0: 国总理阿鲁廷曾经在凌晨亲赴现场视察，他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涉事酒吧位于曼谷泽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在接近午夜起火。当地传媒报道，救援人员在洗手间里面发现大量遇难者遗体，估计是火警发生时现场火势和浓烟极为猛烈，该批顾客在仓皇逃生无路下集体尾入洗手间试图避开烟火，最终不幸在密闭空间入面吸入浓烟窒息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五点，即德克兰时间凌晨零时三十分，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空袭，是美军过去一个星期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强调，这次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并借此向伊朗军方追究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随后证实有关消息，指境内多个战略要地都传出剧烈爆炸声。报道指出，遇袭地点包括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格什姆岛同埋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西一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一和星期二访问巴黎，当局在巴黎荣军院召开志愿者联盟首脑会议，至少25个的元首或政府首脑齐集商讨对乌支援。摩尔多瓦和北马其顿亦都首度参与，旨在向莫斯科展示西方并未出现战争疲劳。早前北约峰会已经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援，这次会议将聚焦防空合作，包括协商在乌克兰境内授权生产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以及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这次首脑会议正值法国年度国庆庆典前夕，埃利社工表示，今年的国庆阅兵将会聚集近6800个军职人员，兵力比去年增加 15%， 参与的军车和飞机数量也都大幅增加三成。届时代表志愿者联盟各成员国的近500个军人预计将会引领阅兵队伍前进。在本港，今年财政预算案建议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指出，为了落实城乡共融，当局正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大夫地文化宗祠等名胜，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农药投售集站。局方会在新发展区和乡村之间的缓冲地带预留公共空间，用作兴建融合城乡概念的休憩用地，让乡村有更多地方举办传统节庆，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学生升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而人工智能 AI 正让传统升学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同学即使选择不同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时间来到8:06，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的交通情况。先同大家跟进下将军澳线的消息。港铁表示保留

0: 咁站故障嘅列车咧，已经系驶离行车线噶啦。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咧，将会逐步回复正常。重复一次，将军澳线列车嘅服务咧，将会逐步回复正常。跟住睇睇咧，因为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而家系仍然封闭噶。驾驶人士咧，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咧系挤塞到咧去屏山附近噶。另外，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的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屯门大会堂的部分行车线现在已经解封了，不过车龙有待消化，大家请留意了。看看各区的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窝打老道附近，另外公主道过香港另外东隧过香港方面，收费广场是见得到车龙的。看看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在收费广场是车多繁忙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屯门市中心一带一路塞到去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收费站、收费广场附近咧系见得到车龙噶。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3: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2: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3: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有情的嘛。
2: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4: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特朗普的新闻每日总有不少的，他最新又完成了一些叫做认知测试，大家都担心刚刚过了这个80岁的 Donald Trump 究竟是不是还这么 fit 呢。你看他譬如最近出差就是去外访都行动上都正常矫健的，上落这个飛機咧都唔需要有啲咩，好似感覺佢衰老。咁啊，以前阿拜登就論盡啦嚇，上兩級又撲一級咁樣。咁啊，特朗普笑人之餘咧，其實佢自己都好，而家都開始老矣啦。咁啊，但係佢就啱啱話自己咧，就上個星期六話嘅，就係、是、最近啊再次完成咗呢個身體檢查。咁啊，當中咧就包括呢個認知測試，即係個腦筋仲係咪正常靈活啊？咁咁啊，形容呢個測試嘅結果咧。就 perfect 啊，非常之完美。咁我觉得咧，就人有好多嘢，你无论你系一个皇帝又好，你一个平民又好啦，你能够做嘅嘢可能系真系有啲唔同嘅，譬如保养啊，各方面啊，食嘅嘢啊，照顾啊。但系有一样嘢敌唔过个天嘅咧，就系、是、你嗰个健康。如果系走下坡，或者突然间恶化，或者突然间有事咧，呢样嘢就真系唔关你系咩个人嘅身份事嘅，系嘛？咩譬如好似美国共和党。其实呢个特朗普的盟友嚟嘅，即系都帮佢唔少嘅。呢个共和党嘅资深参议员叫做格雷厄姆啊，呢个Leslie Granham 应该系咁读啦吓。咁就因为急病咧，突然间就死咗。咁佢后生过特朗普咁多，嗱睇个样子有时就睇唔得出啊。咁原来系71岁嘅，咁特朗普80岁。咁咧，其实佢系阿 Donald Trump 咧嘅亲密盟友嚟嘅，而且佢个外交立场都好鹰啊，咁啊，即系都亲以色列，即系主张主张打人嘅吓。咁啊，而且佢生前咧，佢死咗啦，咁啊，生前咧同样好积极咧，咁啊支持呢个乌克兰。咁啊，即系又嚟紧，大家数下数下，而家7月啊，11月咧就系佢哋嘅美国嘅中。

0: 期选举咧，咁如果喺佢呢一个时间咧，就痛失呢位参议员咧，我又唔知对佢嗰个整体嘅谋划咧有咩影响。
1: 咁呢位即系美国啲体制系咁嘅，参议员有时就会参与一啲喺即系去执政党啊，即系同意底下会协助啲外交斡船嘅，因为可能佢喺自己嘅身份或者佢自己其他业务咧，同埋啲国家嘅关系咧，有时都会做特使啊咁样。咁啊，格陵兰嗰个又系啦，系嘛？咁乌克兰呢位啊格雷厄堡咧就啱啱啊，即系上个礼拜五先第十次去基辅咧，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嘅啦，咁啊星期五先见完面系嘛，咁啊去咗十次啦，咁都唔系朋友都变成老朋友啦吓，咁有啲咩要倾嘅时候，有时候好紧急嘅就可以通过佢咧，就未必话要见面都有啲嘢可以处理到咁，尤其俄乌啲咁嘅问题啊，真系拖延咗咁耐啊。咁但係即係可以肯定就係好好急嘅病嚟㗎啦，咁但係人生啊好难讲嘅，七十一岁係咪，咁亦都咁舟车劳顿咁飞来飞去，即係唔係做从政真係唔係一件轻松嘅工作啊。咁但係就呢个消息啊，就肯定又会对于美国对于乌克兰嗰个沟通呢又要重新去建立起嚟啊。
2: 咁佢本身呢其实经历呢就係由特朗普嘅批评者到支持者嘅转变嚟嘅，因为佢呢2015年呢喺短暂竞逐个共和党总统提名嘅时候咧，曾经嗰阵时系批评过特朗普，又话佢煽动咧种族仇恨啊等等啦。咁但系到特朗普上任之后咧，就对咧系特朗普咧喺国会咧最忠诚嘅盟友之啦，变成啦。咁亦都系咧特朗普喺外交政策当中咧极具影响力嘅。佢主张咧对于北京就采取一个经济制裁等等呢啲咧威胁嘅措施嘅。
0: 咁而家咧就突然间心脏病发就暴毙啦。咁呢个即系 North Carolina 即系北卡罗来纳州咧，今年咧就轮值咧就要选呢个参议员啦。咁而家就出现咗一个临时补选嘅呢个赶唔切啦。咁情况之下，可能就要即系因为有通知期，又要承认法律上要做一啲程序，咁就只能够临时就委任一个一个人顶住先啦吓。咁啊，直到十一月中期咧选举咧先正式投票。咁喺咁嘅情况之下，究竟 North Carolina 即系呢一个州嘅变数又会唔会？因为这个 Granham 的去世呢而有所变化啦，咁因为呢即係有啲议员呢年纪都不少啦，咁即係譬如呢个坎塔基州嗰个证人税添啦，嗰、那个咩麦康尼尔嗰个啦，咁佢就入咗医院，咁佢係共和党本身都好资深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共和党如果係若干嘅元老级嘅呢啲人咧，就身体出现状况，咁会唔会就令特朗普嗰盘棋又冇捉得咁过瘾咧？咁都话样样敌都敌。敌不敌得过，咁就敌唔过个健康。咁啊，健康如果差嘅话，甚至乎呢手即系猝死嘅话咧，就真系都几难讲。咁啊，最近咧前几日我睇啲网上嘅新闻就话咧，这个前劳工部长啊赵小兰个老公咧又系病得好犀利啊！嗰位叫做一时唔记得佢个名添。咁咧，但系佢咧赵小兰就啱喺中国外访啊，咁所以咧都翻唔切去即时啦。因为佢喺嗰度都安排咗好多见中共嘅高层，因为包括副主席韩正嘅，咁呢啲都系老人家啦。咁老人政治喺美国咧，其实咧都唔少嘅，即系唔好讲话其他嗰啲国家，哇阿普京咧一做几廿年啊，嗰啲北韩呢个金氏家族啊、金家王朝啊，即系啲一路做到佢百年归老啊，咁即系唔好计呢啲之外咧，其实美国你而家睇翻咧，佢参众两院又好，共和党同民主党又好啦，嗰啲咁嘅年长嘅大佬啊，即系啲大佬啊，都唔少。
1: 咁啊，呢个吓，即系美国嘅政治啊，真系吸引全世界关注嘅吓。咁其中一个，我觉得啊，好值得讨论啊。香港啊，成日话啊啲新闻自由受威胁啊，咁啊，但系其实你睇。美国啊，即系仲差天共地喎！
0: 哇，佢哋嗰种手段仲好似仲青翠利落添啊
1: ！FBI 啊，吓亲手啊，就将传票啊送去呢个记者屋企啊，咁啊发生咩事咧？就系《纽约时报》啊，大报嚟噶啦吓，国际大报。不过佢对特朗普一向都唔客气噶啦吓，即系经常都喺尤其第二个任期啊，好多啲深度报道我都睇过，都真系句句都啄住啊特朗普。咁啊，是两者关系都好差噶啦，咁但系今次争议喺边度咧？一个其实相对地，我觉得系都系一个报道嚟嘅啫，

0: 哇！咁就《纽约时报》做个深度嘅报道，就提及呢个空军一号。咁大家我哋都讲过啦，系嘛？呢个啊卡塔尔送咗只飞机俾特朗普啊嘛，特朗普话：诶，我唔系自己用嘅，我就系用完之后啊送翻出去噶啦吓。咁啊，咁啊嚟大轻轻大个啊，外国送出咁嘅礼物啊，咁啊呢个下话啦。咁但系嗰个报道就唔系针对呢个送礼嘅，系讲个安全问题。咁因为已经坐过啦啊，特朗普咁啊，西方啲媒体你知啦吓，即系唔知用啲咩方法啊，好叻啊，就揾出咧吓呢个空军一号嘅呢个新呢一只咧，就比旧嗰个咧就喺嗰个防空啊，技术上面咧就差一截嘅。啊，咁啊，從而咧會引申咧有啊被導彈可能啊，即係追蹤到嘅危機啦。
1: 我以為佢收呢個禮物嘅時候已經驗屍咁驗㗎啦，每粒螺絲都驗清楚先。
0: 咁啊話佢冇呢個反制系統啊嘛，啊即係唔夠先進啊嘛，咁比仲比舊嗰只更加冇呢個反制能力。呢個係《紐約時報》嘅報導。
2: 因為佢有人爆料，因為《紐約時報》係引述咧匿名嘅消息人士咧就講呢一件事，話改乘搭嘅安排係特勤局要求卡塔爾咧送贈嘅新飛機欠缺咗咧。旧机部分一啲先进嘅防御系统啊嘛，咁即系话有内部人士系匿名举报吓。
0: 系啦，咁礼拜你知啦，传媒新闻机构有个责任噶，对消息来源者嘅保护。咁至于消息来源系路人甲定系真系有头有面嘅，就由个机构嘅压咗自己嘅信誉上去作为一个判断啦吓。咁但系特朗普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好多次就话要抽出呢啲咁嘅放料人啊嘛。咁今次系咪咁样咧？咁啊唔知。但系礼拜五咧就即系《纽约时报》呢个报道嘅四个记者啊，就被发出传票啊，咁啊要星期三去呢个曼哈顿嘅联邦大陪审团度做证啊吓。咁咧传票啊直接去到佢啲记者屋企啊。咁我香港都闻所未闻啦吓，即系你话一个报道咁跟住啊。
1: 嗱，佢又唔系好证实到。到咧，人哋嘅报道系假嘅，咁因为大家亦都睇到佢真系换咗飞机，佢之前上个礼拜咧咪即系搭呢个新嘅空军一号去咗土耳其嗰度参加呢个北约峰会嘅，咁呢个唔出奇啊，咁有新机嘅，搭新机有新车嘅，试新车啦，咁但系咧佢喺离开嘅时候咧，就先系搭咗嗰架旧嘅空军一号就去咗英国，咁然后咧就跟住咧去到人嗰边嘅空军基地嗰度咧，即系再换机咧，即系另一架。专机咧就翻美国呢个马里兰州，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啲人就好好奇做乜鬼嘢咧？你搭架新嘅空军一号嚟走嘅时候又咁曲折咁转折咧？咁好明显咧，就应该系一啲即系国安或者人身安全呢一个咁样嘅有 concern 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个纽时啊，纽约时报咧就即系引述呢个消息人士透露，就系话佢有啲嘢吓，所以咧就要转机啦咁样。咁後尾咧，仲即係講埋原因，就係即係剛才你講啦，就係、是、反導彈嘅能力。咁呢挺咁嘅嘢，算唔算係洩漏軍情啊？洩漏國家敏感資料、國安資料咧，都可以係嘅。咁但係你表面俾人睇到你換機，即係嚟一隻走一隻，但係咧官方亦都冇一個好。即係叫做正式嘅說法，咁會唔會話如果記者掘到料，咁你又唔好喺度話人呢？
2: 就係、是、因為近呢幾個月咧，當局咧對於泄密者嘅調查方面嘅態度明顯係加強啊。原因就係咧，因為見到多間媒體咧有報導美國軍事行動啊，或者其他國家安全嘅事務之後咧，司法部就覺得咧，即係要大力咧調查翻咧機嗰啲機密啊泄露者究竟係邊個咧，未經授權而披露呢啲咁嘅資料。佢哋就話咧，唔係針對記者，就係想針對咧未經授權披露呢啲資料嘅人士啊。
1: 呢個世界成世都有呢個 reliable source 啊、source set 啊呢啲咁嘅嘢噶啦，喺外。外媒嚟讲系咪？
0: 咁有时啲披露嗰啲系政府都有时披露啦，政府自己都会有消息人士吓，但政府乜乜乜咁啊，香港都有噶吓，咁呢种运作即系经常都会系发生噶。咁你话大家有个信任信誉啊嘛，咁但系而家当时嗰个《纽约时报》报道讲即系新呢个空军一号咧，有啲系。肉眼都睇到嘅喎，即係佢話機翼同埋尾部下方咧就舊機咧就有一個即係定向紅外反制系統啊，咁可以即係肉眼都可以觀察到有冇嘅，咁就話新機嘅相咧就睇唔到佢有裝咗呢啲嘢，咁我哋問翻啲專家咧就話因為個改裝咧最少咧都要成年嘅，咁但係因為 趕住用啦，係嘛？咁啊，特朗普要坐呢、這個新機去呢個北約峰會啊嘛，去土耳其啊嘛。

0: 国家新闻俱乐部咧就已经即系中文译俱乐部啦，即系啲会啊，佢哋吓咁啊发咗声明噶啦，就话呢一个联邦检察官传召纽约时报记者嘅行动咧，就威胁咗公众享有独立嘅新闻嘅宪法权利咁话嘅。咁呢个都好明显噶啦。咁如果咁轻率啊，就可以要记者去上庭啊，咁而家唔系话刑事调查佢，咁要佢上庭，咁你
1: 接个传票咁都冇瘾啦，系咪？
0: 咁你要上到庭，你讲嘅嘢又有法律责任噶啦，咁你新闻机构对于保护消息来源嘅一个原则就点样可以把持落去咧？咁日后又点样去令到有一啲重大嘅私信可以得到披露咧？咁呢啲
1: 特朗普有铺瘾嘅，乜嘢都要捉鬼，乜嘢都要猎毛，咁咧。成日就话人哋暗算佢啊，即系封，即系对佢不利咁样啦。咁其实讲真啦，唔好讲话呢啲啊传媒啊所引翻嚟嘅一啲消息啊。咁你好多人咧同佢计一啲表面数，甚至一啲官方啊 regulator 都有透露啦，就系佢上任以来啊，即系代咗唔系代咗，即系赚咗几多钱啊。咁又冇话佢利用消息，冇话佢自制 insider news 嘅。咁但系问题佢喺呢个虚币啊。各样嘢嘅市场度啊，咁即系呢啲全部咧都有助证噶喎，咁呢啲佢冇得拉人噶喎，你又话佢赚咗几多钱啫，冇话佢违规赚啦，咁但系你作为一个观感上呢个总统自己每一落就千金，一句说话咧就可以兴邦，又可以令到个市场咧就插水嘅话咧，咁你即系如果你系已经知而你又做咗啲嘢嘅话，咁啊事后会唔会俾人诟病咧？话你喺度上下其手咧？嗱，另外佢成个 family 啊都参与佢呢个特朗普嗰啲自肥企划噶啦，咁啊其中咧佢个女婿啊富十立啊最近咧就喺有一单嘢又唔知道应该就唔系好关佢事，不过咧就淌咗啲污糟水啦，就係喺阿尔巴尼亚咧就投资兴建豪华度假村咧，就引起好多纷争，类似嘅惹起争议。咁佢出售土地嘅商人咧叫做谢胡咧，即系呢个叫唔识到，因为佢嗰啲唔系英文嘅算法，总之叫谢胡咧。近日咧就牵涉伪造地契啊、贩毒啊、洗黑钱啊，就被警方通缉。咁你即系成个 family 咧，孖住嗰啲人啊，或者你嗰啲 partner， 或者你嗰啲对手。原来是都是即是沙啲弄的这样，那大家就对你这个家庭呢就真的观感认真麻麻。
0: 那么机构都计过啦，即是总统的财富来计呢，就特朗普当然是最有钱的总统啦，排第二是华盛顿啦。那么特朗普拿回来讲说华盛顿当年呢在个总统办公室有两张书桌的，一张书桌就做国家大事，另一张书桌呢就搞他自己的生意啊。咁当然华盛顿嗰个年代就简单啲系嘛，去啲庄园仲系有奴隶嘅，仲黑奴嘅，有土地啊，自然有财富啦。咁有啲黑奴啊帮佢经营嗰啲劳动工作啊，咁种嘢又好咩好，咁有收入。咁但特朗普而家呢啲啊复杂好多啦，系嘛，咁即系。已经话佢经常有呢个大额嘅交易噶嘛，有一啲都系用自己嘅即系户口嘅有佢名嘅，唔系话完全冇嘅。咁你各国家财金政策嘅最高把守人嚟嘅吓，咁当然啦，你话好多财金政策背后系希望巩固成个国家嘅金融系统，咁但系你自己又直接参与其中吓，咁你又有买卖，咁真系好难令人哋唔批评。
2: 以前就话即系冇监管机构啊，华盛顿年代嗰阵时啦，亦都可能即系制度上面冇咁好啦。但系而家我哋系现代社会嚟噶啦，发达嘅经济体嚟噶咯，有监管机构啦，有即系人监察处，咁其实呢啲行为系咪都真系能够即系豁免到咧？你又真系要睇下。
0: 喂，咁有啲直情系开埋口。好嘅喎，即系见佢买个戴尔啊，大家都可能用过呢个桌面电脑啊嘛，吓咁即系今年因为嗰个龙虾引发翻大家用呢个桌面电脑买一只我嚟自装呢、這个即系具体智能啦，嗰啲叫做智能体嘅系统啦，咁。 咁啊，特朗普讲过，直情喺白宫嗰啲活动咧，就直接话，诶、哎，去买部呢个戴尔电脑啦，咁样。咁但系事后又睇到，佢话佢又啊，即系买咗佢嘅股票啊，戴尔嘅股票。咁，唉，真系完全冇任何
1: 避嫌。佢同Elon Musk嗰啲就剪不断。

0: 几混乱啦，嗰阵时即系大家情投意合嘅时候，啊，直情喺白宫草坪啊，摊晒嗰啲 Tesla 出嚟啊，即系逐个 model 差唔多，即系直播带货咁啦，然后自己就拣咗架红色嘅，就话系 Tesla 好似送俾佢咁，即系阿 Elon Musk 送俾佢，咁跟住佢就话，我唔会揸嘅，我俾我啲幕僚揸嘅啫，咁即系呢啲咁嘅场面咧，佢哋一啲都唔避嫌，一啲都觉得系理所当然咧，就即系大家有咩问题？所以呢，特朗普的界线和他们官方的规限又好，以往的历届总统所避嫌的事又好，就差天共地。那他现在就当然在位就说什么都得啦，那你又不可以动他，他有这个即金钟罩豁免权，但是他一旦而落台或者即係退任嘅時候，咁佢會點咧？咁大家唔知啦，仲有兩年。咁啊，睇下呢個中期選舉咧，喺佢嘅盟友健康紛紛個別都出現問題嘅時候咧，咁佢嗰個陣又點報啦嚇？咁啊，好轉頭翻嚟咧，再有呢個財資大格局。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99国药控股。国药2026年第一季盈利14亿1000万人民币，按年跌 3%，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6亿684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7.17%。预期每股盈利2.45人民币，折算港币2.69。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35人民币，按年上升 6.52%， 折算港币8.09。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高位跌到上个月低位，已经有接近三成的跌幅。以6月低位15.17买入有效期至8月12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5.6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3厘。由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 ,2022 年市盈率最低 4.766 倍，其他四年低就 5.32 倍至到 6.67 倍，高就 8.49 倍至到 10.73 倍。而2022年高都差少少先到7倍，呢五年股息率最低2020年2.84厘，最高2022年的6.16厘。以白天线水平18.3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42厘。以买入价跌 10%， 13.65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5: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4: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5: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早上8: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

0: 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Line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4: 冠军队教头全土炮，德国人稻槽有冇得拗？今届美加墨世界杯最后四强已经诞生，包括争取卫冕嘅阿根廷、夺标大热法国、欧洲冠军西班牙，同埋近年喺大赛屡屡杀入最后阶段嘅英格兰。好啦，见到有少少数据都几得意嘅，讲紧过去22届赛事，冠军球队都系由该国嘅本土教练领军。是没有出现过由外籍领队带领之下捧走金杯历史。好了，目前四强球队，法国领队迪金斯、西班牙教练迪拉方迪和阿根廷的史卡朗尼都是本国土炮，只是得英格兰是由外籍的德国人稻槽带领。不知道这个情节究竟是黑住稻槽啊，还是留个位给稻槽写一个更加靓的故事呢？当然，稻槽首要任务是要冲过四强大战阿根廷这关，这几天都要想下计，看下录像，制定冻结球王美斯的对策，相信他有计的。嗱，锁荷兰都锁得几好啊，之但是虽则美斯在八强对瑞士冇事哥，但都交出一个靓助攻俾队友麦亚里士打头锤破网，看得出他一发力随时都可以左右大局啊。
5: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1: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1: 旅游、
4: 城市
1: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同大家跟进一下将军澳线的情况先。运输署接获港铁的通知，宝林站有故障的列车已经是驶离行车线了，将军澳线的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不过因为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18乡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豪湾车厂的部分行车线现在已经是封闭了，现时两个地方的交通仍然是相当繁忙的。看看各区的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隧道口附近是车多繁忙，另外北角对开都是慢车的。看看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窝打老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附近，另外东隧过香港龙尾屈到上去汇景花园的了。西隧过香港九龙站和南昌站对开是车多繁忙，观塘绕道西行观塘工业区对出是多车，另外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电话机楼是见得到车龙的了。看埋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一段是多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在沙田围是见得到车龙的。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市中心一段一路塞到落去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石门附近是见得到车龙的。看看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和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早上八点三十六分，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林洁莹报新闻。港铁公布由于宝林站有列车出现故障，导致将军澳的服务一度是严重受阻的，其中坑口。

0: 南至宝林站嘅列车服务咧，一度系需要暂停嘅。港铁咧，而家后尾咧已经公布咗咧，将军澳线列车服务咧逐步正系回复正常噶。今年财政预算案咧建议拨款2亿元咧推出北都嘅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噶，鼓励非政府组织同埋相关嘅团体推展咧乡郊旅游项目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喺网志话，为咗落实咧城乡共融啦，当局正系策划咧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嘅步道噶，串联咧大夫地啦、民事中字等嘅名胜嘅，同时都计划咧活化拥有70年历史嘅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农药头收集站嘅，处方会喺咧新发展区同埋乡村之间嘅缓冲地带预留公共空间，用作兴建咧融合城乡概念嘅休憩用地，俾乡村有更多嘅地方举办传统嘅节庆，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系传承嘅。凌汉豪又话咧，推行咧先导计划同埋促进咧城乡共融嘅措施，既能够增加北都咧作为咧新都会区嘅多元嘅魅力啦，更加有效咧发挥北发展咧北都所带嚟嘅效益噶，同时亦都能够推广咧乡郊旅游同埋独有嘅历史文化，带动咧乡村经济，提升香港整体嘅竞争力同埋吸引力。津学文凭试嘅星期三系放榜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学生升学嘅出路选择已经趋向多元嘅，而人工智能咧正系比传统嘅升学路径嘅后阶段咧出现过去咧从未有过嘅分差噶，俾学生咧能够即使选择唔同嘅路径啦，未来亦都有更多嘅新嘅发展方向同埋工作机会噶。陈茂波喺网志度话，不论咧同学嘅兴趣喺商科啦、设计啦、护理定系人文嘅学科，无论系下一个阶段系咪能够咧系直接升读心仪嘅学科，亦都可以咧将自己嘅兴趣同埋 AI 嘅工具咧系结合嘅，探索对于自己或者社会有利嘅独特应用嘅模式，喺探索过程当中，更加可能咧带嚟咧对未来嘅新视野、新想象同埋新可能噶。陈茂波又话咧，面对科技迅速嘅变革啦，人类嘅兴趣同埋喜好咧不断系转变当中嘅，新嘅问题不断出现，肯定系冇人咧可以靠一张嘅成绩单咧系走完嘅，走对整段嘅职业嘅生涯嘅，持续学习啦，不懈努力同埋保持好奇心，先至系呢一个时代咧最必备嘅要素，亦都可以为自己开创咧一条充实同埋无悔嘅事业嘅跑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咧，奉美军嘅总司令咧，总统特朗普嘅直接指令咧，喺美东嘅时间咧，礼拜日嘅下昼5点，即系德克兰时间凌晨嘅30分咧，对于伊朗境内多处咧据点咧系发动新一轮嘅空袭嘅。呢个系美军咧过去咧系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咧发动打击。美方强调呢一次嘅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咧削弱德克兰嘅当局，企图滋扰同埋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嘅民用船只同埋商船嘅能力，并且藉此向伊朗军方是追究责任的。伊朗国家电视台随后是证实有关的消息，指境内多个的战略要地都是传出了剧烈的爆炸声。报道更加说，遇袭的地点包括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道的地方和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西的一带。为了报复早前一艘的货柜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起火，并导致一名的船员失踪，美军昨日亦都是对伊朗发动咗大规模嘅军事行动，德克兰当局随即系展开报复噶，袭击范围咧唔单止系波及巴林啦、科威特啦、卡塔尔同埋约旦，连日前咧遭到咧德克兰施压，要求共同管理航道嘅亚曼，亦都系未能够幸免嘅。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系天气酷热嘅，最高气温33度，稍后咧局部地区就会有雷暴嘅，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咧星期二同埋礼拜三系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今个星期后期天气系会仍然唔稳定嘅。而家嘅气温方面咧系28度，湿度咧70%。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

0: 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一点。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4: 嚟噶时间嚟到8点42分啦，咁咧就最近啦，呢个白石角啊，就有一个地就爱嚟处理啦，就爱嚟布局啦，咁大家咧其实就都知道咧，而家个市道艰难咧，或许咧啲措施啊、做法啊都有所改变，就唔会话墨守成规一条路走到老咁样，咁就决定咧先建站就后建楼嘅模式咧，就托建呢个东铁线个白石角车站呢个发展项目。咁啊，但系咧我又反而几有兴趣咧就。即系听到呢个发展局局长啊林康豪咧，喺星期六一个访问咧，佢就提到咧呢个用物业加铁路嘅发展模式咧，就如果未来出现工程超支咧，政府一般咧就唔会提供任何嘅公帑补贴。咁啊，至于嗰个教育大学嗰个运动中心用地咧，就未有谂法咧系转作呢个公营房屋嘅发展。咁嗱，呢个林汉豪嘅讲法咧就系话，因为融资好唔容易啊，咁啊政府都感觉到咧吓，而且如果起公屋嘅话咧，就同周边个氛围咧就唔系好夹咁。啊！呢个都几新鲜啊，一阵可以讨论下。咁咧，不如咧，我哋而家咧就大格局咧，请埋阿张炳良教授。
3: 财资大格局。
4: 系早晨啊 ，Anthony。
5: 早晨。
4: 系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啊张炳良嘅。咁嗱，我刚才提到啦，就系、是、政府而家嘅谂法咧，就话唔使下下每个发展项目咧都要楞住一啲公营房屋，亦都唔好再拘泥于咧每个发展咧都有公营房屋呢一个旧有思维。嗱，有旧啊，有新啦、啊，咁。我又想諗下啊，而家個發展嘅新思維又係是什麼呢？啊 ，Anthony，
6: 嗱嚴格嚟講咧，不同嘅用地，邊啲攞嚟起公營房屋，邊啲係私樓咧？依個係政府長期規劃嘅時候，即係因應個地點啊，或者整體政府嘅策略佈局啊，有時考慮埋財政啊等等決定嘅。咁講翻白石角。嗰度咧就最早提到話要興建白石角車站咧，就係2021年嘅施政報告。咁當時喺施政報裏面咧就冇提到話揾到相關嘅用地咧係咪要公營私營房屋都有冇嘅？純粹話即係善用嘅土地啊，攞嚟房屋啊，其他方面嘅發展咁。咁如果講到點解要楞埋嗰個車站咧，因為依個牽涉到咧所謂物業加鐵路嗰個模式啦，即係香港長期係用呢種嘅物業融資嚟到興建當年嘅地鐵啦，或者後期港鐵都係用呢個模式嘅。咁首先就要睇翻咧，咁究竟嗰個資金缺口喺邊度？咁即係話要補幾多錢，然後先至能夠港鐵去興建呢個鐵路或者有關嘅設施咧，沿線又好，新嘅線路都好啦。就唔會咧係不合乎嗰、那個商業嘅原則，咁要計地價嘅，咁、那個地價就以即係未有鐵路之前嗰、那個市值，咁嚟到睇翻嗰、那個補價應該係幾多，咁然後咧就去計算嘅，咁可能咧如果你話有關嘅地咧，假如全部係用私樓同埋部分私樓部分呢個公共房屋咧，當然。即係個收益會唔同啦，咁依個我相信係

0: 凌汉豪局长佢嗰个考虑嘅一个依据嚟嘅。
1: 嗯，咁呢个咧就从钱嗰方面去谂啦。咁但系始终以前咧，我记忆下，即系总有一点疑，就系规划上城市规划上嘅一啲章法噶嘛。尤其是十年前或者十松年前，大家都好似好hungry 去抢地啊。我唔用盲呢个字啦，总之就饿抢地啦。咁饿抢地嘅情况下，亦都要兼顾咧个公营楼宇嘅供应啊。咁如果系嘅话咧，就即系由六四，即系六。六是公共房屋，四是私楼，咁呢啲后来变七三，呢啲都即有个过程呢，就是譬如最早长拆嘅，后来就是土地供应嘅，咁都是因应嗰个要求啦。咁大家呢就即个思维呢已经有少少呢就俾呢样嘢係捏住咗㗎啦。咁但係呢到而家呢就突然间呢，我唔知属唔属于有个 turnaround 或者改变，或者係我哋不如唔用呢种旧有思维啦。因为发展商亦都concern，如果我用咩价钱买呢幅地嘅情况下呢，我隔离左右周边嘅环境会点呢，未必令我升值都好啦，都不至于令我贬值啦。咁嘅情况下是不是这种这样的兼顾就形成了这个新的想法呢？
0: 你提到发展商这种兼顾呢，就长期存在了。就是说呢，就算你说买地这样，那如果你覆地旁边有很多公共房屋的，或者特别出租公屋，即被视为的档次比较不是那么高的，那可能发展商要买邻近的地呢，它出价可能会受这个考虑的影响。那这个长期都有的，全世界都有普遍这样 的情绪的。至于说提到说尽量是多些的公共房屋呢，你再提到六四之比呢，这个是讲新的住宅的发展用地。那这个六四之比就是我做运房局局长的时候呢，在2014年那个长远房屋策略是最先提出来的，以前没有一个硬性比例的。咁到林鄭月娥特首嘅年代咧，就將六四之比就提升到七三之比，即七成嘅新增用地咧就用喺公營，咁三成嘅私樓咁。咁當然咧，由於政府係好關心嗰個公營房屋嘅供應量咧，咁所以唔多唔少，即係話咧喺規劃上咧要盡量有地咧就唔好話淨係顧住私樓啊，應該俾多啲比重俾呢个公营房屋，咁呢个都系实际嘅情况。所以喺发展局里边咧，可能佢哋考虑啊，既然有一啲大面积嘅地，咁冇理由全部私楼噶，会唔会有啲可以拎嚟起呢个公共房屋咧？咁究竟而家去展望未来一段时间个公营房屋的供应系点样咧？咁不过咧，香港就冇试过咧系做真正嘅喺外国，譬如澳洲啊、英国都存在嘅。所謂一種混合式、整合式的發展模式，即是話將公營、私營的住宅咧，係擺埋同一個發展項目，同埋甚至有啲去到咧喺澳洲咧，形容為咧所謂鹽與黑胡椒，即係 salt and pepper。鹽就白色啊嘛，黑胡椒黑色，咁就黑白即係混合嘅嚇，即係你分唔清噶啦。
1: 即係混到點啊？住喺埋同一棟大廈，定係隔離嗰座啊？定
0: 佢嗰個混合咧，係有好多唔同嘅模式嘅，有啲就不同大廈，咁大家有共用嘅地方啊，共用嘅入去嗰個發展屋邨嘅地點啊、設施啊咁啊，有啲可能咧就係同一座，但係未必樓層一樣。有啲楼层可能分开嘅，有啲可能咧就系、是、即系好似撒盐咁样吓、啊，你可以咧喺同一层楼里边有一个单位就系公营，有个单位私营都有，即系可以做到咁样嘅吓。咁、啊、当然好视乎具体每个项目嘅设计啊点样啦，同埋负责去管理啊，去推行一啲项目嘅嗰啲机构系点。咁有好多时候咧就由地方政府去驱动啦，或者佢成立一啲所谓社会房屋嘅机构嚟到去推动嘅。咁要睇佢嘅具体策略同埋当区个现实情况系点样。
2: 即系 Anthony 讲开混合式咧，就是、再推早啲咧，董生年代咧推过混合式嘅居屋同公屋嘅屋苑嘅，香港有三个，有三个，但系三个咧运作落嚟几十年咧都系争议不断嘅
1: 吓，
2: 即系嚟公屋居民咧谂住哇，我有。要整靓个垂滑梯，跟住居屋嗰啲业主就话：喂，做乜我哋要夹钱喺公屋嗰边个垂滑梯嗰度更换啊？净系咁样举一个例子啫，就已经拗到七彩噶啦。咁仲唔好讲话啲公契嘅定义啊，你嘅公屋又有扣分制啊，嗰啲好多管理问题，根本啊，即系公屋同居屋都沟唔埋啊，后来就冇咗啦啊，即系之后。

0: 我啲特首都冇再搞啲混合式屋苑啦。咁其实你话要夹硬去将啲唔同种类嘅管理模式摆埋一齐，系咪有冇乜必要咧？
1: 你讲嗰种咧就同真正嘅混合模式系有少唔同嘅，即系你讲嗰啲就系咧喺出租嘅同埋出售嘅公共房屋就好接近啦吓。咁呢个经常会发生嘅，而家你都睇到好多例，甚至咧喺租置计划底下，租置计划即系原先成座都系出租嘅公屋。咁啊，部分賣咗俾原有嘅租户，咁就係可能留翻兩三成，仲係房委會管理咁。咁所以有小業主，大量嘅小業主，咁嗰啲混合嘅模式咧，產生嘅問題都相當多嘅，特別去到啲維修管理嘅問題啊，業主點樣去透過個委員會嘅法團啊，去管理自己屋邨啊，屋邨範圍裏邊一啲擺賣啊等等，都好多問題嘅嚇。呢、這個管理上嘅問題，但係咧。香港真係曾經諗過呢，98年嘅時候諗過呢，就係混合發展模式，當時叫混合發展模式，就係話呢裏面有私樓有公營房屋，咁公營房屋呢佔至少一半，咁當然呢就喺即係點樣能夠令到發展商願意去做呢，就要睇下條款點樣啦，同埋當時係個概念就係、是、大體上就係呢發展商即係、就是、私人嘅去興建，房協呢就去推行咁、啊、發展商起好之後呢，就有一半呢要交由房協呢嚟到用作為一個資助單位出售，咁資助單位呢就按照返居屋當時定價政策去決定嘅定價，咁房協呢就向個私營機構呢就俾$1嘅象徵式代價，就攞咗嗰啲指定嘅單位咁樣。不過呢個計劃呢提出嚟希望作為一個試驗計劃，不過最後因為去到2002年嘅時候呢，由於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當時的特區政府應該還是董生的年代，就全面去改變那個房屋政策。
2: 是啊，那時是停止賣地、停建居屋，那就算舊資
1: 了。那這些租置計劃都停了、
2: 嗯、
1: 這些混合發展模式就沒有再去做。那我做局長的時候曾經考慮過這個模式，不過當時呢就發覺發展商的情緒很不同，還有當時基本上是一個即是算是賣家，即係發展商嘅市場啊嘛，即係唔夠供應啊嘛。從發展商嚟講，我點解特登要投呢啲所謂混合模式嘅地啫？我大把其他嘅即係需求喺度咁。咁所以同埋嗰陣時都評估，政府內部評估咧，就覺得發展商或者甚至買家咧，即係一般嘅業主作為買家咧，佢都未必中意咁樣嘅一個模式。所以香港實際上咧就未有真正去推行呢種混合模式，即到林鄭月娥特首年代咧，當時推出一個所謂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即係話咧點去釋放一啲私人嘅農地，但係咧就俾佢提高個發展嘅密度。咁政府又提供一啲基建，咁但係咧個條件就係咧佢新增嘅嗰啲樓面面積咧，如果即係新增到啦，因為咁樣你放寬佢嗰個發展密度啦，咁至少70%咧就要攞嚟做呢個公營房屋。包括咧，當時所謂首置盤，因為當時推行呢個首置樓宇啊嘛，讓一啲上唔到樓嘅人可以有機會。咁呢個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咧，正式喺2020年到2023年推行嘅，咁啊停2023年之後就好似就暫停咗。咁呢個計劃咧，就係、是、一個可以話港式、香港式嘅混合發展模式啦。
2: 其实呢我觉得凡事都是计数，如果你一早知道这个是一个混合，那些发展商在出价买地的时候他们会计的嘛，因为你混了一些即是交在一起是有公营房屋，那他无论设施又好，那个格调又好，那个级数又好，他都会就回。但是呢我们有少少想法呢，就是说有一些区，举个例可能是啟德，咁啟德曾經都賣過一啲天價咁貴嘅土地啊，因為佢跑道區又好，臨海區又好，咁但係咧佢究竟個 mix 係點咧？有少少就係後來咧先知道，哦原來咁噶，哦原來又有呢個其他嘅叫做中轉房屋又好，臨時嘅簡約公屋又好，有簡約居屋又好，乜都好啦。咁誒連方倉都有，咁變咗咧喺嗰個發展商落住嘅時候咧，佢可能或許咧就有點而就失咗預算啦。嗱，你剛才講嗰啲，我如果願意起嘅，咁我就咪就翻咯。你地價平俾我，我咪做咯。咁嚇，咁呢個就叫做即係你情我願啦。咁但係咧，我又聽你講完咧，呢個澳洲又好，呢個英國又好，原來嗰個大愛包容嘅程度就去到即係嗰個鹽同埋個胡椒粉咧，可以撈得埋咁勁嘅係嘛？咁呢個咧香港我諗暫時咧，尤其是我哋咁稠密啦，亦都係寸金尺。

0: 好呢就未必做得到啦，係咪？
1: 我想香港第一就係、是、咁講，我哋人口的地點地方少啊，人口稠密啦，好多時你隔離私樓公營房屋，公營房屋唔一定係出租嘅，就算出售都好，居屋都好啦，可能私樓嗰邊都覺得哇，我唔應該隔離咁接近咁接近嘅，咁呢啲情緒都有時好難避免嘅。同埋咧就當然咧，有反映每一個國家地區啊，佢講佢個社會對呢啲所謂共融啊、包容啊嗰、那個價值觀啊、那個傾向係點啦咁。有啲時候咧，就好似你所講，就話咧啊，我選擇去買樓嘅時候買私樓，咁我知道周邊嘅設施點，咁我決定啦。但係香港由於我哋個規劃係好頻密嘅，經常發生嘅，好多時候你買嘅時候咧，睇翻個圖蹟。前面冇嘢嘅，冇嘢挡嘅咁，买咗之后可能有嘢挡噶嘛，有天甚至有高速路啊，有时有啲填海啊等等，咁所以咧，有时从业主佢认为佢嘅利益可能会受到冲击，咁都有不满情绪嘅。但系咧大底上嚟讲咧，你话要做到咧一个区净系私楼区咧，我想香港现情况咧唔容易做啊。我唯一能够谂起嘅例子就系半山区嗰啲啦，
0: 系即系嗰啲低密度啊，即系豪宅区啊咁样，系啊。嗱呢个话题咧仲有好多延伸嘅，咁啊我哋今日咧同阿张炳良教授咧倾到呢度先，唔该晒 Anthony。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早上8:58，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6: 吓、啊，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财
10: 清？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早上9:00。
1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7: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港铁公布，在宝林站出现故障的列车已经驶离行车线，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转睇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5:00，即是德克兰时间的凌晨0:30，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空袭。这个是美军过去一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强调，今次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并藉此向伊朗军方追究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随后证实有关消息，说境内多个战略要地都传出剧烈爆炸声。报道说，遇袭的地点包括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格什姆岛，以及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西一带。伊朗外交部发表

0: 强烈声明，严厉谴责美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伊朗境内发动的连场空袭。德克兰当局批评美方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特别是有关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不单止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加令近期各方为了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和平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声明特别指出，美伊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至今只是25日，但美国政府已经几乎公然违反了协议的全部内容。声明指控美军在空袭中公然瞄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如船、货船、气象设施和其他民用建筑，形容美方的行为已经犯下最严重的战争罪行。泰国曼谷发生严重火灾，当地一间著名连锁酒吧兼餐厅在星期日深夜发生大火。曼谷市市长差察公布，已经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当中22人伤势严重。差察在火灾现场听取救援人员报告后说，消防部门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但抵达时火势已经在酒吧内迅速蔓延。27名遇难者中只是确认了6个人的身份。差察说，现场勘察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销毁，而塑胶的座椅基本上未有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很多人可能因为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泰国总理阿努廷曾经在凌晨亲赴现场视察，他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涉事酒吧是位于曼谷泽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在接近午夜起火。当地传媒报道，救援人员在洗手间内发现大量遇难者遗体，估计是火警发生时现场火势和浓烟极为猛烈，这批顾客在仓皇逃生无路下集体匿了在洗手间试图避火，最终就不幸在密闭空间内吸入浓烟死亡。回来本港，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回升，但仍然在低位徘徊。美联物业统计，十大屋苑录得5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1宗，连续6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鲍少明表示，上半年一二手市场已经消化大批购买力，加上不少的二手笋盘已经被吸纳，导致二手交投呈现整固，并在低位反复，是正常的回气现象。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就录得5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1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楼市气氛淡静，但市况仍然稳健。随着近日股市回升带动市场信心，加上元朗新盘登场，预料买家将会迅速重返市场，楼市有望快速复苏。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 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7%，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 早晨，同大家睇睇最新的交通情况啦。先睇睇特别的交通消息。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封闭的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豪湾车厂的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解封噶啦。不过留意下车龙咧，仍然系有待消化噶。另外，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封闭的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咧，而家亦都解封咗，车龙有待消化。睇睇各区的路面情况，先睇睇。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由李景湾一段咧塞到去鲗鱼涌附近。另外，北角对开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告士打道东行入红隧方向咧，喺新鸿基对开咧系多车。告士打道西行咧，湾仔段咧系车多繁忙噶。睇睇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窝打老道附近，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爱民村附近噶。东隧过香港方面咧比较挤塞吓，汇景一段咧已经系见得到车龙，而且咧就系上埋桥噶啦。另外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同奥运站对开，另外咧就系南昌站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噶。观塘绕道西行咧，观塘工业区对开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另外咧喺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葵芳一段开始咧已经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沙田围咧已经系见得到车龙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市中心咧系多车，另外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喺福亨村对开咧系挤塞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短返啲啦，喺收费广场附近嘅啫。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道指系新高嚟嘅，
7: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6: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8: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6: 终于咧第十次
7: 爆炸啦，
6: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7: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1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会睇下咧劳动市场嘅情况啦，特别系咧礼拜三咧，即系文凭试就会放榜啦，咁好多考生咧都会谂下自己嘅前途究竟系点样。请埋呢位嘉宾啊，就系艾资顾问公司董事总经理周以平啦。Hello， 你好啊，周以平。
12: 早晨，大家好。
11: 早晨，早晨。咁啊，先问一问你啦，即系整体劳工市场嘅情况，你点样形容嘅咧？而家？
12: 而家基本上屬於穩定嘅嚇，因為你見到咧最新嗰個失業率咧都係 3.7 啫，咁同埋就業不足咧都係 1.5， 咁所以嗰個情況都係屬於係理想嘅，即係比之前係有下跌落嚟嘅咁。咁但係咧裏邊你又要睇，其實咧你話咁我哋 3.7 咁穩定係咪一個好好嗰個嘅信號咧咁？咁又似乎唔係㗎喎，咁因為呢就呢一個下跌呢唔係話我哋經濟好好使到佢可以咁平穩，而係因為呢我哋嗰個勞動人口啊，即係下低嗰個嘅冇分子呢嗰個基數呢

0: 就是下跌咗，咁样咧，而家咧系跌到呢个近年嗰个新低噶啦。咁样咧就系呢一个嘅劳动嘅参与率咧，就只系去到56%啫。咁另外亦都系存在住即系有一啲嘅问题啦。咁第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哋行业嘅表现系好参差嘅，即系譬如话你见到有啲行业好好，就系请唔到人嘅，即系譬如话科技啊、医疗啊、金融啊嗰啲长线嚟讲咧，都系即系请人都系有困难。近期嚟讲咧，就系即系譬如话我哋嗰个嘅出口好咗啦，咁因为你见到咧就系第一季咧就系都系有上升嘅，大幅嘅上升，咁甚至乎四月份咧就上升咗43%添嘅，咁所以嗰个情况系向好嘅。咁另外旅游酒店咧亦都系好嘅，咁但系一边好啫，但系都有啲好差下个行业嘅，即系譬如话系建造业啦，咁另外咧就系我哋本地人嗰个消费相对嚟讲比较弱。咁引致到即系呢个零售啊、饮食咧都唔系太好嘅。咁另外咧就系企业嗰个招聘咧，就下半年咧就系转趋比较保守一啲啦。咁最近咧就有调查咧，就系四大会计师楼其中一间啦吓。咁样咧就去调查咧，就话我哋下半年咧就系缩减人手咧，就系嗰个嘅公司咧就系22%。咁但系增聘人手咧得19%。咁所以咧就变咗就系趋向咧就系缩减人手咧就会比较大一啲嘅，咁所以呢一个都系一个唔好嘅讯息啦。咁仲有我哋结构性上面有错配啦吓，因为我哋基层嗰啲嘅劳工咧就比较短缺嘅，咁但系咧就系白领咧，特别系初级嗰啲咧就系失业嘅，咁所以咧就变咗我哋嗰个人才有错配嗰个情况。咁另外就系大家都知噶啦，最近我哋都好深深感受，特别系新毕业生啦，就系 AI 上边嗰个冲击吓，会系渗透咗佢哋嗰个嘅工作嘅机会嘅。
1: 感觉上各行各业都受到 AI 嘅冲击吓。咁啊嗱，今年咧即系大专啦或者大学毕业生呢个起薪点大约系点样？同翻往年嘅比較又係點啊？
0: 大專學生嚟講，如果係大學嘅畢業生，即係本科啦，咁樣個起薪點大概就係17,000到23,000呢個水平嘅。咁而文憑或者係副學士咧，就大概係15,000到18,000呢一個水平嘅。咁如果比起舊年嚟講咧，略為有少少嘅上升嘅，2%到3%度啦。咁而呢個上升咧，主要就係我哋嗰個經濟都係有一個嗰個復甦啦。咁所以咧，就啲僱主咧，就係如果佢想請人嘅話咧，個希望咧请到一啲好啲嘅人才，咁所以咧个薪金上边咧略为有一啲嘅上升嘅。
2: 咁但系即系招聘个总嘅意欲啊点咧吓？即系而家好多时话人工智能啦吓，咁加上即系要精简工作啊吓，即系轻装上阵啊，中小企咁其实喺今年嘅毕业生面对个职场嗰个模态系点咧？
0: 面对嗰个情况都系比较差一啲嘅吓，那个威胁性仍然都好重嘅。因为我哋见到咧，大学联校就业网上边咧，咁样样咧就系、是、嗱、我哋喺2022年咧，佢嗰个空缺咧系有80,000嘅，咁去到2025年咧，个空缺咧就已经跌到落31,000啦。咁我哋今年嘅第一季咧，嗰个空缺咧仲要再下跌，咁样咧就比同期咧就下跌咗14%。得6,800啫，咁所以咧就你系见到就系话受嗰个嘅压力咧，都仍然系再加深嘅。
2: 哇，好大添，成日嗰个转变
0: 系啊，嗰个情况都系比较严峻，系啊，比较
2: 有冇乜嘢学系系会特别即系减少咗即系招聘嘅咧？
0: 一般嗰啲嘅，如果你係話嗰啲係文科啊，嚇，又或者理科啊、純嗰啲嘅學科嘅話咧，咁嗰個嘅情況當然係會比較差一啲啦。咁但係一啲係普遍性嘅，如果你話啊，你就咁讀個雙科又冇乜特別嗰啲咧嚇，咁亦都係嗰個狀況，唔係叫又或者係社會科學系嗰啲啦嚇，亦都係狀況咧，亦都唔係咁好嘅。因為以前咧就係、是、你可以即使你唔讀中嗰樣嘢，你都可以跨咗你個學科去入一啲嘅初級嘅職位嘅。咁但係而家嚟講咧，那個情況就係比較困難啦。而家因為咧，如果你話仲會去吸納大學畢業生嚟講咧，就會係譬如話好啲嘅狀況，當然係科技類啦嚇，因為你 AI 咁勁，仲有其他嗰啲嘅創科啊、IT 啊嗰啲嘅科技咁。咁其次嚟講咧，就係、是、有呢、這個金融業啦嚇，因為金融嗰個反彈嚇，而家都好活躍啦。IPO 亦都好多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就会比较好嘅。咁仲有当然系

0: 持續都會向好嘅就係醫療系啦，咁或者係呢個護理系啦，咁呢啲都係持續向好嘅。基本上呢啲學生一出嚟就會揾到嘢做噶啦。咁仲有近期咧就反彈得比較好嘅咧就係會計啦嚇，因為金融比較好啊嘛，咁所以會計咧就係都係拍住上啦咁。咁仲有咧就係酒店旅遊啦，因為即係遊客都翻翻嚟啦，呢啲又比較好嘅。咁同埋新興嘅 ESG 啦嚇，咁呢啲咧都係會比較好嘅。咁如果你唔集中呢啲比較好嗰啲嘅學系，又係一啲比較一般性啲嘅，冇話真係同嗰個工作上邊嗰個結合啊，就好重嘅話咧，咁呢啲嚟講咧就會揾工比較困難噶啦。
1: 嗱，我哋成日話咧，隨住 AI 咧應用喺唔同層面咧，職位就會咧有機會被取代咗啦，特別係一啲即係低層啊。甚至可能一手作嘅职位啦，咁但系毕业生点样可以装备自己，特别系点样可以善用 AI 去装备自己咧？
0: 嗱，因为咧 AI 嚟讲咧，其实点解会蚕食得新毕业生嗰个嘅状况，相对嚟讲，比其他层次阶层嗰啲咧？更加嚴重呢，就因為初級的職位通常是有什麼特點，它通常就會是那個工作比較簡單，又或者個工作是有重複性的，其實凡是你是簡單又重複性那些工作，其實就是 AI 很容易做到的，因為你只是見下一啲customer service， 客户服務，咁因為一般那些嘅客呢都是問一些一般的問題嘅，佢100條題目裏面呢就可能90条都是经常问的东西。但是有10条呢就可能很特别的喎，很复杂性的喎。咁所以 customer service 而家是不是不请呢？就不是不请。只不过呢就是职位下跌了很多啦，因为 AI 可以处理那些90%嗰啲嘅問題，
1: 所以你要揾真人去聽電話咧，其實有陣時真係要等好耐啦嚇。
0: 係啦，因為嗰啲通常係複雜啲嘅，先揾真人去聽啦。咁所以咧，你見到呢啲係比較容易去取代，同埋咧，如果你話你只係靠背誦嘅嗰啲咧，亦都係比較容易取代嘅。譬如話咩翻譯嗰啲啦，咁嗰啲咧相對嚟講比較容易取代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我點樣樣嚇作為新畢業生要點樣裝備自己先可以喺一個咁樣嘅環境上邊可以生存呢？咁當然第一呢就係你係要懂得 AI 嘅應用。因為 AI 嘅應用老實講而家嗰個嘅趨勢嚟得好快啦。咁但係呢嗰個普及面同埋嗰個方向只會係越來越大同埋越來越深遠嘅啫。咁所以呢你要學識呢個 AI 應用。即係我哋唔係講緊，我係要識寫 AI 嗰啲嘅嘢，我直情係要做嗰啲嘅科技嘅人員，唔係唔需要咁樣。但係個問題係，你其他學科嘅人，你喺商界嚟講，或者即使你喺其他界別，甚至學界嚟講，你都係要識得 AI 上邊嗰個嘅應用。AI 將來個情況就係等於咩咧？等於而家你用 computer。咁你話你而家係咪需要識用 computer， 又或者需要識用 internet 呢？因為以前年代人你見到，喂，我唔識 internet 冇問題㗎喎，因為
1: 而家唔得
0: 啦，係啦，去銀行你可以分行，但係你而家見到銀行啲分行越來越少㗎喎，你唔識 online banking 你連自己生活上面都有困難，
1: 你淨係出去食個早餐，你 order 嘢食嘅時候都係
0: 你
1: 掃個 QR code 啦，
0: 你都有困難啦。咁所以呢 AI 即係嗰個嘅重要性其實就會係咁樣。
2: 但咁年輕人你會點建議佢啊？即係未畢業嗰班啦，而家畢緊業啦，
1: 要
2: 即刻裝備一下啦，因為太新啦呢件事係嘛，即係講啊講咗好多年啦，但係實際殺到埋身就講呢一兩年嘅事，喺個大學嘅課程咧，而家先開始話陷入去啦，做培訓，咁可能都好初階嘅啫。咁其實係咪唔好等啦？咁有咩建議俾啲 tips 啲年青人咧？
0: 嗱，除咗你一定唔抗拒你要 AI 上面嘅應用之外咧，咁一樣咧，你仲係要係你嗰個嘅技能上面要多啲，組合性一啲。跨領域一啲，即係你可以 multitask 嘅，因為咧 AI 你見到暫時嚟講，目前嗰個 penetration 都係單一性啲嘅，簡單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能夠 multitask 咧，咁你嗰個嘅生存嘅能力你又會強啲咯，即係我哋等 AI 係幫你做一啲簡單嘅 groundwork。你就做一啲複合性啲嗰啲嘅複雜啲嘅工作，即係等於我話你有100條題目，你係識做嗰個 senior 啲嗰個 customer service， 你可以處理嗰10條題目嘅，咁你咪有你個生存嘅價值咯。咁另外咧就係你盡量就係要自己即係有即係多啲就係一啲難啲取代嗰個嘅技能啊，即係譬如話係一啲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嗰啲啦，即係譬如話我識。 我係 team building 嗰啲嘅 soft skill 比較好嘅，又或者我有幾好嘅 leadership 嘅，咁呢啲咪

0: 做 sales 嘅同客户嗰个关系啦，咁呢啲都系比较难去取代嘅。
1: 嗯，即系啲软实力嘅吓，唔系个国家要软实力，个人都要软实力噶嘛吓。好似周以平咁啊，讲嘢咁叻系咪？咁啊，肯定唔系一天训练出嚟噶嘛。啊，我见你都冇稿噶，系咪？咁可以啊？呢啲就其实系经年累月嘅，即系历练啦吓，同埋对嗰个范畴某一个范畴，你系钻入去啊，钻研。
0: 所以咪难啲取代咯。
1: 系就难取代啊，冇得取代嘅呢啲系嘛。
2: 咁但系譬如喺拣科上面咧，嗱，即将咧即系啲毕业生可能佢面临可能拣科上面嘅问题啦。咁其实点样去拣咧？嗱，以往我哋有啲神科咧，即系譬如医科啊或者律师嗰啲考好成绩嗰啲就会拣嗰啲啦。咁但系而家喺成个大趋势里面咧，无论系金融以至到 AI 方面嘅转变咧，其实有好多学科咧都可能系新嘅，应该点样去选择咧？
0: 嗱，學科上邊嚟講咧，我哋咧就係一定要睇即係嗰個嘅前景，因為咧實在嗰個嘅科技咧發展得太快，我見到AI 都呢兩三年嘅事嘅啫，咁你一讀就讀四年喎，隨時你讀完出嚟嗰樣嘢仲有冇咧？系嘛？如果嗰样嘢冇嘅时候，除非你话，我唔系为求揾工作嘅为生嘅，咁又当然冇所谓啦吓。但如果你唔系嘅时候，你就一定要揾嗰啲咧系中长期有前景，你都唔可以短期有前景添啊，因为嗰个波动太大啦吓，变化太快啦咁所以咧，中长期上边有前景嗰啲，咁而家我哋净系讲话嗰个 AI 嗰个挑战都咁大咯，科技当然系稳打稳扎啦，
2: 科学科技啦。
0: 系啦，咁科技里边嗰个空间都有好多噶嘛，系嘛？即系我哋除咗 AI， 我哋咪净系讲 AI 噶嘛，系嘛？我哋仲会系有金融科技啦，吓，我哋仲有呢个数据啦，吓，仲有就系、是、特别系保安嘅问题啦，系嘛？仲有机械人啦，咁里边有好多好多，里边个空间好多，咁所以点解请人咁难？因为咧里边个空间好多，佢分嘢分得好细啊，咁所以咧就有好专注嘅，咁所以咧就系呢一个系一个大项嚟嘅，如果你唔抗拒。你係有嗰個能力咧，其實呢一個就會係一個中長期非常之紅嘅一個行業。咁另外醫療都必定係啦，護理系亦都必定係啦嚇，因為我哋有人口老化嘅問題啊嘛，咁仲有我哋嘅醫療都唔係淨係我哋香港人用噶嘛，係嘛，即係有啲國內人會落嚟用噶嘛，咁另外就係金融啦，咁金融一直都係香港重要嘅支柱嚟嘅，咁。同埋咧，我哋之後都仲有好多角色扮演噶嘛，係嘛？跨境嘅金融啦，係嘛？咁我哋又而家亦都招到好多嗰啲嘅 family office 嚟啦，咁同埋我哋都錢都唔少噶喎，咁所以理財嗰方面都好多嘅，咁同埋會計啦、法律啦、ESG 啦，呢一啲都係中長期好有前景嘅行業嚟嘅。
1: 但而家又有啲 AI 雷区嘛，就话吓，即系几年前啊，四年前，你问个中学生话，我想发展科技，咁走去学写程式啦，咁样吓，咁而家四年后毕业啦，大件事啦吓，而家程式就人工智能就已经完成咗大部分嘅工作，咁未来嗰个人工智能四年后真系好难完全掌握佢嗰个速度同埋佢嗰个发展个趋势嘅，即系而家你讲金融咁，而家啲投资银行咧，嗰啲金融分析师咧都好。脚震嘅，你真系好简单问下个 AI 话，请用华尔街分析员嘅框架同我分析下 SpaceX 最新嘅走势，话噏一句嘅咋，
2: 真系写到版嘢，
1: 跟住就即系几张 A4 纸咁样，都好有头有即系头是道噶。咁以前可能真系要最少读翻个本科，你先写得出嘅嘢咧，就即刻呕出嚟啦。咁而家即系个形势系点啦
0: 吓？所以咧就系、是、即系鉴于咁嘅情况咧，其实两个方面嘅策略嚟嘅。第一咧就系冇错，变化好快，但系读紧嗰四年嘅时候，唔系你读即系读就系读翻啲旧嘢噶嘛，你系因应住嘅变化，你就要 update 你啲新嘢噶啦。咁所以咧就係變咗咁同埋大學都唔落後嘅，其實即係佢哋都喺呢一方面上面，即係佢哋都有呢個觸覺嘅，咁所以咧你因應住去讀嘅時候，嗰啲外邊嗰個嘅特別科技類嗰啲嘅變化，你一定要 update。等你出嚟嘅时候，你唔系啊，我毕业出嚟只系读咗啲旧嘢，啲已经 obsolete 咗啦，系嘛，即系已经系淘汰咗嘅嘢吓，而系最新嘅 technology， 最新嘅科技。咁第二咧就系嗰个嘅面对个方法咧就系最好你就系 double degree， 唔好单一。咁你就比较稳阵啲啦吓，因为我有 double major 嘅，咁变咗咧就系我呢样赖呢一样。 咁相对嚟讲咧，你就会比较稳阵一啲啦。
1: 嗰啲好叻噶咯，好尖子先可以读到呢啲啊，
2: 唔系人人都得噶。
0: 咁当然啦，咁嗱，如果咁啊唔得。

0: 最少你是读某个行业，如果你不是读 technology， 你读某个行业，你一定呢是要复修 AI、technology 的东西。那变了呢，你呢就不会呢就是太过落后了。
1: 知识都是要不断学习才能够有进步。那失业率方面预测是怎样？
0: 失业率方面呢就是现在是 3.7%。那我相信呢就是现在你知道外围打仗一阵间又又说打翻啊这样。所以呢都是波动的。那我相信都会在 3.5%到4%。这个的水平里面波动呢。
1: 好啊，今早上跟周以平谈到这里先，多谢你。
2: 多谢你。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落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9: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
1: 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4: 早上9:30，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罗国华报道新闻。港股变动不大，恒生指数轻微低开17点，开市报24,157点。金融股个别发展，友邦低开3%，汇控同渣打平开。中银香港上升，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阿里巴巴靠稳，百度和网易跌1%，京东和美团偏软。晶片股走势各异，中芯国际上升，兆易创新跌12%，蓝起科技跌3%，天数智深升3%，智普上日急跌之后，今朝早反弹近50%，Minimax 就跌近2%。国企指数高开3点，开市报8,042点。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回升，但仍然低位徘徊。据美联物业统计，十大屋苑录得5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1宗，连续6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鲍少明表示，上半年一二手市场已经消化大批购买力，加上不少二手笋盘已经被吸纳，导致二手交投呈现整固，并且在低位反复，属于正常的回气现象。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5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1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楼市气氛淡静，但市况仍然稳健。随住近日股市回升带动市场信心，加上元朗新盘登场，预料世界杯落幕之后，买家将会迅速重返市场，楼市有望快速咁复苏。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命令， 喺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5点，即系德克兰时间凌晨0:30，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嘅空袭。呢次系美军喺过去一星期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强调，今次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借此向伊朗军方追究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随后证实有关消息，指境内多个战略要地都传出剧烈的爆炸声。报道指出，遇袭地点包括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格什姆岛，以及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西一带。为报复早前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起火，并且导致一名船员失踪，美军随即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德克兰当局随即展开报复，袭击范围不单止波及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连日前遭德克兰施压要求共同管理航道的阿曼亦都未能够幸免。伊朗外交部发表强烈声明，严厉谴责美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伊朗境内发动的连场空袭。德克兰当局批评美方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特别是有关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不单止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加令近期各方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和平所作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声明特别指出，美伊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到现在只是25日，但美国政府已经几乎公然违反了协议的全部内容。声明指控美军在空袭中公然瞄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渔船、货船、气象设施和其他民用建筑，形容美方的行为已经犯下最严重的战争罪行。声明更加将矛头指向容许美军驻守的中东邻国，指责美军利用波斯湾南部沿岸国家的领土和军事设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实际上已经将这些国家变成对伊朗人民发动非法战争罪的战场，扬言任何有份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都将会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合法目标。而美国传媒引述一位美国官员表示，在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军协助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有几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这个海峡。泰国曼谷发生严重的火灾，当地一家著名的连锁酒吧兼餐厅在星期日深夜发生大火。曼谷市市长差差公布已经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3人伤势严重。这节新闻报道完。
12: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2: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6: 新城财经台，
17: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1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3: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7%。
19: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1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0: 早晨啊，9:36，小猫麦翠华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先睇睇特别嘅报告，因为交通意外，康庄道往海底隧道方向近七咸道北嘅慢线咧，而家已经封闭噶啦。另外，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科桂码头路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喺两个地方咧，都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两个交通嘅地方咧，都系 挤塞噶。跟住另外较早前咧，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嘅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北角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虽然已经解封咗，不过龙尾咧仍然系有待消化噶。咁啊，东区走廊咧西行往红隧方向咧，喺北角对开咧系已经见得到车龙，一路咧挤塞到龙尾咧喺李景湾附近噶。大家驾驶人士咧记得留意啦。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入红隧方向咧，新鸿基对开已经见得到车龙。另外西行咧喺湾仔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噶。睇睇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窝打老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咧今朝相当挤塞吓，龙尾过埋汇景花园上咗观塘绕道噶啦。另外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同埋奥运站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噶。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佛光街一段咧系已经车多繁忙。另外观塘绕道西行咧喺观塘工业区对开咧系车多繁忙。留意观塘道话往蓝田方向咧，牛头角一段开始啊，去到观塘一段咧都系多车。睇睇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葵芳一段一路塞到落去荃湾西噶啦。不过咧今日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同埋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嚟到呢个时间咧龙尾咧已经系消化咗。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21: 陈以提、
0: 谢拉
21: 带你穿梭
0: 体育、
21: 艺术、
0: 旅游、
2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24: 早晨各位，时间是9:39，恒生指数今朝轻微低开之后，暂时是升紧157点，升幅有0.6%。电话旁边我哋今朝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嘅。早晨啊 ，Fiona。
25: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24: 早晨，早晨。咁我哋睇睇个指数啊，上个礼拜、全个礼拜升咗800多点嘅，今朝翻嚟暂时咧低开高走，升105点啊。咁啊，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啊。
25: 冇错，如果希望咧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57412。收回价是23,7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32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7395，收回价是24,50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87倍。
24: 好，咁另外咧就留意翻股王700腾讯啦，咁啊今朝个股价方面咧就暂时系靠稳，升紧0.8%。睇睇700腾讯嘅部署。
25: 冇错，700腾讯方面啦，上一个交易日咧，曾经咧低见啦458.8，咁啊失售咗460元嘅水平嘅。咁喺轮场市场资金流方面咧，见到唔少嘅投资者咧都部署腾讯嘅啲相关好仓产品，或者希望咧部署翻啦，即系博嗰个股价后市反弹嘅。若希望咧部署腾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56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14650，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
24: 好，咁跟住咧就留意翻宁德时代。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见到佢嘅股价压力比较大嘅。咁啊，今朝翻嚟暂时咧就靠稳升0.7%。咁喺回吐之后，宁德时代嗰个部署系点样？
25: 冇错，宁德时代方面咧，上一个交易日咧，咁嗰个嘅股价咧跌幅相对嚟讲都比较深嘅。咁喺两场市场嘅资金流方面，亦都见到咧投资者咧都部署一啲好仓嘅产品比较多嘅。若希望咧继续部署翻宁德时代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宁德认购证27566，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宁德认沽证27265，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接近3倍。 以上所讲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24: 好啊，唔该晒，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咧系57412，红证57395，腾讯 call 系27567，腾讯嘅 put 系14650，宁德时代嘅 call 咧就系27566，put 系27265嘅，唔该晒。
2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

0: 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2: 早晨，早晨，又一个礼拜啦！咁啊，多谢晒我哋啲听众啦，上个礼拜六嚟支持我哋嘅投资博览活动啦，全场爆满，多谢晒大家！咁啊，今日翻嚟之后咧，港股系暂时升咗163点，升幅咧系0.6%，接近0.7%，24,337点。
3: 不过成个亚太区股市咧，尤其是日韩台都系回紧噶。
2: 冇错。咁啊，日经嗰边咧跌紧大概1.2%，首尔咧就跌咗3.1%。咁啊，海力士 SK 海力士就正式喺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啊有得交易啦。
3: 挂一排啦，咁啊全日最多升1.9%啦，咁啊埋单都有超过10%嘅升幅。咁啊，但系投资者咧就今朝察觉到啦，好明显啊，嗰啲资金唔知系咪因为喺美国上咗市啦，嗰只 ADR 个预托证全托证券，咁跟住咧就离弃咗韩国嗰只啦。咁啊，今朝咧喺韩国嗰边嘅 SK 海力士嘅股价系。开头呢都有啲阻滞嘅、因为、美国嗰隻呢全晚呢就上到168蚊美金啦，咁升咗12%啦。但韩国嗰隻又点呢？
2: 我哋今朝呢香港呢边呢有隻7709，我哋成日都睇住嘅两倍杠杆嘅海力士嘅 ETF， 今朝。
3: 00660啦，佢就係睇住。
2: 咁我今朝香港呢边 trade 緊嗰隻7709呢就係、海力士嘅 ETF， 就跌近18%嘅两倍杠杆产品嚟嘅、
3: 跌突添啊，因为呢喺韩国嗰边呢依家跌穿咗200万韩元㗎。咁同埋呢依家跌緊8.4%， 咁香港呢度两倍杠杆啫，使唔使跌咁多啊？
2: 好，
3: 咁当然有供求嘅效应喺当中啦。
2: 冇错，咁啊，财智商打我哋上，啱啱琴日都有阿梁伟文嘅专访，讲翻海力士，这个 SK 海力士上市之后啊，对于佢哋成个股票啊或者市场嘅影响，咁啊条片已经 upload 上 YouTube， 大家可以 search 翻嘅。
3: 咁另外三星电子啦，今朝股价喺韩国嗰边咧，亦都系跌咗超过4%噶，咁对应翻即系7747，梗系冇人行啦。
2: 都系跌嘅，跌紧9.2%。7747咧系南方三星嘅 ETF。
3: 其实呢排啲资金咧
2: 跌咗10.5蚊5毫子。
3: 系啦，资金已经啊游咗去另一只噶啦，就系反向嗰只三星 ETF， 一路都喺度，不过一路都冇机会去用佢啊嘛。用咗一招啦，今朝咧7347咧系升幅有超过9.2%嘅。
2: 7347今朝就系1.25仙6，今朝升咗9.2%。
3: 咁呢只就系三星嘅两倍杠杆 ETF， 不过系反向
2: 嘅，系啦，
3: 反向两倍啊。
2: 系啊，头先嗰个7347都系两倍，不过系正向嘅两倍。
3: 同埋凡系有杠杆 ETF 咧，只系适宜大家咧作一个，除非系一个趋势性嘅走势咧，系非常之强烈啦，好似之前系咁砰砰声抽上嚟啦，咁但系如果是好像现在在高位反反复复，这些杠杆 ETF 大家要贴士一些灵活走位的。
2: 今天在活跃榜里面第一位就是2513智普，第二位就是刚才所说的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今早它已经有成交24亿了，咁都非常之活跃。咁另外智普啦，智普都系近日市场嘅焦点。今朝2513排咗喺活跃榜第一位，做紧43亿嘅成交。
3: 咁但系智普咧
2: 9.5%，
3: 佢星期五当日系跌咗20%噶。
2: 咁佢亦都好多消息啦。咁晏啲我哋都可以再讲下佢有啲咩新消息。咁而家睇睇个指数啦，暂时升咗175点，恒生指数系24354点。至于科技指数咧，就升咗52点，4772，升幅有1%。
3: 另一个关注点咧，就系美伊嘅局势再度升温啊！美国向伊朗系发动新一轮嘅攻击，咁啊谷起咗啲油价。今朝咧，其中一个焦点就系喺啲油价身上啦。翻嚟都会同大家讲啊。
1: FM 102.4至106.3。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1: 吉毅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港股向上，恒指报24,394点，上扬219点，涨0.91%；国指报8,127点，上扬87点，涨1%左右；科指报4,786点，上扬65点，涨1.38%；大市成交金额504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533家个股上扬，590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涨幅在4%，报在25.4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是集体低开，随后是震荡分化啊。板块当中呢，半导体板块在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短线拉升。此外呢，燃气板块出现了走高。此外，我们也看到中药股还有银行股啊，相对来说是偏强的走势。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航天装备、军工电子、航空装备这样一些方向是来到了跌幅榜的前列，而且是跌幅比较的大啊。那具体我们来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刚才也提到了半导体板块，其实在低开之后呢，短线是出现了一定的拉升啊。其中像上海合金目前上涨12.63%，盛科通信的涨幅是11.84%，恒玄科技目前上涨10.21%。此外也有像迪奥威目前上涨7.59%，富创精密的涨幅是2.04%，托伦斯目前上涨4.29%。除了这个方向之外呢，还要说到燃气板块啊，短线是走高的。其中的九丰能源已经是两连板了，此外呢也看到了天豪能源目前上涨9.71%，宏通燃气的涨幅是1.10%，水发燃气目前也是封住涨停，报在8.55块，深圳燃气的涨幅呢是3.41%。再来看到的是中药板块啊，中药板块今天是整体相对表现强劲啊，上涨2.99%，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呢，像生物股目前上涨13.89%，天目药业上涨9.89%，另外呢，以林药业、九芝堂、上海凯宝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啊，涨幅都是在7.8%以上。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军工电子整体下挫5.46%，而在这其中啊，除了华丰科技和瑞创微纳微涨之外呢，目前其他个股是全线下挫的，西侧测试的跌幅是13.52%。还有像上海汉讯目前下挫的幅度是10.63%，航天发展跌幅是9.96%，海格通信的跌幅呢是9.87%啊。再来说到的是影炫业线板块啊，今天整体表现也是偏弱，下挫4.55%。而在这其中呢，幸福蓝海目前是下跌10.69%，如一电影目前下跌的幅度是9.97%，中国电影、博纳影业等等都是纷纷跟跌啊，跌幅都是在6%以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有部分的科技股份呢，相对来说表现是较好。除了联想以外，阿里上扬3.54%，报114.1元，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智普的话，在港股方面有6.46%的推升，报1,746.46元。那另外像携程涨2.43%，快手上涨2%左右。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也是多有上扬，亚盛医药和金思瑞都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分别涨幅在5.83%以及5.35%。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390点，上行215点，涨0.89%。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啊！
6: 吓，九出十三归，乜的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7: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都一齐姚财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开始直击
16: 胡万清、魏美珍。
0: 好，今朝升紧174点，升幅系0.7%。科技指数升紧39点，升幅系0.8%。咁啊，上个礼拜升市嘅，全个礼拜升咗825点。咁啊，今日翻嚟啊，低开少少啫。咁啊，今朝继续啊，有只阿里巴巴啦，带住今朝升紧3.2%。阿里巴巴系113.9元，升紧3.7%。
17: 咁啊，阿里巴巴带住个市上啊。咁不过亚太区股市如果唔肯倒升翻咧，如果个 A 股又唔争气咧，就好大问题噶啦。因为上个星期五咧，曾经我哋港股咧系争啲掂到24,500噶啦。
0: 咁啊，最终埋单咧就系24,175，
17: 升少300几点，24,499，仲要系升住469点，下昼抌落嚟啊，下昼系掟落嚟噶，系。埋单升得个145点咧，连1%嘅升幅都冇，咁啊反映啲资金啦，嗰个获利心切啦，咁同埋全个礼拜虽然系连续第二个礼拜向上啦，咁讲港股究竟摆脱危机未咧？咁啊，因为我哋星期六嘅时候，多谢我哋嘅听众们啦，咁喺现场咧都同大家数咗一啲技术嘅走势啊，一啲目标位噶啦，就系、是、今次咧由26,844点啦，个恒生指数，当系最近期嘅呢一个高位咧，26,844，其实就系啱啱5月14号。5月14号当日呢见过嘅全日高位，但係嗰日係以阴烛收场嘅。嗰日收喺26,389，都系比开市位呢抌咗成400-500点落嚟嘅。咁、所以都值得关注会唔会星期五呢又系咁样嘅翻版囉。因为由26,844呢个全日嘅低 high 落到26,389喎，跌咗成400-500点，由个高位咁样掟啦，星期五嗰日24,499已经系低2,000㗎啦，比之前都咁样可以掟返300几点落嚟，得返24,175呢，会唔会又系出事呢？而上次系大阴烛啦，好完美嘅大阴烛，今次呢系垂死十字添，仲要你话佢陀螺都得嘅，不过佢似十字多啲咯，仲要连续两支阴烛啊，日线图，咁会唔会都连续升两个礼拜，俾到我哋睇到嘅开始有啲异象咧？咁同埋由26,844啦，514个高位落到去6月26号个低位22,518，虽然嗱24,500你未上得翻，但系咧。22,500唔係守得到嘅，咁呢度2,000点浪，但係其實由個高位呢係唔見咗4,000几点，反彈0.382啦，最低要求呢其實係24,170点，反彈0.5倍呢就係24,681，而反彈0.618啦，呢啲都係黃金比率啦，間尺度出嚟啦，咁25,191，即係話呢你未重新突破25,200之前呢，你又唔使完全乐观嘅。
0: 咁啊，今朝个高位咧就暂时咧见过咧系24,437噶，都系低过上个礼拜五嗰一日嘅。同埋留意咧就要日线图咧条十天线咧已经系勾翻上嚟噶啦。咁啊呢一个就好啲嘅苗头啦。
17: 嗱，今朝带住个指数上嘅咧就系阿里同埋腾讯啦，但系腾讯上一个交易日咧都系玩残啲。投资者噶啦，玩残啲好友噶啦。
0: 咁啊，两只加埋咧都有超过100点嘅贡献噶啦。而家阿里巴巴贡献多咗嘅，头先咧就60几点，而家。

0: 咧，单一只阿里巴巴咧贡献有71点，升幅扩大去到大概有4%，114.6元。咁啊，另外腾讯就贡献大概有51点啦，大概51点嘅贡献咧系腾讯嘅。今朝腾讯系暂时升紧2.1%，470.4元，升咗10元。
1: 睇住佢两只，腾讯已经讲咗应该系会8月12号啊，定8月14号，八月会公布中期业绩。而啱啱头先系论商提及嘅呢一只3750啦，呢一只宁德时代咧，佢系
0: 上个星期五就惨啦。
1: 7月24号咧，佢就公布业绩噶，不过唔紧要啦，佢都唔系第一个礼拜跌啦。
0: 系啊，咁佢上个礼拜五咧就惨跌啊，佢而家股价咧六嚿水都冇啊，而家系得翻590.5元，因为上个星期五咧就跌得比较深嘅嗰一次，
1: 埋单跌咗8%嘅。而全个星期咧，呢一只宁德时代咧，大部分跌幅都系星期五做嘅，全个礼拜跌咗13%，咁同埋周线图咧都肉酸嘅，月线图都开始丑样噶啦，月线图应该都系有个黄昏之星开始出咗嚟，同埋咧佢只系上市冇耐啦喺香港，咁个得条1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俾大家睇嘅啫，咁但系1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所在咧就系573.4附近，嗱呢个位都不容有失啦。
0: 好，咁我哋咧就
1: 争啲失啦，今日都
0: 睇埋只天齐同埋只1772先吓，9696咧就天齐锂业跌紧3.1%，32.68元。至于1772就系晋丰锂业都系跌紧2.7%，40.42元。咁晋丰喺上海。在深圳上的有隻002460呢，就是晋丰锂业的 A 股，今朝都跌得多，跌紧成4%咁多噶啦。
1: 咁啊，锂价咧近期都系出现咗急跌啊。
0: 咁至于天齐锂业咧，同样都喺深圳，亦都已经有上市002466，佢哋嘅跌幅咧，亦都系大过香港呢边。咁喺深圳嗰边咧，就天齐系跌紧4%嘅，做紧45.93元人民币。香港咧就跌紧3%。咁我哋一阵间翻嚟再研究一下点解成个板块跌。
1: 咁啊，锂电池嘅巨头咧，亦都唔系第一个礼拜跌，系连续两个礼拜咧出现重挫啊！咁啊，因为锂价咧已经系喺个十字路口啊。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上昼十点，
6: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严重火灾，在星期日深夜，当地一间著名的连锁酒吧发生大火，已经确认造成了27人罹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消防部门接报之后，好快就赶到现场，不过抵达时火势已经在酒吧内迅速蔓延，在27名遇难者当中，只有6人确认了身份。泰国曼谷市市长察差话，现场勘察显示酒吧的天花板全部被烧毁，而塑料的座椅基本上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很多人可能因为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亲赴现场视察，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涉事酒吧位于曼谷的泽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在接近午夜起火。当地传媒报道，救援人员在洗手间内发现大量遇难者的遗体，估计是火警发生时现场火势和浓烟极为猛烈，这批顾客在仓皇逃生之下集体匿了在洗手间试图避开烟火，最终就不幸在密闭的空间内吸入浓烟窒息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即是德克兰时间凌晨的0:30，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军过去一个星期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强调，今次军事行动旨在

0: 北部削弱德克蘭當局企圖滋擾和襲擊在霍爾木茲海峽自由航行的民用船隻和商船能力，並藉此向伊朗軍方追究責任。伊朗國家電視台最後證實消息，說境內多個戰略要地都傳出猛烈爆炸聲，遇襲地點包括在霍爾木茲海峽要塞的格什姆島以及戰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西的地。为报复早前一艘货柜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起火，并导致一名船员失踪，美军寻日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德克兰当局随即展开报复，袭击范围不止波及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连连日遭到伊德克兰施压，要求共同管理航道的亚曼亦都未能够幸免。伊朗外交部就发表强烈声明，严厉谴责美军过去24小时内对伊朗境内发动的连场空袭。德克兰当局批评美方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不止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加令到近期各方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和平所作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声明特别指出，美伊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至今只是25日，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几乎公然违反协议全部内容，指控美军在空袭中公然瞄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渔船、货船、气象设施和其他民用建筑，形容美方行为犯下最严重的战争罪行。美伊发动新一轮的互相攻击，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没办法通行，但是美国方面就说海峡仍然开放。美国传媒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在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有几艘商船就未经美军协调已经通过了海峡。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没办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批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感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古特雷斯透过发言人发声明，说攻击必须全部停止，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令到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声明强调，重陷全面敌对状态会为地区人民、国际安全和和平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重申有必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港股早段是向上的大市，轻微低开17点之后很快倒升，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200点，最新报紧24372点，升197点，现在成交有840几亿。新经济股就向上的，其中阿里巴巴最新是升近超过 3%， 报113.7 升 3.5。 腾讯方面升幅有超过 2%， 报近470.8 升了 10.6。 智普上日急跌之后，今朝早是反弹的，最新是升近半成。至于 Minimax 方面，最新是急跌14%。国企指数报125点，升86点。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多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会喺10:1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5: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早时间嚟到10:07同大家睇睇咧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先睇第一个特别嘅报告，因为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东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

0: 已经封闭噶啦，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咧，交通系相当繁忙噶。睇睇各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北角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告士打道东行入红隧方向，新鸿基对开咧已经有车龙噶啦。另外西行方向咧，湾仔段成段咧都系慢车噶。睇睇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咧今日相当。挤塞啊，系过埋汇景上咗观塘绕道噶啦。另外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对开仍然有少少车龙。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浙江街附近咧已经开始挤塞噶啦。另外咧，留意观塘绕道头先提过西行方向咧，观塘工业区一带咧系车多繁忙噶。另外观塘道东行方向牛头角一段咧都系多车。另外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一段咧系车多繁忙。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谢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拣论。
3: 股价速报，
4: 收指数升多咗，而家升紧1%啦，248点嘅升紧，24,428点嘅恒生指数24,429点，升咗253点，升幅1%。科技指数升多咗，升紧60点，升幅扩大去到接近有1.3%，4,781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智普做紧1,731，升紧5.7%。南方海力士 ETF 7709，69.86元，跌咗20%，接近20%嘅跌幅。阿里巴巴咧就113.8，升紧3.7%，升幅3.3%。腾讯升紧12.4%，升2.6%，做紧472.4。盈富基金24.88元，只升咗0.4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68先6，今朝升1%。中芯国际系81.95元，升2.35元，升2.9%。华虹宏力180.1元啊，跌紧5.5元，跌幅2.9%。长飞光纤光缆系142，今朝跌紧18元，跌幅有1.1%。建滔积层板咧就系57.8元，跌咗5元，跌幅7.9%。
3: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4: 好，翻嚟，今朝指数升紧221点，升多咗，不过科技指数升得仲好啲，今朝已经有1%嘅升幅啦，科技指数。
5: 咁啊，暂时如果睇科技指数成分股啦，20只升，10只跌，咁跌嘅系边啲咧？跌嘅咪 Minimax 咯，升嘅系边个咧？就系智普啦。咁我哋星期六嗰日亦都解释咗。智普点解会睇得乐观啲啦？咁 Minimax 点解会睇得好似悲情啲啦？
4: 系咁啊，两只都做晒嘢噶啦。
5: 今日跌得多咧，都要讲下嘅。因为佢咧攞得比佢 IPO 招股嘅时候特别多，系倍数增长嘅，
4: 好能够善用呢个集资上市平台啊。
5: 咁而佢啱啱喺上个星期啦，智普同埋只 Minimax 双双解禁之际咧。Minimax 咧，佢系除咗发债之外，仲有配股啦。
4: 咁啊，另外做完呢啲动作之后咧，咁啲大行对佢哋嘅评价咧，亦都唔同咗嘅。咁啊，先讲2513先啦。咁啊，今日升5.8%啦。咁有行啊，将佢哋嘅目标价就调高咗啦。有啲啊睇到2000几蚊噶啦。咁但系调翻转咧，就 Minimax 咧就个目标价咧就系俾啲行咧系调低咗噶吓。咁啊，今朝 Minimax 咧就系100，系跌紧13%，232.6，跌紧36蚊，跌幅。咧就有13%，2513咧就系升嘅，一只升一只跌。智普咧就1747，升咗一百

0: 108蚊，升幅系6.5%。
1: 咁啊，一只系升幅最大嘅科指成分股，另外嗰只系跌幅最大嘅科指成分股。我升嗰只系6% 升幅，但系跌嗰只系13%嘅跌幅。因为 Minimax 咧，佢嘅高位咧就系喺1300蚊嘅。
0: 嗯，
1: 吓咁啊，暂时佢嘅高位系3月见咗啦，上市头3个月。佢嘅低位咧应该系220蚊嘅，就系佢上市当日咧见过嘅最低嘅位置啦。但系嗰个都唔系佢嘅。招股价嚟
0: 嘅，系啊，佢嘅招股价咧，可以留意翻咧，其实就
1: 系
0: 100几蚊嘅啫。阿里巴巴系佢其中一位股东啊，165蚊咧就系佢嘅招股价。咁而家由高位搭咗咁耐，都仍然喺招股价嘅楼上。
1: 当日佢一开咧，已经系235.4啦。
0: 系啊，
1: 跟住咧最高冲过上去351.8，就系首日挂牌当日。咁最低都系只系见过220蚊，佢系从来未见过招股价嘅。咁、但系今次咁样落嚟，会唔会要见翻呢？唔知。不过佢嘅股价咧，上个星期系出现咗重挫，而系连续咧已经跌咗3个星期。咁、今日咁样嘅开局咧，唔好睇啊。同埋上个礼拜佢解禁跌起上嚟咧，系好有成交配合，因为佢配咗股啊嘛。咁全个星期跌咗2.2%嘅，但系今朝哇！真系咁样都已经跌咗13%啦，有即系有几难啊，跌突系咪？咁、但系佢咧即刻急不及待啦，除咗集资160亿之外咧，佢嘅创办人阿严俊杰咧已经出嚟啦，终于弹出嚟啦。
0: 好，讲咗啲咩啊，杰哥？
1: 佢话喺实现 AGI 适用嘅人工智能之前，佢系唔会领取薪酬嘅，同埋未来4年佢会攞出公司总股本4% 嘅个人股份。作为激励长期贡献的团队，同时亦都会拿出 1% 的股份支持开源社区发展，即是履行他的社会服务了。即是 open source, 嘛，任你用，免费任你用。
0: 好啊，咁啊，今朝股价暂时就系跌，不过咧就我哋留意到
1: 市场冇听到佢嘅呼唤，
0: 系啊，
1: 因为佢话市场系会有波动嘅，股价系会有波动嘅，
0: 系相当之波动，
1: 外界系会有杂音嘅，但系前进嘅方向系不会改变嘅，
0: 佢都好识讲嘢啊，不过大行睇佢俾个目标价咧，瑞银咧就俾咗目标价咧就系500蚊，500蚊你而家见到好似好高啊，因为佢现价做紧200几，其实咧佢已经系腰斩咗一半。噶啦，呢个目标价之前睇得仲癫啊吓！咁瑞银话咧，佢哋认为 Minimax 同 AI 巨头嘅估值差距正在扩大，但系就唔排除 Minimax 可以凭住佢哋喺算力获取同埋研发效率方面嘅优势迎头赶上嘅。但愿如此啦，今朝就挨紧嘅，跌紧13%。咁另外瑞银亦都话2026年12月嘅预期年度嘅经常性收入即係 ARR 呢应该有10亿美金。係啦。咁今朝就低位见过222.2嘅 Minimax。
1: 咁跟手
0: 验緊啦。
1: 就要望埋啦呢一隻 Minimax 呢佢嘅历史高位啦，上市历史都好短啫，啱啱够半岁。咁系喺3月18号咧见过嘅1330，喺3.18嘅之前7日，即系3.11啦。咁咧亦都见过1286个高位。咁啊，3.10啦，3.11咧系1320，系3.11嗰日系阴烛陀螺收嘅，嗰日先至系第一次见到。一个高位1320，1320蚊系3.11当日，咁跟住3月18当日咧就系1330蚊，嗰日有支大洋烛，后嚟咧就系支大阴烛啦。咁呢度咧形成咗望翻转头，咁梗系成个富士山咁啦，咁啊山顶嚟噶啦。咁1330系个历史高位，咁而家系235蚊咯。中间咧应该我都听到唔少啲问股嘅节目咧，有大量嘅散户。拍住咗。
0: 係啊，之前又话想喺上海证券交易所嘅创业板上市㗎嘛。指纹楼梯响啊，冇咩跟进啊。咁今朝再喺度沉緊底嘅。睇下下面个支持位喺几多，而家睇日线图都冇咩作用㗎
1: 啦。咁另外呢有啲已经解禁咗㗎啦。咁但係都想借力打力嘅有一隻叫信策。
0: 系3317，
1: 3317咧，今朝都系有啲消息嘅。
0: 3317系啊，咁今朝股价报咗先，3317咧就系跌紧5.2%，做紧84.75元止。3317，
1: 咁佢咧就揾到啲战略合作嘅伙伴啦。咁、不过帮唔到股价。
0: 系啊，咁佢同一家叫做 Lutech 嘅公司订立咗一个战略合作备忘录，咁会联合开发面向欧洲市场嘅 AI 转型解决方案，咁亦都会联合推动 AI token 工厂喺欧洲市场商业化嘅部署，
1: 咁一齐建立一个 AI 同埋安全数据基础设施，以佢哋为核心嘅系跨境创新嘅生态。咁但系今朝咧，其实股价系平开之后冲一冲嘅，但系90元见过都挡到好实，但系而家仲要。冲完之后顿咗落嚟，倒跌5.5%。
0: 好，咁要搞欧洲嗰个 AI 市场，梗系要揾翻地头虫。咁啊，头先所讲嗰间 Lutech 呢间公司系咩来头呢？
1: 意大利嘅公司，一睇 SPA 就知系
0: 意大利嘅数字与人工智能服务企业，而家有专业人才咧，已经有超过6000名噶啦。
1: 咁、成立咗个战略合作，共建。AI 一啲转型解决方案，仲联合推动 AI token 嘅工厂，喺欧洲市场商业化，其实照正都好少。不过咧，里边真系完全都冇啲话你出几多啊，我出几多啊，
0: 冇啊，
1: 纯粹系战略合作。
0: MOU 嚟，
1: 会唔会得个造字
0: 咧？我都可以同你签一份噶。咁啊 ，Lutech 其实佢嘅业务规模暂时咧就大概10亿欧元啦。佢系为工业、制造、金融服务、公共管理、能源同公用事业等提供数字化嘅转型服务嘅。
1: 系咁，但系今朝股价再跌5.5%。上个星期咧，其实只信策咧已经系跌咗23%噶啦。
0: 帮唔到啊个消息。而家最低位今朝咧就系见过83.7嘅。
1: 咁有战略合作都帮唔到，即系好消息冇反应，
0: 要有啲具体先
1: 打到褪。咁有啲好具体嘅发型景嘅咧，咁个股价梗系再要跌多啲啦。一间系做新能源车嘅，
0: 系
1: 仲系要做得即系非常之拍到个好码头嘅，拍到华为嘅，
0: 赛力斯。
1: 仲问界就系赛力斯啦，佢今朝发咗个刑警啊，
0: 刑警个杀伤力都几大，跌紧9.2%，43.4%，编号9927，跌紧4.4%。
1: 啱啱头先跌超过10%嘅低位，落个一个新嘅底部就系42.5%。
0: 睇佢嘅日线图好得人惊。佢一路系咁样，
1: 佢由上市到依家都系阴烛噶。
0: 系啊，由你无论日线图或者系周线图，
1: 九个月都系阴烛
0: 都好啦。佢都系有条下降轨噶、哦。
1: 但系如果月线图咧就全
0: 哇，即系唔使
1: 阴啊，
0: 全阴啊，即系唔使唞。
1: 九阴真经
0: 系落山系咁样碌落嚟。
1: 半年亏损咧，预期有15亿至18亿人民币啦。扣除非经常性嘅损益，净亏损咧就22亿到25亿啦。但系上一年度咧系赚紧29亿，就算扣除非经常性都赚24亿啦，系完全系盈转亏啊。点解会亏嘅咧？
0: 点解咧？有解释嘅，佢话受到存储芯片、工业金属、碳酸锂等主要嘅原材料嘅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咦，但系嗰啲碳酸锂期货好似跌紧嘅咯，一阵再讲下。咁啊，佢讲咗佢份业绩嗰、那个预告点样写，点样解释佢点解蚀咁多先？几个原因啦，就系存储芯片。
1: 因为去到今年4月、5月咧，啲锂价见顶之前咧，佢哋系连续升咗10个月，升咗1.2倍嘅锂价。
0: 好，咁就存储芯片、工业金属同埋碳酸锂呢啲主要嘅原材料嘅价钱上升，咁啊影响到佢哋，令到佢哋嘅生产成本亦都随之增加。咁而基于审慎性原则，亦都进一步咧，就系即系有一啲嘅技术嘅替代啊，车型嘅换代啊，亦都导致咗一啲适配性有限嘅存量资源嘅调整，有个账面价值嘅影响。
1: 同埋之前个锂价爆升得紧要咧，系因为我哋记得宁德时代咧呢、这个。内地嘅电池巨头，佢有个矿场曾经停产啊嘛，咪刺激到今年年初嘅时候，嗰啲锂价咧咪爆过上嚟嘅。
0: 系啊，
1: 而家一切都回复正常。
0: 不过而家最近咧，嗰啲碳酸锂期货咧已经跌翻落嚟啦，
1: 跌跌不休啊！
0: 晏啲我哋又解释翻啲。电池股点解跌啦？咁啊，头先讲咗只9927先，9927跌紧8.9%，发咗个盈利预警43.5%，今朝跌紧4.3%。
2: 上昼10:22。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

170亿元，提升咗4.3%，加上上半年交易费同埋结算费嘅收入强劲增长，预期港交所上半年净利润有望达到103亿元，相当于按年增长21%。美银美林又指出，港股上半年新股集资额去到2100亿元，按年大升96.3%，但非新股集资额就倒退咗21.8%到1740亿元。虽然话排队嚟香港上市嘅股份数量依然庞大，但系就缺乏大型兼具影响力嘅股份，例如 AI 硬件公司，令到投资者关注未来港交所喺新股市场嘅增长，特别系面对上海同深圳交易所嘅竞争问题。明日美林调低港交所嘅利息收入预测，亦都相应地将港交所2027到2028年嘅盈利预期下调2%以及10%。目标价由520元调降到去500元，相当于2026年预期市盈率嘅33倍。由于目前估值处于25倍嘅市盈率，即系目前仍然属于吸引水平，重新对港交所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0: 美珍。
1: 好，睇睇先。咁啊，头先讲到啲锂价啦，今年其实曾经上半年咧都系爆过一阵咁，但系今年旧年年尾照今年头一季啦吓多少少爆升咧，其实系因为之前经历咗三年嘅锂矿市场嘅低潮期。今年才强势反弹，如果看 CME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氢氧化锂的价格呢，哇，今年曾经都升了一倍咁滞嘅。当然啦，刚才提及因为之前宁德时代旗下的矿场停产嘛，就刺激到啦，咁同埋随住供应回升返啦，电动车需求放缓呢，其实今年个锂价嘅爆升都算係昙花一现嘅。咁甚至呢市场係关注到，因为好似 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 嗰边咧，同埋法国巴黎银行咧，曾经都有啲呢啲分析咧出过嚟，就系、是、其实对于锂价个睇法咧比较谨慎嘅。咁我哋所以睇到9696啦，天齐锂业同埋只1772禁风锂业咧，连跌咗三个月就知噶啦。
2: 系啊，
1: 三支大阴烛啊，两只一样噶。咁因为之前咧停摆嗰啲产能咧都恢复翻，同埋市场咧眼见个新能源车个需求咧，都系全球嘅电动车个销售啊个增长系放缓啊，咁仲有储能电池需求系劲啊，咁但系都抵消唔到全球对于电动车 EV 个销量增长放缓嘅呢个影响。
2: 又补充翻近期啲碳酸锂期货系开始持续向下嘅，已经跌穿咗咧系16万人民币一吨嗰个水平。咁啊，最新嗰个数字咧就话每一吨咧系151600元人民币，再跌多1.81%，已经系连续跌咗第五日。
1: 真系15、16啦，呢排15万、16万。
2: 系啊，所以就拖累到几只电池股啦，当中包括咧就系只3750宁德时代，同埋宁德时代咧，佢有个头先有讲过咧，有个矿咧，佢哋就已经系恢复翻个产能啦。咁呢一个系宁德时代有一个嘅矿场咧，就恢复翻嗰个产能嘅周期。咁预计亦都会新增一啲碳酸锂嘅供给。咁就系啦。咁所以今朝我哋见到3750咧，就头先系做过576.5嘅，而家暂时系596元，升翻9元，升幅1.4%。
1: 尤其是旧年年底咧，因为对于储能嗰个需求啊系出现大爆发，锂价咧就成功告别咗个低谷啦。咁基本上，但系依家又出现咗新嘅一轮嘅向下咧，系令到呢几只股份都跌跌不休啊。
2: 3750近期个股价走势咧都比较令人失望。咁喺上个礼拜五，宁德时代系曾经跌咗啊 7.9% 嘅。咁而喺上个礼拜，佢哋亦都累积跌咗有13% 咁多。今年以嚟咧，只宁德时代就仲有升幅嘅。咁啊，至于9696只天齐锂业，今朝就系跌紧1%，已经跌少咗啦。头先低位见过32.6，而家系33.44，只跌紧0.3嘅。呢一只就系9696，咁佢喺上个礼拜五亦都。

0: 都系下跌嘅，上个礼拜都系跌嘅。上个礼拜五咧就跌咗0.7%，全个星期只9696天齐咧系跌咗有16%。
1: 个跌势仲未止啊，
0: 好犀利！由差唔多70蚊嗰个碌落嚟嘅，佢个今年个高喺4月嘅时候咧系见过69.15，跟住就冇乜好日子过过啦。另外就系仲有只1772金丰锂业系跌紧1.1%，41.14蚊，今朝跌咗4.8蚊。
1: 咁我啱啱咧睇到 UBS 瑞银嗰边咧就出咗个报告嘅，就帮只3750都出咗个报告，话全个礼拜跌咗13%咁多。7月24日咧佢就会盈利佢嘅第二季嘅业绩。不过我觉得对于只3750啦，呢一只宁德时代杀伤力更加强嘅咧。唔系喺嗰个业绩咁简单啊，而系咧佢相对于 A 股嗰个日价太严重啦。你睇下而家佢嘅 A 股做紧几多钱
0: ？A 股咧系做紧咁点计咧？佢都平过我哋啊
1: ！A 股做紧350几蚊，
0: 359而家升紧10.24蚊嘅。
1: H 股做紧580几蚊，
0: 嗯。咁啊，今朝
1: A 股咧，其实相对 H 股有折让咧，4.4%咁多咧，呢个系好简直有如天文异象啊！
0: 嗯，
1: 因为我哋从来 H 股系有折让噶嘛，
0: 系咯，
1: 点不知 H 股竟然有日价、啊，咁同埋好明显，呢一个日价嘅嚟临咧，系嚟自 H 股嘅供应咧。原来只是整体 A 股嘅供应嘅4%左紧，系供求效应。不过如果嚟紧有业绩同埋李嘉乐咧，唔知会唔会点样回归理性咧，都系要大家考虑啊！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古特雷斯透过发言人发声明，说攻击必须全部停止，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采取使到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声明强调，重暗全面敌对状态将会为地区人民、国际安全和平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且重申有必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完全自由。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5点，即是伊朗境内的凌晨0:30，对伊朗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的空袭。今次是美军在过去一星期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强调，今次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借此向伊朗军方追究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随后证实有关消息，指境内多个战略要地都传出剧烈的爆炸声。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通讯社就报道说，美军今日凌晨空袭伊朗阿巴斯港、石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在胡齐斯坦省，一枚炮弹击中一个农用的水泵站，导致一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表强烈声明，指控美军在过去24小时发动连场空袭中，公然瞄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如船、货船、气象设施和其他民用建筑，形容美方的行动已经犯下最严重的战争罪行。声明特别指出，美伊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到现在只是25日，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几乎公然违反了协议的全部内容，更将矛头指向容许美军驻守的中东邻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扬言任何有份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都将会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合法目标。泰国曼谷发生严重火灾，

0: 当地一间著名的连锁酒吧兼餐厅在星期日深夜发生大火，曼谷市市长差差查查公布已经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差查在火灾现场听取救援人员报告之后说，消防部门接获警报之后很快赶到现场，但抵达的时候火势已经在酒吧内迅速蔓延，27名遇难者中只是确认了6个人的身份。差察话，现场勘查显示酒吧的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上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很多人可能因为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通道。泰国总理阿鲁廷曾经在凌晨亲赴现场视察，他强调会彻查事故的原因。回来本港，将军澳线今日早有列车在宝林站出现设备故障，来往坑口至宝林列车服务一度暂停，来往北角至坑口以及康城站的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列车服务在大约8点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表示，期间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至宝林站，并且在调景岭至康城站采取措施疏导和协助乘客。据现场观察，车站运作大致有序，车务团队经过在宝林站现场路轨处理之后，已经将涉事的列车驶离主行车线，并将进行详细检查和调查。北角天后庙道有地底食水管爆裂，水务处话附近大厦同商户的食水供应不受影响。凌晨4几，位于北角天后庙道云峰大厦对开的食水管爆裂，喷出大约10米高的水柱。水务处接获报告之后，立即派人抢修。爆裂的食水管直径450毫米，天后庙道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以便进行紧急的水管维修工程。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1%。
7: 一到夏天，车上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系报6751.38，系升咗4.81。
8: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0: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一点。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

0: 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股价速报，
6: 好翻嚟，我哋睇睇恒生指数今朝升紧149点，升幅有0.6%。今朝做紧24,323，大市成交金额系1213亿。今朝十只最活跃嘅港股2513系智普1712，升72蚊。南方海力士 ETF 7709系70蚊1毫子，跌紧19蚊3毫4，跌幅有21%。盈富基金24.78至升咗1.6。至于阿里巴巴今朝升紧2.4，112.6。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66，今朝升咗2.6%，升0.5%。腾讯466.2，升6蚊。中芯国际83.1，升3.45。华虹宏力181，跌紧4.5，跌幅2.3%。建滔积层板系54.45，跌�紧8.3%，跌幅13%嘅。长飞光纤光缆咧就今朝做紧140蚊，跌紧19.8蚊，跌幅有12%咁多。
5: 开始直击
4: 胡孟清、魏美珍。
6: 好，今朝咧就一度逼近去25,000啊，去到咧24,449嘅水平，
7: 逼近24,500啦。
6: 系啦，咁啊24,500系啦，咁啊今朝咧就系最新咧收窄咗个升幅，升紧110点，升幅系0.4%嘅。
7: 个高位唔够星期五嗰日咁近，咁、啊当中咧。要靠有啲龙头嘅科技股啊，或者近期有啲资金回流返嘅平台股呢继续发围先得。不过佢哋呢又好似俾得嘅力又唔够。头先呢淨係阿里同腾讯啦，两隻加埋都有100点俾到恒指啊。而家睇睇先，阿里、腾讯加中心三隻加埋都俾唔到100点个恒指。
6: 所以你见到个指数嘅升幅呢而家明显收窄咗好多啦，只係升幅呢0.4%啫。咁科技指数同样一样情况啊，升幅收窄。咁除咗阿里同埋腾讯之外，睇埋隻小米今朝曾经呢去过26.78，只而家呢由高位呢都冇咗7毫子咁多㗎啦，而家係26.12。
7: 小米近日由20蚊边啦已经弹咗成20-30%上嚟啦，去到呢啲位置开始昂然进入啲蟹货区咧，大家就唔会倾向再喺呢啲位先至去搏噶啦。中芯国际咧反而喺80蚊楼上上咗嚟之后咧，系有一啲咬住唔放、欲罢不能嘅，尤其是国产替代呢一个概念咧系好强啊。咁仲有工行同建行两只加埋比指数咧都有20几点，都唔系话佢哋冇贡献。嗱，而家指数升唔够100点啊，又系咁样一个。低开之后先高后低嘅现象啦，咁希望今日唔好低过星期五嗰日啦。咁但系当中有啲个股咧，今日依然系表现比较标青啲嘅。
6: 呢个资源类股份啦，或者系油股啦，
7: 嗱，资源类咧就绝对不包括嗰啲锂啊吓。
6: 1378咯，3750
7: 我哋头先解释咗啦，点解香港呢边咧嗰个沽压比较明显啦？你对相对只 A 股咁高日价，仲要嚟紧7月24日出业绩，仲要 UBS 个报告，虽然仲系俾紧800几蚊目标价，820蚊目标价，佢个报告仲要系9号出，10号出街，咁样。跟住佢九号嗰个收市位攞嚟做指标系637.几，去到十号个报告一出街，即刻唔见咗8%，全个礼拜唔见13%啦。咁跟手咧，你仲系俾紧820蚊，但系佢个报告最吊诡嘅地方咧，佢竟然啊～ 觉得啊 ，A 股同 H 股啦，嗰、那个PE 都合理啊。H 股而家今年个 PE 系讲紧24倍，出年15倍。咁 A 股咧今年吹紧20倍，出年13倍。系 attractive， 不过佢话 attractive， especially on the A share side。佢冇话 H 股 attractive。
6: 系啊，咁 A 股而家系300几，我哋香港呢边差唔多系600蚊。
7: 你跟经互联互通咁样买，要中咁中意宁德时代，你买
6: 你 H
7: 买只 A 股平好多。
6: 深圳嗰只300750啊，个 PE 系22倍，香港呢边咧32倍。
7: 香港太重啦，呢、這个供求效应。
6: 要买嘢其实好多方法。咁今朝就系升紧1.1%嘅宁德时代，已经好咗噶啦，因为头先低位咧系见过576.5，今朝咧系先低后高嘅。咁啊，头先亦都解释过啲理价期。期货开始跌咗5个交易日噶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影响埋9696天齐同埋只1772禁风嘅股价嘅。头先第一次报咧就三只都跌，咁而家咧只3750咧就率先上翻嚟，升1.1%，但系只9696同埋只1772禁风仍然都系跌嘅。
7: 嗱，今朝成交金额每日榜里边最犀利嗰只竟然系智普，排第二嗰只系跌到排第二嘅7709呢只。SK 海力士话两倍杠杆，咁另外咧就系、是、后边我哋睇下建滔积层板啦，哇话佢60蚊有支持，佢原来系好易失手嘅，我哋真系。诶、哎，唔好用正股啦，真系，就算你中意都唔好用正股啊。但系我哋俾个论证都系唔得噶，因为我哋 call 佢都系要一齐跌噶。
6: 系啊，
7: 咁1全8咧，而家跌紧13%，54.3%。
6: 咁另外就系148啦，148就系建滔集团都系跌嘅。
7: 系要你掂只 call 轮已经系
6: 收细个注码
7: 少咗，泛少啲本噶啦，长飞都系好恐怖啊，
6: 6869，今朝跌咗13%，138蚊。
7: 长飞个高位咧，其实嗱，佢以往净系见到佢长飞长有，结果佢近期搭死咗，飞唔起咧。佢系由300蚊楼上怼落嚟，而家已经比高位唔见咗一半啦。
6: 系噶，咁如果你周线图咧，好恐怖噶，佢系悬崖式、跳崖式咁样下跌。
7: 仲有只兆易创新咧，
6: 上个礼拜跌几多？上个礼拜一个礼拜跌咗20%啊，再对上嗰个礼拜咧，都系有20%。
7: 跌20%有几难啦？
6: 20%啊！
7: 星期五兆易创新。淨係星期五一日都跌唔止20%啦，一日啊，一日之内，因为佢嘅 A 股咧就插水啊，所以佢亦都出现咗一个穿头破脚嘅走势。咁当然啦，佢解禁。
6: 咁我哋都提咗好多次噶啦，咁啊佢今日真系正式解禁啦，会唔会个剧本同嗰几只？都差唔多咧，唔知啊。而家暂时系跌咗9.8%，669蚊。
7: 我见又冇佢嘅基石投资者出嚟，
6: 系啊，冇啊，冇话
7: 出嚟讲嘢嘅。
6: 再赛一回嗰啲冇啊。
7: 咁啊，睇埋另外一只啦，同日解禁嘅冷链啦，红星冷链1641啊，
6: 1641。
7: 不过佢就冇链过嘅，
6: 1641。
7: 佢链唔起啊，链都链唔起啊。
6: 成交唔多啊，佢今朝都系一宗成交4.4啊，而家系跌咗5%，跌幅有1.1%。
7: 由佢上市至而家，好似大家都从来好似对佢毫无印象。咁冷链链咩咧？诶，佢系咪送啲冷冻食品咯？
6: 冷冻食品咯，呢啲唔系最当时得令嘅。
7: 12.26招股，佢根本早已经跌穿咗招股。
6: 系啊，冇人理佢，已经得翻4.4啫嘛。今朝咪得过一宗成交，系长沙嘅企业嚟嘅。
7: 12.26，佢第一日都已经潜水啦。
6: 咁就
7: 所以冇事发生啊！对佢嚟讲，就算解禁
6: 系啊，大家都唔睬佢。咁另外就系啲资源类股份啊，今朝亚洲时段啲油价都升得比较急。
7: 系啦，咁因为美伊啊嗰边嘅局势咧再度升温，咁啊再进一步引发市场咧对于油价回升嘅关注。今朝咧油价。布油咧都同埋纽约期油喺亚洲开市时段系升咗3% 噶啦。
6: 咁今朝只883中海油升紧1.3%，22.12。咁我哋跟进下
7: 今朝
6: 布油，
7: 纽油咧系抽到上去73蚊，布油咧系抽到上去78蚊。
6: 咁接近79啦，而家升幅3.9%，78.9。
7: 好刺激啊！因为伊朗嗰边话。我哋签咗谅解备忘录，都讲咗谅解备忘录，真系大家谅解嘅啫，唔系一个实质嘅协议。
6: 冇乜法律。
7: 签咗25日咧，就已经反台啦。跟住依家仲话要删翻个 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都触发市场一片紧张啊。

0: 未至於恐慌，係緊張啦。咁所以幾桶油咧爆上翻上嚟。
1: 883就升緊1.4%啦。至於857中石油就升緊1.5%，9.17。
0: 咁而事實上咧，星期四已經感受到唔係好妥啊，反反地台咧。我哋當日已經及時反翻手先，因為之前見好地地咁，一個禮拜冇事，兩個禮拜冇事，點不知第廿五日出事啦咁樣。海友咧曾經有隻13723星期四補翻俾大家一隻 call 嘅，而家升8% 啦。
1: 咁啊啲油價升，自然航空股就唔會有咩運行啦。今朝咧隻670就跌緊1.6%嘅，今朝隻105南方航空就跌1.4%，753跌2.1%，293國泰航空暫時就升0.1%。
0: 今朝國泰咧係高開，但係都見佢。冇乜嘢沽压嘅，不过去到呢啲位咧，$13楼上咧就信不信由你啦，因为佢次次都系$13怼落嚟嘅。
1: 系啊，暑假又来了啦，咁就
0: 今年佢都冇几多次企稳过$13。
1: 旅游股啦，携程就升2.1%，336.6升7.2。
0: 同程啦，继续值得同程嘅，因为佢继续延续住佢由几时开始。今年二月中开始的三线汇聚向下分散，一路都弹唔翻过10天20天线的780啊，再跌1.6%喺12.3%。
1: 旅游仲有只1179华住集团就暂时跌紧0.6%，31.98止。仲有只308都是旅游股，香港中旅游个旅啊，跌紧1.8%，做紧1.04。好，然之后咧，我哋再睇睇指数，今朝升紧48点，升少咗好多啊！今朝最高位咧系24449，而家又得翻24223。
0: 睇睇只阿里巴巴啦，$82同场贴壁啊，115.1，咁呢几日可能都未朗完嘅，个市未升完，不过上升嘅动力非常之有限啊！而家就住112缩翻落嚟，都仲升紧过百。嘅阿里巴巴1.6% 嘅升幅，
1: 只700都升少好多，升少咗成$10鸡咁滞。今朝高位见过473.8，而家得翻463。
0: 佢低位啱撞过落去459.4，我继续都系揸住佢只 put 嘅。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50。
2: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6: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0: 喂，借啦，借啦嘛，借啦。
1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1: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3: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4: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开始直击，
19: 胡曼青、魏美珍。
0: 好啦，而家要睇睇咧，恒生指数再进一步升少啲啊。今朝其实本嚟轻微低开17点啦，咁啊，但系即使即刻冲翻上去啦，以为好地地啦。咁不过依家。到升唔够30点，但系个科指系倒跌嘅，相信应该系佢拖住个恒指都跌埋一份啦，因为恒指、科指、国指咁同质化。
1: 咁科指今朝跌紧10点啦，开始
0: 越跌越深啦。就 Minimax 咧，希宇科技跌幅咧有17%咁多，咁而家科指成分股咧调翻转啦，头先20只升10只跌啊嘛，而家11只升19。

0: 都只跌嘅，升嘅仲有继续智普都升少好多啦，升3%，中芯国际升2.4%，携程、京东集团，仲有地平线机器人啦，升1%咁上下啦。阿里腾讯仲系升嘅，不过升少好多。
1: 系啊，咁今朝跌得深嘅科指成分股就系 Minimax， 不过对于个指数拖累最大嘅就系只1347。
0: 唔好睇只中芯国际仲保住2%升幅啦，但系华虹宏力已经倒跌4%啦。
1: 系啊，华虹宏力咧就跌咗4%咧，拖累指数已经冇咗，即系嗰个科技指数咧已经系冇咗。
0: 所以咧有理由相信只中芯，哦，而家智普已经升幅少过只中芯啦。科指成分股里边，中芯国际升2.7%，已经升幅最大。我担心佢一阵间都有机会跟埋只宏力，因为华虹宏力。相对于只中心咧，个街货系冇咁多。
1: 咁另外仲有一只咧，拖累个指数比较显著嘅就系只美团啦，跌咗1.9%啦。咁净系只美团就拖累科指成分股咧有7点嘅跌幅。
0: 上个礼拜只美团好似跌完咁啊，喺度懒得戚啊，其实都冇动力嘅，去到条100天线咧都过唔到啊。
1: 咁阿里巴巴而家对于科技指数嗰个贡献就暂时有30点最叻。
0: 美团咧嗰条100天线。其实个阻力就系80蚊嘅，我啱啱要记得翻起，我哋好好啊，有啲听众咧，佢能够喺星期六咧，即系亲自可以同我哋倾下偈啊，交流下，见下咧，佢哋都会俾到有啲意见啊。佢哋话你哋咧讲我嗰啲10天、20天、50天线，成日讲嗰啲线咧，我哋都唔知喺咩位，你哋可唔可以讲埋咧？嗰条线系位于咩位置？咁所以我记得翻。
1: 好，
0: 咁所以因为我哋婆婆唔知道啲线。边条打边条嘅，你话俾我听个阻力个支持个位置啦。
1: 咁我哋咧吸收咗大家嘅意见咧，我哋会讲翻啦。另外咧亦都筹备紧一个课程，由呢个浅入深开始咧，慢慢讲下呢个图表啊、技术嘅分析啊。咁大家密切期待啊，将会喺9月中出现嘅。好，而家指数暂时升紧18点，升少咗好多，24,197，系时候睇下我哋嘅短炒策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升得嗰24点，比起头先最开心早段嘅时候升少咗好多啦。今朝哇，谂住佢砰砰声冲24,500啊，可冲唔到，点知而家收窄咗好多啦。
0: 因为市场今个礼拜咧，除咗一开局咧就担心美伊嘅局势啦，咁啊油价升，通胀嘅担忧又嚟啊，咁啊对于加息嗰个预期又再升温不特止啊。今个礼拜大家仲要留意啦，咁就系三头马车嘅数据啦。
1: 星期三。将会有中国三头马车的数据会公布的。
0: 咁仲有中国的第二季 GDP 啦。加埋唔知保唔保到啦，上半年4.5、4.6，因为估嘅第二季咧系4.5，但系我哋第一季系5% 嘅噃。咁三头马车之外，呢个礼拜仲有美国反映翻佢哋个经济啊，而家近期各地区经济物价嘅情况嘅呢一个报告啦，联储局嘅报告啦，咁。市场都担心，因为今个礼拜呢仲有美国的通胀数据。因为上次公布呢已经是去到3年高位啦。同埋更加比三头马车出得早呢就是进出口数据。听日就会有的。不过应该都是按月出现放缓同埋升幅收窄。
1: 好，咁就个股选择方面呢，我哋今日会有啲咩部署呢？首先因为个局势比较紧张啦，咁我哋会睇返只883中海油。
0: 尽管我哋上个礼拜四呢已经闻到有啲浪味啦，所以之前 put 紧佢，我哋都即刻 call 返佢嘅反手 13723。咁今日唔係13723啦啩，俾只好啲条款嘅大家。
1: 今日係29920啊 ,29920 呢一只呢係883中海油嘅 call。
0: 头先讲嗰只係上个礼拜四俾大家嘅呢一只海油嘅 call， 13723呢而家升5%，但係29920呢敏感度更高㗎，佢升緊13%啦。
1: 因为佢嘅杠杆呢有10倍咁高嘅，属于都系比较高啲嘅杠杆选择，行使价25.9，11月份到期嘅29920。咁都系一隻中海油嘅 call 嚟㗎。今朝升咗暂时系13%。
0: 而家就算睇好海油呢，讲緊一手入场费都唔轻强㗎。22蚊一股嘅海油，其实佢嘅交易单位系1000股，即系话1000股一手啦。入场费一手都要22000。咁至于呢隻29920呢，其实佢嘅入场费

0: 轻好多。
1: 嗯，
0: 29920依家个入场费系500几蚊嘅。
1: 好，一阵我哋可以开翻个图啦，咁都有啲即系转好嘅迹象啊，咁啊兜翻个底上翻嚟，睇图咧会睇得明显啲，所以准备定去 MBO TV 睇我哋嘅直播啦。咁啊，除咗电台之外，我哋有 MBO TV 睇翻我哋嘅。咁另外咧就系
0: 今朝讲咗好多嘅宁德时代啦。
1: 宁德时代今朝最低位见过576.5，咁啊亦都提到嗰、那个锂碳酸锂价期货下跌啦，同埋佢有个矿咧就已经恢复翻生产嘅。
0: 咁同埋佢嘅日价明显比 A 股有40%咧，系有啲离谱啊！仲有嚟紧7月24日咧，系会公布佢嘅第二季业绩兼夹上半年嘅业绩。咁同埋市场又担心，中间个锂价曾经咧系第二季夹高过咧，系会影响佢嘅毛利率噶。咁啊，综合翻好多投资者个睇法咧，都保守咗嘅。3750宁德时代啦，今朝见过低位576.5啊。咁事实上佢而家一路试翻上去，想试下俾个 goodbye kiss 嘅喺600蚊，不过睇嚟都有啲限制咗，因为星期五嗰日咧，佢跌咗8% 落嚟咧，系好有成交配合嘅。今朝反弹上嚟，冇人肯跟啦，已经。
1: 咁我哋今日系做淡策略，27265咧系宁德时代嘅做淡策略 put 轮嚟嘅，行使价515.05，实际杠杆有3倍，系比较长身啲，出年嘅4月 OK。
0: 咁啊，入场个成本都是600几蚊嘅啫。
2: 本环节由商人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商人无关。结构性产品由商人发行，商人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泰国曼谷泽道泽一间著名的酒吧兼餐厅发生大火，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严重。在27名遇难者中，暂时只是确认了6人的身份。现场显示酒吧的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上没有受损。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很多人因为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亲赴现场视察，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涉事酒吧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在接近午夜起火。当地传媒报道，救援人员在洗手间内发现大量遇难者的遗体，估计是火警发生时现场火势和浓烟极为猛烈，顾客在仓皇逃生无路之下，集体匿入去洗手间试图避开烟火，最终在密闭空间内吸入浓烟窒息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指令，在德克兰时间凌晨0:30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的猛烈空袭，是美军过一个星期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强调，今次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并藉此向伊朗军方追究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随后证实有关消息，说境内多个战略要地都传出猛烈爆炸声。报道说遇袭地点包括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格什姆岛，以及战略港口城市亚巴斯港以西的地，为报复早前一艘货柜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起火并导致一名船员失踪，美军昨日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德克兰当局随即报复袭击巴林、科威特、卡塔尔以及约旦的美军基地，连日前遭到德克兰施压要求共同管理航道的亚曼亦都未能够幸免。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就报道，美军今日凌晨

0: 空袭在伊朗亚巴斯港舍里克地区多处地方传出爆炸声，其中在胡齐斯坦省，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表强烈声明，指控美军过去24小时发动的连场空袭，公然瞄准伊朗的交通基建设施、渔船、科船、气象设施和其他民用建筑，形容美方的行为犯下最严重的战争罪行。声明特别指出，美伊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至今只是25日，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几乎公然违反协议全部内容，更将矛头指向容许美军驻守的中东邻国作为攻击伊朗的基地，扬言任何有份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都会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合法目标。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古特雷斯透过发言人发声明，话攻击必须全部停止，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令到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声明强调，重陷全面敌对状态会为地区人民、国际和平同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并重申有必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完全自由。有人力资源顾问话，本港劳工市场基本稳定，预计今年的失业率会在 3.5% 到4%的水平内波动。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 3.7%， 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 1.5%。 艺资顾问公司董事总经理周以明在本台节目说，虽然本港失业率维持平稳，但是并非因为经济表现好，只是因为整体劳动人口下跌，劳动参与率只有 56%。 另一方面，行业的表现参差，科技、医疗、金融、出口以及旅游、酒店等行业有招聘需求，不过建造、零售和饮食业的招聘意欲就较为保守。他说，人工智能蚕食了新毕业生的就业职位，因为初级职位的工作通常较为简单或者具有重复性，因此容易以 AI 来完成。建议学生要懂得应用 AI 并提升自己的软技能，例如团队合作、领导力和沟通能力等，以提高未来就业的竞争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算？
9: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啦。
10: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4: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5: 快啲借啦。
16: 吓？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7: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6: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7: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8: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 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九成半添。
17: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8: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19: 月桂生潮发速报。
20: 股价速报，
21: 好，翻嚟睇睇个指数啦。今朝咧就比较反复，而家暂时咧就系、跌紧31点，24142点，跌幅去到0.1%。今朝科技指数跌30点，跌幅0.6%。智普2513喺活跃榜排第一位，1658蚊，升紧18蚊，升幅1%。南方海力士 ETF 7709系跌咗23蚊，跌咗25%，66.36蚊。阿里巴巴111.4，升紧2%。腾讯461.8，升咗6%。至于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8，暂时系跌紧3.6仙。中芯国际79.9，升咗0.2仙。华虹宏力175.7，今朝系跌咗9.9。建滔积层板152.7，跌紧10.1仙，跌幅去到16%。长飞光纤光缆跌咗14%，136.4，跌咗23.4仙。
19: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0: 美珍。
1: 好，到跌啦，暂时咧系跌紧44点，今朝低开啦，跟住落到去24120，跟住好快又上翻去，爬翻上去，挨近24500，跟住咧而家又倒跌翻啦，暂时跌紧42点嘅。
2: 系啦，今个礼拜咧，我哋话要关注咧，就系嚟紧星期三要公布嘅三头马车同埋70大中城市啊，嗰啲新房啊，嗰啲数据啊，系啦，咁。其中一项数据咧，固定资产投资咧，市场担心咧跌幅系会扩大嘅，因为一至五月咧已经系跌4.1%啦，一至六月嘅预期数字咧系跌5.2%，系会出现6年嚟最差嘅数啊，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系反映翻基建啦同埋房屋嘅施工量嘅数据嚟嘅，咁今次呢条数啊都未出。已经有一间1124咧，沿海家园就算唔算出咗事咧？
1: 1124今日有单公司新闻啊，
2: 大股东债务违约嘅新闻。
1: 今朝股价暂时系1.12毫，跌咗6.6%。今朝系有18宗嘅成交嘅，1124就系沿海家园。
2: 佢唔发通告都唔得啦，因为大股东债务违约咧，有两笔分别系。7球啫，700万啫，同埋另外一笔系2500万啫。对于一间内房嚟讲都好轻强啫，但系都违约。
1: 系啊，
2: 大股东持有公司，因为呢两笔违约咧，大股东揸住公司个36.93% 嘅股权就被接管啦。
1: 咁咧就系呢一个36.93% 嘅股权咧，就抵押咗俾一个贷款人叫做文人集团嘅。咁而家集团咧就话
2: 7球都要借啊。
1: 系啊，而家就喺度持续咁评估紧啦，就呢一个行动所带嚟嘅一啲法律啊、财务啊、营运啊对佢哋嘅影响。
2: 你攞佢啲股权都冇用噶、啊。
1: 今朝股价1.12毫。
2: 佢咪就系全部。的股权咯，36.93%，咪就系大股东透过 Coast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揸住嘅所有股权咯。另外一个股东，你仲唔惊？深圳控股
1: 系
2: 604，
1: 哇，好耐冇揿604啊！深圳控股，
2: 哇，点解深圳控股会揸住沿海家园啊？真系唔记得咩事啦。
1: 今年公司都好多消息嘅，咁佢中期赚几多咧？中期有1600万嘅赚，咁另外就系咯，好多消息
2: 赚咗唔还债。2024年11月订立噶咯噃，呢啲贷款协议，而家2026年噶咯。
1: 系啊，咁佢喺7月2号咧就发表咗个盈利嘅预告，盈警嚟嘅呢一个，就话咧
2: 一个借得俾佢嘅。

0: 收得三十利息，都知道佢
1: 三十利息
0: 还到俾你嘅机会有几多啦？三分息，
1: 佢肯俾三十厘，
0: 唔系三分波，系三分息。
1: 咁佢发咗刑警噶啦，喺七月二号，即系我哋公众假期之后咧，就发咗个刑警，就系、去到三月三十一号，佢哋嘅全年业绩嚟嘅，佢哋话咧应该会亏损，唔系直头业绩啊，亏损咧就系4亿7900万，不是刑警啊，系真系亏损啊，4亿7900万。咁啊，旧年同期系蚀咗3亿8200万，即系个亏损系扩大。咁另外就系个收入就只系得1亿0700万。
0: 依家大股东债务违约嘅股价跌跌不休，连带佢其中一个股东深圳控股旧年都亏损都扩大啦。
1: 系啊，
0: 旧年亏损都扩大去45亿，我都唔争在啦。
1: 咁啊，今朝啲内房股
0: 揸住啲股权都
1: 冻过
0: 变废纸啦，随时
1: 啊！咁今朝啲内房股都唔系好得嘅，万科跌咗成5%，2.23。
0: 即系沿海家园七球都搞成咁啦。
1: 系啊，龙湖9.60都接近有2%嘅跌幅啦，5.98。
0: 雷街坊688中国海外跌紧0.8%，12.8。头先见只1109仲有得升嘅，
1: 1109就暂时升0.5%，算好好啦。
0: 佢升咁多，
1: 3.6，
0: 补唔翻俾只1209啦。
1: 1209系跌紧1.6%，37.24元，跌咗6.2毫子。
0: 今个礼拜公布个三头马车，又唔系所有大家都预佢咁差嘅。
1: 之前嗰个零售都出得好差啦，之前嗰啲数据
0: 系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咧，上个月咧系跌0.6%嘅。哇，呢、這个真系恐怖嘅数。但系六月份咧，市场系预翻好啲，都系跌，跌0.1%咁啦。工业增加值咧会好少少。上个月系升4.5%，咁啊六月嗰个数咧就系升4.6%。嗱，不过头先讲到固定资产投资固投咧咁样衰啦，系六年最差啦，嚟紧预期系六年最差。咁亦都预期咧上半年房地产开发净系勾呢一嚿出嚟啊，唔好睇其他基建啦。上半年嘅房地产开发投资咧，而家预期嚟紧星期三公布数据会系下跌16.8%嘅。咁如果跌得更多咧？到时啲内房股会点样？大家心中有数啦，
1: 惊定先啦。而家好，另外暂时跌紧42点啊。刚才喺10:55我哋讲过只883中海油，今日系 call 翻上去啊，29920。今朝升1.2%，换咗只新嘅产品29920。
0: 继星期四之后咧，我哋第二度 call 翻只883中海油，可想而知美伊嘅局势升温，对个油价又有翻多啲严峻啦。咁今朝油价咧，布油同埋纽约期油都系喺亚太区时段升咗3%。咁上个星期四咧，点解俾中海油咧系见到佢条十天线勾翻上嚟，依家勾得更加似样啦。咁同埋星期五当日咧，佢系升紧，虽然两仙，不过咧佢嘅成交系大咗。
1: 系咁啊，今日咧就系上翻去喺
0: 250天线、
1: 250天同埋20天线嘅楼上。250天咧就同埋这个20天线咧差唔多同一个位嘅，就系都系21.9。
0: 如果一路保住22蚊呢个位，再10级以上咧，比较高一级阻力就喺24.8，即系50天线个附近啦。因为嗰个位系50跌穿100天线嘅位置，咁大家睇到起码佢有叫做个样冇咁衰啊，下低啲辅助技术指标都叫兜底啊。
1: 好啦，咁呢个基本因素因
0: 素，油价升嘅唔系好事啦，后边背后嘅原因咪就系
1: 打仗，
0: 系啦，反台咯，
1: 战事啊冇缓和，不特止仲恶化啦。
0: 跟住头先提及嘅3750啦，就系只宁德时代啦。宁德时代星期五嗰日咧跌得好伤噶，但系如果你拉远啲睇个图表咧，其实佢已经一路系升上嚟嘅时候咧，股价系一浪高一浪啦。譬如如果你自己都睇到图嘅咧，就系3月20号当日佢见到690蚊啦，呢、这个高位大阳烛收噶。当时嘅14天 RSI 咧系76啦，跟住咧喺4月21号，即系一个月之后，佢又做到一个新高。
1: 嗰支都系大洋烛，
0: 嗰次系740几蚊，咁嗰支又系大洋烛，但系个 RSI 咧14 RSI 系跌咗落68。咁头先记唔记得我哋讲 RSI 系几多咧？佢见690蚊嘅时候 ，RSI 系70几，76变68，
1: 变咗68。
0: 跟住之后咧。佢再行到一个高位794啦，咁啊接近800蚊啦。
1: 6月3号啦
0: ，RSI 都系升得唔够多，由68去到69.9都去唔到70。咁之后仲要穿头破脚一支大音烛送俾大家，咁形成咗咧，而家好似似系一个转。

0: 日嘅走势不特止啦，有啲头肩顶跌穿咗嘅味道啊！其实星期五嗰日跌穿咗头肩顶噶啦，
1: 佢都好中意出大阴烛嘅。
0: 由800蚊，因为数翻落去颈线啦，680蚊咁上下啦。咁800蚊减680，即系120啦，120。嗯，咁呢度跌穿680，咁减120。
1: 嗯。
0: 即系560啦。
1: 嗱，上个礼拜五咧，佢又急跌咗7.9%，大成交姿态跌嘅。咁佢而家咧就拉近落到去下面有条250天线，望住下面嗰条250天线539。
0: 咁佢今朝真系跌到落去576.5，好似勒住，其实系只系啲沽压暂时收敛，因为就再沽落去咧，更加冇人够胆接。咁佢会唞下气。吊颈唞下气，跟住再跌，睇个样就系咁样行紧落去啦。因为几条移动平均线已经系开始向下啦。咁十天跌穿20啦，十天线呢而家位于660蚊嘅十天线，佢即将咧嗱，而家已经跌到落去652蚊啦，条十天线已经唔再喺660蚊啦。咁条100天线咧喺640蚊。都应该好快扯穿㗎喇喎。
1: 係呀、啊。
0: 又多一个死亡交叉㗎喇。
1: 佢就跌咗好多，但都500多蚊，佢100股一手嘅。咁所以一手入场费都接近，仲係要60000蚊啊，接近60000蚊啊。
0: 咁而家十天线同埋20都系跌穿咗条50天线。
1: 嗯。
0: 佢要上去呢先克服条十天线嘅阻力先啦。十天线喺652蚊，但係佢而家股价连600蚊都未上得到。所以今朝咧个反弹动力非常之弱啊！就算上过去597蚊啦，而家都要缩翻转头。咁但系下低个拉力更加强咧，系嚟自一个啊，佢喺3月10日遗留咗咯，到依家未补翻嘅上升裂口。
1: 嗯，3月10日嗰日。嗯，留意翻啊！今朝我哋俾嘅策略咧就系27265，咁啊佢系5000股一手嘅1.33啦，呢一只轮证，所以入场费咧系600多蚊嘅。
0: 间尺咧度出嚟头肩顶咧，量度跌幅嘅目标系560蚊啦，但系条250天线咧，其实喺540蚊附近啦。咁而下低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支持咧，系介乎于505蚊。至到517蚊嘅一个上升裂口，喺3月10日遗留落嚟嘅。
1: 嗯，好，咁啊，睇住
0: 即系话，如果你跌穿埋条250天线，500蚊都有得你见。
1: 好，休息一阵。
2: 上昼11: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6: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2: 胡曼清、魏美珍，
1: 指数跌紧35点，24,138点。
0: 但系咧，蓝筹里边咧，而家下跌嘅股份已经急增紧啦，去到57只， 上升股份只系得33只，暂时咧升幅最大嘅蓝筹咧，竟然系中国运桥啊！我系星期五提及过佢嘅，星期六提及过佢啦。咁就系话佢近期跌得咁紧要。

0: 3.7 啦，而上個禮拜佢就係跌咗0.6%。
1: 而家咧又靠曬啲弱勢股升嚟，鬱鬱攘攘啊！啲之前啲強勢股啊散曬，咁啊今朝比較強啲嘅工商銀行啊，呢啲都哇頭先話仲有啲升幅嘅。
0: 係啊，但係中國人壽跌到喊曬，中國人壽係跌緊4.6%嘅，做緊27.1%嗱。而家指數大市只係跌50點啦，恆生指數，但係跌嘅股份咧係高達1110隻。跌得非常之广泛嘅。
1: 咁、今日有只泡泡玛特啦，上翻153.4，咁啊，佢应该又要多谢段永平啦。
0: 系啊，咁但系咧，俾我报咗内地股市先啊，因为都
1: 跌得好伤啊，
0: 跌得好伤啊，所以我哋都弹唔起。上证今朝跌紧58点，佢哋仲有几分钟就中午休息噶啦，跌幅1.4%啦。深证咧就跌咗2.4%。
1: 咁上个礼拜人行行长潘功胜话撑我香港啊嘛，嗰啲外汇储备
0: 系。
1: 个市场是这样解读的。
0: 咁啊，外围方面啦，日经啦，
1: 佢冇话撑 A 股啊嘛，
0: 首尔啦都是跌嘅，
1: 咪喊晒咯。
0: 所以咧，因为内地股市，我哋见到个深证上证跌咁急咧，啲中资金融类股份，只人寿就跌得惨烈嘅，
1: 都拖住后腿啦。
0: 咁平安保险就落到去53蚊嘅水位，跌紧5%，跌幅0.09%。
1: 其实上个礼拜五咧，深证成指咧嗰边已经系跌咗超过2%嘅收噶。而当中深圳嘅创业板指数上个星期五咧，单日系跌咗4%，都唔够上。上证嗰边嘅科创板50成分指数，个科创板系跌咗5.5%嘅，上个礼拜五。咁沪深300指数都跌咗接近2%，上证亦都跌咗1%。今日咧可以用延续星期五嘅跌势嚟形容 A 股嘅表现。
0: 嗯，好，头先话想讲下泡泡玛特，泡泡玛特系今日逆市上升嘅股份，升紧1.9%，153.6，升咗2.9。多谢阿中国股神段永平继续撑啊！呢一位知名嘅投资者啊，段永平先生咁啊，再度增持咗泡泡玛特嘅股权。数字资料显示咧，就系话佢嘅家族咧就家族办公室。咁咧就喺7月6日，即系上个礼拜咧，增持咗泡泡玛特系有1059万股嘅股份，个增持嘅价钱最高嗰个位咧就150蚊，咁就涉及系用咗15.8亿嘅。咁而个最新佢哋嘅持股量咧已经由6.85% 系增加去到7.65%。今朝泡泡玛特系升紧1.7%，153.4升咗2.7嘅。
1: 因为佢讲到咧，话泡泡玛特个商业模式咧已经系跑通啦，佢用跑通嚟形容啦。未来10至20年咧，个平均年利润率咧大概都唔会低过今天。佢系咁睇噶。咁啊，泡泡玛特亦都最近咧喺北京最大嘅门店咧就开启咗，仲试紧营业添。
0: 咁
1: 星星人咧都话要补货咁话。
0: 系。
1: 有人5:30就去排队啊，嗰啲唔知系咪妹啦。
0: 咁啊呢位
1: 仲有啊，段永平话咧，泡泡玛特10年嘅空间应该会大过茅台。所以佢攞咁多钱去加仓。
0: 系啊，咁佢话只要消费者对情绪价值嘅需求不减咧，泡泡玛特未来10至20年嘅平均盈利大概可以维持当前嘅高水平。
1: 情绪呢回事咧，
0: 话变就变噶啦，
1: 其实就系好波动噶。
0: 系啊。咁而阿段永平嗰个投资心法咧，都几受阿巴菲特影响嘅。咁今朝有佢呢个消息之后咧，就高位见过157.5嘅阿泡泡玛特，而家做紧153.4。
1: 佢特登去 bid 个饭告嚟食添，
0: 影张相，最紧要嗰张相啦。知名嘅投资者，咁佢本身都系一个叻人嚟嘅，都系步步高啦，同埋小霸王嘅创办人嚟嘅。系啦，咁亦都系之前好早期嘅时候已经投资咗内地嘅手机巨头啦 ，OPPO 啦 ，vivo 啦，咁咯。好，咁所以大家对佢嘅投资眼光都有一定嘅支持嘅。咁今朝泡泡玛特就升嘅。好，另外我哋再睇睇活跃榜入面，泡泡玛特都入咗喺活跃榜嘅，
1: 但系佢增持咗之后咧，系跌跌不休。
0: 咁今朝就暂时佢都增持咗几次噶啦，
1: 系咯，
0: 系啊。另外，哎呀，有只海螺创业做乜跌到咁啊？29位有只506，

0: 我哋都
1: 創業嘅，
0: 同大家預咗條數咯。上半年房地產開發投資預期跌16%啊嘛，咁反映埋基建同埋房屋個施工量嘅固頭咧。应该是出现6年来最差的表现嘛，由1至5月的 4.1% 的跌幅去到1至6月 5.2% 的跌幅嘛。现在就炒这个预期咯。
1: 好，那星期三呢就会那些数会出的了，那现在镜定先。
0: 914都一路成条下降轨啦。
1: 586就是海螺创业急跌23%，还要是大成交跌了入去活跃榜做紧7.72指，跌了2.24指。914就是
0: 海螺。刚刚6月头才有大行出报告上调佢啫喎，仲话叫买入
1: 嘅，目标价去到成16蚊维持买入。
0: 7月7日，安徽海螺集团仲增持咗1,000多万股添，平均价系10.04。
1: 系啊，
0: 咁系输紧钱。
1: 七折啦，而家7.7折啦，而家系7.75指啫嘛，急跌咗20%啊，今朝。
0: 咁头先讲到999，哇，连即系阿妈买都要输。咁但系由5月14日以嚟，段永平咧持续增持嘅泡泡玛特，我最记得佢增持嗰阵时都有160几蚊噶噃。
1: 咁啊，佢呢啲叫沟啊，佢唔系叫增持，佢系沟翻。好，而家指数暂时跌紧38点啊，转头翻嚟再睇睇其他股份。
2: FM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熱帶風暴巴威目前集結在徐州東南大約110公里，明天將會經山東半島移入黃海北部。沈陽市防汛抗旱指揮部朝早9:10發布全市防汛紅色預警，提升全市防汛應急響應級別去到1級。中央氣象台預報發布了暴雨橙色預警和對流天氣藍色預警，預料今明兩日受到巴威和遠距離水氣輸送影響，預計安徽、江蘇、山東、山西和東北地區將會有強降雨，暴雨災害風險高。氣象台提醒民眾需要注意防範強降雨可能引發的次生災害，華東沿岸地區需要關注大風對海上航運、作業平台、沿岸養殖等的影響。泰国曼谷泽道泽一间酒吧深夜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27名遇难者中只是确认了6个人的身份。涉事的酒吧位于曼谷泽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在接近午夜起火，救援人员在洗手间内发现大量遇难者的遗体。曼谷市长差察表示，酒吧的天花板全部烧毁，但塑料座椅基本上就未受损。初步推测是火警大量产生毒雾，令到现场一片漆黑。很多顾客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在仓皇逃生无路之下匿入洗手间试图避开烟火，最终在密室空间内吸入浓烟窒息死亡。泰国总理阿鲁廷凌晨亲赴现场视察，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德克兰时间今日凌晨开始使用精确导弹和首次使用单向攻击无人艇打击伊朗多个地点的几十个目标。声明话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话，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导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伊朗媒体报道，美军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传出剧烈爆炸声，随后驻科威特美军基地发生爆炸，伊拉克边境地区能够听到爆炸声。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军今日凌晨空袭伊朗阿巴斯港、石里克地区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其中在胡齐斯坦省一枚炮弹击

0: 中一处农用嘅水泵站，导致一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表强烈声明，指控美军在过去24小时发动的连场空袭中，公然瞄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渔船、科船、气象设施和其他民用建筑，形容美方的行为已经犯下最严重的战争罪行。在本港，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上星期四起实施。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截至到第一个周末，运作大致畅顺，获准食肆基本上都有按指引执行措施，而狗主的反应都普遍正面，形容整体气氛理性和配合。袁旭健在电台节目说，主方接获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狗只的长度以及狗只所处位置等轻微违规问题，将会跟进调查。他又说，退出计划的餐厅数目不多，如果餐厅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选择退出是负责任的决定。政策重点在于尊重多元选择，提供合法选项，供求由市场来决定。本港失业率维持在 3.7%， 就业不足率亦维持在 1.5%。 有人力资源顾问表示，本港劳工市场基本稳定，预料今年失业率在 3.5% 至到4%的水平之内波动。魏之顾问公司董事总经理周以平在本台节目指出，虽然本港失业率维持平稳，但并非因为经济表现好，只是由于整体劳动人口下跌，劳动参与率只有 56%。 另一方面，行业表现参差，科技、医疗、金融、出口以及旅游酒店业等行业有招聘的需求。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2%。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港交所新科技100指数最新系报6653.22，下跌咗93.35。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9: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睇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睇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

0: 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股价速报，
2: 好翻嚟，指数暂时跌紧52点，跌幅有0.22%，24,121。今朝个成交金额有1688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24.6元跌2仙，智普1660。蚊今朝升20元，南方海力士 ETF 65.7，今朝跌咗26%咁多，跌咗23.66元。跟住系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58仙8，跌紧4仙6。阿里巴巴111.3升紧1%，中芯国际79.3跌紧3.5元，腾讯系跌紧6元，460元。华虹宏力173.8跌紧11.7，跌幅6.3%。建滔积层板系54.2，跌紧8.6，跌幅有13%。第十位有恒生中国企业 ETF 82.76，升1元，升0.1%。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走低的恒指报24138点，下跌36点，跌0.15%，国指报8046点，上行7点，涨0.09%，科指报4680点，下跌41点，跌0.87%，大市成交金额1698亿元。目前盘面当中有477家个股上扬，1132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啊，以这个中国虹桥表现最佳，涨幅是超过4%，报在21.5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尹婷，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沪深两市啊三大指数震荡走低。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下跌1.54%，报3934.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4.49点，下跌2.61%；创业板指下跌2.38%，报3751.33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1.84%，北证五零指数下跌3.9%。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达到1.85万亿，但是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下跌的个股家数却超过了4500家。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盘面当中，中药、银行、燃气、医药、商业、红利股是有所走强的，但是像被动元件、军工电子、MLCC、影视院线、光纤概念、培育钻石这些板块呢，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具体来看一下，医药板块今天上午出现了逆势走强，其中中药方向是领涨的。龙神荣发获得了20%的涨停，天步药业涨停。银行板块呢也是拉升，希望能够稳住指数。苏州银行涨幅超过6%。另外就是电子特技概念表现的比较活跃，九丰能源走出了二连板，水发燃气一字跌停。但是在下跌方面，商业航天板块持续下挫，长江通信、上海港湾、江顺科技等多只个股是跌停的。 PCB 概念呢也是持续调整，大族激光、金安国际跌停，中国巨石跌幅超过了9%。还有就是科技方向的存储芯片概念集体大跌，德明利跌停，香农新创逼近20%的跌停。总体来看，个股呈现出普跌的态势。接下来再请你

0: 你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首先呢，可以看到一些内需股份呢，今天是有相对不错的一个表现啊，像是农夫山泉就位居于蓝筹的前排位置，上行 2.32%， 报在 40.66 元。同时金融类股份也是个别冲高，像是在银行类的方面，我们看到了工商银行涨 2.1%， 报 6.8 元，交通银行涨 1.9%， 报 6.96 元，都在国指股份的前排位置。至于一些银行相关股份呢，还可以留意这个中银香港处于蓝筹的前排，涨 1.9%， 报 46.2 元。另一方面，科技股份呢也是多有走强，像智普的话涨 2.2%， 报1676元。这个携程涨 1.88%， 京东涨 1.18%， 阿里上涨 1.18%， 地平线机器人涨 0.9%。 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下跌17点，跌 0.07%， 报24157点。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山国际正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时间暂时11:45，指数跌紧37点，今朝反复向下。
5: 系因为 A 股咧跌得比较深啊，
4: 拖住我哋落啊。咁今朝就内地股市强差人意啊。
5: 咁啊，美伊嗰边嘅局势咧又令人比较担心啊。
4: 系啊，咁啊，外围今个星期嘅走向系点咧？除咗留意局势，亦都有好多业绩啦，尤其是啲金融股。
5: 美国业绩公布啊，高峰期啊。
4: 好，
5: 今日有 BlackRock 啦。
4: 接通咗咧，就亨达财富管理嘅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5: 早晨 Patrick 啊，
6: 早晨啊，天晴早晨啊 ，Michelle 你好，
5: 有今个礼拜又有通胀数据，
4: 系啦，
5: 美股嗰边其实都好多值得留意嘅，
4: 系，
5: 尤其是对息口嘅预期咧，
4: 相对局势，咁美国企业嗰啲业绩会唔会易睇啲啊？
5: 我而家特朗普输咗场波咧，我世界杯输咗之后，佢好似发咗毛，
4: 系啊，发癫。
6: 咁我谂业绩方面咧，就今个礼拜听日啦，就好多啲金融股就会出业绩噶啦。咁啊，几间一齐出业绩。咁啊，金融股咧，应该就过去一个季度出业绩，应该都会唔错嘅。咁而且嚟讲咧，那个非利息收入咧，来自嗰个嘅财富管理嗰方面咧，应该都系一个推动嘅一份子啦。咁个问题就，因为其实咧，金融股咧喺过去一段时间咧，佢系冇乜调整过噶，即系基本上嚟讲咧，佢系比较偏强。咁而家咧就要睇下啦，出完业绩之后咧，大家满唔满意？然后嚟讲咧，就睇下会唔会成为调翻转满意都好，但系都成为一个投资者嗰个获利回吐嗰个嘅借口咯。咁都有可能嘅，因为金融股系完全冇乜点即系调整过咯吓。咁就不過我諗下半年嚟講咧，美國嗰個嘅情況其實都唔太曳嘅。咁啊，主要嚟講咧，第一季嗰個經濟增長咧都係 2.1% 咧，其實就喺個長期經濟增長趨勢線之上啦。咁暫時嚟講都係保持即係呢一個水平咧，就啱啱好過長期經濟增長嘅情況，咁啊，所以應該都算係幾理想下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金融股嚟講咧，我諗佢就算下一季嘅展望應該都唔太差咯。咁啊，另外咧有部分嘅科技股啊開始出業績啦 ，Asmil 同埋台積電啦。咁就 Asmil 嚟講咧，就做上游嘅，計正上游嚟講咧。今年都会继续几好嘅，因为嚟讲呢即係好多公司都话要加产能啊等等啦。咁对于呢啲上游公司嚟讲呢，其实都系有即係有个好嘅地方啦。咁应该嗰个业绩就唔会太差啦。咁另外当然台积电啦，星期四都会出业绩啦。咁我哋都预计台积电啲业绩嚟讲呢，都大概2.5%至3%多嗰个嘅即係增幅啦，咁应该都唔係太难做得到。

0: 咁啊，同埋科技股之前回咗好多啦，咁变咗如果你借个业绩，然后将个股价推高嚟讲咧，都系有啲机会嘅。咁所以我谂，虽然今个礼拜就即系除咗头先个业绩啦，咁啊数据方面嚟讲咧，就通胀数据咧。CPI 嗰啲嚟講咧，應該比上個月落翻啲嘅。咁啊，上個月 4.2， 今個月預計咧出嚟嘅數字係大概 3.8。咁啊，按月嘅比較嚟講咧，就係由升轉為跌嘅。咁就睇下會唔會可以慢慢幫助投資者嚟講咧，對於嗰個通脹嘅疑慮啦。咁就所以成個市今個禮拜嚟講，我諗都係。繼續都係會比較波動少少啦，咁就但係個方向應該都唔係話太差嘅嚇。
1: 星期二咧就美國會有六月份嘅 CPI 同埋核心嘅 CPI， 咁啊至於頭先講嘅業績咧，星期二係高峰嚟嘅，因為有摩根大通、美國銀行、高盛、花旗、富國銀行都係星期二出業績，今晚咧就會有貝萊德 BlackRock 嘅業績。咁啊另外我哋都探討過咧，就係 SK 海力士，咁啊成功喺美國納斯達克市場。上一市啦，咁第一日个表现觉得满唔满意啊，同埋嚟緊又会点样影响呢一间公司个股价表现。
0: 第一日嚟讲就都 OK 㗎啦，咁佢嗰个喺美国裕托证券呢，相对于韩国嗰边嘅价啦，上个礼拜嚟讲就有日价大概 15% 啦。咁啊 ,15% 嚟讲呢，我只觉得就都系一个，如果你同台积电去睇嘅时候呢，其实都系拍齐台积电嗰个日价左右啦。咁我觉得一成几就合理嘅，因为点解呢，因为你喺美国做买卖方面嚟讲呢，一来啦一啲机构性投资者呢就唔需要话计住嗰个嘅韩元啦。咁啊，第二嚟讲咧，就个时间交易时间嚟讲咧，佢亦都唔使话即系特登喺翻亚洲区嘅时候先至去睇住呢扎嘅股份啦。咁就所以变咗嚟讲咧，佢哋系比较方便啲。咁一成几个日计都系合理咯。咁但系就今日咧，我哋就见得到咧，继续喺韩国嗰边嗰个股价都系有压力嘅。咁我諗就亦都可能有啲國際投資者繼續就減持少少喺韓國嗰方面嘅股份，然後就走去買返喺美國預託證券新上市嗰隻嘅 ADR 囉。咁我覺得暫時嗰個一成幾個日價呢會繼續㗎。咁主要原因嚟講呢，依家就即係基本上嚟講呢，你唔可以喺韓國嗰邊嘅股份就唔可以去美國做 ADR 嚟到做買賣啦。調返轉就係得嘅。即係佢呢一個嚟講呢，都有少少防止咗嗰個嘅資金係外流嘅情況。咁所以呢個呢，就喺美國嚟講呢，佢係咁多股就咁多股㗎啦。咁啊，所以變咗就我自己睇法就消化完呢一輪啦，佢7月29日會出業績嘅，咁啊睇下業績方面嘅時候咧，會唔會可以幫到手嗰個股價即係啲投資者嚟講，對於個前景會係即係有翻個信心啦。
1: 好啦，今日唔該曬你嘅分析
2: ，Thank you, Patrick。
3: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4: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3: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4: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3: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5: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7: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7: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

0: 好，翻嚟而家指数跌紧36点，跌幅0.1%。今日反复向下，最多咧升过274，高位咧就一度挨近24500。去過咧24449，但係亦都曾經咧係跌過咧大概50多点嘅，最低位嘅時候咧就係見過24095噶。好，而家指數暫時係跌緊37点啦，跌幅係0.1%嘅。成交金額方面有1755亿，
1: 又由高位咧抌翻300多点落街啦。咁啊冇辦法，因為 A 股咧實在表現太差。
0: 係啊 ，A 股兩個主要指數都係向下嘅，
1: 咁唔單止 A 股啦，連帶咧都帶領住科技股都走咗一段好長嘅路嘅呢啲。亚太区其他市场咧，今朝跌得深，尤其是韩国啊，跌幅超过7%噶啦。韩股咁仲有日经啦，而家跌紧2%，咁啊连带澳洲啊、新加坡啊呢啲都跌。不过关键咧就系我哋上证指数而家跌紧1.5%啦，中午收市之前。咁深证成指咧跌得都伤噶。
0: 深圳呢就係跌咗超过2.5%，今日中午收市。咁香港呢边亦都有啲中资嘅金融类股份呢，尤其是只中人寿喺蓝筹入面呢都跌得伤㗎，跌緊4.9%㗎。咁佢对于个指数都有一定嘅拖累㗎，对于个指数拖累咗16点。
1: 咁连带就算上个星期啊发咗盈起嘅中金公司3908啊，都竟然今日储到第五支阴烛，仲穿埋有10天线点，即係盈起都冇作用啊。咁同埋今朝个A 股啦，唔单止上证跌紧1.5%，深证又跌咗2.6%，连带沪深300指数咧跌幅亦都有1.3%嘅。咁跟手咧要望埋啦，上证嗰边嘅科创50啦，都再跌1.8%啦，继星期五跌咗5.几%之后，咁仲有深证嗰边嘅创业板指数亦都跌幅咧达到2.3%嘅。
0: 另外就系今个礼拜三将会有三头马车嘅数据。而家驚定個固頭數據啦，咁所以頭先我哋喺活躍榜咧就見到有隻水泥股啦，咁另外咧一啲建材類股份咧其實都真係唔係好得嘅。914我哋頭先都撳過，撳埋隻3323跌得仲深啲。3323就係中國建材，係4.02跌咗0.19%，跌幅達到4.5%。
1: 上嗰幾個禮拜仲喺度話佢有唔知乜嘢算力啊、科技啊、
0: 層板
1: 啊，救命啊！咁但係咧佢已經做咗第六支嘅阴烛噶啦，咁啊虽然我揸咗唔够一手啊，
0: 咁另外嗰啲咩基建股啦，
1: 2009啊跌得都伤啊，
0: 2009啊系只金鱼股份跌紧3.5%，而家系做紧5.5%嘅。
1: 铁路股今朝都普遍有1%嘅跌幅嘅，
0: 咁啊包括咧就系啲基建类啊，390就跌紧1.4%噶啦，中国中铁好耐冇揿啦，嗬，1800咧就系中国交通建设跌1.9%。仲有1186呢就係中国铁建跌1.2%。
1: 咁啲资金呢会唔会又匿返入去公用股呢？其实都难少少啦。二号啊六号啊嗰啲都殺晒落嚟。
0: 稳阵啲就啲内银囉。内银都还有一啲升幅嘅。
1: 嗰啲要嚟撑住场㗎。
0: 係啊，撑緊啊，工行升緊2.1%，6.8%。939建行有0.9%，好难得㗎啦。
1: 工行上个礼拜四都跌咗2.5%啦。
0: 而家有成1134隻股份录得下跌。咁呢啲中资金融类股份中即係都仲。
1: 今日仲撑到场㗎呢，喺内地 A 股市场呢就係啲主要消费行业嘅指数啦，咁或者可选消费行业咧，其实今日都怼咗2%嘅，咁主要消费啊，
0: 农夫山泉
1: 要饮水嘅，
0: 系啊，咁热，咁啊记得要补水咯，
1: 要补水，
0: 好热，如果唔
1: 记得补水啊，
0: 即系会有中暑危机。
1: 今日都有酷热天气警告，
0: 系啊，40.88元指只农夫山泉升紧2.8%。
1: 咁2460啦，就算啲啤酒唔得，咁但系都仲有嘅，仲有水，怡宝水，
0: 怡宝水啊，而家华润饮料升紧0.67%，7.25元。
1: 322康师傅
0: 今朝升0.1%，
1: 220统一
0: 系升紧0.5%，仲有只1515旺旺就跌紧0.9%。

0: 三个三，仲有得升嘅股份，
1: 仲有只卖水啫，
0: 边只？
1: 1115西藏水，
0: 而家升紧1.145%。另外就是
1: 今年很多朋友喜意去西藏新疆啊，不知道原来香港有一只5100哇，冰川水啊，西藏冰川水。
0: 你其实有上市演唱会赞助啊，知啊。咁另外呢就升嘅
1: 以前我哋中环佢送过好多一桶桶水嚟俾我哋㗎。
0: 係啊，咁啊仲有就係、是、仲有啲药股得唔得，
1: 医药好啲。但系就冇上个礼
0: 拜好似好得嘅，
1: 2359啦，药明康德咧，其实都要跟跌啊，1.6%嘅跌幅，2259嗱呢啲都2269都今朝都要跟跌，因为佢哋上个礼拜咧其实行得都比较叻噶啦，
0: 系活跃榜都有啲
1: 都2.4%跌幅，今日跌得伤，仲有啲金啊，因为美伊局势再度升温咧，咁令到个金价咧又再跌翻落去。4100美金水平啦，
0: 紫金跌紧2.3%，1118咧就系招金跌2.2%。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1: 指数而家咧跌紧29点啊，大市成交都去到1772亿啊。
0: 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十二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泰国曼谷泽道寨一间酒吧深日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严重。27名遇难者当中只有6人确认了身份。涉事酒吧位于曼谷泽道寨，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在接近午夜起火，救援人员在洗手间内发现大量遇难者的遗体。曼谷市长猜测说，酒吧的天花板全部烧毁，但是塑料座椅基本无受损。初步推测是火警大量有毒的烟雾令到现场一片漆黑。很多顾客都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在仓皇逃生无路下匿入去洗手间试图避开烟火，最终在密闭空间内吸入浓烟窒息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亲赴现场视察，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已经完成，在德克兰时间今日凌晨开始使用精准导弹和首次使用的单向攻击无人艇打击伊朗多个地点和几十个目标。声明话，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的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话，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令到那个基地的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伊朗传媒报道，美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传出剧烈爆炸声，随后驻科威特美军基地发生爆炸，而在伊拉克边境地区亦都听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军今日凌晨空袭伊朗阿巴斯港、石里克地区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其中在胡塞斯坦省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表强烈声明，指控美军在过去24小时发动连场空袭中，公然瞄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渔船、科船、气象设施和其他民用建筑，形容美方的行为已经犯下最严重的战争罪行。在北京，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发表谈话，以及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强烈表达不满和抗议。中方话，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并未清算，无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的言行挑战战后

0: 国际秩序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同意愿。中方将会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同海洋权益。中方亦都就台湾问题一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议中华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政府上月发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出取消贫穷线，改为以精准扶贫策略代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地反映香港真实状况，好难精准对症弱势社群的痛点。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要持续扶贫不只是看经济，亦都不能够单靠公帑派钱，需要用普惠兜底工作加上精准扶贫项目，达至相辅相成。有议员关注不再以贫穷线做参考标准，未来怎样衡量贫穷人口的状态或者分布。孙玉涵说，贫穷线是利用相对收入计算定出，但是香港的相对收入和生活水平高于其他贫穷地区，没办法找到真正有困难的群组。亦都有议员关注社区客厅未来会不会纳入公屋规划。孙玉涵说，社区客厅尚未恒常化，但是如果有更多机构愿意营运，之后有机会会将服务范围扩展到劏房户以外的群组。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上星期四起实施。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说，截至首个周末运作大致畅顺，获准食肆基本上都有按指引执行措施，狗主反应亦都普遍正面，形容整体气氛理性配合。袁旭健在电台节目说，署方接获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狗带的长度以及狗只所坐的位置等轻微违规问题，将会跟进调查。他说退出计划的餐厅数目不多，如果餐厅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选择退出是负责任的决定。政策重点在于尊重多元选择，提供合法选项，供求由市场决定。他说食环署的90人专队已经巡查2300次，当中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餐厅。在首一个月的适应期内，署方会先劝喻后执法，如果情况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和食物安全，将会果断执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和雷暴以及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0: 理财家、
5: 教育家、
10: 生活家、
5: 体育家、
10: 艺术家、
5: 娱乐家、
1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1: Metro 8 Family。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

0: 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饮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0: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咧系2800盈富基金，24.6跌两仙，跌幅0.08%。7709南方海力士 ETF 65.6跌23.74，跌幅咧系超过26%。2513智普1659升19，升幅1.2%。另外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跌咗4.2%，跌幅近1%。9988阿里巴巴111.2升1，升幅近1%。981中心国际79.45跌2毫，跌幅0.3%。700腾讯459.6跌咗6毫，跌幅0.1%。1347华虹宏力174.2跌11.3，跌幅咧系6%。1888建滔积层板53.3跌9.5，跌幅系1.5%。2828恒生中国企业82.6升0.4，升幅0.2%。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136跌23.8，跌幅咧接近1.5%。1810小米集团26.92升8仙，升幅咧系0.3%。
4: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同大家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嘅。咁啊，恒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走势咧，三大指数咧都系个别发展嘅。国指咧就走得最好，因为咧最后都微升咗9点啊。咁啊，报28048点，咁啊升咗9点，升幅系0.1%。科指同埋呢一个恒指都系偏软嘅，不过嗰个跌幅有限。咁啊，指数方面咧今日就介乎喺24096点至到24450点嘅，咁啊，不过咧恒指今日咧就去翻开市位附近，咁啊开市咧就轻微低开咗嘅，今日咧最后都系轻微低收，咁啊收市咧就跌咗27点，跌幅系0.1%，报24149点嘅。另外咧就科指方面咧系4683点，跌咗38点，跌幅系0.8%。今日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1773亿1100几万，上升股份接近500只。但下跌嘅都有成1100几只啊！睇埋个即月期指先，即月期指咧最后半日收市咧系半日收市系24143点，跌咗15点，比现货低水5点。咁啊，成交张数咧就66000几张啊！即刻咧喺电话旁边咧接通我嘅拍档啦，逢星期咧都会有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喺度嘅，嘉嘉你好。
6: Hello，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0: 喂，嘉嘉翻到嚟咧，就今日咧维持喺呢一个24000边啦，至到24400附近啦吓。咁啊一阵间咧再同大家睇下呢个牛熊证嘅分布。不过咧睇翻今日嘅区间上落咧，就恒生指数个波幅都阔嘅，不过最后咧就轻微咧就好似原地踏步咁啊，咁啊去翻个开市位，但系都系轻微向下走。咁啊当中都同我哋 wrap up 下今日个市况啊，都好似继续系啲半导体啊等等啊。

0: 有啲消息啊？
1: 是啊，早段我哋见到今朝早半日市啦，恒生指数咧其实曾经系随夜期高开嘅，最多升近八点过外，但系咧之后受到内地 A 股啦、日韩股市同埋台股嘅同步回吐拖累啊，我哋今日朝早翻嚟嘅时候咧，见到韩国股市嘅回调幅度都几大噶，韩国股市今朝早翻嚟咧，曾经 KOSPI 咧系下跌超过6%嘅，亦都系逼近翻7000点个心理关后位啊。当然 SK 海力士咧就跌幅最大啦，超过10%啦，成为咗拖累韩股下跌嘅主要因素。咁连同埋日本股市、台湾股市啦，都有啲回吐，咁所以见到咧区内嗰个风险位立短线咧系有啲降温噶。咁所以恒生指数喺层面上面嚟睇咧，就曾经上个礼拜啊升高接近24500点嘅阻力，咁但系今日开始翻嚟咧，明显有啲调整，资金咧亦都系明显有一啲成长板块啦、周期板块啦，暂时转去一啲防守类型比较强嘅。嗱，今朝早翻嚟啦，半日市做得比较好咧，就系啲内银股啊。我哋见到好似工行咧，1398啦，今朝早半日市咧系逆市升2%嘅，半日报喺6.8，就系工商银行1398。交行咧，交通银行咧亦都升接近1.7%，半日咧系报喺6.95嘅。咁所以一系列嘅内银股表现咧，相对比较强势啲啦，亦都有啲逆市靠稳。另外一啲防守类型嘅板块啦，好似电信公用股啦，吓中移动941咧，半日都升紧0.4%，报喺79.1。咁啊，反而内险股今日就做得比较差，我哋见到好似中国人寿啦、2628啦，半日咧要跌5%，咁啊半日系报喺26.9。咁啊，可能听众会问啊，点解防守系内银唔系内险啊？咁啊，内银板块最大嘅优势咧，就系嗰个盈利相对性预测可以比较高啲。咁啊，无论佢嘅净息差啦、信贷成本啦、资产嘅质素同埋派息比率咧，都相对有一个比较稳定嘅模式，咁令到资本回报系较易估算啊，亦都系对于现阶段市况嚟讲咧，比较有一个现金回报清晰，咁所以内银板块咧就成为投资资金拍入去嘅一啲防守板块啦。相对上嚟讲咧，内险股咧都仲有好多重不确定性嘅影响啦，好似寿险嘅新业务价值啊、投资收益啊、市场波动对于权益资产估值等等啊，甚至乎一啲监管对产品定价同埋准备金假设。咁所以对整体嚟讲咧，见到今日嘅资金咧，内银嘅升势系咪可以延续咧？我哋可以睇下啲被动资金嘅分析啦。A 股个内银喺沪深300指数里边咧，其实个权重大概而家占9.5%。呢个结构意味住咧，只要有啲大型嘅宽基 ETF 开始赎回嘅话咧，基金就会按呢个指数嘅权重咧作一啲沽出啦。咁暂时嚟睇咧，我哋见到咧整体嘅资金呢轮嘅规模咧，对于内银股表现咧都系相对比较利好同埋乐观一啲嘅。咁我哋见到南向资金方面今日咧都系比较积极买入一啲比较稳定嘅内银啦。咁所以而家嚟睇咧，我哋今日半日嘅大市成交咧都已经有1773亿港元啦。咁预计全日嗰个大市成交应该可以维持喺25000至到3000亿水平左右嘅。咁预计市场嘅焦点咧，今个礼拜都有几多，好似联储局主席嘅一啲会议啦，甚至乎一啲 AI 股啊。今朝早翻嚟见到阿里咧有比较强势嘅一啲反弹啊，相对上嚟讲咧，阿里半日咧都升紧0.9%，报喺111.2噶。咁主要系阿里近期个股价低位反弹之后咧，其实已经累升咗超过4个交易日噶啦，亦都累积嘅升幅咧有接近16%。咁之前阿里跌近去股价系88.6啦，亦都系创咗3个月嘅新低。咁见到走势上咧有反弹。7月8号咧，因为淘宝个闪购减亏嘅速度咧大于预期嘅消息咧，一度令到带领咗阿里个股价咧有啲爆升，亦都揭开咗今轮反弹嘅序幕噶。咁我哋觉得而家目前阿里。

0: 啦，呢一波嘅反彈咧，屬於一啲基本面未係去到最壞，估值咧之前亦都係過度悲觀嘅一啲技術性嘅反彈啦，咁所以亦都係兼具政策加自己公司嗰個元素喺裏面嘅。
1: 嗯，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見理財。中午1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99国药控股。国药2026年第一季盈利14亿1000万人民币，按年跌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6亿684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7.17%。预期每股盈利2.45人民币，折算港币2.69仙半。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35人民币，按年上升6.52%，折算港币8.09。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高位跌到上个月低位，已经有接近30%嘅跌幅。以6月低位15.17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2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5.6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3厘。由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2022年市盈率最低 4.766 倍，其他四年低就 5.32 倍至到 6.67 倍，高就 8.49 倍至到 10.73 倍，而2022年高都差少少先到7倍。这五年股息率最低2020年2.84厘，最高2022年的6.16厘。以白天线水平18.3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42厘。以买入价跌 10%， 13.65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嚟到12:21嘅时候啊，咁啊睇翻咧就港股今日嘅表现啊麻麻地啦吓，咁啊继续咧同阿嘉嘉一齐倾下啦。喂，嘉嘉咁系啦，即系嚟紧嘅时候咧，我哋有啲咩要留意咧？嗱，今日咧都有啲说法，我谂即系其实过去呢一个星期嘅焦点咧，都应该放喺啲人工智能身上啦。咁啊，尤其是系啲晶片相关嘅股份啦，因为咧就啱啱咧美股方面咧，咁啊嗰只 SK 海力士嘅 ADR 咧。就已经咧系即系首日挂牌噶啦，咁啊股份代号方面咧就系 SKHYV 啦，咁啊睇翻咧就去到星期二嘅时候咧就会再稍微更改嘅，咁啊叫 SKHY， 咁啊睇翻咧收市嘅时候咧。就都仍然收就168附近啦，咁都仍然升咗咧接近13%嘅，咁再加埋咧就呢一、這个即系记忆体啦吓，咁同埋人工智能方面对芯片嗰个需求啦，咁令到咧就南韩股市咧其实喺呢个全球嘅表现咧都几理想嘅，但系咧大家都即系睇翻咧，其实嗰个 AI 嘅驱动咧晶片嘅超级周期咧有。南韓央行就話：喂，未見頂喎，即係個需求仍然喺度。咁呢個就其中一個即係大家關注嘅話題啦。另外咧，如果即係大家睇翻今日嘅即係港股嗰個嘅個別嘅消息面啦嚇，咁啊仲有一隻咧都升得幾靚嘅咧，就係只中國宏橋。咁啊股價方面咧，今日咧就曾經咧都升過有成半成嘅。咁啊最高位見過21.96，收市都升超過3%。咁啊主要咧都係有一個形。起嘅即系冲起啦吓，点睇呢一类嘅股份咧？逐只逐只逐个板块同我哋一齐睇下。
0: 好啊，我谂今日翻嚟见到啲科技或者 AI 相关嘅股份咧，

0: 标价咧系大幅冚掉咗超过一半噶。咁啊，而家目前好似瑞银啦，对 Minimax 嗰、那个睇法咧，就系、是、将个目标价摆喺500蚊。咁但系你明显地见到啦，市场对于佢嘅经常性收入啦，即系 ARR 嘅成长速度咧，预计系有所加快。咁但系个营收基数扩大之下咧，营运嗰个杠杆效应增强咧。對於 Minimax 嗰個2026年嘅非GAAP 嘅利潤咧，就進一步收窄，從之前嘅-229% 咧收窄去到-119%，咁即係仲係一個虧損嘅狀態。咁目前我哋見到咧，其實而家近期嗰個資金咧，對於一啲 AI 啦、數據啦、算法同埋應用嘅企業咧，其實都仲有一定嘅追捧嘅。咁但係成個科網板塊咧，就唔係有全面嘅一次咁樣提升嘅，而係呈現一啲一線嘅平台相對比較保守啦，新經濟嘅細分主題咧就比較活躍啦。咁所以而家市場對於 AI 股嘅態度咧，就有啲係唔會 all in 嘅，會揀一啲有現金流啦、有實際落地場景嘅公司咧，作為一啲中線嘅配置。咁同一時間咧，就將少部分嘅資金咧博一啲高 beta 嘅概念股。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好多間內地嘅一啲 AI 模型開發商咧，最近咧其實喺內地係有大幅減價嘅，部分嗰啲模型價格嘅下降幅度咧更加係超過90%。咁雖然啦，其實呢個模型嘅費用嘅減價咧，會有利嗰個普及，即係更加多人可以利用到。但係同一時間咧，其實都係壓縮一啲短期嘅利潤空間，令到市場對於 AI 嘅投資回報咧會相對比較謹慎。咁亦都係解釋咗咧點解AI 嘅相關股份個分化程度咧會比較大啦。咁我哋覺得咧，開始啲資金咧有啲分流，你見到今朝早翻嚟咧，韓國股市咁大幅度嘅一個回調嘅調整啦嚇，雖然咧我哋見到韓國嘅一啲交易所啦，亦都實施咗暫停程式買賣5分鐘，呢、這個其實個目的就係減低嗰個自動算法交易引發嘅一啲恐慌性嘅連鎖拋售。咁亦都佢召見咗20間嘅資產管理公司啦，主要係因為相關嘅一啲 ETF 所帶嚟嘅一啲韓股波動啊，金融韓國嗰邊嘅金融監管咧，亦都加強管控一啲 ETF 嘅供幹。咁種種跡象顯示咧，個 AI 資金流咧開始加大個分化。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啊，咁啊暂时休息一阵先啦。咁啊，嘉嘉，我哋转头翻嚟咧就留意一下啦。呢、這个星期其实都有好多嘅宏观啦，同埋外围嘅情况咧，大家都要留意。我哋转头翻嚟倾啊。

0: FM 102.4 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中午十二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嘅新一轮打击，喺德克兰时间今日凌晨开始使用精确导弹，同埋首次使用单向攻击无人艇打击伊朗多个地点几十个目标。声明话，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同埋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咗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导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伊朗传媒报道，美军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传出猛烈爆炸声，随后驻科威特美军基地发生爆炸，伊拉克边境地区都能够听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美军今日凌晨空袭伊朗阿巴斯港、石里克地区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其中在胡齐斯坦省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表强烈声明，指控美军在过去24小时发动连场空袭，入面公然瞄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渔船、科船、气象设施和其他民用建筑，形容美方的行为已经犯下最严重的战争罪行。泰国曼谷一间酒吧深夜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7人死亡、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灾中遇难。涉事酒吧位于泽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火警发生在接近午夜，当时酒吧入面大约有300人。当局初步调查相信是天花板的冷气机短路引发大火。泰国总理阿鲁廷凌晨到场视察，他说大部分遇难者是吸入浓烟致死，并引述酒吧乐手指出，事发时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其后停电并且发生爆炸。救援人员在洗手间入面发现大量遇难者遗体。曼谷市长差察表示，初步推测火警产生大量有毒烟雾，令现场一片漆黑，顾客迷失方向，试图在洗手间躲避，最终吸入浓烟窒息致死，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日本九州大分县一个男人持刀无差别袭击市民，造成四人受伤，他已经被捕。疑犯是一个44岁男人，案发之后没多久，他持刀在现场附近一间医疗机构出现，警方接到消息之后赶到诊所将他拘捕，正在调查他伤人动机。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事发地点是佐伯市一间租赁光碟的店铺，当地时间朝早接近10点，两男一女先

0: 然后走入店内求助，表示在店铺停车场被一个男人持刀袭击，店员立即报警。警方到场发现多一个男伤者，两人腰部中刀，一个十几岁少女手指受伤，其中六十几岁的男人伤势较重，四人送院检查证实无生命危险。政府上个月发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出取消贫穷线，改为以精准扶贫策略代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很难精准对症弱势社群的痛点。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指出，要持续扶贫不是只是看经济，亦都不能够单靠公帑派钱，需要用普惠兜底工作加上精准扶贫项目，达至相辅相成。有议员关注不再以贫穷线作为参考标准，未来怎样衡量贫穷人口的状态和分布等。孙玉涵说，贫穷线是利用相对收入计算定出，但香港的相对收入和生活水平高于其他贫穷地区，无法找到真正有困难的群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警告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49点，跌97点。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同大家睇中马鞍山新港城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新港城 L 座低层一室，售面积369尺，两房嘅单位开价518万，最后以485万成交，售面积平均价嘅13144蚊。业主喺1994年用217万买入，32年之后转手，账面赚268万离场，升值1.2倍噶。七月份到而家，马鞍山区暂时有6宗嘅二手成交。
9: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3: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继续都会讲下一啲咧唔同嘅话题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继续都有嘉嘉喺度啦。嗱，嘉嘉，我哋咧之前就睇过呢一个港股方面半日嘅走势啦。不过咧都想睇下呢、這个星期嗰啲嘅焦点究竟我哋应该系放喺边度咧？喂，呢、這个星期都好似几多事情发生嘅、啊。
14: 系啊，呢、这个星期咧，投资者咧就要关注几个三个重点啦。我哋觉得第一个咧就系联储局主席。

0: 嗰份 watch 啦。今个礼拜咧就喺7月14号啦，即系星期二嘅时间咧，就会出席国会嘅作证嘅。咁呢个系佢今次第一次上任之后咧，就出席呢个国会作证。咁同一日啦吓，相隔几个钟噶咋。咁美国嘅劳工统计局咧，亦都会公布六月嘅 CPI 数据。咁都系喺7月14号嘅。咁所以市场咧需要预计喺一个几个钟之内咯，同时消化兩個比較重磅的即消息和數據。還有第二個市場的焦點今個星期呢就是企業的盈利了。今個星期美股的第二季財報呢就正式進入了，有些科技和金融企業都會即將公布業績的。好像金融方面，金融股方面就有摩根大通就會在7月14號公布業績，貝萊德即係 BlackRock 咧就會喺7月15号。咁我諗市場嘅焦點咧就都集中喺一啲 AI 嘅相關企業㗎，好似台積電啦就會喺7月16号啦 ，ASML 就喺7月15号。咁呢個咧點解會特別成為市場嘅一個聚焦咧？就係因為呢一輪嘅 AI 投資周期咧屬於一個考試嘅驗證期，我哋睇下呢啲業績咧其實都涵蓋咗一啲 AI 嘅半導體企業啦、AI 嘅設備股啦、金融業啦，一些核心的板塊。咁所以咧，亦都會影響住今個禮拜嘅市場焦點。咁第三個焦點市場要關注咧，當然就係美伊嘅一個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咁啊，週末嘅時候咧，霍爾木茲海峽再度封鎖啦。咁同埋油價嘅走勢咧，大家都比較關心一啲嘅。咁我諗大家比較即係著重於咧，就係對於美國嘅一啲通脹數據嘅，因為我哋睇到咧，其實美國5月嘅 CPI 咧，其實按年升咗 4.2%， 亦都係2023年4月以嚟咧最高嘅升幅。咁其實大家都知道㗎啦，油價咧係令到個通脹再度升温。不過我諗最重要嘅聚焦就係唔係 headline 嘅通脹，反而是核心的通脹。核心的通脹的黏性呢，簡單啲嚟講呢，就係、是、大家都知道油價其實升咗嘅，咁但係油價上升有冇開始傳導去到服務業嘅價格，好似租金啊、醫療啊，甚至外出用膳呢？嗱，呢個呢其實呢啲會令到央行呢更加難控制。咁我哋見到咧，其實過去五月嘅核心通脹咧，月升幅只有 0.2%， 亦都係低於預期嘅。如果六月即係喺今個禮拜二即將公布嘅一啲通脹數據啦，可以延續呢個趨勢嘅話咧，反而對全球金融市場嚟講咧，就相對正面啦。好啦，咁我哋睇埋咧，今個禮拜咧，Kevin Walsh 啊 ，Yusuf 啊，出席佢嘅眾議院嘅作證啦。咁大家其實都知道咧，Walsh 咧 ，Kevin Walsh 啊 ，Yusuf 咧，其實已經表明咗咧，佢會放棄一啲前瞻指引啊，即係唔好俾咁多 forward guidance， 即係我哋講嘅睇法，市場睇法。咁所以咧，我哋都幾預咗咧，同過往阿鮑威爾嘅做法唔同。鮑威爾咧係比較傾向咧，用一啲市場嘅預期嘅管理嘅調節咧，語言啊，甚至乎透過一啲即係講法啊，去調節翻市場對於加息或者減息嘅一啲預期。咁但係阿沃什咧，其實就幾明確講咗咧，佢唔會俾一啲好明顯嘅前瞻性指引嘅。咁但係佢有啲觀點咧，投資者係要比較知道啦，就係咧阿 Walsh 咧喐十啦，比較著重咧2% 嘅通脹目標咧係不能接受噶，咁所以大家市場咧反而就睇咧會係一啲經濟數據去研判未來嗰個息口嘅走勢。咁所以今個禮拜大家覺得咧，為今日喐十佢未必會俾好多暗示啦，但係佢會認真去對待嗰個通脹嘅，亦都未必咁容易受到特朗普嗰、那個壓力。所以聽眾咧就唔係話太期望住佢今次嗰個作證咧會俾多好多市場嘅信號。咁反而市場比較聚焦咧就係嗰、那個通脹公佈出嚟嘅核心通脹嘅數據啦。咁另外咧就頭先有講過，就係一啲企業業績嘅公佈啦。今個禮拜比較多嘅一啲 AI 企業，好似 ASML 啊或者台積電啊， 咁大家都預咗咧嗰個AI 相關企業嘅業績咧，尤其是好似台積電呢一類啦，AI 基礎設施周期最重要嘅一個指標啦。咁因為始終 AI 嘅需求強勁咧，帶動佢高效能嘅運算業務啦，即係 HPC 涵蓋嗰個 AI 嘅處理器。咁而家目前佔佢季度嘅總收入咧，已經升到去61%啦。咁台積電亦都係確認啦，今年全年嗰個收入增長咧，如果以美元計價咧，應該可以超過30%。咁我諗大家有幾個重點去睇今次台積電嘅業績咧，就係包括兩納米量產嘅一啲進度啦，同埋 AI 嘅需求強度啦，相信咧都會係成為市場嘅一啲焦點啦。尤其是台積電咧，始終都係全球嘅 AI 硬件嘅一啲路由器啦，幾乎所有最先進嘅 AI 芯片咧，都係即係佢都會有幫手生產嘅。咁即係話咧，其實佢有冇一個交出一個比較好嘅業績啦，同埋 AI 嘅 CapEx 咧，都俾咗一個市場好重要嘅一個資訊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啲金融股啦，今個禮拜咧都會陸續公布業績嘅，好似摩根大通啦喺 Q2 嘅業績啦，市場比較關心咧就係、是、高利率嘅環境之下啦，金融股嘅一啲壓力測試啊。今次我哋見到咧市場啊，尤其是根據彭博嘅數據顯示啦，分析師對於譬如摩根大通全年嘅 EPS 預測咧，大概喺22.44，按年咧有10%嘅增長。咁我哋見到佢第一季度嘅季績咧，其實都已經有一個比較強勁嘅基調啦。咁所以市場比較集中緊，究竟佢嘅業績可唔可以超市場嘅預期？咁尤其是一啲利率喺高位啦，對於美國企業同埋消費者嚟講咧，是不是具有一定的韌性。咁所以对于港股反而呢，就是觉得全球的信贷环境的韌性呢，资金未必短期里面有些避险呢，反而对整体的资金流向呢，就会带来一些利好的帮助啦。咁所以如果从美股的一些财报啦，去到港股的轮动的话呢，我们见到南向资金其实都仲是流入緊港股的。咁亦都係創咗一啲流入嘅記錄啦。咁我哋見到咧其實近期互聯網，尤其是港股嘅互聯網板塊咧，都延續一定嘅反彈嘅。咁我諗 AI 嘅投資咧，已經由一啲硬件嘅故事啦，轉向盈利嘅故事嘅邏輯啦。咁前期嘅資金咧，主要係集中喺一啲 AI 嘅中上游啊，例如半導體啊、算力啊、大模型啦。咁而家開始市場就會追問啦 ，AI 嘅商業化回報幾時可以體現呢？接落嚟市場嘅焦點，從資本開支嘅比拼會轉向 AI 受益者嘅能力。所以今次咧，點解我哋特別喺呢一節咧去講咧？好似台積電嘅一個財報啦。比較是著重今個禮拜的一些焦點，就是說如果它的指引是顯示到個 CoWoS S 的產能在下半年可以持續滿載的話，而個 AI CapEx 又未見到頂的話，其實相對上港股的互聯網股或者一些平台股作為 AI 的商業化受益者，應該都還可以成為下一個階段的受益板塊的。反而相反，如果是出現任何需求不確定的措辭，就會為市場帶來一些比較大的波動。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哋覺得啦，市場今個禮拜咧都仲會聚焦住美國嘅一啲通脹數據啦，同埋美伊方面對於油價嘅走勢，連同埋美匯嚇會唔會持續企喺一個高位啦？因為美匯比較強勢咧，相對對一啲非美貨幣嚟講，甚至乎亞洲市場嚟講咧，就唔算太樂觀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人民幣嘅走勢中期咧都值得投資者嘅關注啦。如果人民幣走勢好似今朝早 keep 住都係比較強勢嘅話咧，對港股嗰個資金流入量嗰個支持力度咧，相對就會比較大啦。咁所以咧，以上都係三大市場需要聚焦今個禮拜嘅一啲焦點啊。
1: 好啊，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一度，唔該曬嘉嘉嚇。咁啊，順道咧亦都同嘉嘉咧做個申報。以上所講嘅資產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
1: 持有。好，咁我哋转头咧就会睇下外汇市场嘅走势嘅。唔该晒嘉嘉。
2: 一件理财，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中午12:48。
4: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完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

0: 划，亲临实景一比一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嗰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3: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4: 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7: 快借啊！借啊嘛，借啊！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翔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9: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姚翔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一齐姚翔开户啦！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1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1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4: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1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6: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市场同埋宏观经济嘅情况嘅。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资深嘅外汇及经济分析师张健泰喺度嘅。阿 Ken 你好，阿 Ken 啊，不如咧喺呢一节咧，咁啊同我哋讲下啲宏观嘅经济数据，以及咧就系嗰个外汇市场嘅表现啦。不如咧先讲下呢个人民币嘅走向啊。有冇机会咧系继续强势落去咧？
17: 咁人民幣其實之前就都試過去到幾年新高嘅6.75呢啲位啦，咁但係都又係開始出現咗一定阻力啦。咁主要原因就係個美元啦，嗰個弱勢又反轉。咁因為始終就美元強勢咧，其實對個人民幣個影響喺度都有嘅。咁第二個原因就係中國啲經濟數據開始轉弱啦，特別就話之前啲零售銷售啦，就錄得幾年以嚟啦首次嘅負增長啦。咁市場上面再次擔心中國個經濟復甦動能又開始轉弱啦，加上啦人行都做咗啲舉動啦，喺啲新嘅政策。啲流动性投放工具里面啦，就降低咗个操作利率啊。咁未视为就话啊，会唔会系变相减息啊？咁当个利即系当人行个数据又偏向弱，又好似减息，咁都令到个人民币个走势有少少转弱啲啦。咁我预期就而家叫做去翻6.8楼下啦，但系始终因为个美金都仍然走强啦，我觉得。比较倾向都系话 6.8 左右啦，就即系会去波动一段时间啦。咁加上就中国股市咧，近排个强势都有少少转弱啦，所以我谂几个因素都系会令到个人民币咧，今年个升喺现水平，我觉得升势个升值空间就比较有限啦，比较大机会都系去翻 6.8 左右水平波动一段时间咯。
16: 咁对于即系其他嘅外汇市场嚟讲啦吓，咁不如睇下 yen 啊 ，yen 就持续真系比较弱势啲，咁有啲嘢就话喂160-162都应该出手咯，而家有冇咁嘅即系睇法喺度咧？
17: 我觉得都点都一定会中间会出手压一压个日元弱势嘅啦。咁另外我谂亦都要问美国嗰边啊，始终就听特朗普其实之前佢上任前都已经连番批评话日元有一啲贬值嘅状况出现啦。咁如果你话哇个 yen 又咁样贬落去，咁其实特朗普或者美国财政部啦，都会联手同日本嗰边去倾一啲方案出嚟，去压制翻个日元弱势嘅。咁所以咧，短期嚟讲咧，个 yen 比较难会即系连到呢啲水平。但如果你话中长期嘅一两年之内啦，亦都好难去即系完全排除呢个风险啦。始终就美日个息差持续啦，依家个 yen 好似跌到停唔到啦。最主要都系因为啲炒家啦，都睇准话日本央行其实就冇个底牌就。冇办法可以大幅度加息嘅，咁所以就

0: 只要当联储局咧喺翻个加息周期里面啦，日本央行又冇办法可以大幅度加息，去即系追翻联储局个息口啦。其实啲套利交易都会持续唔肯走嘅，咁啊令到个日元都系持续都转弱啦。咁当然就要睇翻未来嗰几年啦，系咪都个通胀形成个上升动力啊？咁会令到个即系联储局嗰边加息比较积极嘅话，咁对到时个 yen 咧嗰个贬值风险，我觉得仍然就唔可以忽视啊。睇长远嘅话，你好几年之前都讲紧个 yen 话可能100水平，其实你话100去到160，
1: 唔系我嗰时揸住咗啲130咧，其实如果冇估到，都可能蚀紧噶咯。
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个 yen 一啲中长期你话个贬值趋势可以维持到咁耐啦，其实都比较都要预期话呢个风险啦，所以我觉得而家都唔可以话完全排除160去到即系200呢啲水平啦。咁当然我觉得未来暂时都未见到话有一个比较大嘅即系 yen 可以稳定到落嚟啦，我觉得真系有个明显反弹，可能都要等到联储局开始翻个减息周期啦。因为过去嗰几年啊，就算你话减息都好，但系个减息个力度唔系话太大啦。你见到个 yen 都要偏向都持续嘅，比较弱啲，都要凭住就系话日本当局啦去出手干预啦，先至叫做压得住个日元个弱势嘅。咁所以如果你话未来嗰几年联储局又再喺个加息周期嘅中间嘅话，咁我觉得日元个贬值嘅趋势都不容忽视嘅。咁加上就其实近一两年咧，我谂令市场担心嘅就亦都有日本本土因素啦，包括就话高市早苗上台啦，咁佢讲到话要用一啲积极嘅财政政策啦，咁其实都令到大家会担心日本个国即加重嗰个忧虑啦。咁到其时日债个风险又喺度，如果日债一旦爆煲嘅话啦，其实对个资金外流嗰个推动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咁所以呢啲风险因素底下啦，我觉得都唔可以咁快确定就话日元你160几就会见底咯。我觉得比较200嘅话就都叫做话比较进取啲啫。但系你话如果慢慢跌到170呢啲位，我就觉得都有一定机会喺度咯。
1: 嗯，系啦，咁另外咧，亦都即系同我哋睇下关于呢个美国方面嘅经济数据啦。我哋要睇嗰个宏观同埋即系个资金流向，佢其实都好睇美国头啊。究竟咧美国嗰个加息与否，同埋个资金流向，个美元嘅走势系点咧？
0: 我而家都暂时睇个资金比较强势嘅，因为我觉得今年咧，美国各方面都释除咗一啲重要嘅市场疑虑啦。本身大家惊阿特朗普上任会做好多动作摧毁翻美元价值啦，但去到今时今日就见到其实佢政策上面都开始受挫噶啦。咁假如你话中期选举啦，共和党失利嘅话，其实会进一步削弱特朗普个政策啦。咁另外一方面，我谂就系联储局个独立性啦。咁而家委任咗新嘅主席沃森上台之后啦，咁佢都强调话要维持翻个价格稳定嘅。咁我諗呢方面嘅话，大家都开始觉得啊个联储局政策独立性未必话有太大影响啦。咁所以加上就美金啦，其实个利率都仍然处于偏向比较高嘅位置啦。咁未来亦都大机会会加息嘅时候，资金呢都似乎会想爬入去美金嘅。咁就算你话啲危机都未必话实现到啦。咁其实短期内见到美股个动能都比较喺度啊。环球投资者仍然都热衷啦去投资返美股。咁我觉得各方面其实都造就咗话资金都愿意停留喺美元资产嗰度啦，都令到个美汇都即係偏向强势啦。咁未来上面就算你话数据有即係波动都好啦，我觉得你话联储局去返减息个机会，我觉得就仍然相当之细啦。所以喺呢个即係收益方面，我觉得美元资产仍然有一定保证嘅。
1: 嗯，减息嘅机会细啦，加息嘅机会又点呢？
0: 咁加息機會，我諗個概率都大嘅啦。其實而家市場上面都係都預期聯儲局今年年底前會加息嘅啦。咁反而我諗個問題會係究竟係加一次咧，定係加兩次咧？個機會比較大啲。咁未來就會取決於個數據方面啦。但係見到聯儲局個立場其實都已經都確認咗係有個鷹派嘅轉向啦。未來傾向加息個機會仍然係比較大啲嘅。咁尤其就話個通脹咧，其實持續都高過聯儲局。那個目標，咁所以我覺得聯儲局都有 几大嘅理据啦，去进行个加息。咁我谂未来亦都见到话中东局势啦，其实都唔系话想象中咁稳定嘅。而家讲紧话停战啦，呢啲协定啦，都话啊已经唔存在啦。咁其实只要个油价啦，突然间有一个比较大嘅反弹啦，其实都会令到联储局有机会会提前去进行一个加息咯。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Ken 啊嘛，转头翻嚟咧，我哋会讲下港股下半场嘅表现嘅，转头翻嚟见，唔该晒 Ken。
2: 一见理财，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下昼一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深夜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7人死亡，63人受伤，其中有22人伤势严重。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话，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灾中遇难。涉事酒吧位于泽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火警发生在接近午夜，当时酒吧内有大约300人。当局初步调查相信是天花板的冷气机短路引发大火。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视察，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吸入浓烟致死，又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时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其后停电并发生爆炸。救援人员在洗手间内发现大量遇难者的遗体。曼谷市长猜测话，初步推测火警产生大量有毒烟雾，令到现场一片漆黑。顾客迷失方向，试图在洗手间躲避，最终吸入浓烟窒息死亡。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德克兰时间今日凌晨开始，使用精准导弹同埋首次使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打击伊朗多个地点突的几十个目标。声明话，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为了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令到基地的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伊朗媒体就报道，美军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传出猛烈的爆炸声，随后驻科威特美军基地亦都发生爆炸，在伊拉克的边境地区能够听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军今日凌晨空袭伊朗，在亚巴斯港、石里克地区等多处都传出爆炸声，其中在胡齐斯坦省的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表强烈声明，指控美军在过去24小时发动连续空袭中，公然瞄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渔船、货船、气象设施和其他民用建筑，形容美方的行为犯下了最严重的战争罪行。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上星期四起实施。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话，截至首个周末运作大致畅顺，获准食肆基本上都有按指引执行措施，狗主反应亦都普遍正面，形容整体气氛理性配合。袁旭健在电台节目说，处方接获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狗带的长度以及狗只所坐的位置等轻微违规问题，将会跟进调查。他说退出计划的餐厅数目不多，如果餐厅的运作过程中 发现未准备好，选择退出是负责任的决定。政策的重点在于尊重多元选择，提供合法选项，供求是由市场决定。今日食环署的90人专队已经巡查了2300次，当中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餐厅。在首一个月适应期内，署方会先劝喻后执法，如果情况非常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和食物安全，就会果断执法。袁旭健。

0: 啊，人宠共融是城市发展趋势，香港由零开始，初期需要适应和调整是可以预期。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半年后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强调会密切监察，逐步优化安排。旺角一个商场的前有两对男女因为碰撞而发生争执，据了解一名报称任职消防员的涉事男子到警署自首，涉嫌普通袭击被捕。网上流传的片段显示，一对中年男女和一对年轻情侣在旺角星际城市一楼的扶手电梯入口发生争执，期间中年男子喝斥并推撞对方。消息说，这名48岁男子昨天在妻子陪同下到旺角警署自首，承认因为怀疑对方蓄意撞向自己而犯案，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警方暂时将案件列作普通袭击处理，交由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8队跟进。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如果这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会不会在今日傍晚到明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系统会明早上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期本港明日会有大骤雨、雷暴或同埋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Music on board。
8: 32、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股价速报。
3: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看看第一位是2800盈富基金，现在最新是24.68升了6仙，7709南方海力士 ETF 66元是跌了23.34，另外2513智普1650元升10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6004跌3仙，9988阿里巴巴111.5是升了3，911中心国际79.85升0.5，700腾讯460.8升6毫，另外1347华虹宏力177元跌8.5，1888建滔积层板53.4系跌咗9.4，2828恒生中国企业82.9升3.2，6869长飞光纤光缆136.8跌23元，1810小米集团25.98升0.4，另外3986系兆业创新654元跌88.5。
2: 一见理财
4: 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就1:10嘅时候啦，咁去到下昼嘅时候，港股方面嘅表现咧就好翻些少嘅，而家暂时系升多咗啲啲，咁但系咧佢都仍然系附近嘅即系低位啦吓，因为咧今日个高低波幅咧其实都比较阔啲嘅，恒指咧低位就系24096，高位咧就24450，而家暂时咧就处于喺呢个24200嘅，最新系升咗37点，报24212，另外咧就国企指数啊，咁啊，今日咧就势头方面咧就跑赢咗两个指数嘅，而家暂时系升咗31点，报8071，升幅系0.4%。科指啦，咁啊，今日咧就最新咧系报紧4697，咁啊都仍然跌紧，咁啊跌咗咧就系25点嘅，咁啊跌幅咧系0.5%，咁啊即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咧三大指数咧就以个科指咧就跑输咗啊，现货方面咧。而家最新系1874亿嘅成交，上升股份500多只，下跌嘅都仍然有1100多只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咧黄道资产管理嘅黄敏石喺度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Michael 你好，
5: 系你好你好，大家好。
3: Michael 啊，嗱都想睇下啦，即系啲人工智能方面啦吓，咁啊走势方面咧就仍然都系见到咧，都系佢哋系集中喺呢一个势头咧，都系佢哋嘅重点嚟噶。帮你睇翻亚太区啦，嗱今日咧韩股啊继续飙青啦吓，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呢一个股市方面咧，见到咧就个韩股咧都唔系飙青，系非常之即系跌停嘅板嘅，咁佢曾经系跌停咗板嘅，咁而家咧就个韩股方面咧都系跌咗有成7% 嘅，港股方面我想讲今日咧都算叫做飙青嘅，因为咧即系港股方面咧都虽然你头先系见到上半就系跌啦，但系咧佢都维持紧咧喺呢一个24000点楼上啦，咁啊睇翻咧就势头方面咧，今日日本股市都系跌嘅。咁啊，另外就台湾股市啦，咁啊今日而家就升咗不足1%啦。嗱，如果亚太区市场方面咧，可唔可以同我哋睇下，即系七月份开始咧，去到下半年嘅时候嗰、那个嘅资金流向，Michael 你又会点睇咧？会唔会真系由呢一、這个韩股、日股方面，尤其是韩国股市啦，咁啊都开始慢慢即系将啲资金流向翻喺呢个港股或者中港股市身上咧？
5: 希望系咧，但系你今日你个指数你睇翻，其实我哋有暗涌嘅。如果你今日如果你睇翻股份个升跌嚟讲咧，其实得500只股份升，但系都成1100只股份跌，呢、這个第一。咁同埋另一方面就啲即系呢几日开始，大家都见到有啲股份，譬如好似以往都叫做比较强啲嘅表现，好似当然宁德时代嘅，譬如好似上个礼拜啦，咁突然间即系讲紧可能唔同因素，咁可能 A 股啊有个差价，咁变咗。由 就都跟住即係啲你話調翻轉頭，可能一紮嘅啲算力啊，或者啲硬件股嚟講，都有個比較深啲嘅調整。所以個主題上似乎即係即係成個禮拜，雖然我哋個表現都好飆青，但係調翻轉頭都有啲個別股份嚟講，似乎個升勢跟唔足。咁所以你話今日嚟講，如果純粹個指數撐住，我諗比較上好啲嘅。如果有幾隻即係大價嘅，咁我諗譬如可能係石油股啦，因為你見到個油價又再繼續彈咗上去啦，同埋啲部分啲

0: 航股啦，但系同埋咁，但系你话调翻转啲平台经济股，其实你个持续性有冇机会系有可能有个持续仲系推翻高？呢、這个我谂系个疑问，亦都考验翻就话而家呢一阵我哋再指数系上翻去咧，应该就系要再睇就系话24,600嗰个关口，即系无论你话个个高位由年初嘅高位计算又好，或者讲紧五月份个高位计算都好，咁其实反弹翻而家你要量化翻黄金比率嗰个嘅阻力都去到呢。啲水平可能又有个考验咯，所以同意嘅就系你讲紧，譬如近期日股、韩股，好似佢哋都面对紧，因为佢哋啲带动上升得比较多嘅推动，就系一啲半导体相关股份。呢轮就其实咁成个半导体相关股份嚟讲，都系讲紧无论美国好或者亚洲区又好，咁大家都其觉得可能有个执位嘅情况，都系面对个回调。但我哋港股嚟讲，系咪可以叫做我咁形容执死鸡？又调翻转头啲资金，因为咁样落后追捧咧，似乎就而家上个礼拜我谂我睇到会大家睇得比較積極啲，但係呢個禮拜似乎我就擔心都有啲脱價情況，同埋呢個禮拜其實譬如都睇翻內地啦，都有咗數據公布啦 ，GDP 啊或者等等嘅數據，其實都要係咪俾翻市場嗰個嘅信心？但係內地股市嚟講咧，調翻轉頭咧，喺未呢啲數據未公布之前咧，就落翻嚟，反而就拉動咗本來我都睇得比較唔錯嘅兩個板塊，包括內險股同埋啲券商股咧，呢、這個禮拜即係啱啱今日嚟講又有翻回調，所以我比較上都係話啲傳統股份嚟講，如果有啲脱腳或者未能夠配合咧，你話個港股彈力其實係咪真係可以咁足，或者真係話即係要承先解後承接翻，即係頭先講起碼日股、韓股個跌勢，我哋係咪受惠咧？呢、這個我都有少少要再俾多啲時間去留意住咯嚇。
1: 你又点睇呢？即係譬如我哋喺第二季嘅时候呢啲 AI 相关嘅股份呢就真係炒到兴合合啦，係咪？咁去到第三季嘅时候，相信呢个都仲係一个主题嘅，但係都冇理由不停咁样去升㗎，即係升到佢都冇停嘅话，咁其实即係佢点都要投㗎。喺呢个时候我哋系咪应该都可以趁下机呢？
0: 我谂你讲紧升都系讲紧之前啦，你呢两个礼拜就其实都系一个大嘅调整啦。咁就算你见本来大家以为嗰啲比较上系好传统，就算981啊或者1347啊，横盘度睇都某个程度开始见咗新嘅回落啦。我谂个我又唔系咁形容，你话个乱局又好，或者呢个咁嘅执位嘅情况都好啦。咁我谂可能都要真系去到长阴上埋市之后咧，就睇得比较清楚。咁而家大家都见先系上个礼拜只海力士上咗啦。咁而家大家都要睇翻就有啲资金究竟系咪真系如市场担心所料，就某程度由韩股身上又即系转翻去，又系即系讲紧喺美股转去调翻转头买翻只海力士。咁另一方面都见喺美股方面嚟讲，其实嗰、那个就算半导体或者新经济股份嚟讲，投资主题亦都有少改变，就去翻啲有少少去翻啲，譬如真系讲紧 M7 啊，或者我哋叫做啲超大型嘅啲云嘅服务供应商 hyperscaler 啊嗰类嘅股份。上个礼拜其实见到个美股咧，或者个纳指撑得最叻咧，其实反而系调翻就 Nvidia 出啊，咁变咗会唔会去翻呢啲比较大型啲嘅股份身上咧？个主题上咧，我谂都要去量打翻。当然仲有一样嘢，如果你讲喺美股，一定唔可以忽视就呢个礼拜轮到佢哋公布业绩，打头阵行先嘅，即系你讲紧都系啲金融啊，或者呢期市场都留翻去啲健康护理股份啊。你见有几只即系一扎啲龙头都做得唔错，所以我谂美股有美股一啲主题切换嘅嘢。咁成个正如大家所关心半导体股份嚟讲，我谂都几某个程度。而家都可能仲系摸索阶段，我就觉得避好啲。当然唔可以忽视或者一定要提，就系讲紧好多啲限售股又解禁啦。咁啊，随时调翻转头即系。
1: 但系呢个解禁嗰个嘅即系效应仲有冇咧？随住呢一个自保方面啦，咁啊都有啲基石投资者话要长线投资啊嘛。
0: 你睇到仲系跌紧啦，你睇到有几只就唔得，唔系即系难摸。因为其实你跟住你嗱，当然呢样嘢大家我谂就系，譬如我哋上个礼拜谈到系咪摆出嚟一定会跌，一定会减持先？咁呢个未必。但是问题而家整个你由去到譬如智普有个反复嘅情况 ,MiniMax 或者时事创新都系即系讲緊面对大家都有个担心情况，咁我觉得冇需要因为而家嚟讲就系呢扎股份咁样去上车住囉，即系你不如睇定啲先啦，系咪先，无谓即系喺个风眼而家都未定嘅情况之下，咁即系变咗可能上咗之后又有个调整，咁变咗加重咗自己个投资压力囉，系咪，
1: 好，咁我哋而家呢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一件理财。

0: 下昼1:18。
1: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99国药控股。国药2026年第一季盈利14亿1000万人民币，按年跌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6亿684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7.17%。预期每股盈利2.45人民币，折算港币2.69仙半。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35人民币，按年上升6.52%，折算港币8.09仙。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高位跌到上个月低位，已经有接近30%嘅跌幅。以6月低位15.17元入有效期至到8月12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5.6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3厘。由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2022年市盈率最低 4.766 倍，其他4年低就 5.32 倍至到 6.67 倍，高就 8.49 倍至到 10.73 倍，而2022年高都差少少先到7倍。这5年股息率最低2020年2.84厘，最高2022年的6.16厘。以白天线水平18.3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42厘。以买入价跌 10%，13.65 元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Michael 話：我哋頭先咧就講過一啲即係一啲 AI 相關嘅股份咧，啲晶片股啊、半導體啊等等啦嚇。咁而家咧都仍然有講到咧，就話即係有啲半導體嘅公司咧，都仍然話喂佢哋嗰啲嘅產品嘅價格咧，有機會咧係繼續係即係加價啊等等咁樣。咁啊，基本半導體咧，亦都即係喺一份嘅報告裡面講到咧，就話佢哋自己本身咧嗰個半導體咧係有機會咧，就係部分產品嗰度咧都係加价嘅。咁啊，当然啦，就呢一个大家咧就令到大家即系认为，喂，其实咧即系无论系咪即系呢个产能过剩或者系需求供应过剩都好啦，咁仍然咧都系即系 AI， 我谂同埋呢个芯片股都系一个即系始终系一个大主题啦。但系大家咧唔好忘记，其实今个星期即系或者上两个星期咧，即系大家能够拱得起个市去到24000点嘅，喂，都系靠住啲咩 ATMXJ 啊咁样。咁呢一类嘅股份，嗱，今日只阿里都仍然系好帮手噶吓，咁啊，阿里呢排嘅表现咧，其实都令到人哋咧就都觉得开心嘅。咁啊，今日咧股价方面咧都创咗继续创咗一个月嘅高位啦，而家暂时咧都系11.5%，咁啊都升咗1%嘅。反观只700咧，其实虽然而家都系升啦，咁但系你见佢哦啱啱又跌翻啦，咁啊你见佢咧即系今日咧都系啦，即系升跌偏软咁样，都系以偏软为主嘅。另外就1024快手个比重唔多，不过佢嘅可能 AI 咧，亦都系即系令到市场咧，有一啲嘅憧憬喺度嘅。9888百度啦吓，咁啊都系有呢个 AI 相关嘅一啲憧憬啦。不过今日咧都系偏软嘅。喂，似乎我哋睇咁多嘅股份方面啊，仲有只小米都仍然系做好嘅。不过今日而家咧就升不足1%啦。咁讲咁多咧，都真系譬如我哋睇嘅快手啦、小米啦，同埋只真系最帮到手嘅都系只阿里嘅啫。
7: 咁係啊，上個禮拜咁佢都榮升呢個藍籌股之中，即係升到最多都幾耐冇見啦，係咪先？咁樣同埋即係呢條老燈股當道啊嘛，調翻轉頭就佢哋可以叫打翻上去。咁所以你頭先講由，我諗最有代表性就我覺得反而就係阿里巴巴啦。咁另外就係騰訊都好似去到而家萬天回落，但如果你見今日就小米咧，都仲係繼續要留意上，同埋嗰啲 RSI 嚟講都叫做比較強啲，咁都係反映翻你話市場。 短期你話撤回風格又好，或者呢啲大股份嚟講都係比較落後，借勢先係我諗最初一定係夾翻淡倉啦。咁然之後都有啲資金叫做真係再從頭即係重新再吸納翻。咁我諗你晾住喺個指數嗰度，晾住個市，咁佢哋都充當個效果。不過咧過到呢關之後，我覺得反而仲要睇第二關，就係講業績啦。你如果業績調翻轉頭，會唔會有再嚇散或者沖散啲資金再繼續流入，或者調翻轉？

0: 高殘咯，同埋佢以往嚟講都比較上係息高，咁即係如果佢真係殘嘅，當然嗱，調翻轉我講呢一集呢一隻，即係某程度咁樣講，好多股份要可以殘完再殘啊，仲可以再跌嘅。但係我會覺得佢除咗真係話都跌咗差唔多，如果你話高位計，之前個雙頂差唔多$38都跌咗，去到而家差唔多穿20-20都成十幾蚊啦。呢個第一樣嘢都就嚟嚇。第二就穿曬210之前之餘，佢個息啊，始終而家都有翻咁上下。咁如果睇翻息率都成7厘幾，同埋有盈起，咁呢陣比較上都相對地啦，因為佢唔着數的地方就本身佢都係做呢個中下游為主，好多時將啲啲人去如果要稱有時兩隻，反而人問啦，就話如果就中國農業同只中國宏橋咁兩隻，大家可能都會拉埋嚟做個比拼。但我就覺得，即係中國宏橋始終佢做下游嚟講啦，咁變咗你話呢期大家見到啲商品價格，其他嘅因為講緊嗰個息率繼續向上，又擔心個通脹嚟講都比較沉穩，咁所以就算啲金行股嚟講都見你啲都彈起，唔係好似以往嘅情況有啲避險嘅作用嘅。咁中國宏橋，但係調翻轉又就話下游嘅比例比較多，咁調翻就應用嘅層面，如果慢慢好翻啲嚟講咧，反而你個商品價格升唔到咧，佢反而就嗰個毛利率啊或者各方面都可以 keep 得住，同埋量方面都做得唔差。當然即係今日有業績方面呢個加持嚟講，反而就我覺得相對地有翻信心喺呢位即係講緊你話即係相對可以，你話會唔會係暫時第一浸去試一試補翻啲貨咧？咁呢個我覺得都可以少住考慮咯嚇。
1: 嗯，另外呢一隻又考唔考慮咧嚇？咁啊喺2024年嘅時候咧嚇，咁啊2024年嘅時候咧，咁其實佢都升得好靚噶啦嚇，令到大家喜出望外。999葉泡泡馬特，咁啊根據咧就係知名投資者段永平咧係即係有啲消息就話佢再度增持嘅。咁啊股價方面咧，而家就見到佢都係升緊，咁啊最新咧9992咧係報153.3，咁啊都升咗1.7% 嘅。咁啊名人效應增持，名人增持嘅效應仲有冇咧？
0: 咁今日都係彈得咁唔係太多咗啦。講真，今日個市又比較靜啲。如果呢啲消息以往，如果真係話有啲名人增持效應，以往可以相對地某個程度，我諗起碼都叫踢高咗之後再睇下有冇資金跟。但係今日似乎個反應都唔係太多，同埋之前類似咁嘅消息嚟講，其實都好似推動唔起咯。所以市場我反而而家就唔係話個別睇呢啲名人效應消息，反而真係睇仲有冇啲新嘅業務，好似以往嚇，即係你話好似佢啲產品啊，咁仲系咁火，或者大家覺得可以有機會再即係帶動嗰個盈利向上，似乎我覺得都好似要新嘅助言出嚟，或者係呢個純粹單係名人增持嘅，所以就不足以令到佢即係帶得太多住咯嚇。
1: 嗯，好，咁另外咧就睇埋其他嘅一啲消息啦吓，咁见到咧就今日咧除咗系呢一只嘅股份之外咧吓，咁都仲有其他嘅一啲，喂，不过我哋头先讲嘅一啲股份上面咧，以嗰个 ATMXJ 啦，咁都系以个即系以只美团系略为比较差啲喎。
0: 咁始终佢个底子都系比较弱，同埋你话如果你话而家有啲新嘅喺科技方面推动嘅嘢，咁我諗都未必咁多，咁佢就调返转头，因为时势做英雄，咁就借势有返个反弹啫，咁即真系佢老登股之中其中一份子，咁同埋你要推高个指数，佢又充当你个角色囉。但系你系咪可以扭转大家真系之前对佢喺行业嘅竞争，或者你话真系而家受惠 AI 方面嘅推动佢带嚟个效应，咁你始终都系技术一筹，所以我即系冇个筹个部署上讲，真系蛋糕都系要计下数，即系无论即系纯粹博反弹又好，或者真系有揸重货嚟讲，而家借势减持都好，即系佢都唔系好一只值得真系叫做即系叫做继续持续，真系话你话博弹或者系中线持有嘅股份，呢个我都系觉得我睇法都系不变咯，对佢睇法吓。
1: 咁另外顺道咧都睇下啲油股啦，咁地缘政治嘅即系因素咧，令到国际油价咧又再度系紧张嘅，对对海油有冇帮助啊？
0: 唔係彈得咁想象咁好咯，你睇外圍方面啲油價或者啲近期嚟講都講緊即係幾個 percent 幾個 percent 咁彈，你就算今日個油價借勢再夾翻高，佢都好似唔跟個市行，同埋亦都即係可能佢跟個股市行多過跟個油市去行咯，所以呢個都係見到即係呢陣對啲石油股嚟講，其實個推動力都唔係咁多，你話都唔係咁合適，你話借勢即係講緊升勢擔當啊，或者搏佢個反彈嘅一個股份類別主咯，我覺得嚇。
1: 好啦，我哋今日咧。

0: 就倾到呢度啊，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留到听日同一时候再倾，唔该晒 Michael。
1: 唔系，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如果这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要在今日傍晚到听朝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系统会在听朝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内掠过。预计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同埋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呢个低压系统嘅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要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美国凌晨发动过一个星期以来第四次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追究伊朗军方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责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袭多个邻国的美国方空军基地回应，并谴责美军攻击民用设施造成死伤，犯了最严重的战争罪行。梁雪莹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德克兰时间星期一凌晨12:30，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猛烈空袭，是美军过去一个星期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强调今次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以及追究伊朗军方责任。去到清晨宣布结束打击任务。美军说，今次使用了精准导弹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首次用单向攻击无人艇打击伊朗多个地点几十个目标。伊朗证实凌晨南部阿巴斯港、石里克地区等多处遭到空袭爆炸，其中在胡齐斯坦省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表强烈声明，指控美军在过去24小时发动连场空袭之中，公然瞄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渔船、科船、气象设施和其他民用建筑，形容美方的行为已经犯下最严重的战争罪行。声明特别指出，美伊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至今只是25日，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几乎公然违反了协议全部内容，更加将矛头指向容许美军驻守的中东邻国作为攻击伊朗的基地，扬言任何有份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都将会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合法目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且按照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伊朗并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然正常进行，海峡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美国传媒引述一位美国官员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有几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那个海峡。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5: 在北京，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以及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话，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的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

0: 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会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亦都就台湾问题日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正的交涉。日本九州大分县一名男子持刀无差别袭击市民，有四人受伤，凶徒已经被擒获。疑凶是一名44岁男子，案发后冇耐，他持刀在附近一间医疗机构出现。警方接到消息之后，赶到诊所将他拘捕，正调查他伤人的动机。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事发地点是佐伯市一间租赁光碟的店铺。在当地早上接近10点，两男一女先后走入店内求助，话在店铺的停车场被一名持刀男子袭击，职员立即报警。警方到场发现多一名男伤者，有两人是腰部中刀，10几岁的小女就手指受伤，当中60几岁的男子伤势较重，四人送院检查，证实没有生命危险。泰国曼谷一间酒吧深夜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7人死亡，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严重。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话，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灾中遇难。涉事酒吧位于泽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火警发生在接近午夜，当时酒吧内有大约300人。当局初步调查相信是天花板的冷气机短路引发大火。泰国总理艾努廷凌晨到场视察，他说大部分遇难者是吸入浓烟致死，又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时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其后停电并发生爆炸。救援人员在洗手间内发现大量遇难者的遗体。曼谷市长猜测说，初步推测火警产生大量有毒烟雾，令到现场一片漆黑，顾客迷失方向，试图在洗手间躲避，最终吸入浓烟窒息死亡，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上星期四起生效。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说，截至首个周末运作大致畅顺，获准食肆基本上都有按指引执行措施，而狗主的反应也都普遍正面，形容整体气氛理性和配合。袁旭健在电台节目说，食环署的90人专队已经巡查了2300次，当中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餐厅。在11个月的适应期内，署方会先劝喻后执法，如果情况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和食品安全，将会果断执法。他说署方接获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狗带的长度以及狗只所坐的位置等轻微违规问题，将会跟进调查。而选择退出计划的餐厅数目不多，参与情况仍然稳定。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半年后会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
1: 毕竟呢，这个安排是一个新措施，亦都改变了以往呢好耐较长一个时间的做法。无论业界定是市民都应该需要一个适应期的。如果有餐厅在运作的过程中呢发现自己是未完全准备好，又或者选择暂时退出，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决定，有助确保整体的用餐经验和营运质素的。我们的政策呢本身呢亦都是希望提供选择，无论餐厅和顾客都可以按自己的情况作出决定。其实社会上呢对于狗狗餐厅呢确实是有清晰的诉求。我们的政策重点呢不在于有多间狗狗餐厅，而是在于尊重多元选择，建立一个规范的框架，提供了一个合法的选项，最终等到供求呢我们都是觉得是由市场去决定。
0: 政府上个月发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出取消贫穷线，改以精准扶贫策略替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娴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地反映香港真实状况，很难精准对症弱势社群的痛点。苏玉娴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要持续扶贫不只是看经济，亦都不能够单靠公帑去派钱，需要用普惠兜底的工作加上精准扶贫项目，达至相辅相成。有议员关注不再以贫穷线做参考标准，未来怎样衡量贫穷人口的状态或者分布。苏玉娴说，贫穷线是利用相对收入计算定出，但是香港的相对收入和生活水平高于其他贫穷地区，没办法找到真正有困难的群组。
2: 如果用純粹一個單一以相對收入作為呢個量度貧窮嘅話咧，有好多不足之處嘅。

0: 是一个国际大都会，相对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其实跟其他很贫困地方比我们高很多。在我们来讲，如果是 最困难的组，其实通过我们譬如说他一些收入都没有或者很少收入的综援，每一年我们就已经照顾了20万左右的家庭。但其实在香港，在综援以上有很多家庭有林林种种不同的需要，那些预期用一个纯统计的数据而只是看相对收入，是帮不到我们去对焦帮他。
1: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 3.7%， 而就业不足率也维持 1.5%。 有人力资源顾问说，本港劳工市场是基本稳定，预计今年失业率会在 3.5-4% 的水平内波动。危机顾问董事总经理周以平在本台节目说，虽然本港失业率维持平稳，但并不是因为经济表现良好，只是由于整体劳动人口下降，劳动参与率只有 56%。 另一方面，行业的表现参差，科技、医疗、金融、出口以及旅游酒店等行业有招聘需求，不过建造、零售和饮食业的招聘意欲就较为保守。周业平说，人工智能 AI 蚕食了新毕业生的就业职位，因为初级的职位工作通常较为简单或者具有重复性，因此很容易就利用了 AI 来完成。建议学生要懂得怎样用 AI 提升自己的软性技能，例如团队合作、领导力、沟通能力以及人脉关系等，以提高未来就业的竞争力。内地人工智能大的平台智谱创办人唐杰说，未来会坚持聚焦在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前沿研究，而不是追求短期的商业变形。不过摩通就认为，智谱需求远超过产能，变形能力已经成为现实，在不足一个星期内两度上调目标价，最新的目标价上望2400元。方明辉报道。
2: 智谱近期推出的旗舰模型 GLM5.2 正面挑战美国同业的领先地位。创办人唐杰发内部信说，智谱未来将延续反直角路线，正式开启 Touch High 摸高计划，坚持聚焦于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前沿研究，而非追求短期的商业变现。唐杰指出， AGI 有四座必须翻越的山峰，是当前技术浪潮中最汹涌的核心领域，分别是长程任务、自治智能体系统、完全自我训练以及极致安全治理。他特别强调极致安全治理，计划投入百亿级的资源，全力攻坚机械可解释性，以彻底厘清 AI 模型决策背后的神经元逻辑，推动目前的黑盒系统向透明可解释系统转变，确保 AI 技术长远安全可控。智谱获大行提高目标价，当中摩根大通在不够一星期内再次上调智谱目标价，由2000元上调至2400元，维持增持评级，认为智谱的需求已经超过服务产能。智谱上星期宣布配股集资超过313亿，为明确可见的需求转为收入路径提速，缓解在需求极为强劲时的潜在服务产能限制，以及支援前沿模型的训练。在未来12个月内，推理产能的增加会进一步强化年度经常性收入 ARR 转换。摩通又说，基础模型产业正进入资本更加密集的阶段，今年以来内地大模型供应商已经通过首次公开发行、配售和私募发行等融资超过200亿美元。瑞银亦将智谱目标价由1160元大幅上调至2200元，维持买入评级，认为 GLM5.2 模型的编码能力进一步缩细和全球顶尖模型的差距，并迅速获海外平台广泛集成。同时企业级 AI 需求旺盛，推动智谱商业化进程显著加速，预计截至今年底的 ARR 可达15亿美元，远超10亿美元的内部目标。不过算力供给仍然是 ARR 增长的关键樽颈。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温布顿网球锦标赛上演女双决赛，中国球手郭涵坤、郭涵旭火拍法国名将美拉德诺维奇，在决

0: 赛以直落两盘击败对手，强势夺得今届嘅温网女双冠军宝座。呢对跨国组合喺温网中央球场出战，面对加拿大嘅达布罗斯基以及巴西嘅史提芬尼嘅组合，最终全场表现出色，以盘数6-3、7-5击退对手蜂王。今次夺冠令到美拉德诺维奇捧走其职业生涯嘅第七座大满贯女双锦标，同时佢亦都写下历史，成为自1937年以嚟首位喺温网女双赛事夺冠嘅法国女子球手。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666点，系跌80点。
8: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10: 我知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9: 你点知嘅？
1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11: Line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12: 超级电脑睇好法国。2026世界杯经历100场激战之后，终于诞生最后四强，真系啱啱遇着刚刚今次杀入四强嘅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同埋阿根廷，正正就系开赛前嘅四大夺冠热门。根据超级电脑最新分析，由迪金斯带领嘅法国喺今届美加墨世界杯尽显霸气。超级电脑预计呢支上届亚军有高达 57.7% 嘅机会淘汰西班牙，连续三届杀入决赛，并且有 34% 嘅机率第三度攞到冠军啊！西班牙在连续两场淘汰赛凭后备杀手美连奴攻入致胜球，成功自从2010年之后杀入第二个世界杯四强。另外，西里亚自从2024年3月输给哥伦比亚之后，西班牙已经创低36场不败的队史最长纪录。虽然超级电脑看好西法大战会由法国赢波，但西班牙仍然是第二热门 ,42.3% 晋级率和 23.4% 的夺冠机率。英格兰凭比零下个人梅开二度加时2-1险胜挪威，令到这个皇马球星亦都成为1986年马勒当拿之后第一个连续两场世界杯淘汰赛都可以梅开二度的球员。事实上，三支军团自从2018年开始已经分别各两次在世界杯和欧国杯杀入四强，因此超级电脑看好他们今次在英亚对决之中赢波，看好他们自从1966年之后首度晋身世界杯决赛。不过面对法国或者西班牙都被看低一线，

因为夺冠机率得 21.9%。好啦，最后卫冕冠军阿根廷八强加时阶段以3-1击败十人应战的瑞士。可能是阿根廷在三场淘汰赛都要踢到加时先击败对手啦，令到超级电脑稍稍睇低他们在四强的赢波率，只是得 49.1%。以及四队球队之中最被睇低的再度捧杯率，只是得 20.6%。

0: 国家情理。
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合之美，道光对武将的期望白费。
2: 之前呢讲到鸦片战争要开始啦，咁道光都知道啦，之前嗰几个人佢信唔过啦，就揾佢即係最好打嗰个啦，阿奕山封咗佢做呢个正奕将军，就认为呢佢就可以即係真係杀晒啲奕贼，真係讲緊啲英国人嘅军队啦。咁首先呢个时候呢就英国人就开始侵略虎门啦，更加要揾好多个军队去虎门呢个地方去守住先。但事实上呢时间係唔容许嘅。点解呢？因为佢一日之内就已经输咗，当其时嘅虎门呢係有六座爆台咁多嘅，8500人。但係呢都係一个好短嘅时间就已经俾英国嘅军舰呢就侵略咗呢个地方。咁而当其时嘅虎门提督呢关天培呢60岁，年纪唔细㗎啦。咁但係佢到前线打仗嘅时候呢都仲係用一啲嘅佩刀去同人哋即係对斩咁样嘅。咁所以发觉呢係好难用呢啲咁样嘅兵器同人哋去打。咁所以嗰件事非常之惨烈。喺关天培啱啱死嘅时候呢，阿奕山嘅其他军队先啱啱开始赶到嚟。咁其中一个呢就佢哋亦都非常出名嘅猛将啊，就叫做阿杨芳。但杨芳呢呢、这个时候呢年纪都唔小啊 ,72岁。咁佢虽然佢揸住个 title 呢就叫做果勇侯啊，因为之前呢喺好多场唔少嘅战役里面佢都好有战功嘅。咁但佢事实上都72岁啦嘛，所以佢嚟到嘅时候呢佢冇即刻去打仗，佢就要了解一啲敌人究竟有几劲先。咁行上个城头度睇啦，咁发觉呢即係对方打射过嚟嗰啲枪炮呢喺佢面前就咁经过嗰啫，即係啲非常之危险嘅。但係佢係完全係冇惧色嘅，因为佢睇住即係嗰啲枪炮喺佢身边经过佢完全都唔驚嘅。咁但係其实呢佢身边嘅侍卫就知啊，其实佢唔係唔驚啊，但係佢去到72岁嘅时候呢佢已经聋咗㗎啦。所以呢嗰啲枪射过嚟佢根本就听唔到啊。咁所以对佢嚟讲呢就唔系佢自己喺呢方面嘅勇气，而系佢个年纪的而且确有分咁上下大。咁然之后呢佢观察咗好耐之后呢佢就同佢自己啲手下讲。佢就话敌人呢就喺船上面开枪。对我哋嚟讲呢佢其实佢企就企得唔系好稳㗎啦。我啲炮呢就喺陆地上面打过去，照顾我嗰啲系稳啲嘅。点解我射佢唔中佢射得我中呢一定系有妖术啦。佢就认为呢啲系因为妖术嘅缘故。咁所以呢就希望佢可以用啲道术呢去破人啲妖法。咁当然呢啲就唔系好成功啦。咁但系呢去到呢个时候呢仍然有好多商船上嚟做生意嘛。咁所以呢英军呢就应承暂时唔打住先，我哋有冇机会继续通商呢。咁所以呢佢就可以喺呢一度呢就buy time 赚到一啲时间。
1: 咁仲有冇救兵呢？
2: 好彩呢个时候呢阿杨芳呢就喺呢个位嗰度，其实佢做嘅事情唔係好耐㗎啫，因为奕山好快就带住佢嘅军队17000人嚟到啦，加埋本来嘅军队呢而家就成20000多人就可以进攻啦，咁去打对方喺海上面嘅军舰。佢就諗住就用火船阵啦，即係话呢将啲船呢撞埋去，然之后就点火去烧人哋啲军舰㗎嘛。咁但係大家諗下啦，呢条桥我哋三国时代又用过啦，即係赤壁之战㗎嘛，千几年后仲用同一条桥唔得啦。同埋人哋以前就喺个即係江河上面地方有限，而家喺海上面同埋人哋嗰啲船唔系用木做㗎嘛，所以呢个方法呢到最后系唔成功嘅。
1: 大行报告，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发表报告，由于上半年港股缺乏重磅新股上市，下调港交所目标价3.8%去到500元，但仍然维持买入嘅评级不变。报告话，港交所将会喺8月中公布半年业绩，由于第二季港股平均每日成交。

0: 银达到创纪录嘅2890亿元，较第一季嘅2770亿元提升咗4.3%。加上上半年交易费同埋结算费嘅收入强劲增长，预期港交所上半年净利润有望达到103亿元，相当于按年增长21%。美银美林又指出，港股上半年新股集资额去到2100亿元，按年大升96.3%，但非新股集资额就倒退咗21.8%到1740亿元。虽然话排队嚟香港上市嘅股份数量依然庞大，但系就缺乏大型兼具影响力嘅股份，例如 AI 硬件公司，令到投资者关注未来港交所喺新股市场嘅增长，特别系面对上海同深圳交易所嘅竞争问题。明日美林调低港交所嘅利息收入预测，亦都相应地将港交所2027到2028年嘅盈利预期下调2%以及10%。目标价由520蚊调降到去500蚊，相当于2026年预期市盈率嘅33倍。由于目前估值处于25倍嘅市盈率，即系目前仍然属于吸引水平，重新对港交所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又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今日有我 Barry 啦，同埋资深测量师朱少阳博士嘅。Hello Andrew，Hello
4: 啊 Barry，
3: 系啊 Andrew 啊，今日我哋去睇下咧呢个按揭市场嘅最新动态啊。上个星期市场传出啦，有中小型银行加码按揭现金回赠。
4: 冇错啊 Barry， 呢个咧最新消息就系话咧。中小型嗰啲銀行咧，其實將現金回贈嘅額度咧，加到去 1.5%。不過咧，但係有條件嘅，就係話按揭嗰個嘅銀碼咧，要喺300萬以上。即係話咧，銀行如果你借錢嘅話咧，就即刻回贈翻你45000以上，力度咧係以前少見，非常之多，即係擺明係搶客啦。同一時間，好多大型銀行咧，其實喺呢方面嘅話咧，都唔單止噶啦，就即使係搶呢個嘅按揭嘅業務，推出咗曾經推出過一啲嘅低息啊、定息嘅計劃啊，而家就提高呢個現金回贈啦。當然啦，佢哋都為咗搶生意咧，亦都加快咗嗰個審批嘅流程，專攻一啲嘅優質嘅客户嘅。咁啊，數字顯示啦，去到呢個6月份嘅時候咧，四大銀行嗰個現金按揭市場佔有率嘅話咧，已經去到78%啦，3年新高啊 ，Mary。
3: 哇，系啊，都唔怪得知咧，啲中小型银行要转阵加码抢翻啲客户啦。咁有业内人士就分析俾我听啦，其实个背后原因咧都好简单嘅啫，就系咧因为咧班中小型银行咧有少少放软手脚嘅，咁但系咧见到啦四大银行市占率咧去到呢个接近80%，但系咧又见到咧市场嗰个楼市嘅成交唔错，好似楼价又企得稳啦咁样。啱啱睇完咧6月底。呢个半年结之后咧，依原来发现咧自己个仓咧仲有啲银弹剩翻低，咁又计落咧其他生意又难做啊，咁咧或者就叫系风险高啦，咁不如将啲钱咧或者将啲银弹咧搬落去楼岸市场咧追下下半年嗰条数先咯。
4: 啊，咁啊呢个市况嘅话咧，其实都系好明显噶啦，因为而家个市比较旺嘛。啊，不过有一个几特别嘅情况咧，就同时想同大家分析下嘅话咧，就系话喺呢个按揭市场嗰边嘅话咧，有一个消息话俾我哋听，就系话喺今年上半年咯。新造的按揭保险宗数呢反而是这10年的新低。根据按揭保险公司的最新资料呢，他就说这个按揭保险啊，即是说呢如果你借钱超过了这个的按揭的上限的话呢，就需要买保险啦。在今年的上半年新批出的金额的话呢，哇，已经跌到去这个的388.8亿，而宗数的话呢跌到去这个7000头。咁啊，按年份咧，哇，亦都跌得好犀利，分別係跌咗6.5%啦，同埋15%，即係話價量齊跌啦 ，Barry。
3: 係啊，咁啊，今年上半年咧，成交都暢旺嘅，對比翻啲數字咧，都可以理解為咧，置業人士都幾有實力，咁啊，唔需要用到嗰個按揭保險啦，大部分嘅朋友都借70%就可以啦。虽然话啦，今年上半年咧又有美伊战争啊，香港嘅实体经济啊，譬如好似零售咁样啊，又唔系特别之理想咁样啦，咁啊大家都好似好多忧虑咁， 但系睇翻个楼市成交嘅时候咧，似乎又唔系已经置业嘅人士啦，又唔需要话太担心啦。咁今节嘅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又差唔多，大家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逢星期三8-9嘅砖头事务所啦。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9砖头事务所节目。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下昼2:00，
6: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如果这个低压区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到明朝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指出，按照现时的预测，这个低压系统会在明朝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明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就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会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这个低压系统的发展和动向，提醒市民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元朗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操作松肉机的时候，四只手指不慎被剪压，清醒送院。事发在朝早接近9:30，一名30多岁的男工人在元朗康业街一栋工业大厦的食品加工场内清洁松肉机的期间发生意外，左手四只手指被剪压，只有拇指完好。他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救治，警方正调查事件。旺角一个商场日前有两对男女因为碰撞而发生争执，据了解，一名报称任职消防员的男子到警署自首，涉嫌普通袭击被捕。网上流传片段，一对中年男女和一对年轻情侣在旺角星际城市一楼的扶手电梯入口发生争执，期间中年男子喝斥并推撞对方。消息说，这名48岁的男子昨日在妻子陪同之下到旺角警署自首，承认因为怀疑对方蓄意撞向自己而犯案，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警方暂时将案件列作普通袭击处理，并交由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8队跟进。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上星期四起实施。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截至到寻日运作大致畅顺，获准食肆基本上都有按照指引執行措施，而狗主的反应亦都普遍正面，形容整体气氛理性和配合。袁旭健在电台节目说，处方接获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狗带的长度以及狗只所坐位置等轻微的违规问题，将会跟进调查。他又说，退出计划的餐厅数目不多，如果餐厅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选择退出是负责任的决定。政策的重点在于尊重多元选择，提供合法选项，供求就由市场决定。政府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的体检年龄，由70岁提早到65岁，其中65至69岁的司机需要5年2检。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表示，如果有司机要再次检查才通过要求，应该缩短牌照有效期。陈恒斌在电台节目指出，本港人口老年化，司机就年长普遍，认为65岁商用车司机要完成身体检查才可以续牌3年，68岁通过体检就可以续牌2年，而年满70岁就要1年1检，做法已经平衡风险，同业界运作的模式。 菲律賓、日本、英國同埋美國等14個國家發表紀念南海仲裁案裁決聯合聲明。中國駐英國大使館表示堅決反對，質疑英國唔係當事國，冇資格說三道四，作出聯署十分荒謬，本質係擾亂地區和平穩定，挑戰中國領土主權同埋海洋權益，敦促英方停止參與一小撮國家嘅反。

0: 表演，否则只会自取其辱。使馆发言人强调，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所谓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以及约定国必须遵守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本来就是非法无效以及无约束力。中方不会接受任何基于有关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亦都不受裁决的影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同埋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系68%。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系报6642.77，系跌咗103.8。
10: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点。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3: 爸爸妈妈，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爸爸妈妈你好吗？
1: 股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现时报紧24162点，跌12点，跌幅0.05%。国企指数8053点，升13点，升幅0.17%。科技指数4676点，跌46点，跌幅0.96%。大市现时成交2295亿3800几万噶。十只成交金额最活跃的股份报价：2800盈富基金24.64，升2仙，升幅0.08%。7709南方海力士呢只杠杆啦，61.7跌咗27.84，跌幅有31%嘅吓。而513智普1693蚊，升53蚊，升幅超过3%。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58仙8，跌咗4仙6，跌幅接近1%。981中心国际77.8跌个8，跌幅超过2%。9988阿里巴巴113蚊，升个1，升幅有接近1%。700腾讯控股457.8跌2.6，跌幅0.5%多啲噶。 1347，话红宏力173.8，跌11.7，跌幅超过6%。1888建滔积残板52蚊，跌10.8蚊，跌幅17%噶。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82.8，升毫四指，升幅0.17%。6869长飞钢纤钢缆137.3，跌22.5，跌幅14%噶。3986兆易创新635蚊，跌107.5，跌幅14%以上噶。
17: 即时搏击，
18: 朱家明、尹德正，
16: 2:10啊，咁啊嚟到即时搏击啦。咁今日咧，南韩股市咧，同哇，其实同香港股市都有啲灾灾地咁，我真系
19: 系咯，落落地唔止灾啊！
16: 哇，嗱，当然啦，我哋见到即系南方海力士，即系呢只 ETF 咧，就2倍杠杆啦。咁嗰邊就跌咗都應該唔少啦，所以香港呢邊就跌咗31%啦，咁好好即係跟隨啫。咁但係我哋見到我哋香港呢邊呢，見到積塵板啦、長飛鋼纖鋼纜啦、兆易創新啦，哇呢啲都即係話紅宏力啊，中心已經叫跌得少，跌2%。
19: 嗯，
16: 哇都好似幾恐怖咁喎，真係。
19: 係啊，大家都睇唔，即係感覺上個指數其實就唔係跌得多嘅。
16: 唔係因為佢哋唔入指數，我哋都講㗎啦。其實個佢哋升到爆炸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啲指數係跌緊嘅。
19: 嗯，
16: 即係大家應該知道啦，恆指啊、國指啊，甚至科技指數咧，其實科技指數一早就重災區咗㗎啦，
19: 災咗嚟嘅，
16: 災咗好耐啦，科技指數。因为你即系我哋用一个时间性啫，咁你谂下，呢一扎股份咧，如果睇美国又好，韩国、日本，甚至去到台湾都好啦，其实大概3月之后咧就爆炸性上升啊，因为3月之后咧就即系我哋叫话中东嗰个战争开始好翻啲啦。咁咧就呢一扎股份咧就全部炒曬啲 AI 概念啊，係咁升。但係你冇忘記，科技指數係有升噶，唔係冇升噶。咁升幾多啫？因為點解咧？因為三月尾嘅時候咧，科技指數大概係4700多點。咁佢有升噶，升過上去應該5200到啊。
19: 嗯，
16: 係啦，咁上下啦，5200啦咁樣。但係依家好慘噶，因為點解咧？因為今日係4600多點啊，比三月嘅時候仲要低㗎。係
19: 啊，
16: 即係三月尾嘅時候咧，講緊4600啊咁上下啦。即係依家仲要低，即係差唔多咁上下啦。總言之，咁你諗下知道啦，即係一早就災咗好耐啦，叫做嚇。咁、當然啦，南韓啊、日本啊嗰啲咧。就當然都唔係依家先跌㗎啦，早得一輪啦，或者幾個禮拜之前都開始跌㗎啦，但係今日又會再跌過咯、
19: 都幾麻煩嘅。其實今日啲位都穿曬，即係而家大家係啊 YouTube 度睇到，其實海力士嗰啲位咧，即係依個唔係7709啊，真係海力士啊，
16: 呢只跌1.2%咯。
19: 係啊，今日而家都1.2%㗎，咁啊0.0060啊嘛，就190.3萬韓元啦，咁啊跌咗12.7%，咁就但係就依個其實就唔單止依個驚心動魄，即係當然啦，仲有三星電子啦，咁啊即係呢兩隻公司啊，大家都一齊咁啊齊升齊跌㗎啦，
16: 成敗都係佢哋即係搞掂咗韓國股市。
19: 係啊，咁啊三星電子其實個走勢上咧，即係0.005930啊，韓國個曲，咁啊目前嚟講就跌9% 啦，咁啊引致到其實香港依邊。香港依边嘅两倍杠杆嘅三星电子也好啊 ，SK Hynix 也好啊，其实就都放大2倍咁啊，即系一只跌20%，一只跌30%啦。
16: 30%咯，系咯，你正股跌10%多就乘以2咯，总言之。
19: 嗯，
16: 仲有啊，有阵时会人踩人事件嘅。
19: 系啊，
16: 人踩人事件嘅意思就系、是、即系啲衍生工具咧就更加即系走得快好世界噶嘛，咁、就变咗正股你跌。大概12-13% 嘅，咁正股理論上跌25-26啊咁樣，通常都會跌多啲嘅。
19: 係啊，咁啊，即係依啲都幾麻煩嘅。其實就即係上個禮拜咧，其實就最後一撐啦，即係衰啲講句。咁啊 ，SK Alex
16: 美國上市
19: 係啊，美國上市係最後一撐。
16: 喂，佢仲要日價10%多啊！喺美國星期五，因為美國時間星期五咧，亞洲時間就已經係即係做曬股市噶啦，收曬工噶啦，因為夜晚啊嘛，已經即係亞洲夜晚啊嘛。咁美國嗰邊咧，仲要收高。 比亞洲區收市嘅時候係高 15% 啊 ！SK 海力士喺美國上市嗰個價格，
19: 咁啊，但係即係正如朱嘉明所講，其實哇，高十幾個 percent 喎日價，咁其實就通常咧就美國 ADR 咧就同香港，即係未同香港同亞洲區咧都有一個日價嘅，

0: 咁啊十零个 percent 啊，咁啊唔好话 SK Hynix 啦，甚至系台积电啦，台积
1: 电、哦、
0: ADR 同佢系都同香港台湾嘅日价咧有10% 至12% 左右，即系其实都差唔多。咁呢个就系 ADR 个日价。咁所以嚟讲，其实啲基金经理咧，如果中意买依类咁嘅股票咧，就直接冲入去嗰个当地市场度嘛，因为冇日价啊嘛，同一只股份。咁、如果一有日价嘅时候，咁啊即系分分钟有一个反高潮咯。咁但系另一样嘢，大家要留意啦。咁啊而家全世界里面就硬件股市场，即系究竟系 AI 争论紧系咪爆煲咧？咁啊目的目前嚟讲，特别要睇一样嘢啦。咁啊就系、是、个韩国股市啦，因为韩国股市而家就灾灾地啦。头先讲讲咁头先晏即系朝头早嚟讲就跌过超过8% 啦，咁跌超过8% 唔紧要嘅，如果佢喺条头肩顶嘅颈线上面跌咧，就冇问题嘅，我觉得。但系最大问题咧就系而家穿咗条头肩顶嘅颈线，咁啊而家大家喺个 YouTube 度睇到啦，其实有韩国综合指数啊，其实跌穿咗个复式头肩顶个颈线，个颈线喺7053，咁啊就而家个韩国股指数啊，其实就穿咗7000点大关啦，咁啊如果量度跌幅啦，哇都几恐怖啊，咁啊量度跌幅咧，如果假使而家行晒呢个头肩顶咁杀落嚟咧，可以去到4700几嘅，咁啊当然啦，就希望就唔好行晒啦，咁呢啲就纯粹好 technical 嘅嘢，咁但系如果真系万一咁嘅唔好彩嘅时候咧，韩国股票、韩国股市咁真系量度即系行晒呢个咧，咁咧就大家嗰啲咩SK Hynix 啊、三星电子啊嘅两倍杠杆咧，就真系要好小心咯。
1: 系啊，真系送佢翻家乡啊，大王！即系等于依家英国咧，即系依家讲世界杯啊。咁啊，因为依家好 heat 噶嘛，咁啊话送阿美斯翻屋企啊嘛，
0: 系啊，依家即系都唔知系咪，
1: 咁啊而家唔知啦，要踢我先知啦。
0: 即系唔知，我想讲，我真系唔知系咪送紧我嗰啲股票翻屋企
1: 嘅啫。系啊，即系讲真啦，即系好惊啊。其实香港咧，你话系咪依家先跌咧？其实就有先后次序啦。依家跌嗰啲咧，其实就早两个礼拜都跌紧噶啦。譬如你睇翻1888啦，上两个礼拜都跌咗40-50%啦，已经
0: 系啊。
1: 咁你仲有只长飞钢纤钢，或者上两个礼拜都开始散落嚟啦。咁如果你计早嘅咧，100 Minimax 系最早嘅，即系呢只咧，讲真系跌剩个零头。哇，今日就零头
0: 都再冇埋，
1: 系啊，零头都仲要穿埋啊！即系你睇翻幅图就知啦。三月嘅时候咧，佢系1330嘅，咁咧上个礼拜咧就已经系跌穿咗300噶啦，咁都叫做掹车边啦，吓，即系喺300啱啱跌落嚟都叫有啲零头啊。咁啊，今日再跌咧，就今日最低系217几，你谂下300。同210几，咁你谂下，即系零头都穿晒噶啦，已经。
0: 即系都几麻烦吓，即系你即系好老实讲，即系其实就成个市场上面啦，即系尤其是香港嗰边嘅硬件股啦，即系无论系呢个兆易创新啦，甚至系建滔孖宝啦等等咧，其实都望实一样嘢啦，就系其实望住韩国嗰堆大嘅硬件股啦，即系特别系 SK Hynix 啦，甚至系呢个三星电子啊，大家都知噶啦，其实耳熟能详啊，咁但系。其实就即系当然啦，即系我觉得大家睇住个三星电子同埋SK Hynix 咁跌法咧，其实系太过慢嘅，即系你预示唔到嗰个将来嗰个情况。咁都上个礼拜都头先都讲过啦，即系除咗要望实即系全宇宙里面三大 RAM 股之外咧，其实如果你要更加领先咁样了解到个市场个景况系点嘅样咧？其实应该要望实啲 MLCC 嘅股票，甚至系如果你担心 AI 股系咪爆煲咧，要望住就系美国嘅三只嘅电力设备嘅能源股票，就系、是、GU 啦、Caterpillar 啦同 Boom Energy 嘅。咁啊，但系啦，好不幸地啦，其实我头先讲，即系上个礼拜都讲过，望实一定要望实啲 MLCC 嘅股票，譬如好似三星电机、太阳有，即系三星电机就韩国上市啦，川田制作所就喺日本上市啦。太阳有电喺日本上市啊 ，TDK 都系日本上市啊。咁点解要望实啲 MLCC 股票咧？因为 MLCC 股票咧系呢一转嘅基金里面，差唔多系最嬲尾咧炒上去嗰座浪嘅。而如果呢啲 MLCC 股票一散嘅话咧，如果佢哋一散嘅时候咧，嗰个蔓延性咧其实可以好快。咁啦，问题嚟啦，今日就太阳有电咧穿晒位，
1: 点止啊？你三星电机都跌一半啦就。

0: 快。
1: 冇错，我就系想讲。
0: 系啊，你高位系讲紧2.42秒。
1: 系啊。
0: 咁依家只系得1.3秒多啲啫嘛，
1: 系啊，同埋今日个跌幅好劲啊，
0: 今日跌咗17% 咯，
1: 系啊，今日跌咗17%，但系而家喺YouTube 度睇到个图咧，
0: 系啊，
1: 其
0: 实
1: 好丑样啊，系仲惨过，仲我谂系
0: 嗱，唔系佢幅图咧，佢俾我你咁样开出嚟咧，我已经觉得佢系似乜嘢咧，
1: 嗯，
0: 香港一只嘅1888咯，
1: 系咯，
0: 你望一望只1888啦，即系如果你揿到只1888出嚟咧，你就会发觉到佢个样好似嘅。
1: 嗯，系 啊，
0: 我哋即刻啊，
1: 系啊，一样啊，基本上一样，即系大家都明白咩事啦。
0: 孖生兄弟咁，
1: 即系大家都知道好大镬嘅。其实，即系你连呢啲咁嘅咁即系啲基金外股啦，即系以科技股嘅基金外股都散晒嘅时候咧，咁呢一样嘢，我谂大家唔好睇少呢一个下跌浪咧。呢、这個跌浪咧，即係上個禮拜都警告過大家，其實呢一轉咧，佢你見到三星電機咁跌啦，即係香港可能頭先正如朱家明所講，啲建滔化工咁跌啦，建滔積層板咁跌啦，甚至係啲 DRAM 股都開始搖搖欲墜嘅時候咧，咁、即係呢一轉個跌浪咧，即係唔可以睇少呢一轉個跌浪，特別係我覺得要好密切留意頭先所講嗰隻三星電機。三星電機咧，即係唔係話香港嘅基金經理揸住嘅。唔單止啊，咁其實仲有啲亞洲區啦，甚至係一個叫做全宇宙嘅基金經理做科技硬股，因為 MLCC 係最尾一轉想炒上去，咁而三星電機甚至係川田製作所呢啲兩大龍頭咧，都咁樣散落去嘅時候咧，即係話俾大家聽，呢個危險嘅情況咧，絕對唔可以忽視嘅。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2: 即時搏擊。下昼2: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家明揾得正。
1: 2:23啊，翻翻嚟咧，即时搏击啦，咁啊，睇一睇指数啦，恒指咧就24,111点，跌64点，跌幅0.27%，国指8,034点，跌4点，跌幅0.06%，科技指数4,657点，跌65点，跌幅1.37%。嗱，咁啊，今日嚟计咧，如果你望埋咧，咁当然啦，指数就唔算跌得多嘅，重灾区。就喺之前升得多嗰啲啦，咁我都讲过啦，嗰啲唔入指数乜滞嘅，唔系话完全唔入啊，而系佢占嘅比率都唔算高咧，咁其实对个指数嘅影响性咧就相对会减少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你望埋去啦，其实啲旧经济唔差噶，譬如好简单，你即系中资银行股啊嗰啲，喂仲升紧俾你噶，虽然啊。旧经济嗰啲，譬如即系中人寿就散咗啦，今日跌过5%，但系唔系全部散噶，啊，唔系话即系嗰个保险股散噶，有个别升噶，咁仲有嘅，喂，其实你睇埋只汇丰啦，汇丰近期高位或者叫历史嘅高位都154.6啫，
2: 啊，
1: 咁依家都152.9啊，佢都争2蚊都唔够啊，历史高位噶啦，咁所以咧就系啲旧经济咧，我觉得就即系当然啦，你话有冇拖累性唔敢讲啊，睇下今次嗰个跌幅有几大啦。

0: 佢系星期五都仲系新高，盘中新高，收市新高。啊，今日梗系跌啦，今日，但系佢跌幅都唔算多嘅，
1: 嗯，
0: 即系相对啫，因为可能佢 AI 都少。
1: 系，
0: 我即系话啦，喂，啲钱系咪去咗嗰度啊？
1: 系咯，真系唔知啊，真系
0: 唔知啊，依家都仲要摸索紧，就系啲钱究竟会去咗边度啦？因为如果你话套啊，即係套咗啲錢，即係韓國又好，或者日本都好啦，甚至台灣嗰邊都好啦。咁套咗，咁啲錢都有地方走噶，係嘛？咁去咗邊度咧？咁樣咁啊，到時再睇下啲資金流向啦。總之就
1: 咁就可以講多少少啦。咁啊，有咩地方去咗咧？咁啊，其中咧有機會啊，即係近排有少少觀察，就睇到一樣嘢幾得意嘅。咁啊，就喺日本啲零售股度，譬如好似良品計劃啊，良品計劃即係依個叫做 Muji， 即係依個優咩良品？無印良品，
0: 無印良品，
1: 無印良品個阿媽咁啊！無印良品個母公司咧，咁就今日其實升咗16% 嘅。咁啊，點解咧？咁啊，都幾得意嘅。咁啊，就話因為無印良品就就出咗個盈起嘅物體啦，咁就上調咗佢哋嗰個即將公布嘅嘢呢啲叫做營運數據嘅呢個業績啦。咁啊，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受惠呢個東南亞嘅業務啊，咁啊唔錯啦。加埋呢個即係足內地嘅業務就好轉翻，咁你帶協到啲乜嘢公司上翻嚟咧？咁啊，好啦，零售股就升啦。咁啊，香港咧成日都睇到嗰啲嘅，咁譬如好似 Donkey 啊，咁啊 Donkey 啦，壽司郎，咁啊，仲有就仲有永旺啦，即係呢個吉之道啊，等等啦。咁啊，呢啲股票今日升嘅，咁但係啦，當然啦，咁日本股票就即係唔係睇，即係當然就係最大隻。嗰啲全部都係啲晶片股啊，咁所以嚟講，你見到啲晶片股咧就散曬嘅，全部都。
0: 海峽都話有基金沽咗唔少啦。
1: 係啊，咁啊，
0: 即係日本上市嗰間。
1: 係啊，205A 啦，咁啊，海峽即係依個今日都而家喺大家喺畫面度睇到啊，都跌緊11% 㗎，咁啊，
0: 哇，都係呢兩個禮拜跌落嚟。
1: 係啊，都係呢兩個禮拜。
0: 即係呢兩個禮拜其實套咗好多。
1: 係好多出嚟啊，咁即係當然啦，就即係依一樣嘢就我諗，但係最重要嘅問題係在於咩？上半年大家。边只基金啊冇硬件股喺手嘅，咁啊大家要齐齐减仓嘅时候咧，咁啊触发个效应咧，其实就好似而家大家呢一刻睇到嘅情况，咁同埋另一样嘢啦，咁啊呢一样又系要好留意啦，咁啊呢个系咩图咧？而家呢个嘅图咧就系喺网上度 cap 落嚟嘅，咁啊就话到啦，其实就外资喺个韩国股票嘅市场里面咧。就淨流走得好快嘅，咁啊流走速度咧，即係應該史無前例咁快，即係2010年到依家2026年咧，都冇試過咁快嘅。咁當然啦，倒翻轉頭咁諗，喂大佬，依幾年啲人係咁衝入去買可力士，係咁衝入去買依個三星電子，咁都買唔少啦。之餘啦，到中後期咧，更加買埋只三星電機 MLCC 一齊衝入去買嘅時候咧，咁啊而家大家要齊齊撳掣套現嘅時候咧，咁啊。套现嘅出嚟嘅嗰个力度咧，其实就好大嘅。咁另一样嘢啦，咁啊就虽然就美股都好似大家未发生咩事啊，咁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即系呢个硬件股指数啦，咁啊大家都未感觉到啲咩特别嘢嘅，咁啊唔知今晚会唔会啦。咁因为始终就第一样嘢就系韩国股市啦散咗啦，第二样嘢其实就日本嘅股市都硬件股嗰边都散埋嘅。咁加埋其实就 cash level 咧，啲基金经理嗰啲 cash level。level 咧，即系嗰个喺个仓里面揸住现金咧，个水平好低吓。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全部已经拱晒入去个股市度啦。咁啊，拱晒去个股市度，咁仲有边个买咧？咁啊，真系唔知啦。咁另一样嘢啦，就系依个亦都系其实都系一个另一个指标啦，嚟量度翻其实啲 cash level 嗰啲情况啦。咁啊，啲money fund啦，即系喺啲基金里面嗰啲即系揸住净现金或者系依银行存款信对比翻个 market cap 咧，其实都系一个低水平啊。咁即系咩意思？即系话俾大家听，有机会咧，其实一个如果 mean reverse 嘅话咧，咁咧就会令到大家人踩人嘅。咁啊，但系啦，下一转即系当然啦，而家一转头先讲过啦，就话要密切关注啲 MLCC 继续会唔会坐落去啦。咁其实上个礼拜要咁讲啦，甚至系要睇实啲美国能源基建股啦。咁但系就 MLCC 股坐咗落去啊，咁即系大家一睇到一坐落去嘅时候，即系散水啦。好啦，跟住啦，另一样嘢。咁而家 MLCC 都挫咗落去啦，咁我仲要睇啲咩指标？究竟个股市会唔会继续挫多一下咧？有两样嘢要密切睇嘅，翻到嚟同大家解释下有咩要睇啊！
2: 下昼2:30。

0: 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德克兰时间今日凌晨开始使用精确导弹，同埋首次使用单向攻击无人艇打击伊朗多个地点几十个目标。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平台上发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导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伊朗传媒报道，美军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传出猛烈爆炸声，随后驻科威特美军基地发生爆炸，伊拉克边境地区能够听到爆炸声。泰国曼谷一间酒吧深夜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7人死亡，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灾中遇难。涉事酒吧位于匝道匝，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火警发生在接近午夜，当时酒吧入面大约有300人。当局初步调查相信是天花板的冷气机短路引致大火。泰国总理阿鲁廷凌晨到场视察，他说大部分遇难者是吸入浓烟致死，并引述酒吧乐手指出，事发时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其后停电并发生爆炸。救援人员在洗手间入面发现大量遇难者遗体。曼谷市长猜测表示，初步推测火警产生大量有毒烟雾，令现场一片漆黑，顾客迷失方向，试图在洗手间躲避，最终吸入浓烟窒息致死，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日本九州大分县一个男人持刀无差别袭击市民，四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疑犯是一个44岁男人，案发之后没多久，他持刀在现场附近一间医疗机构出现，警方接到消息之后赶到诊所将他拘捕，正是调查他的伤人动机。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事发地点是佐伯市一间租赁光碟的店铺，当地朝早接近10点，两男一女先后走入店内求助，说在店铺停车场被一个持刀男人袭击，警员職員立即報警，警方到場發現多一個男傷者，有兩名傷者腰部中刀，一個10多歲少女手指受傷，一名60多歲男子傷勢較重，四人送院檢查，沒有生命危險。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若果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日挨晚至听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指出，按照现时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听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沿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该低压系统的发展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港铁屯门第16区站第2期物业发展项目晏昼2点接收发展意向书。港铁常务总监、物业及国际业务邓志辉在截止时间前表示，项目暂时收到28份意向书，反映市场参与程度非常高，对数字感到满意。他指出，项目位于屯门，社区发展成熟，并享有铁路接驳优势，项目内更加设有大型商场，相信能够因此而受到业界欢迎。元朗发生工业意外，一个男人操作松肉机的时候，四只手指不慎被剪压，清醒送院。事发朝早近9点半，一个30多岁男工人在元朗康业街一栋工厦 的食品工厂入面清洁松肉机期间发生意外，左手四只手指被剪压，只有拇指完好。他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警方正在调查事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1: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27点，跌119点。
7: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1: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6: 股价速报，
17: 港股表现反方向，恒指一度跌过79点，目前嚟讲就跌幅大幅收窄，更加系目前就止跌回升翻少少。恒生指数目前做紧24176点，微升一点。这个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65点，跌55点，跌幅系1.2%。十大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3806点，跌138点，跌幅系接近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是2504亿元。 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66，微升四仙。第二位两倍杠杆7709，最新系做紧南方海力士，最新就系做紧60.04，六

0: 跌28.92，跌幅是 32.3%。第三位2513智普，最新是做紧1647蚊，升7蚊，升幅是 0.4%。第四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是做紧4.58仙4，跌5仙。第五位981中心，最新是做紧77.2，跌2.4，跌幅是 3%。第六位阿里巴巴，最新是做紧111.1，升8毫子。第七位腾讯，最新是做紧458.8，啱啱跳一跳，458.8，跌个四，跌翻嚟0.3%。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是做紧82.88，升2毫子。第九位华虹运力，最新是做紧171.8，跌13.7，跌翻嚟7.4%。第十位建滔积层板，最新是做紧51蚊，跌11.8，跌翻嚟18.8%嘅。
1: 即时搏击
2: ，T 加明稳得正。
3: 2:41啊，咁啊，翻翻嚟呢个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到噶啦，孙子，你睇个指数咧就睇唔通个市嘅。咁呢个就唔系今日讲噶啦，就即系。即系真系叫一两个月前都系咁讲噶啦，已经咁啊？点解？因为根本升嗰啲其实就唔入指数，或者叫相对个指数成分好低。咁你见到依家跌咧，哇！其实好重灾区嘅嗰阵，真系啊！即系见到积尘板跌18%，长飞光纤光缆跌14%，兆易创新跌16%咁就系啊！咁啊，虽然都有啲嘢嚟顶下嘅，即系当然啦。即系我嘅意思就系唔系话全部啲呢扎嘢。即係相關 AI 嗰啲都跌嘅，都有個別嚟頂下，不過就即係頂都冇用啦。咁你得即係可能升得嗰1-2%話好好噶啦，或者升得好少，咁你冇辦法啦。但反而舊經濟嗰邊咧，其實係有啲好嘅。即係你見到即係阿里巴巴，講真，你80几蚊係咁衝上嚟啦。當然啦，我唔係話叫大家依家去買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始終咧，依家咧都擔心會唔會出現啲骨牌效應
0: 嘅。因为始终阿里其实都有硬件嘢噶嘛，佢有平头哥，系啊，即系仲有，不如唔好唔记得咗啊，9888呢个百度都谂住拆嘢噶，
3: 系啊，拆嗰啲芯片上市
0: 嘅，系啊，咁啊，佢就即系表面上就系一个硬件，唔系一个软件股平台啊，咁但系佢就投资咗好多喺啲唔同种类嘅硬件上面啦，咁所以嚟讲，其实就而家咧，即系头先即系都讲过一样嘢啦，就系话第一转。就一个第一大危机咁啊，已经变咗现啦，就系 MLCC 股爆破啦，咁啊 MLCC 股即系嗰啲咩三星电机啊，大家好少理嗰啲啦，咁啊就开始爆咗出嚟啦，咁啊下一转啦，咁啊如果个市继续即系究竟个市会唔会继续挫落咧？除咗要睇 MLCC 股之外咧，照旧啦都要睇啲美国嘅能源基建股之外咧，要睇乜嘢嘢啦？要睇咧，就系要睇台湾啦。咁台湾其实就有样嘢咧，就我谂大家都比较少留意嘅，尤其是喺硬件股，大家都风声鹤唳嗰时候啦，都系特别系依个即系硬件股，即系无论系 RAM 股又好，CPU 股又好 ，CPU 股都未跌嘅，即系你话即系嗰啲 Intel 啊，甚至系依个 AMD 啊都未跌嘅。咁但依样都要留意之外咧，仲有咧就系要留意台湾。咁其实台湾。嗰边咧就个台湾加权指数咧，即系好明显啦。如果你头先俾大家嗰个韩国指数嗰幅图睇，同台湾加权指数嗰幅图喺两个世界嚟嘅。
3: 哦，系啊，今日其实台湾唔算差嘅，台湾唔算差嘅。暂时望埋去咧，就系韩国，即系亚洲区啊，依家暂时啦。地区又好，国家都好啦。咁系韩国同埋日本较为差。
0: 系啊，日本又真系差嘅，因为韩国都头先都
3: 韩国最差咯。
0: 系啊，最差即系至个7-8% 啦。咁因为都咩都重飞噶嘛，即系嗰个韩国嘅三星同海力士咁加埋，哇！而家即系冒起紧嘅三星电机都咁样跌翻落嚟嘅时候，咁啊，大家都深表同情啦，即系只可以咁讲句。咁另外就日本啦，日本就好大多。头先阿朱家明。讲嗰个啦，即系海峡啦，即系250A 啦，咁啊就另外咧，仲有其实仲有好多啲啲电子设备股啊，譬如嗰啲 Aventis 啊，等等啊，即系呢啲都系其实啲重磅嘅晶片股嚟噶嘛，咁啊，但系相对地啊，台湾啊，喂，台湾其实即系都好重晶片嘅成分噶嘛，但未跌过噶。
3: 台湾点止啊？仲有好多啲 即系总之电子产品类啦，即系包括埋，譬如啲台积电嗰啲，就除咗即系我哋叫话佢唔系电子噶啦，即系佢都系属于电子类，但系我哋叫话佢系晶片嗰啲啦。当然就其实好多噶，譬如台积电系啦，咩联电啊、联发科啊，
0: 嗰扎全部都系嚟，
3: 系啊，全部系，唔系佢仲有啲细间噶，仲有好多细间噶，唔系话净系呢啲大间噶啦，已经。仲有好多啲细即系比较细间，
0: 细间嗰啲啦。咁其实就成个台湾嘅产业链都同 Nvidia 都系啦，都系大家共同进退啦，可以咁讲。咁啊，即系头先
3: 仲有啲苹果咯，
0: 系啊，苹果产业链咯。
3: 你就系睇，唔系咁啊，香港都有嘅，即系鸿海系咯。
0: 嗯，系啊，鸿海系啊，大立光啊，等等啦，呢啲都同啊，即系苹果啊共患难
3: 噶啦。哇，但系苹果股价仲喺高位啊。
0: 系啊，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即系其实就台湾个股市咧，其实就究竟撑唔撑得住啦？咁啊，特别系啦，台湾股市而家大家喺YouTube 画面度睇到一张图啦。咁啊，呢张图系咩嚟嘅咧？就系一只某一间公司出嘅台湾嘅 ETF 啊。咁点解要攞呢张嘢出嚟睇咧？因为要睇下个头十大个 holdings 啊，即系头十大个持股。因为嗱，你其实呢只嘅 ETF 啊，就系追踪呢个 MSCI 嘅台湾指数啊。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其实 MSCI 台湾指数里面咧十大持股咧，你唔知系点样喺个分布噶嘛？咁呢张嘢咧就可以话到俾大家听，台湾嗰个重磅股、最重磅嗰个股，同埋其他嘅股份嘅分布系点样啦？第一咁啊，当然系就系、是、即系呢个都唔系叫秘密嚟噶啦，其实即系台积电啦。咁啊，台积电喺 MSCI 嘅台湾个指数里面咧，21.6% 嘅。咁啊，第三嗰只，第二，因为第二嗰个 cash 嚟嘅，咁啊揸住啲台湾嘅新台币。咁啊，第三咧就系 Delta Electronics，Delta Electronics 即系台达电啊，台咩我唔记得咗个名。咁做咩嘅咧？咁啊做 Delta Electronics 其实就系做帮 Nvidia 甚至系帮手提电脑嗰个电源咧，咁啊做个电源嗰部分嘅。咁啊已经系叫做所谓嘅第二大，但系第二大同第一大咧，即系同呢个。台积电咧嗰、那个持股比例系争好远，即系台积电系21.67%，第二大嗰只 Delta Electronics 咧，只系得4.8%嘅啫。咁即系嗰个距离好大。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即系亦都系好似韩国咁啦，即系韩国股市就两只独大啦，就SK Hynix 同埋呢个三星电子啊。咁当然啦，台湾就系台湾独大。咁啊，台湾股市而家就企住佢喺个高位，同埋头先讲过啦。主要就係因為台積電咁啊頂住曬啊嘛，咁啊頂住，咁啊最重要就台積電咁而家個股價，依個係而家大家係睇到嗰個咧係台灣嗰個股價嚟㗎，即係2330嗰個股價，唔係美國信 ADR 個 TSM 嗰個，因為有分別㗎。咁啊而家密切要留意啦，其實就台積電啦，究竟個股價係咪可以繼續向上啦，甚至係打橫行啦，而唔會出現啦好似日本嘅RAM 股啊個情。甚至 MLCC 股，甚至系一啲叫做嗰啲半导体设备公司嗰个跌法。咁如果佢挨得住嘅话咧，即系大家都可以安心啲，即系嗰个成个全球嗰个半导体市场咧，就相对地未必可能个跌幅或者个调整幅度咁深。但系啦，如果连台积电都挨唔住嘅话，即系咩意思咧？所谓挨唔住咧，即系以台湾台积电个股价即系02330跌穿咗呢个大概2200蚊呢啲水平度咧，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连最核心嘅核心啊，即系大家揸半导体嘅台积电咧，都开始冧低嘅时候咧，咁啊真系要打醒呢个十二分精神，即系个仓位咧，真系要。即系而家已经应该要轻身嘅，应该要更加轻身。
3: 系啦，头先你讲到台湾咧，今日咧其实佢唔算话太差嘅，指数嚟计咧都仲喺有少少升幅啦。因为即系当然佢跳紧噶嘛，好难话俾大家听系咪一定升啦。因为佢哋都差唔多收，可能收咗添。
0: 系收咗啦
3: 吓，咁可以一阵睇下指数，可能有少少升。如果你睇咧，就其实佢里面嘅股份唔算差。咁啊 ，Ricky 头先睇到嗰只台达电咧 ，Delta 嗰只咧，咁佢。升噶，佢都仲升紧，0.5%收噶，
0: 系啊，
3: 咁唔知有冇 delay 啦？呢个我都暂时望埋，应该都冇乜 delay。
0: 应该冇 delay，
3: 一下应该收咗。
0: 收咗市啊，佢两点。
3: 系啊，咁啊都仲有半个百分点升啊。其实你话系咪好差咧？今日头先都讲啦，就系日本同南韩就真系差，
0: 真系差。
3: 系啦，真系差。咁其他嘅就。

0: 唔算话太差㗎，都仲系。
1: 系啊，咁啊，即系台湾就真系要留意，除咗台积电之外啦，另外一隻啦，就依期啲基金咧，即系除咗 MLCC 扫得好痕之外咧，另一隻依只股票咧，日月光。
0: 哦、
1: 日月光，
0: 日月光喺美国都有
1: 上。系啊，有 ADR 噶，咁啊，应该朱家明都好熟悉添啊，同埋 AIX。
0: 系啊，有上啊。
1: 系啊，有上噶。咁啊，日月光做咩嘅咧？日月光其实就同台积电咧就好关系好密切嘅，因为日月光其实就系做啲呢个高端嘅晶片封装，即系嗰啲咩 CoWoS 啊，即系啲咩即系等等咧，即系新一代最新一代嘅晶片封装咧，其实就交俾日月光，即系呢啲公司咧就去做啊。咁啊，由于即系 Nvidia 即系各个关系嘅情况之下咧，咁啊日月光其实就由呢个大概三月底咧就炒到好痕嘅。咁啊，呢个亦都系台湾嘅股价噶，台湾个股价系3711。咁啊，当然啦，大家亦都可以关注 ASX 咁，但系都系嗰句啦，要留意系呢个台湾嗰个3711个股价多过 ASX 啦，因为始终就啲人咧，如果系买正股嘅，即系买股票嘅时候咧，就通常咧就系买翻原装嗰只嘅，就唔好相对地买 ADR 嗰只，因为 ADR 通常就正如节目一开始所讲啦，系有日价嘅，咁啊通常咧啲基金就唔会买啲日价嘅嘢，咁啊买翻啲正常啦、流通性比较好啲嘅东西啦，咁啊日月光其实个股价就黐住喺个高位度啦，咁但系啦，即系如果连日月光同台积电都散嘅话咧，咁咧就可能咧就引发咗第二场嘅沽压出现嘅，咁啊特别系啦，即系而家亚洲区，即系亚洲四小龙啦，即系亚洲四小龙就即系日本，即系韩国同日本都拜拜咗噶啦，即系日本都未试于，但系韩国就真系拜拜咗噶啦，咁啊另外就日本就即系勉强就顶得黑住下，因为有头先我讲有啲零售股咁啊撑得住下啦，咁
0: 佢分散咗，
1: 分散咗，
0: 韩国冇咁分。就係集中咗兩三隻股份，或者叫喺嗰、那個即係指數裏面咧，即係兩隻就已經佔咗成五成啊，四五成以上噶啦，真係嚇！即係當然佢會喐噶嘛，
1: 係 啊
0: 大概依家都即係高位嘅時候，真係超過五成嘅。咁、你諗下呢兩隻股份一散，咁啊好似依家咁咯，
1: 係啊，真係好似倒水咁啊！咁啊，所以就大家要留意，其實台灣咧，即係如果即係下一轉會唔會連佢都散？呢個好重要啊！呢個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好，轉頭繼續講。
2: 即时搏击，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下午2:52。
3: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7: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1: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2: 快啲借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4: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咪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4: 咁我哋一齐姚长开户啦！
15: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新城资讯台。
18: 银色旅途。
2: 即时搏击，
19: 朱家明、尹德正。
0: 两点五十五分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咁啊再睇一睇指数啦，咁啊指数都系闷局少少啦，恒生指数24,169点，跌6点，跌幅0.02%，国指8,051点，升13点，升幅0.17%，科技指数较为跌得多啲啊，因为佢都有啲新嘅。即係頭先所講個炸股份咧，即係新啲嘅入咗去啊嘛，咁點都會有啲影響性噶啦，啊咁啊4,662点，咁啊跌咗60点，跌幅1.27%，成交有2,598亿9,900几万噶。
1: 系啊，咁啊，继续讲啦，即系下一轮个跌浪要留意啲咩？究竟会唔会出现啲空兆啦？咁啊，头先讲啊，第一部分就要留意啲台湾股票啦。咁啊，头先解释过个最重要个原因，即系台积电啊、日月光啊等等啦。咁第二个照旧都要密切留意啲美国嘅能源基建股究竟系咪转势？咁点解咧？咁啊，第一样嘢就美国个能源结构先啦，讲一讲。即系美国能源结构咧，即系佢个发，即系大家都知道佢唔够电噶啦，咁唔够电，咁佢个发电来源系边度嚟嘅咧？咁啊，发电来源咁啊喺呢幅图，咁啊呢个就系2026年嗰个美国嘅电力结构图啊，咁啊就39% 咧就来自天然气，咁啊16% 就来自燃煤啊，咁即系其实都最重要咧，其实就系天然气嗰边。咁啊好啦，讲到天然气，咁啊天然气机组啦，咁梗系讲，咁啊目前嚟讲即系美国。咁大量希望興建嘅天即係個發電嘅機組，用咩發電呢？咁當然就係天然氣機組啦。咁啊，天然氣機組咁啊就全球咁啊最大嘅龍頭就係 GEV 啦，即係呢個美國上市嘅公司啦。咁第二就係西門子啦，跟住就 Mitsubishi 啦，即係三菱重工。跟住第四原來東方電器，我估唔到東方電器咁上得咁快。咁但係最重要啦，其實就即係頭嗰三隻啦，即係尤其是 GEV 啊。好啦，睇翻。GEV 个股价，咁啊美国 GEV 个股价几强噶，咁啊美国嘅 GEV 个股价其实就早排咧就甚至系创个新高落嚟，咁但系你见到啦，其实就即系呢个半导体指数啦，即系半导体嗰啲股票啊，甚至系半导体嘅设备股啦，其实就开始散散地落嚟啦，咁但系你见到啦，其实就 GEV 咧个股价都几硬净，咁头先讲过 GEV 背后嘅概念系炒紧咩咧？就係炒緊缺電嘅概念啊！缺電個後面個大前提係咩？咪就係 AI 咯 ，AI 缺電啊嘛！即係你 AI， 即係你嗰個冇電嘅時候，乜鬼都用唔到啊！咁但係。GEV 就係食正呢個概念嘅時候，咁其實個股價由佢早前嘅分拆之後，其實應該可能升咗，我諗最少5倍㗎啦，已經係。咁但係你見到如果 GEV， 即係當然啦，如果個 GEV 個股價仲係咁硬正嘅時候，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個 AI 嗰個股仔未散咯。咁但係啦，如果 GEV 個連個 GEV 個股價都散咗嘅時候咧，咁咧大家就亦都係有一個其實一個紅色預警嚟嘅。咁另一樣嘢啦，除咗 GEV 之外，要睇埋只 Caterpillar 啦。咁 Caterpillar。咁啊，大家都以为佢就系做嗰啲咩工程机械啊，即系个碌啊，但系高过个人啊，嗰啲铲泥机啊、挖泥机啊、运输机械啊。咁但系其实咧Caterpillar 咧另一大份业务咧就系喺中小型嘅天然气发电咧，咁咧就系一个龙头嚟嘅。咁啊Caterpillar 咧其实就亦都系啦，就受惠头先好似 GEV 咁样嘛，就股价反复向上啦。咁但系啦，如果亦都系啦，其实 GEV 呢个 Caterpillar 咧。股价其实开始弱弱地啊，咁啊喺住条50天线啦。咁即系如果假使间就一个 Caterpillar 个股价走弱咧，穿咗50天线，而跟住好似即系韩国股啲股市咁样样，开始咁样插发落去咧，其实一个黄色预警嚟，因为佢系即系中小型里面啊第二大。咁啊，仲要讲埋呢只 Boom Energy， 即系呢个亦都系一个超级劲嘅公司啦，即系亦都系个背后逻辑又系炒 AI 佢，即系嗰个电力啦，嗰个算力啦，因为佢系可以最快部署到俾啲 data center 去用到即系有现场供电嘅能力。
0: 佢喺隔篱起间厂，
1: 系啊，喺隔篱
0: 电厂，
1: 系啊，电厂。咁其实就 Boom Energy 咧个股价其实就矮矮地乎嘅。咁而家就，
0: 但系佢波动性好大，
1: 系波动性好大，
0: 不嬲都大。
1: 系啊，咁但系就真系要留意啦，佢真系会唔会穿位？這个咧亦都系一个另一个黄色预警嚟嘅。呢个黄色预警就系话，如果 Boom Energy 穿位嘅话咧，即系有意味住咧。其实个美国嗰个股价咧，即系美国嗰边嘅硬件股个股价有机会下跌嘅，特别系而家大家睇到嘅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都表现都麻麻地。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其实就系成个硬件股市场系点样发展之后。
12: 即时搏击。

0: 下昼三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下昼两点接收发展样书。港铁常务总监物业及国际业务邓志辉话，项目收到最少28份意向书，反映市场参与程度非常高，对数字感到满意。项目星期三招标，九月初截标。佢话项目位于屯门，社区发展成熟，并享有铁路接驳优势，项目内更加设有大型商场，相信能够因此而受到业界欢迎。邓志辉话曾经就项目两度咨询业界意见，并到地建商会详细介绍，商会当时反应踊跃，预计项目受到业界欢迎。而今次的项目做法同上次招标的锦上路站一致，发展商可以选择将商场交给港铁发展，认为是提供了最大空间给市场参与。项目总占地超过6公顷，当中住宅总楼面面积最多大约269万平方尺，涉及超过5500伙。至于商业总楼面面积最多近33万5千平方尺，有望成为近40年来最大规模的单一招标铁路物业项目。泰国曼谷一间酒吧深夜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7人死亡，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话，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灾中遇难。涉事酒吧位于泽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火警发生在接近午夜，当时酒吧内有大约300人。当局初步调查相信是天花板的冷气机短路引发大火。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视察，他说大部分遇难者是吸入浓烟致死，并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时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其后停电并发生爆炸。救援人员在洗手间内发现大量遇难者遗体，曼谷市长猜测说，初步推测火警产生大量有毒烟雾，令到现场一片漆黑，顾客迷失方向，试图在洗手间躲避，最终因为吸入浓烟而窒息死亡，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的打击，在德克兰时间今日凌晨开始使用精准导弹同埋首次使用的单向攻击无人艇，打击伊朗多个地点的几十个目标。声明话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的军事防空设施、海岸雷达站、导弹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为了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令到基地的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伊朗媒体报道，美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传出剧烈爆炸声，随后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都发生爆炸。另外，伊拉克边境地区亦都听到爆炸声。元朗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在操作松肉机时，四只手指不慎被剪压，清醒送院。事发在早上近九点半，一名41岁男工人在元朗康业街一栋工厦的食品加工场内清洁松肉机时发生意外，右左手的四只手指骨折，只有拇指完好。他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救治，警方正调查事件。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如果这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在今日的傍晚到明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气压系统会在明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计明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出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旺角一个商场的前有两对男女因为碰撞而发生争执，据了解，一名报称任职消防员的涉事男子去到警署自首，涉嫌普通袭击被捕。网上流传的片段显示，一对中年男女和一对年轻情侣在旺角星际城市一楼的扶手电梯入口发生争执，期间中年男

0: 以喝斥并对推撞对方。消息话，呢名48岁男子寻日喺妻子陪同下到旺角警署自首，承认因为怀疑对方蓄意撞向自己而犯案，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警方暂时将案件列作普通袭击处理，并交由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八队跟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9: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2: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1: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12: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1: 几好见到太阳啊，
12: 系啊，
11: 会有暑假时啊，
12: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1: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3:07，恒生指数目前咧就反复就偏向翻好翻少少啦。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202点。升30点，升幅是0.1%。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76点，跌45点，跌幅系接近1%。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3,890点，跌54点，跌幅系0.37%。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67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66，升6仙。第二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60.06至跌28.74。跌幅咧係有32.15%，成交就有189亿元。第三位智普2513最新係做緊1,642蚊，升2蚊，升幅係0.2%。今朝早最高見過咧1,836蚊嘅。第四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係做緊4.59，微跌接近1%。第五位中心最新系做紧78.1，升跌1.5毫半，跌1.5毫半，跌幅系接近2%。第六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0.09，升7毫子。第七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59.2，跌1蚊。第八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3蚊，升3.4毫子。第九位华虹云力最新系做紧174.2，跌11.3，跌幅系6.1%。第十位1888电脑即尘版最新系做紧51蚊，跌11.8，跌幅系18.8% 嘅。
4: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4: 即时搏击。
5: 朱家明，稳得正。
9: 3.09 分啊，咁啊翻翻嚟呢个即时搏击啦。咁港股咧就几稳定啦，叫做吓，因为即系虽然你见到啊，其实好多股份跌得好紧要，我都讲指数其实反映唔到个大市走势噶啦。

0: 咁科技指數咧就弱少少嘅，因為始終咧都係科技類嗰邊跌得多啦，同埋佢都開始加入咗啲即係跌得多嗰啲股份入去啊，開始咁所以都有啲影響性啊。咁啊，恆指24216點啊，升41點，升幅0.17%；國指8067點，升28點，升幅0.35%；科技指數4679點，跌42點。跌幅0.9%，咁啊，大市成交2686億幾嘅，咁啊，頭先我哋一路都講緊啦，一扎科技類股份啦，咁其實如果大家尋日有去，係咪尋日啊？
1: 前日
0: 7月11號，冇錯，7月11號係前日星期六嚟嘅，有去呢個會展參加我哋嘅新城財經投資博覽2026啦，咁其實你。即係睇翻今日啲股票市場嘅下跌咧，一啲都唔詫異噶啦，因為咧我哋都講咗好多噶啦，咁咧就係、是、即係尤其是我啦，我自己本身講咧都話俾大家聽，呢一扎股份其實已經唔係依家跌噶啦，已經開始慢慢殺緊落嚟噶啦，有啲殺得好勁噶啦，已經咁啊，7月11號嗰日已經同大家講咗噶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係個市況。有啲咁嘅情況咧，咁大家一啲都唔覺得係陌生或者詫異
1: 嘅。係啊。
0: 咁啊，所以呢即係都有啲心理準備啦，或者叫大家都有個概念，知道個市況依家係啲即係咩情況啊，各樣啦
1: 嚇。係啊，個情況即係頭先朱家明講啦，即係其實都即係。睇個盤面上呢，就牌面上其實就大家都即係港股就弱咗好耐啦，即係當然啦，就曾經啲硬件股都強過下嘅，咁啊，但係就即係外圍就你由日本開始殺落嚟啊，韓國殺落嚟啊，咁等等啦，咁啊啲硬件股就全部就瞓低曬啦。咁就下一轉就頭先講過啦，就要望實就台灣股市之外咧，咁啊當然要繼續望實咧，就係啲美國嘅上市嘅能源基建股啦。咁啊當然啦，就唔可以即係繼續要望實啲 MLCC 股票啦，因為依三即係食咗一類啊，就係 DRAM 嗰啲股票啦。即係依四大類咧，其實就主宰嗰個下。即系之后个市场咧，其实点样行？而家即系特别睇到啊，即系而家喺 YouTube 度睇翻啦，即系你而家睇大家我开咗张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都几危乎啊。咁啊，当然啦，就个情况咁就肯定就冇呢个叫做到韩国咁差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睇翻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就曾经就穿过条50天线嘅。就俾佢咬翻上嚟，咁但系咧今晚咧就睇怕都空多吉少噶啦，咁啊因为韓國散咗啊嘛，咁啊仲有即系韓國散咗，咁啊今晚只 MU 都麻煩噶啦，咁另外就仲有啲可能啲半導體設備股，譬如 Lam Research 啊、Applied Materials 啊等等，即係呢啲其實就全部同啲 DRAM 嗰啲設備有關嘅。咁啊，呢啲股票咧，其實都應該今晚咧就理論上都會捱沽。咁有就要密切留意一樣嘢啦。咁啊，就係今晚個費城半導體指數會唔會再穿50天線？如果佢彈咗兩日，就叫企穩咗條50天線兩日之後又壓翻落去咧。咁就有啲麻煩嘅，特別係如果再繼續穿落去，即係依個成個升浪咧，即係回調到0.382咧，其實就我覺得就依啲只係一個叫做最低消費啦。咁最低消費依個11,762啊，即係回調翻依個整個升幅係0.382啊。咁但係我覺得應該就未調整完，分鐘咧就要調整到去成個升幅嘅一半啦，甚至係0.618啦，0.618咧更加係會費城半導體指數咧會穿10,000點，去到依個9,974點啊。咁啊，去到呢啲位咧，咁究竟撳到嗰個掣停咧？咁就要睇下即係新一輪嘅聯儲局主席啦，咁啊沃什啦，咁啊究竟佢講啲咩啦，咁啊喺個息口上面，咁啊你都知啦，沃什個取態上面呢，就而家即係本來最初一上場就好似好勁咁樣嘛，即係話到啲嘢我哋加息啊之如此類乜啦，咁但係其實就個口風其實都開始有少少鬆㗎啦，咁啊因為大家都知道佢老闆啊即係阿特朗普咧，咁啊都好睇個市噶嘛，咁啊睇實個市，咁同埋兩樣嘢，中期選舉啊嘛，咁當然啦，中期選舉就大家都即係呢啲又係唔係公開嘅秘密嚟噶啦，咁啊中期選舉前後咧個股市又散噶啦，咁啊但係
0: 次次中期都係差嘅，
1: 都係差嘅，咁但係究竟會唔會繼續殺落去咧？咁啊依一個就真係要密切留意啦。咁但係啦，如果假使間大家有幸見到個費城半導體指數見到落去即

0: 穿咗一晚点大关嘅时候呢，我就觉得应该要买嘅。咁点解呢？第一样嘢， AI 系咪真係死鬼咗呢？我又觉得未嘅。咁好明显啦，即係呢幅图就都俾过大家睇过啦。咁就个 AI 嗰个 market 只会越嚟越大啦，唔会就缩返转头啦。同埋呢一样嘢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呢，上呢一两个礼拜其实有单 news 呢，其实我觉得系一间好嘅消息嚟嘅。咁系咩呢？就系 Anthropic 就话到去第三季，即係有啲研究机构话到去第三季呢，即係已经开始有钱赚啦，甚至係佢个 ARR, 即係呢个嗰个 subscribe 嗰啲人嗰啲 ARR 呢，就不断喺度上升速度更加之快。咁而家嗰个基本上呢，大家都知道啦，一线梯队即係 AI 嘅一线梯队呢，其实就係呢个叫做 Anthropic 加 OpenAI 啦。咁但係我觉得越嚟越个感觉都似呢，Anthropic 系放得 OpenAI, 即系已经系即系搞掂 OpenAI。咁
1: 因为 OpenAI 搞唔掂自己内部啲嘢，
0: 系啊，
1: 因为佢同啲股东啊或者啲合作 partner 咧，经常都有好多拗撬。
0: 系啊，咁啊，都麻烦噶。同埋你见到咧，即系个阿伯南克啦，即系阿全联主席都走入去 OpenAI 呢个 Anthropic 度做啦。咁其实就即系预示到，其实即系一个即系连呢啲咁即系德高望重嘅人都开始走入去做嘅话，咁即系意味住其实即系有翻啲睇头。咁 anyway 啊，咁但系就你见到其实就Open 即系Anthropic 已经系越嚟越做得越嚟越好嘅时候啦。咁就呢个所谓嘅 AI 呢一样嘢呢，系咪真系冇钱赚啦，甚至系即系呢个情况呢，其实我諗就会慢慢呢开始淡化，随着Anthropic 呢嗰个问，即系嗰个令到嗰个盘数越来越靓啦，呢啲令到个市场个忧虑会消除。咁当然啦，就唔系话今日拍个掣即系一同你开个掣咁就搞掂嘅，咁都系要慢慢咁样就消即系消散啦。咁但係呢，就短期嚟讲，其实个股价即係股市个压力呢，其实都好大嘅。咁特别系就业绩期啦，咁业绩期嚟讲，就今个礼拜啲业绩其实都开始啦，咁听日开始啦，咁听日有四家银行出嚟公布业绩啦，即係 City 啊、高敏啊、JP Morgan 啊，即係摩根大通啦，仲有呢个 Bank of America, 即係美国银行啦。咁呢几间都系一啲好重要嘅美国嘅银行股啦，咁都可以好左右到个市啦。第二啦，今个礼拜当然啦，就要睇住啲 AI 嘢啦，咁啲硬件嘢啦，咁硬件嘢嘅，咁星期四就台积电会出业绩㗎啦。咁其实今日呢就已经出咗个营收㗎啦，咁营收 OK 嘅。咁但係呢就个要睇下啲管理层讲啲咩，就头先讲过啦，即係台积电都好主宰成个台湾股市，甚至係主宰到成个半导体股个命脉啦。之余呢，星期三要睇 ASML 嗰个业绩啦，咁而 ASML 咁亦都系好主宰到，其实就啲半导体设备，因为 ASML 做嘅光刻机咧，咁喺成条呢个半导体设备里面个产业链咧，嗰个价值即系嗰个银码价值系最高噶，咁
1: 最先进
0: 系一来最先进啦，同埋个价值系最顶尖啦，咁所以嚟讲，呢个礼拜咧，其实就好多事发生嘅。咁如果即系万一有啲乜嘢嘢塌 Q 嘅话，其实都可以好左右到个市况啦。其实就会系点样咁。但系当然啦，长线个股仔上面咧，嗰个 AI 个故事
1: 应该未完嘅。
0: 咁只系大家
1: 炒得过分咗啦。
0: 同埋呢样嘢就系有机会有个深少少嘅调整，就系、是因为业绩期将近啊嘛 ，back out period 啊嘛，冇得 buy back。
1: 哦。就自由降落啊！依家
0: 自由降，即系你冇得 buy back 啊嘛，大佬系嘛，冇得 buy back 嘅时候，咁加埋你 Google 啊 Alphabet, 喂，我要资本开支啊嘛，咁我要资本开支，即系冇 cash flow, 冇 net cash flow 顶住个价啦，系嘛，咁即系又冇 buy back。有冇人顶住个价？
1: 冇 cash flow 咪 fulfill 咯。
0: 咁就即系有一阵沽压咧。其实真系我个人觉得唔意外嘅。咁但系你就个长线股仔又未完噶嘛？咁长线股仔未完嘅时候，咪真系等调整去买咯，系嘛？
1: 但系依家如果望埋去美股嘅一扎盘前咧，因为美国股市有一样嘢好嘅，就系佢收咗市都好啦。其实佢一路都有 trade 嘅。一路可以 trade 嘅，咁咧就美光啊較為跌得多啲咯，美光依家跌6% 度啦，咁 AMD 啊跌3%，即係呢啲盤前㗎，呢啲就唔係話正式開市嘅，因為美國要9:30，即係香港時間夜晚9:30先開市，咁ARM 啊大概跌3%，咁你台積電咧就依家其實跌好少啊，台積電跌零。

0: 4% 到 ，ASML 咧就跌2% 到，咁仲有嘅就係康寧啦，康寧依家做即係大家應該知啦，買煲啊用咗好多噶啦，依只就啊，咁但係佢做光纖啊，咁咧就依家跌4% 到盤前，咁其實大部分都跌嘅係，
1: 係啊，
0: 大部分都跌嘅，就但係你話開市嘅時候係咪咁，就真係要到時先知，
1: 係啊，到時先知啦，咁即係都啲硬件股，即係你見到其實硬件股就其實我又覺得即係而家。越跌得越多越好嘅，咁啊俾你低位買，係俾一個比較深度嘅調整俾你去買，因為之前大家都買唔到嘛，係嘛？咁無論係香港嘅1888咁啊1148即係建滔咁樣，即係大家都唔敢買噶嘛。喂，大佬你係咁好似火箭咁升喎，即係話，即係正如嗱，即係好似上個禮拜五啦，中國即係一個回收火箭啊嘛，係嘛？即係射咗上去，你起碼跌翻落嚟俾我收翻火箭，跟住再射過上去。
0: 呢個技術好犀利。係
1: 啊，咁。其实就即系股市亦都系咁嘅啫，即系你射系咪无限咁射咗，即系向天空发展嘅时候，咁你跌翻落嚟嘅时候，咪等你去买咯。
0: 佢最惨就系其实香港或者咧韩国、日本都系啦，一个好短时间升得好多啊。
1: 系啊，
0: 即系你谂下，即系见到积尘版四月啊，即系叫三月尾四月嘅时候，讲紧20蚊到啫嘛。咁你谂下，你升到佢上去几多啊？升到超过100蚊，你谂下，升咗四倍，即系净升四倍。系嘛？咁你系啊？你四月、五月、六月三个月啫，系嘛？你估真系过农历年啊？依家
1: 系啊，
0: 咁快高长大啊！
1: 系啊，同埋啲管理层真系好犀利
0: 啦，佢都出嚟套，
1: 真系好犀利啊！即系佢一抽咗上去之后，跟住就派，即系都套咗现啦，咁啊，跟住就开始跌落嚟。咁所以嚟讲，即系我都系觉得建滔职场版，即系建滔班老细系真系醒，真系叻嘅，真系叻嘅。
0: 其实内地政府都醒啊，开始收你水噶啦。等你班友仔唔好咁狼，
1: 系啊，冇咁冇真系太过亢奋嘅，真嘅。好，转头翻嚟继续倾。
2: 即时搏击，
3: 下昼3:22，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点。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即时搏击
8: ，V 加明稳得正。
0: 3:24啊，咁翻嚟即时搏击啦。咁港股咧就暂时轻微上升嘅，科指就跌啦，当然。咁啊，恒指24203，升28，升幅0.13%。国指8067，升28，升幅0.35%。科技指数4677，跌咗46，跌幅0.97%。咁啊，2761亿几嘅成交啊。咁我哋头先咪后先讲紧啦，就系、是、哇，你如果望埋今日啲旧经济股份，其实有啲真系两个世界嘅，完全真系，
1: 即系估唔到啊，真系。
0: 唔系，其实呢扎咧，我觉得早前跌咗 即係跌咗好多，即係你話，誒，喂，匯豐冇跌過乜滯，但係其實你其他啲舊經濟咧，唔係話淨係講一隻啦，係嘛？即係其他啲舊經濟一早都跌曬啦，或者叫跌咗啦。咁如果你計恆指啊，即係28,000點跌落22,000幾點。

0: 同佢一齐跌落去嘅。咁你是但攞只中资银行股出嚟睇一睇。喂，讲真啦，冇理由啩，我觉得，因为你譬如好简单，你建设银行嗰啲，你每股资产净值讲紧十三四蚊，十三个几人民币，十四个零港币，依家都系讲紧一半多少少价钱啫，系嘛？咁你息率都有五厘半俾你，冇理由跟佢一齐跌啩，我觉得，即系唔系话佢一定升啊？但系首先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佢个支撑能力会强啲啦，应该
1: 系吓，即系起码有个息口顶住先啦。
0: 系咯、啊，好多仲系好高息啊，啲中特股仲系好高息噶，依家即系大间嗰啲，譬如中移动嗰啲，讲六厘几息啊，七厘都嚟紧啊。
1: 系咯，六厘几啊，咁啊，即系都有啲，即系始终就有啲嘢咧，就晾住个底嘅。
0: 系咯，
1: 咁啊，但系即系你嗰啲硬件嘢。咁即系硬件嘢就好老实讲啊，即系最尾嗰转嗰时候向上嗰转，即系大家斗傻理论炒气氛嘅，即系好老实讲啊，即系咁啊斗傻理论咁啊，一四八甚至系即系你好多嘅咁，譬如你连咧嗰啲咩转，即系嗰啲咩转针啊，即系呢个大族数控啊，我唔知大家有冇
0: 3200
1: 啊，3200
0: 啊，
1: 大族数控，即系我唔知大家有冇了解过佢做咩啦，即系即系做 PCB 转嘴，即系连呢啲都。可以，即系唔系，即系当然啦，即系唔系话佢技术
0: 咁呢个系精密嘅，
1: 系精密嘅。咁但系你见到咧，条街突然之间有几份报告讲成行嘅啲PCB 转嘴如何劲啊，之类之类啦。咁大家其实都。即系你，
0: 其实都系跟随住一扎 PCB 跌落嚟啦。咁、你2476嗰只星云，呢只就直情入埋 Nvidia 嗰个供应链噶嘛。佢都由470几蚊都跌剩一半啦，又系，又系杀一半落嚟啦，都系讲紧。个零月时间啦，呢、這个就冇唔单止两个礼拜噶啦，个零月时间
1: 啦。反而呢只就真系大家如果都就炒唔起啦，即系因为太迟上市
0: 啊。即系唔系啊？哇！呢只其实都炒得好热烈噶，
1: 即系都相对地，如果一百八，因为个历史悠久啲啦，
0: 历史悠久啲，因为佢四月先上市，讲真都
1: 炒唔起，都炒唔够，
0: 炒咗一个月啫，呢只
1: 都一个月啫，
0: 个零月啫。
1: 咁但系即系一大家一齐就系即系揿掣嘅时候啦。即系唔好话边只咩三环啊嗰啲，即系其实都我成日都觉得三环都有啲前途噶，即系 MLCC 系嘛，因为你香港有边只咁大型嘅 MLCC 上市啊，咪得三环咯。咁、但系当然我咪叫大家咪买，咁但系就即系喺而家大家散水嘅时候，咁冇啊，咪仲好咯，即系更加压低个价嘅时候，咁啊喺啲低位度买翻。咁始终即系头先讲，其实就嗰、那个 AI 嘅故事未完啦，咁啊要留啲乜嘢嘢咁啊？都系睇翻高盛嗰份报告啦。咁啊，高盛嗰份报告就话俾大家听，喂，而家乜嘢缺、啊？之后即系最好就系未来2026年、2027年好缺、好缺、好缺嗰啲零件啦。咁啊，嗰啲嘅时候，咁啊喺个股价咁啊杀落嚟嘅，最好系杀到尸骸遍野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就去执啦。咁啊，就譬如有啲咩啊，咪头先讲过 MLCC 啦。咁啊，亦都系嗰啲譬如好似PCB 啦，即系而家大家喺YouTube 画面睇到啊，呢份报告其实就都几出名下嘅，依一两个礼拜。系，大家都因为谂唔到买咩嘅时候咧，就而家嗱声拿住份嘢啊嘛，咁冇谂过调整，咁但系相对地而家等调整嘅时候，就开始大家应该咧
0: 研究下佢，系啦，研究下边一啲跌得够啲，
1: 系啦，咁嘅嘅咧，咁啊就应该就即系储定钱也好啊，即系等佢啲更加低位嘅时候去买，咁啊譬如好似 PCB、MLCC 啦。仲有 PCB 嘅上游 CCL 啦，咁啊，仲有就系啲光通讯啦，光通讯其实就应该大家应该都连啲散户都未真正入场嘅，讲咁啊，未真正连散户都未入场，咁啊更加可以留意下。好，转头翻嚟继续讲下呢啲边啲 sector 值得留意啊。
2: 下昼三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古特雷斯透过发言人发声明，说攻击必须全部停止，呼吁各方保

0: 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声明强调，重新陷入全面敌对状态将会为地区人民、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并重申有必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完全自由。南韩前总统尹石月接受免费民意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两年。控罪话，尹石月同妻子金建熙共谋，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违反政治资金法，接受中介人明泰君为他免费提供58次民意调查服务，为选举造势，约值2.7亿韩元，折合港币140万元。特检组提控的时候，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日本九州大分县一个男人持刀无差别袭击市民，最少4人受伤，疑凶已经被捕。疑凶是一个44岁男人，案发之后冇几耐，他持刀在现场附近一间医疗机构出现。警方接到消息之后赶到诊所将他拘捕，正是调查他伤人动机。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事发地点是佐伯市一间租赁光碟的店铺。当地朝早近10点，两男一女先后走入店内求助，表示在店铺停车场被一个持刀男人袭击，职员立即报警。警方到场发现多一个男伤者，两名伤者腰部中刀，一名10几岁少女手指受伤，一名60几岁男子伤势较重，4人送院检查，证实无生命危险。外交部发言人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会在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若果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日挨晚至听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指出，按照现时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听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连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该低压系统的发展和动向，提醒市民要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政府宣布10月开始推出为期3年的试验计划，向从综援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发放最多3笔合共45,000元现金奖励，以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合资格住户必须在今年10月1号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提交职津申请，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获批最少连续2期职津申请，并在12个申领月份入面有最少10个月份获批津贴。政府表示，计划由关爱基金资助，合资格住户连续获发2期职津之后，会获发第1笔10,000元现金奖励。如果住户持续工作并继续符合要求，可以在之后2年分别获发15,000元和20,000元现金奖励。港铁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晏昼2点接收发展意向书，港铁常务总监物业及国际业务邓志辉表示，项目收到最少28份意向书，反映市场参与程度非常高，对数字感到满意。项目星期三招标，9月初截标。他指出，项目位于屯门，社区发展成熟，并享有铁路接驳优势。项目入面更加设有大型商场，相信会受到业界欢迎。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同埋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0: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1: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46点，跌100点。
2: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米逗留，
4: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育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港股美市反复喘稳，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192点，升17点，升幅系0.06%。科技股指数依然要跌啦，最新做紧4672点，跌49点，跌幅系1.1%。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3872点，跌72点，跌幅系0.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850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6，六升4仙；第二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61.06，跌28.36，跌幅系31.7%。今日盘中最低见过58.78，目前成交金额咧系195.47亿元。第三位智谱最新系做紧1612蚊，跌28蚊，跌幅系1.7%。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58，跌1.1%。第五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78.15，跌个半。第六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0.08，升5毫子。第七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57.8，跌2.4，跌幅系0.5%。第八位2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2.88，升2.2毫子。第九位1347华虹云力最新做紧172.2，跌13.3，跌幅系7.1%。第十位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50.01，跌12.75，跌幅系20.3%。
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6: 即时搏击，
4: 朱家明、尹德正，
8: 3:40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咁港股咧就恒指、国指都微升嘅。咁啊，恒指24184点，升9点，升幅0.03%。国指8059点，升20点，升幅0.25%。科技指数咧就4671点，跌49点，跌幅1.04%。咁啊，大市成交咧2862亿6000几万噶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就依家会唔会系跌出一个机会嚟咧？咁都有可能嘅，因为事实一样嘢咧，就系我哋相信啊，或者睇现。

0: 時的 AI 發展呢其實都很初步啫。
1: 嗯。
0: 即不是話去到一個即已經是水尾啦各樣的。咁通常講呢呢啲呢是影響我哋幾代㗎啦應該都。
2: 是啊、
0: 即不是話真係好似即其實你話應該話每一個呢啲咁嘅科技發展呢即係影響咧，一定係非常之深遠嘅。譬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我哋個年代，即係冇手機去到有手機。咁、
1: 嗯、
0: 你諗下，手機影響咗大家幾即係幾犀利啊！係
2: 啊，
0: 手機唔係一個新鮮嘅嘢啦，已經。咁、
1: 嗯、
0: 我諗至少都三十幾四十年咁樣噶啦，嚇、啊，即係最早期計啦，啊，咁啊最早期嘅呢樣玩意啦，叫做係啲有錢啲嘅人噶嘛。跟、
1: 嗯、
0: 住你諗下平民化啊，跟住就。即係甚至依家就小童化，
2: 係小童化，
0: 係啊，因為以前即係你即係點講啊？即係你自己有能力，可能你先至買到噶嘛。依家唔係㗎啦，依家你諗下細路仔都有啦。你甚至再早期啲電腦都係啦。以前電腦即係我哋讀書嘅時候，可能未有電腦嘅。依家你哇，中學、小學都用電腦啦。
2: 分鐘多過我哋添嘛，就一部電話、一個 iPad 再加部電腦。
0: 係啊，所以咪就話咯，即係呢啲肯定係將來一定係影響住我哋將來生活，甚至幾代人嗰個模式㗎啦，嚇、啊，即係個生活模式啊嗰樣嘢。咁、
1: 嗯、
0: 所以咧就我唔相信呢一個係一個叫做完全已經。完全即系叫做完咗嘅一个故事咯。
2: 系啊，咁啊就即系头先讲过就高盛啦，即、就、系、是、下一转究竟要买啲咩啦？咁啊，头先讲过就 MLCC 啊，就一个 PCB 啊 ，CCL 啊，仲有光通讯啊，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咧，喺呢份报告里面啦，就连续两年，即系连续起码年半啦，年半以上都好红色，即系好缺好缺啦。咁啊，跟住我就见到 YouTube 啦，大家留言啦，就见到留言咗好多唔同种类嘅。股票出咗嚟啦，即系大部分都系光通讯啊，即系光通讯啊，甚至系啲半导体设备啊，等等啦，即系 ASML 啊，咩 Lam Research 啊，Applied Material 啊，甚至系啲咩 LITE 啊、Corning 啊等等啦，即系一大扎啦，咁啊，大家就可以睇下啦。咁当然啦，就我觉得最特别嘅系咧，即系一转咧，即系如果假设间个市调整得够急嘅时候，要留意一转咧，就系、是、好似头先咧，即系一啲大家喺 YouTube 度留言咧，嗰啲叫做半导体设备。咁啊，半导体设备咧，其实就应该都系一个几着重嘅嘢嚟嘅，因为嗱如果大家回想翻啦，即系近半年前啦，即系大家都唔够 DRAM 嘅时候咧，咁啊就系、是、最初系。點解唔夠產能先啦？咁唔夠產能就因為個無塵室即係無塵室咧就起得唔夠快啊嘛。咁但係咧就最近咧，其實啲無塵室咧已經就開始就慢慢就陸續落成啦。咁啊，無塵室落成之後咧，咁啊真係要擺啲機器入去啦。咁啊，擺啲機器入去嘅時候咧，咁你其實喺依幅圖咧就見到咧有一個範圍咧就叫 SPE 同埋即係back end 即係分 end 同埋 back end 啊。咁咩嚟嘅咧？即係其實嗰啲半導體設備，半導體設備即係有一個叫做前置嘅，即係有啲係前面嘅設備啦，有啲係後面嘅設備啦。後面嘅設備即係咩咧？即係話即係嗰啲封裝啊、測試啊嗰啲，即係呢啲其實就係去到好後期嘅啦。咁但系其他嗰啲設備咧，即係譬如好似咩黑石啊、ASML 做嗰啲嗰啲機咧，即係仲有嗰啲叫做咩？我一時唔記咗個名，你等先啊。咁啊，嗰啲嗰類嘅嘢咧，其實 ASML 啦、Applied Material 啦、Lam Research 啦等等咧，其實呢啲機器咧，即係其實咧就係一啲叫即係喺前面嗰啲嚟嘅，即係由一個晶圓，即係一塊一餅咁嘅晶片，點樣整到去一細細粒、細細粒，真係一。粒粒咁样出嚟咧，咁其实呢啲系一个好复杂嘅嘢啦，咁亦都系一啲好多唔同种类嘅机器啦。咁而家大家喺呢个表度咧，其实睇到一个样嘢咧，就系咩嚟嘅咧？即系当然啦，中国嘅半导体设备咧，其实唔差嘅。咁但系啦，有啲某啲位咧，其实卡住咗嘅。咁啊，譬如好似即系光刻机咁先算啦，光刻机ASML 咁，基本上都即系虽然中国就系咁力追啊，咁但系力追嘅能力上啊，因为其实一个光刻机啊，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其实系有100万件零件。咁100万件零件，即系嗱，你10件零件砌埋一嚿都已经好烦噶啦，已经系。咁你何况100万件零件咁样砌埋一嚿嘢嘅时候？仲要系个误差好低嘅时候，其实系一件好高难度高嘅事啦。咁亦都系要一个好大嘅技术嘅

0: 沉積量咧，你先至可以做到依一樣嘢。咁所以嚟講，其實如果嗱假設即係大家都知道中國咧嗰個能力上係好高嘅，咁但係咧如果喺中國嘅國產配置嘅能力，如果係高過 50% 嘅時候咧，即係因為頭先講過啦，譬如係有好係而家喺個表度睇到啦，其實有好多唔同種類嘅設備咧，有啲國產化率咧係好高啊，有啲國產化率咧係好即係唔算咁高。如果國產化高嗰啲公司咧，其實咧我哋要點做咧？就要買國產化嘅公司，即係譬如好似可能係啲即係啲清洗啊，甚至去膠呢啲咧，即係你見到個國產化率其實去到50-60%，甚至係有啲去到80%時候，如果你走去買外國嘅公司咧，其實你真係賺曬氣嘅啫。即係點解咧？即係好簡單，攞一個叫做汽車股嘅行業嚟大家諗啦。即係如果汽車股嘅時候，你喺一個海外嘅公司。你对住个比亚迪，
1: 哦，成本上面已经冇优势啦，
0: 已经就可以拜拜啦。
1: 系啊，因为中国大陆做咧，或者叫中国嘅企业去生产咧，一定系有一个好大嘅成本优势嘅。
0: 系 啊，
1: 即系你唔好谂住话个技术够唔够啊，或者叫能唔能够达到啊咁样。但系总言之一样嘢咧，就是、个成本优势咧系非常非常之
0: 系啊。同埋其实就个即系某啲位咧，其实即系中国嘅技术真系唔差嘅，尤其是清洗嗰方面啦。咁另外啦，即系有啲公司，即系譬如好似清洗啦，黑石啦，咁啊就都某啲位其实都可以已经做得唔错。即系譬如好似都成日都久唔久提到嘅北方华创 A 股上市嗰间啦，甚至系中微半导体啦，中微半导体成日都话嚟香港上市啦。咁如果介绍间真系嚟咗香港上市嘅时候，个股价亦都系跟随呢一转落的话咧，咁其实就中微半导体其实一间即系可以好值得去谂嘅公司。咁但系啦，即系某啲位置咧，咁就中国就一定系即系唔够外国实力强啊，而亦都系要靠外国嘅进口啦。即系当然人哋进唔进口俾你又一回事啊。咁但系
1: 光刻机嗰啲咪
0: 系啊，光刻机啊嗰啲，即系
1: 因为美国就系依家全部系用晒。即系用尽方式咧，系唔俾咁先进，俾你直极紫外光嗰啲光刻机啦，嗰啲咧，佢就唔俾你进入中国大陆嘅，即系唔可以卖俾佢，直情你卖都唔得噶。吓咁佢就即系如果你卖俾佢咧，你间公司系被制裁噶啦。咁其实即系指明系边间啫 ，ASML 啫嘛，有边间啫，
0: 冇错，
1: 有边间做到啫，系嘛？
0: 系啊，咁啊，同埋 ASML 即系呢个即系都几 corner 嘅，即系你等同台积电啫嘛。即系你佢嗰部光刻机咁全宇宙即系嗱，光刻机其实就系好多人做识做嘅。咁啊，日本嘅公司都识做，即系譬如好似丽确啦、Canon 啦，都识做光刻机嘅。不过个能力上咧，就肯定冇 ASML。ASML 咁高啊，
1: 即系先进度啦，
0: 个先进度啊，肯定冇 ASML 咁高噶啦，咁啊亦都做唔到咁细，咁即系变成 ASML 喺呢个市场亦都系好 corner 嘅市场啦。咁另外咧就即系 Lam Research 啊，甚至系一啲即系呢啲美股嚟噶讲紧Lam Research 啦、Applied Materials 啦、呢个日股啊、东京电子 Tokyo Electronics 等等咧，其实都呢啲都喺唔同范畴里面咧，就都系一啲好强劲嘅公司嚟嘅，好老实讲。咁另外啦，咁今日讲咗咁多嘅。外面嘅公司咁，梗系要讲下香港啦。香港有咩公司咧 ？ASMPT，
1: 哦 ，ASMPT 系
0: ASMPT 咧，咁啊就即系嗰啲嗰个 bonding 咧，即系做帮 HBM 做黐，即系每一块 HBM 要黐埋一齐嘅时候，即系 HBM 搭埋佢黐埋嗰层咧，咁啊一定要用到 ASMPT 嘅机器啦。咁啊就 ASMPT 咁，当然啦，今日有跌得多唔多咯？
1: 今日跌2% 啫，
0: 啊咁少呀，系啫。
1: 咁等佢跌下先咯，依家可能啱啱先即系逐步嗰个层面扩散啫。
0: 系啊，
1: 我哋唔知啊，但系我哋见到咧就系即系。之前炒得好紧要嗰啲咧，就真系跌得好紧要。
0: 系啊，咁啊，即系希望就 ASMPT 个股价回多啲啦。咁啊，因为 ASMPT 其实嗰、那个即系嗰个背后嘅技术好深厚嘅，咁啊，亦都系一间好劲嘅公司。因为 ASMPT 嘅母公司就 ASMI 啦，即系荷兰嘅 ASMI 啦，咁即系同 ASML 即系嗰啲都系同一个血脉噶啦。咁啊，即系大家都当同一个血脉。咁啊，血脉最顶嗰个血脉咧就系飞利浦啦。咁但系就佢喺某即系大家即系跟住就拆开咗，就分门别类，就做咗唔同种类嘅专长嘅嘢 啦。咁 ASM PT 即係香港上市嘅522咁啊，但即係如果個股價有即係較深少少調整，其實因為 HBM 就一定要靠到佢個佢其中某一部分嘅機器啦，咁一定要做咁啊。就依個亦都係大家可以即係可以密切關注嘅公司啦。咁啊，頭先另外即係半導體裏面啦，亦都講過一樣嘢啦，即係即係散户未大舉入侵嘅市場咧，因為通常散户未入侵嘅市場嗰啲市場咧，即係意味住其實就嗰個潛力，即係大家因為散户其實係已經係去到最尾嗰層嘅噶嘛，咁啊大家都未咁關注嗰啲市場嘅時候，咁有啲市場就其實好密切可以留意，除咗 MLCC 之外啦 ，and 頂就係即係呢個光通訊啦，咁康武組咧即係即係當然啦，就大家就而家就覺得喂調整緊，咁喺個高位回落，咁但係個高位回落落去嗰下咧，其實就我諗大家就亦都係可以密切咁樣關注，因為光武組咧即係喺唔同嘅 GPU 裡面啦，咁啊。最終都要連係住，要靠光通訊去連住啦。咁啊，即係譬如好似長飛光纖嗰條光纖啦，係啊。咁啊，另外就中間都要連住好多嘅光母組啊等等啦。咁依啲咁嘅公司咧，即係譬如好似大家好熟悉嘅美股嘅Lumentum 啊、Coherence 啊，依啲其實已經只係喺一個比較下游嘅公司嚟嘅。咁啊，而家大家喺畫面度睇到啦。咁啊，我仲要揾翻張圖，即係揾咗好耐。咁啊，其實就Lumentum 同 Coherence 即係一個比較下游嘅公司啦，甚至係將會喺香港上市嘅即係有啲香港喺 A 股上市嘅公司嚟香港上市啦。其實嗰啲公司，嗰啲光武組嘅公司，其實都相當之勁，甚至係劍橋科技咯，其實都係一啲屬於啲光武組嗰啲公司啦等等。其實大家都可以密切住留意。另外啦，當然啦，就仲有啲上游噶啦，咁上游嘅譬如好似 AXTI 啊，依間依間係美國上市嘅 ADR 啦，即係。呢、这個預託證券即係其實中國嘅公司嚟噶，咁啊就亦都係做啲上游嘅呢啲叫做光武組嘅上游晶片類嘅嘢啦。咁呢啲公司其實就隨著個光通訊即係要 GPU 要越嚟越運行加快嘅時候啦，咁要即係要幾粒 GPU 搏埋一齊啦，甚至可能甚至係而呢個叫做嗰啲叫做HBM 都覺得太要更加之快要搏埋一齊嘅時候咧，可能騰遠少少距離，到中間要用啲光纖嚟連住嘅時候咧，咁其實依啲板塊咧，其實最終咧都係如果介紹間個股價調整落嚟，其實都會受惠咯。
1: 係啊，咁你劍橋科技咧就大概高位170几蚊啦，咁今日咧都仲守到100蚊嘅。咁曾經穿過噶99.85嘅，今日最低，咁依家就101.7，咁都仲守到嘅。咁啊，但係我覺得嚟計咧，都要等佢真係試下睇下會唔會等啊跌下先咯。因為始終個市況依家就唔係話太過好啦。咁好多股份咧，即係大家人踩人事件啊，遲早都出現噶啦。我相信都咁，只不過就係話佢會跌到幾多同埋跌到幾深咯。
0: 係啊，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最重要就係而家最重要就係因為唔好手痕衝入去，要等咁啊，等到一個比較好啲嘅地方咁啊，先去吸納啦。好啦，今日個節目時間係咁多啦。咁啊，目前嚟講，恆生指數微升9点啊，最新係做緊24,180几点啊。咁啊，聽日繼續講啦。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这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5: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春？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
11: 哇！
12: 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
11: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2: 再姚财。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看一对耍把戏艺人。
16: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5: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6: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有情咁样。
15: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18: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粉靓嘅 One Innovel 独得金句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 One Innovel A 座低层七室，售用积284尺一房嘅单位，成交价400万，售用积平均拆价14085元，业主系2022年用425万买入，4年之后转手，最尾蚀让25万离场，贬值6%噶。
19: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0: 每日一股朱家明，
2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99国药控股。国药2026年第一季盈利14亿1000万人民币，按年跌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6亿684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7.17%。预期每股盈利2.45元人民币，至算港币2.69元。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35元人民币，按年上升6.52%，至算港币8.09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高位跌到上个月低位，已经有接近30%嘅跌幅。以6月低位15.17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2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5.6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3厘。由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 ,2022 年市盈率最低 4.766 倍，其他4年低就 5.32 倍至到 6.67 倍，高就 8.49 倍至到 10.73 倍。而2022年高都争少少先到7倍。呢5年股息率最低2020年2.84厘，最高2022年的6.16厘。以白天线水平18.3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6.7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42厘。以买入价跌 10%， 13.65元止蚀。
1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2: 大行报告。
2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发表报告，由于上半年港股缺乏重磅新股上市，下调港交所目标价3.8%去到500元，但仍然维持买入的评级不变。报告话，港交所将会在8月中公布半年业绩，由于第二季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达到创纪录的2890亿元，较第一季的2770亿元提升了4.3%，加上上半年交易费和结算费的收入强劲增长，预期港交所上半年净利润有望达到103亿元，相当于按年增长21%。美银美林又指出，港股上半年新股集资额去到2100亿元，按年大升96.3%，但非新股集资额就倒退了21.8%到1740亿元。虽然话排队嚟香港上市的股份数量依然庞大，但系就缺乏大型兼具影响力的股份，例如 AI 硬件公司，令到投资者关注未来港交所在新股市场的增长，特别是面对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竞争问题。明日美林调低港交所的利息收入预测，亦都相应地将港交所2027到2028年的盈利预期下调2%以及10%。目标价由520元调降到去500元，相当于2026年预期市盈率的33倍。由于目前估值处于25倍的市盈率，即是目前仍然属于吸引水平，重新对港交所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17: 下周四点，
2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泰国总理阿鲁廷本周四至下周一到上海。

0: 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阿鲁廷总理李强和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谈会见。今次是阿鲁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林健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在经贸投资、数字经济、航空航天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期待通过今次访问弘扬中泰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外交部发言人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南韩前总统尹石月接受免费民意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两年。控罪话，尹石月同妻子金建熙共谋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违反政治资金法，接受中介人明泰君为他免费提供58次民意调查服务，为选举造势，大约值2亿7千万韩元，折合港币140万。特检组提控时要求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西医大港性新冠疫情期间发出超过3700张免针纸，被控不诚实取用电脑以及洗黑钱罪，案件在区域法院续审。控方传召的专家证人说，大港性没有足够理据向病人发出免针纸。控方以12份病人记录作参考，其中一名病人说，饮酒或咖啡后会感到心跳加快，在没有接受进一步检查下就获发免针纸。专家证人、医管局家庭医学基层医疗顾问医生李艳珠说，医生要先评估病人病历，确认病人本身的身体状况不适宜接种疫苗，才可以发出免针纸。他说，一般人摄入酒精时会出现心跳过快等症状，但是不属于禁忌症，而大港性的医疗记录对病人的症状描述过于空泛，无法证明对疫苗敏感，亦未建议转介病人至专科，认为发出免针纸的理由不成立。运输署先后发出7个自动车子先导牌照，其中获批3张牌照的百度目前有50架私家车在指定路段测试。百度旗下无人驾驶平台罗伯快跑在本港测试超过一年，累计行驶超过24万公里。测试最初在机场岛进行，逐渐扩展至北大屿山、九龙东和港岛南区，现在已经适应香港左上右落的道路设计，能够在繁忙回旋处以及必须让路的路口等多种复杂场景安全平稳运行。对于公司有自动车曾经在武汉出现故障影响交通，发言人说，在香港的所有测试至今运作大致畅顺，没有造成任何交通阻塞，强调运输处及公司对车辆驾驶道路及技术的安全有很严格的要求，会做多重安全保障。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及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33度。

0: 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大家好，我系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咧呼吸道感染咧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的长者呢，影响是可以好深远的。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了心脏的负荷，增加了住院和康复的时间，对家庭、照顾者和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而 RSV 在香港来讲，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是不可以等的。做好预防，其实就是为自己和家人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7: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一对耍把戏艺人，
9: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8: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9: 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8: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0: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4: 理财家、
13: 教育家、
14: 生活家、
13: 体育家、
14: 艺术家、
13: 娱乐家、
1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5: Metro 8 Family。
16: 月桂生潮发速报，
17: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系只2800盈富基金，24.68升六仙，升幅0.24%。7709南方海力士 ETF 59.9跌咗29.5%，跌幅咧系接近33%。2513智普1645升5元，升幅0.3%。3033系南方恒生科技指数，南方恒生科技 嘅 ETF 4.59跌咗4.4，跌幅近1%。另外咧就睇睇九百一中芯国际啊，78.35跌个3，跌幅1.6%。9988阿里巴巴一

0: 110.7升5毫，升幅 0.5%。 另外700腾讯457.6跌2.6，跌幅 0.6%。 2828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了3.2，升幅 0.4%。 1347华虹宏力172.3跌13.2，跌幅是超过 7%。 1888建滔积层板51.05先跌11.75，跌幅是18%过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139.7跌了20.1，跌幅咧系12.6%。另外就3986是创新629跌113.5，跌幅咧系超过15%。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简古文盘，
3: 林淑敏、罗锦豪。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4:11嘅时候，睇睇今日咧港股收市个走势先吓，咁啊恒生指数咧收市咧就好过上半昼嘅，咁啊因为咧就上半昼嘅时候咧见到个走势方面咧，咁啊全日嚟计咧就都系轻微上升，不过咧个指数方面就叫做去到今日区间波幅嘅中位数啦吓，咁啊大概24200，咁啊升咗咧38点收，咁啊收市咧系报24213点嘅。期指都仲 trade 緊，而家最新係24209点，咁啊升咗53点，不过咧都接近贴水㗎啦，比现货低水係4点啊，成交张数超过100,000张嘅。咁啊另外睇埋个现货方面嘅国企指数啊，8065点升26点，升幅0.3%。科指係跑输咗嘅，咁啊输咗近1%，咁啊跌咗近1%嘅啦，咁啊收市係4676点，跌咗45点嘅。今日大市成交今晚有3095亿1400几万。上升股份690只，下跌嘅都超过1200只啊！咁啊喺市场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有我嘅拍档。今日咧逢星期一咧，都会有阿添喺度嘅，添听到吗
4: ？Hello， 听到，大家好。
0: 咁啊，阿添，喂，不过咧，我未讲港股之前咧，其实可唔可以睇下咧？即系今日港股方面咧，韩国股市啦，咁啊同埋呢个美国嘅裕拓证券啦，咁啊都有只海力士。即系海力士啦吓，咁我都想睇下咧，即系呢只股份，喂，其实而家咧都喺即系三个地方嗰度咧有啲交易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点样分析佢啲资金流向同埋股价方面嘅走势咧？
4: 资金流向其实系难分析嘅，咁佢都系一阵阵，不过其实大概5个星期前我哋做节目。其中嗰日嗰个 headline 就係讲緊啊，究竟 AI 相关板块喺呢半年里面咁高杠杆侧埋一边嘅情况底下，即嗰个去杠杆几时会发生呢咁样。咁但係你见到之后其实走势都好凌厉。咁直至到我哋开始见到啊，只要有少少，先唔好讲坏消息，只要唔够好消息，咁你见到其实嗰个波幅已经开始系增加。咁啊，再加上其实一路每个礼拜都有同大家即系汇报下，究竟啊嗰个波幅大到去一个咩情况咧？咁啊，我哋见过喺 AI 一仲系好疯狂嘅情况底下，台湾股市过有一日。单日跌幅超过 3.6%， 嗰日系台湾主要股票市场指数里面历史上第三大嘅跌幅。咁跟住之后我哋见到三星出嘅业绩其实唔系差，咁美光出嘅业绩亦都唔系差，但你见到再可以日日系咁升嗰个情况已经就暂时冇再见到啦。咁之后就见到啲嘢就越嚟越发。咁 SpaceX 上埋，跟住你而家讲緊 Hynix 个 ADR 喺美国嗰边亦都做埋。咁就开始你见到今日 Hynix 系跌咗 15%。即系我觉得嗰个去杠杆嘅情况系越嚟越明显。咁所以我只会觉得呢一刻成个基本因素，我相信即系 AI 故事冇人敢讲未来系唔好嘅。 但是短期即是作为交易员来讲，我只是会觉得个波幅会越来越大。不是说它不会升，但是真的短，即是如果想着短炒踩下去的朋友就要很清楚究竟成件事是怎样样。
0: 嗯，是啊，咁啊，喺香港呢方面啦，咁啊，只海力士嘅 ETF 咧都跌咗33%添啦，咁啊，呢、這个都系即系咯，有时好难睇嗰个嘅资金流向，不过即系系咯，会唔会大家分散咗嗰种嘅，即系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钱啊？其实以前就是一系就去韩国股市啦。咁如果我哋即系海外投资者难参与韩国股市嘅时候咧，咁通常都会嚟香港嗰度买呢只 ETF 嘅。但如果而家多咗个 ADR 嘅时候，咁、那个渠道又多咗噶啦嘛。
4: 会，咁你见到海力士上 ADR 之前有7倍 oversubscribe，即系超额认购。咁你都我哋都知道，海外投资者都好踊跃，因为同埋即系台湾同韩国都系。外国人参与其实要申请一个叫做所谓外国人 ID 啦。
0: 嗯。
4: 咁但申请亦都唔系话你申请就肯批啦。咁所以你见到譬如台湾嘅台积电呢，佢美国都 ADR， 佢个曲系 TSM 啦。佢长期系 trade 紧 premium 嘅。
0: 嗯。
4: 係呀，正正就因为好多外国投资者可能佢唔想咁麻烦申请海外 ID， 咁佢唯有就系又要 carry 呢个咁好嘅故事 ，long term 故事，咁啊唯有就算贵啲嘅 premium 都愿意喺美国嗰边买。
0: 系，不过你睇埋咧，而家最新就即系呢一个 SKHY 咧，咁佢喺开市前都系跌紧嘅，咁啊跌咗差唔多有成8%国外啊。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就开始咧，即系睇下今日，讲完呢啲外围嘅情况咧，讲下一支咁 hit 嘅股票之余咧，咁啊都翻嚟啦，讲下呢一个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啊。咁啊，恒指嘅剧情点走啦？我转头翻嚟倾。
2: 拣股问盘。
5: 下昼4:17，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陈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治愈人生。
2: 简古文盘，
3: 林淑敏、罗锦豪。
0: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 ，Tim， 我哋就言归正传啦。咁啊，虽然头先咧，我哋都讲紧啲好正经嘅嘢，都好重要噶吓，讲紧只 SK 海力士。咁不如同我哋 wrap up 下咧呢、這个即今日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啦。嗱，恒指今日个区间波幅咧就喺呢个24,000点边啦吓，或者系24,100啦，咁去到24,400附近嘅。咁啊，今日咧最后收都即系升咗几廿点啦。咁但系就其实就即系未去到高位嘅。点样？系啦，即系点睇呢一个港股今日嗰个剧情啊？
4: 咁 Ethan 上个星期其实港股都算系呢几个月里边做得比较好嘅一个星期啦。 咁我哋上个礼拜做节目嘅题目就系呢个恒生科技指数短期见底信号初步出现咗。咁上个星期嘅剧情就反映紧嗰样嘢啦。你问我，咁其实你见到上星期真系做得比较好，有阿里巴巴，有小米呢啲都系科技指数里边。咁咁暂时系一个技术反弹先啦。上个星期咁，但系至少喺图表上咧。我上个礼拜 mention 嗰个信号，其实喺我用开嘅系统里面咧，已经系 confirm 咗嘅。咁但系 confirm 咗见底信号啫，咁唔代表啲嘢一定要升噶嘛。咁你都要配合市场气氛啊、资金流啊之类咁样啦。咁今日先高开，下昼就平翻啲。咁上昼其实都系跟住。成個亞洲咧跟住海力士啲嘢行嘅，咁其實上個星期五香港啲科技股同埋 A 股啲科技股，其實美市係懟得好急嘅。咁你見到今日連就係建滔都要跌接近20%，咁你見到海力士嗰個單日每一日喺亞洲時段嗰啲大波幅嘅時候，對於其他 market 嗰個威力係幾大啊？
0: 嗯，
4: 係啊，咁就係咁啦，
0: 冇補充。都系睇住只海力士啦，系嘛？
4: 我谂如果 AI 相关系，咁当然唔止啦。个市即系如果净系睇一个因素就好好做噶啦。咁你仲要讲紧 over the weekend， 你又有究竟伊朗美国又开始倾唔掂数，咁嗰边又开始明明白难，咁又话要封海峡。咁你啲美国债息上个星期都有提及过，同大家即系 warn 过大家美国三十年债息又企翻喺5%楼上。咁究竟全球通胀系点走？其实对于全球嘅唔好淨係股票啦，我覺得債市啦、匯市啦、股市咧都唔係冇影響。咁所以即係好難話以單日今日恆指一個表現可以即刻 draw 到一個好有營養嘅 conclusion 暫時。
0: 嗯，嗱，咁不如咁講啊，即係我哋又做少少嘅預測啊，即係都未叫劇透嘅，咁啊純粹睇下個劇情點樣走嘅啫。
4: 嗯，
0: 有啲乜嘢嘅因素其實都可以話俾大家知，個恆指嚟緊嘅走勢會幾好咧？海力士繼續好，又或者係係咯，即係啲咩因素咧？要有边几条件先符合到咧
4: ？OK， 嗱，如果你问我呢一去到呢一刻为止啦，咁首先油价唔好再好似之前咁样大升啦，系啦，咁跟住债息亦都唔好话即系向上再狂抽，咁我觉得有一个叫外卡啦，即系英文叫 wild 卡，可以令到香港嘅股市多翻少少国际嘅 spotlight 啦，即系嘅关注度就系、是、咁其实。过去嗰半年指数升唔到，系因为我哋指数里面冇 AI 成分股。咁正如我头先所讲，我仍然觉得 AI 呢个股仔都系嚟紧股票市场或者金融市场一个中长线都好多人关注嘅 story 啦。咁早两个星期如果冇记错咧，其实港交所系推出咗呢一个 Tech 100 Index 嘅 ETF 啊嘛。咁终于有一只。ETF 是关于科技股在香港这边。咁如果真係嚟緊我剛才所讲嘅宏观因素冇再恶化。咁我上个再前一个星期做节目嗰个 headline 就係下半年 AI 同非 AI 股都可以共存。咁下一隻个 AI 股我觉得就会係比较 selective 啲啦。即係啲人会即係经过呢一段其实即係最近啲 correction 都係好急同埋都幾 sharp 嘅，如果你問我。咁完咗之後，咁 AI 個故事繼續延續落去，咁我覺得投資者就會揀翻 selectively 揀翻啲真係真係喺 AI 故事裏面擔當到主角啦。咁騰翻出嚟嗰啲資金就去翻一啲真係非 AI 咁嘅時候，如果係咁嘅情況咧，我就覺得香港。个市场就会多翻少少 attention。咁如果恒指或者系呢一个科技指数喺呢啲位置做完一个 consolidation， 再肯向上冲嘅话咧，咁就演绎到下半年就有翻啲机会，有翻啲生机。
0: 嗯，好，咁就不如答一下啲股票问题先。Tim 今日有冇？Tim 今日我未收到你啲图噶。
4: 我今日冇啊，冇，我冇，佢暂时冇觉得一幅图值得花嘥大家时间讲太多。
0: 好，咁
4: 时间好宝贵。
0: 咁有冇图都可以照讲嘅，其实

0: 望你问翻自己啦，你都肯买落去，是一定有原因嘅。即系你唔可以冇目标价跟住买股票噶嘛，你一定有原因。咁调翻转头，我会答翻你个指示，就系如果佢跌穿过二，你就止蚀。
1: 好，继续再睇，好清晰啊！好，咁啊，继续咧就睇下只148，都系近期嘅比较 hit 啲嘅股份啊，即系呢一只成个系列1888同埋只148建滔集团啊。咁啊，148今日收咧就系59.4，呜都跌咗20%啊！睇下呢位听众先，咁佢自己咧就系90蚊入咗，问你。P/E 算唔算高？而家嚟讲啊，咁啊吓90蚊入咗，
0: 系啊，好有实力嘅投资者。
1: 系咯，
0: 系啊，跌得好急噶，系跌得好急。你谂下，佢六月中嘅时候最高系见过
1: 系百几蚊噶嘛，
0: 132.5，今日得翻60蚊都冇。
1: 系啦，咁如果沟货
0: 算唔算贵啊？
1: 沟货仲沟唔沟？
0: 咁正如我所讲啦，去到呢一刻为止，我仍然觉得市场认为东长线 AI 都有一个成长嘅故事啦。咁而 PCB 亦都系即系炒得起，都系因为大家认为 PCB 未来嗰个需求系好大咯。咁但系因为佢其实佢升系因为佢揸住1888啫嘛，所以我觉得instead of 偷148，咁其实你可以望翻只100。系咁，你两只孖宝都有揸住，货中长线。我会系咁睇。
1: 好，咁啊，继续再搭下一只先。搭下只3296，睇下咩嚟嘅先啊。3296系只华勤技术，系啦。咁啊，佢系74蚊入咗嘅，问你前景点睇？呢啲咧都系全部大家之前即系都几炒得几 hit 嘅一啲股份嚟嘅。
0: 佢呢啲系半新股咯，我相信。咁首先嗱，我自己咧半新股真系少留意嘅，因为第一，图表上又冇足够嘅数据去 support 我自己嗰套拣股系统啦。咁第二，其实我觉得半新股首先大家即系要关注就系、是。即系嚟紧会唔会有一啲解禁期会出现啦？因为系嘅话都几嗰、那个短期嗰个沽压都会几大咯。咁所以我首先会咁样望，我用街嘅分析员啦。咁其实暂时我呢度睇咧，出边有两间投行咧都赋予呢个买入评级嘅。咁高民甚至12个月嘅目标价睇到127.8咯。咁而家都系60几蚊，咁即系至少有一倍嘅升幅。咁我谂中长线就会觉得 OK 咯。咁短线你咪睇住，可能我如果跌穿60蚊嘅时候，你再望一望究竟你当初买落去嗰个因素有冇变到咯？系好紧要，你买得落去都一定有个原因。
1: 睇翻今日呢一只嘅股份先啊，咁啊收市系收68.5。系啦，咁啊跌咗咧就系5%左右嘅。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问盘，新城财经台，
3: 下午4: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国和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演习今早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一个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前往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和保障力量。在港岸筹划阶段，双方组织图上推演、专业研讨、舰艇参观。进入海上演练阶段之后，双方共同完成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 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嘅实兵实弹演练。中方话通过联演，两军进一步深化战略互信，进一步提升联合处置海上危机嘅。

0: 水平。美伊局势再度紧张，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用于国际航行，尽早恢复海峡安全和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就有关问题和相关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保持沟通。泰国总理阿鲁廷今个星期四至下星期一到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会见阿鲁廷，总理李强同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谈会见。今次是阿鲁廷就任总理之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林健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在经贸投资、数字经济、航空航天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期待通过今次访问弘扬中泰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外电报道，中国允许民营企业进口澳洲油菜籽。路透引述三间压榨企业报道，中国已经放宽对澳洲油菜籽的进口限制，允许民营加工企业进口澳洲油菜籽。当中两名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已经允许澳洲油菜籽经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河北、辽宁和天津等地海港进口，但相关货物必须在港口附近的经批准设施入面进行加工处理。在多年以生物安全问题为由实施限制之后，中国自去年中左右开始逐步重启澳洲油菜籽进口，由国有贸易中粮集团率先采购。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若果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在今日挨晚至听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指出，按照现时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听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两对男女日前在旺角一个商场怀疑因为碰撞发生争执，消防处证实其中一个涉事男子是休班消防员，并且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警方拘捕。消防处表示，据了解该名属员休班期间和妻子行经涉事地点，怀疑因为妻子被一个男人触碰，继而和对方争执。事后属员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向警方交代事件以及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由于警方已经对案件展开调查，处方没有其他资料补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0: 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1: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54点，跌92点。
2: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5: something good.最先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6: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5: 我用红色嘅。
6: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5: 5566829955668299。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股价速报。
1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4.68升六仙，升幅0.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59.9跌咗29.5，跌幅咧系接近33%。2513智普1645元，升5元，升幅系0.3%。30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系报4.59，跌4.4，跌幅近1%。981中芯国际78.35，跌个3，跌幅1.6%。另外就睇睇只9988阿里巴巴110.7，升5元，升幅0.5%。700腾讯457.6，跌2.6，跌幅0.6%。2828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咗3.2，升幅0.4%。1347华虹宏力172.3，跌13.2，跌幅系超过7%。1888建滔积层板51.05，先跌11.75，跌幅咧系超过18%。6869长飞光纤光缆139.7，跌20.1，跌幅咧系12.6%。另外3986兆易创新629元，跌咗113.5，跌幅咧系超过1.5%。
12: 拣股万盘，
13: 林淑敏、罗锦豪。
11: 时间嚟到下昼嘅4:40，咁啊，港股方面咧已经收市啦，咁啊，亦都咧就睇埋个期指都收埋市噶啦吓，咁啊，睇翻个即月期指先，收喺咧就24201点，升咗43点，比现货低水12点，成交张数超过10万张啊。好，咁啊，答一下啲听众嘅问题先啦，添，睇先，好，咁啊呢边咧就梗系有。阿妹问问题啦，佢话有啲乜嘢嘅日股板块系值得吸纳呢？
14: 我谂上星期都有提过大家，即系日股呢段时间会波动，除咗本身自己好多 AI 相关股啦，咁另外佢又开始进入业绩公布期啦，咁另外市场亦都系一路都好。

0: 好關注究竟央行會唔會出嚟干預個日元啦、啊？咁啊，因為點解講入去到業績公佈期啲嘢，即係我自己作為交易員都唔會亂咁捉咧？咁正正就係今日有隻好好公司叫做 Yaskawa 安川電機。咁其實佢如果中意機械人概念嘅朋友，其實呢隻股票都可以留意啦。咁但係 anyway， 因為佢禮拜五收市之後出咗業績。其实只是有一个因素少少 miss 咗，佢今日是接近全日低位收啦，跌咗14.5% 咁样样嘅。咁所以如果真系等得嘅话，就等埋业绩公布期呢一阵过咗，咁啊再睇下啲嘢起翻稳，先至去揾嘢做。
1: 好，另外志强咧，佢好中意问啲其他即系地方嘅股票。其实 Richard 咧，其实我觉得佢都系其中一个咧大户嚟嘅，或者系专业投资者，因为佢拣嘅股票咧，其实都几特别嘅吓。咁啊，佢就我一次过问晒佢嗰两条问题啊。佢拣一只台股8046，咁系只南亚电路板，想问下你几钱买？另一只咧就韩股，咁就系编号000150，就系只斗山企业，又系啦，即系应该两只都系想睇下买入价系点睇。
0: 哦，两只都系 AI 相关啦，咁第一只做 PCB 啊，少少似我哋香港呢边嘅。1888啦，咁000150，如果冇记错咧，年初佢有单消息，应该系供应某一啲材料俾 Nvidia 其中一个平台，应该 Rubin 个平台嘅。咁但系最近，正如我哋节目头半决所讲，其实最近呢一个星期或者呢两个星期，全球 AI 相关股啲波幅都系大到不得了嘅，喺我角度嚟讲。咁所以咧，你问8046几时买得？我谂中长线咧，你如果冇货嘅，你又好中意呢一个 story 咧，你都冇得等噶啦。我觉得，即系如果你等得嘅，即系对自己呢一个行业嘅睇法嘅 conviction， 其实都有怀疑。系啊，咁我觉得你做咯，但系你预咗系，即系正如我第一次所讲，呢一刻踩落 AI 相关股，你预咗系大波幅咯。系啊，咁啊，000150就图表就一般啦，咁就睇下佢应该嚟紧都会出业绩嘅，咁睇下嗰套业绩系点。同埋可唔可以容许我一分钟讲翻两个礼拜我都唔记得咗嘅051900？我记得有个朋友问 LG H&H， 咁我今日有时间抽时间睇咗啦，咁。佢第一季嘅业绩系做得 OK 嘅，但纯粹系基数低啦。咁但系股价一路都浮浮沉沉，主要系因为公司俾嘅第二季业绩个前景预测就唔够好啦。咁但系其实我睇翻第一季咧，佢主要都系买啲，佢又唔系净系买化妆品嘅，佢有少少似日本嘅花王咁样，即系乜都有，即系家用嘅乜都有啲啦。咁就佢喺今个月尾会出第二季业绩嘅。咁佢第一季业绩其实中国同埋美国嗰、那个市场嗰度嗰个业绩都做返起上嚟。咁所以同埋或者股价呢，由2021年到依家呢，累积跌幅超过接近 90%。咁我諗如果佢嚟緊 second quarter， 即係今个月尾出个业绩係 OK 啦。咁我諗第三季嗰个股价上面嘅表现会有进步。咁希望各位听众听翻啦，系啊，因为上个礼拜应承你讲翻。
1: 好，咁另外就答一下，答一下700腾讯啦。
0: 佢问咩？
1: 佢问你有冇机会420，咁佢冇货嘅，想我谂应该系想喺嗰个位度买嘅。
0: 好嗱，纯粹图表嚟讲，如果佢短期可以跌穿翻落去446楼下，咁我觉得机会系有嘅，系啦。咁但系调翻转，因为点咧？正如咁，我唔可以同一时间觉得呢一个恒生科技指数向上机会大，而觉得腾讯要跌。咁所以调翻转头啦，你冇货嘅，我你可以等住先。咁但系如果有一日你见到腾讯喺475至到480呢段时间可以收，即系可以喺呢嗰啲位度收啦。咁我觉得你唔好等420，你第一注都要买，到时候系我暂时嘅睇法系咁。
1: 好。

0: 咁啊，另外繼續搭下只2628國壽，想問下你31蚊入咗，咁啊，問下你嘅睇法係點？
1: 上個星期咧，定前個星期咧，都有啲朋友問2628。咁我當時就同大家講，我就即係因為對於個市場冇乜 feel， 咁我做對 pair trade 嘅當時，我就係沽空2628就長呢只平安
0: 2318。
1: 係啦，咁但我又唔係喺基本因素出發嘅，我係喺兩個股價嘅我哋叫 stock price ratio 嗰度出發啦。咁結果擾攘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咁呢對 pair trade 咧，今日曾經係賺過5% 嘅。咁因為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就2628今日跌得比較急。圖表上咧2628，我覺得都有少少危機嘅。如果有一日啦跌穿呢個26蚊咧，我覺得短期下市25蚊嗰啲位都幾大。咁但係你話如果基本面咧，咁我自問我唔係一個分析員啦。咁但我最近睇到都有啲大行報告，覺得佢嚟整個中國嘅保險板塊嚟緊出嘅業績都唔會太差嘅，係啦。咁佢哋都有提及過話，中長線都係睇好2628啊、966啊呢啲咁嘅股票咯。咁所以如果你30蚊有貨，你要問自己究竟係長線定短線咯。咁如果你短線嘅話，如果跌穿25蚊嘅話，我就會建議你唔沽曬都沽一半咯。
0: 另外搭下只981啦，佢问你要回到咩支持位先入嘅，咁应该都系冇货噶啦。
1: 短期都系波幅噶。
0: 但系我反而喺度谂咧，如果佢真系落到即系都再显著啲落到落去嘅时候，其实担唔担心啲资金根本就唔会再暂时唔会短期喺呢一只股份身上。
1: 咁我哋讲一个例子啦，上年啲金价咪升得好好嘅。咁每次都话哦，跌穿咩位就要买啦，跌穿啲咩位要买啦。咁结果即系跌穿咗嗰啲第一个大位之后咧，就垂滑梯咁垂落嚟啦。咁又开始叫买嗰啲人就叫人唔好买啦。咁所以系啊，即系对于交易员嚟讲咧，某啲大位跌穿咗咧，其实我哋会讲得白啲，我哋会倒去跌多啲，都会倒去反弹。因为好多集之前，我哋咪叫做曾经解釋過究竟交易員同分析員個分別係咩咧？咁簡單啲講，交易員就係揾好股價咯，分析員就揾好公司。咁但有時好公司唔代表好股價，有時唔好嘅公司亦都可以有好股價。咁答翻981嘅話，我覺得如果你心目中真係好想擁有呢隻股票，放某一啲原因嘅話，你都要買嘅咯。咁調翻轉頭就係諗究竟邊一個位係要止蝕咯。咁如果純粹圖表咁睇嘅話，我會見到981呢邊68蚊、69蚊係一個比較重要啲嘅支持位咯。守得住嘅話，成個 AI 概念冇變嘅話，咁佢應該係要繼續行向股價向上嗰個劇情嘅。
0: 好，咁我哋就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解答聽眾嘅股票問題啊。
2: 拣股问盘，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午4:49。
2: 搵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6: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2: 在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

0: 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投资涉及风险。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简古文盘，
5: 林淑敏、罗锦豪。
6: 好，咁啊，翻到嚟节目时间吓，咁啊，继续咧都有阿 Tim 喺度啦，咁啊，亦都咧就我哋睇下啲股票问题先，佢哦都仲系阿志强，咁佢今次咧就问只日股啦，6361，
7: 哦 Airbala
6: 任源制作系咪啊？
7: 是啊，他以前就是很 typical 做啲水管嗰啲泵嗰啲咁样嘅。咁但最近都被誉为是AI 相关股。如果冇记错个概念是因为哦你啲数据中心起到好远，咁数据中心需要好多水去做冷却嗰个功能啦，咁所以就需要好多佢嘅产品啦咁样。都系嗰句啦，咁业绩公布期我真系尽量唔做嘢，因为真系可以更好嘅业绩公布出嚟啦。佢可以业绩好好，你可以估到佢嘅业绩，但你估唔到个管理层出嚟嗰个比下一季或者下一年或者全年嗰个盈利前景会唔会系 below market expectation？ 如果系嘅话，以我嘅即系 based on 我睇日股咁多年咧，佢嗰一两日嗰个 punishment 系可以好伤下。
6: 嗯，
7: 咁唔急嘅话，咪睇埋个业绩公布期先。
6: 嗯，好。另外搭下只941啦，咁啊有听众问你现价入系咪都 OK？
7: 咁我谂我自己觉得 OK 啦。上个星期我记得有朋友问就系、是，好似问我只长拣长江定拣941嘅。咁我當時就話講緊941，咁除咗真係股價又跌咗好多啦，咁股價跌係因為即上年突然之間有個 VAT tax 嗰個不利好因素啦，咁其實呢單消息我都幾，我覺得啲人都幾勁，一路都冇風流出嚟，但係股價即唔係淨係941、728、762喺嗰兩三個禮拜係日係咁跌，但我周圍問都問唔到消息，咁跌跟住跌到某啲位又出咗 VAT tax 嗰單消息啦，咁最近就叫做喘定翻少少啦股價，咁系咯，咁股息去到呢啲位都有成6-7% 咯。咁同埋佢嚟緊有一个有机会一个新嘅主题，就係、是、tokenization， 即係中文我今日 check 咗叫做词源，歌词个词，日元个元。
6: 嗯，
7: 即係简单啲讲就係而家我哋帮衬佢哋就係买电话流量啦，上网流量啦。咁迟啲就可能哦，咁你用啲 AI 工具要俾 token 㗎嘛。咁而家就可能係哦，咁你帮衬佢哋买啲 package 咁又平啲又好计数啲咁样。咁呢样嘢三间电商都做緊嘅，暂时喺上海试緊做嘅。咁我觉得 OK 嘅，即係系咯，少少叫做进可攻退可守。
6: 好，继续睇睇，另外搭下只 Scandis，
7: 哦，
6: 咩位可以入？
7: 我谂，因为美国又开始进入业绩公布期啦，咁 AI 相关股最近亦都系好波动啦。你今日 Kinex 试完15%，你今晚美股点走其实唔知嘅。上个星期我哋 share 个图出嚟就系美光，如果守唔住20天平均线，其实短期嗰个走势都有机会系再偏歪少少啦。咁所以我唔会话太心急去冲入去呢啲咁嘅股票度住先咯，因为除咗本身 AI 高杠杆执埋一边做咗半年，对于我嚟讲我唔舒服啦。咁另外头先第一节讲咗，其实宏观唔系冇嘢发生啊嘛。咁油价最近又有机会向上升之余咧，咁最近天气咪好热嘅。咁其实呢个厄尔尼诺现象咧，其实都影响紧全球好多农作业嘅收成。咁所以其实下半年食物价格上升都唔系一个唔需要关注令到通胀再上升预期嗰个因素喺度啦。咁另外

0: 呢八个月呢十个月其实嗰啲晶片价啲半导体价升咗好多。咁过去嗰一个礼拜其实华尔街日报唔单止出过一两单 article 系讲緊其实 DRAM 价上升晶片价上升对于全球通胀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因素。咁所以系咯我觉得喺咁喺对于我嚟讲呢一刻咁多不明朗因素情况底下即系我比较唔想立乱出手。
1: 嗯
0: ，for trading 啊 ，for trading 啊，你话你 long term buy and hold， 你有 holding power 系另一个做法。
1: 嗯，好，咁都真系仲有少少时间嘅，咁我哋答多条问题先啊。六五零六，
0: 我唔系头先所讲嗰只咯。Yaskawa 安川电机就系
1: 唔该，睇下先啊。哦，收到，哦，佢嘅意思系收到，
0: 哦、
1: 好。咁另外就都冇乜啦，系啦，都系嗱，你发唔发觉一系列又系啲芯片股、啲晶片股咧，即系为主嘅。咁其实譬如我哋讲嘅中资金融股啊、内险股啊呢一类嘅，又点睇咧吓？
0: 等多阵啦，等多阵啦。如果下半年个剧情真系。如我呢一刻覺得最大機會發展就係 AI 同 non-AI 嗰、那個資金分配比上半年平均啲嘅話咧，其實唔係冇機會。咁啊睇埋今個禮拜三中國會出 GDP 啦，咁睇下咩數啦，咁同埋幾日之後傳統上咧都會有啲政策出嚟改嘅，咁睇下有冇機會有啲嘢可以令到第三季做翻好少少。
1: 好啦，我哋今日咧節目時間差唔多啊，唔該曬 Tim 嘅。
0: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下昼五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主播晴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再度紧张，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霍尔木兹海峡用于国际航行，尽早地恢复海峡安全同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嘅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嘅普遍关切。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相关国家及国际社会保持沟通。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演习今日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一个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前往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同保障力量。在港岸筹划阶段，双方组织图上推演、专业研讨、舰艇参观。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后，双方共同完成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实弹演练。中方话，通过联演，两军进一步深化战略互信，进一步提升联合处置海上危机的水平。自2012年以来，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举行12次，成为两国海军深度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现实意义。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参议员沃伦去信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要求他澄清摩根大通和已故富豪任梅爱泼斯坦的关系。据报在信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籍议员沃伦询问戴蒙，他在游说反对英国对银行加奖金征税时，是否曾经向爱泼斯坦寻求建议，当中引用了爱泼斯坦档案中英国工党元老曼德尔森和爱泼斯坦之间的信息，他们讨论了戴蒙致电时任英国财相戴里德的可能性。沃伦说，这些电子邮件和相关报道令外界对摩通与爱泼斯坦之间的关系以及戴蒙对此的了解感到严重质疑。爱泼斯坦在1998年至2013年期间是摩通的客户。摩通发声明说，戴蒙从来未见过爱泼斯坦，并没有参与任何与爱泼斯坦账户相关的决策。又说戴蒙经常同一些财长进行交流，任何关于他曾经接受爱泼斯坦建议的讲法都是不实。两对男女日前在旺角一个商场怀疑因为碰撞发生争执，消防处证实其中一名涉事男子是休班消防员，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警方拘捕。消防处说，据了解，这名属员在休班期间和妻子行经涉事地点，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和对方争执。事后属员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向警方交代事件以及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后，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由于警方已经对案件展开调查，处方没有其他资料补充。消防处重申，一直非常重视属员的个人操守及纪律，若果证实有属员涉嫌违反纪律或不当行为，定必严肃处理，并按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网上 上流传的片段显示，两对男女在上星期六在旺角星际城市一楼的扶手电梯附近发生争执，期间一名男子喝斥并推撞对方，警方暂时将案件列作普通袭击处理。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8: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我是注册中医师潘巧业，很多家长误以为小儿湿疹是很难断尾的，其实中医是很多治疗湿疹的方法的，除了吃中药之外，还可以外洗、推拿，标本兼治的功效，有一条方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医治湿疹，这条是他外洗方来的，刚刚初起好用的，有金银花、野菊花、苦参、地肤子，可以帮助小朋友治疗湿疹。
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潘巧儿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湿疹嘅话题。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等阵先，5:12，哎，我呢个个麦有啲个喇叭。个听嘢有啲问题，5:13咧就嚟到我哋散户奇兵嘅时间，今日咧就有 Alan 喺度，80后投机客李浩龙啊 ，Hello Alan，
2: 喂 ，Hello 阿卡 ，Hello 大家好。
1: 系咁啊！嗱，好开心啦！即系每逢礼拜一咧，都有 Alan 喺度陪住大家，带大家睇下个市，睇下咧市场上面咧一啲 call put 嘅 ratio 啊等等啦，睇下个市场究竟个表现靓唔靓仔啊！咁啊，就好似嗱，大家如果睇住我哋 MBO TV 啊，或者新盛财经台嘅 YouTube 咧，见到佢今日哇，又清秀又靓仔咁样，系咪为市场带嚟喜讯啊？
2: 你调翻转应该系市场带嚟喜讯，咁所以我哋就都光鮮咗啦，咁樣叫做，因為即係頭先咪後都講啦，即係今個禮拜講咩好呢，咁樣我又發覺其實當你個資金又再重回翻呢一個 AI 嘅懷抱嘅時候呢，咁可能相信大家即係本身持有 AI 嘅朋友呢都水漲船高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呢，其實就覺得都分別不大嘅，即係坦白講，因為你見到我早兩個禮拜咧都不斷咁講，就話喂，除咗 AI 以外，其實都有啲板塊去炒嘅，例如一啲生物製藥啊，一啲叫做創新金融啊，即係窩笨活啊、數字嗰啲，其實都好似有啲突破嘅趨勢喎。咁不過咧就當你 AI 一翻到嚟嘅時候咧，其實成個市場咧你就今個月咧完全感受到個市場嘅搖搖板嗰個感覺，就是、當你 AI 一彈起咧，咁我之前講嗰啲所謂生物製藥啊，跟住啲創新金融啊，就落翻嚟啦。咁但係早兩個禮拜咧，當你 AI 一落嘅時候咧，呢啲就非常之砰砰聲啦。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今個禮拜大家要好在意嗰樣嘢咧，就首先咧禮拜五就期權結算啦。咁雖然啲咩四毛日啊嗰啲，咁但其實每個月嘅結算之後咧，那個故事咧有可能會轉一轉嘅，特別係而家咧完全個市場係一個搖搖板嘅格局嘅時候咧，我諗大家就要小心啲靈活走位先啦。咁到7月17號轉咗嘅時候，又可能會另一個故事啦。咁第二樣嘢咧就話 AI 呢個故事仲會唔會好似之前咁樣咧去一枝獨秀咧？咁其實經歷咗呢幾個禮拜嘅感受之後，我就覺得其實可能都未必會係話衝高之後咧就可以延續到好耐嗰個升勢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趁呢一個機會咧，就做翻啲 rebalancing 啦，咁啊即係重新配置翻自己嘅倉位啦，就唔好咁重喺AI 嗰邊啦，咁就會舒服少少咯，叫做。
1: 嗯，好啊，咁啊，但係咧睇嚟啊嚇，即係呢一個主題式嘅變化，而家都嗱。即係樂觀啲咁睇咧，就睇下會唔會咧跌到咁上下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做一啲預先嘅超前部署，睇下可唔可以喺低位撈貨啦咁樣。一陣間咧係都可以問下阿 Alan 啦，因為關於呢一兩隻啦，而家喺嗰個報紙上面、新聞上面嗰啲 headline 已經出曬嚟㗎啦，就係關於即係智普啦，同埋MiniMax 啦，仲有其實就有埋呢一個建滔嘅孖寶啊，等等咧都係有比較一啲深度嘅一個回調啊嚇，咁啊就想知道咧究竟呢啲嗱

0: 高位配格配股以后嘅一个走势同表现系点样去解读啦。咁不如就由建滔系开始讲起先，睇下咧市场上面咧对呢一只咧，今日跌咗18%，系啦，18%嘅呢一只股份喺51蚊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咁啊，到底佢系咪而家成为沽货之选咧？
1: 其实因为我上次同阿卡利做节目嘅时候都有讲过啦，就即系佢本身同 Nvidia 嗰个 PCB 版嗰个合作上面咧，就好似遇到啲障碍啦，即系话新一代嘅 Reckon 即系个架咧，个 PCB 版嘅制作咧就好似有啲阻滞嘅，咁啊，跟住就接连出现一啲叫做管理层沽货啦、减持嘅一啲消息啦，咁令到嗰个股价其实由100蚊落到嚟都冇咗一半噶啦。其实以我自己個打法嚟講咧，好坦白講啦，我都唔叫做好參與呢只股票，亦都唔係話長期持有啦。咁你知我個打法比較短身少少啦。咁我唯一比較有信心嘅 call 就係由70幾蚊去到100蚊嗰段啦。咁而嗰段之後咧，其實我自己就都冇乜再留意過1888噶啦。坦白講，而佢而家咧，如果你純粹以 momentum 嚟計啊，我覺得咧係開始有啲吸引是可以做一个叫做反弹的动作啊，但这个都未去到所谓我们的射程范围的。因为呢你如果纯粹来计呢，其实一只股份呢如果咁个升幅累积咗咁多啦，虽然出咗好多 fundamental change 啊，即係例如个减持嘅消息啊，同 Nvidia 嘅合作又好似有啲转变啦，又或者其实 even 美股嗰边其实喺过去几个礼拜个 AI 个股份其實都唔係話真係非常之強勢，係上個禮拜四五開始轉翻好啲嘅時候咧。其實對於港股嚟講，我覺得1888呢啲都個沽壓係未完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純粹技術面嚟計咧，其實個 RSI 去到30樓下咧，而一隻咁曾經叫做強勢咗咁耐嘅股份，你諗下由4月到7月，基本上佢個 RSI 14天 RSI 都係 keep 住喺70樓上。好多日㗎啦，有一半時間都係70以上㗎啦。咁你第一次呢由咁高70以上，可能80幾90咁樣打到落嚟 RSI 30呢，往往都係會伴隨住一個比較劇烈嘅技術反彈嘅。咁可能個股價落到例如100天移動平均線大概42蚊附近咁樣，又喺40蚊附近。你話40蚊搏佢彈返上去50零60蚊有冇得搏呢？其實有得搏㗎。咁樣打一彈其實都4-5成㗎喇。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純粹以技術面嚟睇咧，系几吸引嘅。但当然以基本面嚟睇咧，我觉得就大家要小心啲，就始终个管理层减持嗰个幅度同埋比例都唔细嘅时候咧，这个都系有少少为人诟病嘅。即系你两个研究出到嚟话都俾人包晒所有嘅产量啊，各方面，但转个头自己减持得都几剧烈嘅时候咧，就不禁都会令人谂，系咪有啲你睇到我哋睇唔到嘅嘢啊？咁呢个都影响紧个市场气氛嘅。咁所以暂时我就觉得当短线反弹去操作住先。
0: 咁有唔同嘅股东咧，即系减持啦，又或者系加货嘅一啲股份咧，其实都喺市场上面陆陆续续咧出现呢一类型嘅消息啊。咁啊，头先讲咗即系减持啦，咁喺广告翻嚟咧，我哋就讲下即系加持嘅。系啦，咁啊买入嘅增持啊，叫做增持嘅股份，究竟又系边一只？睇下佢嘅股价之后又会有啲咩影响先，一阵间再倾。
2: 散户奇兵，下昼5: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 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另外增持嘅嗰只股份咧，其实就系想讲呢一只泡泡玛特啊，今日咧升咗1.86%啦，153.5%系啦，咁啊睇下佢嗰个平台区完成未先，因为睇翻资料咧，嗱，段永平再次增持呢一只泡泡玛特啊吓，由本身持股比例6.85%，进一步提升到7.65%啊，由9,127万股左右啦，而家就去到1亿股左右啦吓，咁样咁啊，大股东增持对股票市场对呢一只股份嘅后市嚟讲，系咪信心又大翻好多咧？
2: 嗱，即系坦白讲啦，即系利新先，我自己持有呢个泡泡玛特嘅淡仓嘅，我都系我今
1: 你咪就系做对家嗰、那个。
2: 系啊，我今朝咧都有俾少少俾佢吓亲，我都挣扎咗一阵。咦，个市又好似淡淡地，跟住泡泡玛特又几强势，跟住我都吓咗阵，我都谂紧，咦，系咪要减紧啲啊？咁跟住望望下嘅时候，又到中午翻嚟咧，又见到咦个市又弱翻，佢又弱翻，咁我就唔理啦，我又继续都持有翻自己嘅淡仓先咁样。咁坦白讲句啦，咁啊泡泡玛特先唔讲数据嘅嘢啦，咁啊大家都知佢纳布布好劲啦，咁我觉得纳布布而家都仲有人买嘅，咁但係你话真係系咪去返一年半载前真係好似好炒好大需求咁样嘅时局呢？我相信大家都唔系啦，即係而家可能你望住 Pokemon 卡甚至乎嗰啲海贼王卡，你都发觉咦好似整体嗰个炒风好似都淡卻咗嘅，嗱 ，Bubu 就更甚啦，直情就冇乜炒風可言添啦。咁而另一邊，你話佢真係想培養一啲新嘅 IP 嘅時候咧，咁老實講，暫時又真係唔見個市面上有好多好新嘅 IP， 可能Crybaby、星星人都仲有啲人買緊，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似嗱 Bubu 咁樣有一個叫做？現象級嘅效應咧，其實又真係好似比較少見啲嘅。咁所以呢一個我自己又覺得，對於佢嗰個整體嗰個估值上嚟講咧，其實都真係偏貴少少嘅。咁呢個係我喺數據以外自己睇個市面上面嘅一個觀察啦。咁而另一邊咧，我自己又覺得個港股呢排本身都弱嘅時候咧，我專注都係會揾翻啲叫做 MACD 階段四嘅股份去做淡倉啦。咁佢其實今日就算夾到朝頭早，你話增持完有4% 升幅嘅時候咧，其實個 MACD 都仲係喺階段四嘅。你見到佢咧嗰個 MACD 個快線仍然係喺條慢線嘅樓下，而兩條線咧其實都係喺零呢條線嘅樓下嘅。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佢彈完之後，都冇扭轉到向下嗰個動力係咁勁嘅一個情況啦，即係個動力依然都繼續向下嘅時候咧，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喺個技術面上面比較淡嘅。而阿卡你頭先講過啦，就係佢嗰個平台區橫行區咧，其實都有好一段日子啦。咁理論咧，如果你一個咁 promising 咁好增持嘅消息嘅時候咧，理應你係應該要節節高升噶嘛，你突破個平台區或者你开到支洋烛破到个平台区先至代表有人跟风去买啦。咁但暂时嚟睇呢，你首先就突破唔到个平台区啦今日。第二呢就个成交量都略为欠奉啦，即係增持完之后其实你见到今日个成交量同平时都差唔多。咁就我哋叫做冇乜一个 follow through， 即係冇乜一个跟踪型嘅一啲资金流入到去啦。咁所以呢个都会对佢个现象系比较差少少嘅。咁而另外一个啦，就即係我又分享一下我个画面俾大家睇啦。咁其實咧，不過呢個我覺得就有少少同平時個睇法唔同啲嘅，因為咧你知道段永平都係用一啲 short put 去做一個部署啦，咁所以我哋本身去假設一啲價外嘅期權，可能會係一啲又係一啲價內嘅期權，可能係一啲叫做 long side 嘅期權嘅時候咧，那個睇法有可能要

0: 價的情況就不是很進取地開價外啦，即是其實他都不是看泡泡瑪特會彈到很高的狀況啦。而淡倉方面呢，咁你見到上面呢其實有啲價內嘅 put 呢，咁哪怕佢可能係一啲 short put 啦，即係可能係段永平沽咗啲160蚊嘅 put， 咁就預咗160蚊會同你接貨㗎啦，咁但其實都入咗價啦，咁你見到就算即係應該唔係全部都係段永平嘅，可能有一半係佢啦，咁你當有一半係佢都好啦，其實你見到個淡倉都比好倉多唔少喎，即係喺價內嘅方面。咁所以即係你可以想象，一路升到157.5、160蚊，都仍然有好多資金係睇淡緊佢，覺得佢唔值呢個價錢，你先至會 put 佢啦。咁而你 put 咗佢之後，佢其實都一路深入喺呢個價內，即係喺一個低過160蚊嘅價位嘅層面去徘徊啦。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普普馬特上去呢其實係阻力重重嘅。157.5、160其實都係阻力。而一啲好倉呢就純粹係博152.5有個支持嘅啫。咁所以我自己個睇法就係，如果個大市呢都係偏向叫做弱少少啦，即係港股我自己都覺得可能都仲會回返啲做第二隻腳啦。咁如果都係偏向一個淡少少嘅局面呢，其實普普馬特可能會穿到152.5。落到去可能150蚊附近咧，甚至乎再低啦，咁就即係試一試翻四月份嗰個低位咧，之後先至真係叫見底反彈嘅。你一個咁靚嘅平台咧，往往我哋做技術分析咧，就係、是、都好驚啲好靚嘅圖嘅，就係你幅圖太靚，然之後做到個咁橫行嘅平台，話俾你聽咧，就係、是、喂見底㗎啦，你買啦。我哋呢啲就好怕嘅，永遠都係會覺得咧會穿一穿，就係、是、至少震走咗啲人，跟住先至再調翻轉向上咁樣去做。其實呢一種咁嘅打法咧，喺近幾日咧，不論你喺可能1024啊、3690啊、1810啊，都會常見嘅，就係、是、一個好明顯嘅橫行區平台區，突然間打咗落去之後，好快用一支陽燭咧，就同你收復翻所有下跌嘅濕地。咁所以你都可以當普普馬特短期，我覺得最好你真係好有興趣嘅，你都試俾佢試一試打落去先，咁樣就會穩陣啲咯。
1: 好啊，咁啊嗱，讲到呢一度咧，其实即系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二啦，即系关于 Alan 咧对于市场上面嘅一啲睇法同部署咧，主要都系睇一啲好淡仓嘅一啲分布啦，同埋咧佢嘅一个走势啦 ，MACD 方面咧嘅一啲技术形态咧去做呢一个判断嘅。咁啊，大家咧嗱，如果睇个即系呢个影像版咧，即系喺 MBOTV 啦，又或者新城财经台 YouTube 上面咧睇得唔清楚嘅话咧，咁啊就可以留言话帮我知啊，睇下你哋咧又需唔需要放大缩细啊等等，因为咧一阵间咧我哋广告翻嚟，Alan 咧一定会同大家去分享好多大家等咗好耐，每个礼拜都期待嘅一啲 watch list 嘅一啲谂法啦。简单一句问一问先 ，Alan， 我哋有10秒时间去讲下吓，睇下而家港股方面咧，你 watch list 嘅一个数目多唔多啊？
0: 港股方面其实就开始好翻啲喎，即系坦白讲，但系都系大股为主。
1: 好，讲到呢度咧，一阵间翻嚟，我哋先同大家继续。
2: 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再度紧张，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用于国际航行，尽早恢复海峡安全和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普遍关切。中方愿就有关问题同相关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保持沟通。中国和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演习朝早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一个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前往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和保障力量。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参议员沃伦去信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要求他澄清摩根大通和已故富豪淫梅爱泼斯坦的关系。据报在信入面，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籍议员沃伦询问戴蒙，他在游说反对英国对银行加奖金征税的时候，是否

0: 曾经向爱泼斯坦寻求建议，当中引用了爱泼斯坦档案入面英国工党元老曼德尔森和爱泼斯坦之间的信息，他们讨论了大蒙致电时任英国财相戴里德的可能性。沃伦说这些电子邮件和相关报道令外界对摩通和爱泼斯坦之间的关系以及戴蒙对此的了解感到严重质疑。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自俄罗斯2022年发动进攻乌克兰以来，遭西方国家驱逐的俄罗斯间谍转到日本作活动据点。报道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资深军官假扮为俄罗斯最大航空公司俄罗斯航空的职员，进驻俄航东京办事处活动，在日本购买高科技设备等物资，并在俄航合作企业的协助之下走私至到俄罗斯。纽约时报说，俄罗斯90%导弹和无人机使用日本的零部件，各国政府已经反复向日本提出警告。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过去几个钟头仍然较为松散，预料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果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听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听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离岸仍然有强风。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和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将分别在今个星期四和今个月30号届满之后如期结束。政府经济顾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而近月数据亦都反映车用石油气价格大致平稳。当局说，由于支援措施属于临时和限期性质，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两项支援措施预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结束。专责组会继续动态评估中东局势、燃料供应和价格，确保本港能源供应稳定。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2031-32年度或之后落成的公营房屋项目会推行新措施，届时出租公屋或者资助出售单位楼面面积会全面增加10%，并且将居屋和六字居的大单位比例提升至到25%。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54点，跌92点。
8: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1: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饮一些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1: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4: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5: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6: 好 Alan Hello 翻翻嚟我哋节目啦，
17: 系
16: 系咁啊嗱，继续翻啦，同大家去讲下呢、這、一个嗱，喺新闻之前咧，讲大家嗰、那个大股东啊减持同埋增持嘅呢啲股份啦、啊，咁样，而同时间亦都问阿 Alan 啊，咁喺 watch list 上面，究竟呢排港股嘅气氛啊，同埋咧一啲选股方面咧，究竟又多唔多啦、啊？咁样听到最后嘅嗰一句就话，开始密集翻，开始选择多翻，我哋继续去讲下点解会选择多翻，同埋究竟系集中喺边一类型嘅股份身上啦、
17: 啊。咁啊，我觉得呢就头先即係啊新闻报道嘅时候就讲开呢个南海有个气旋比较松散啲啦，就未变做台风啦。咁其实你返到嚟港股呢，发觉个整体市况都系嘅。虽然叫做好似咦熱返少少，冇以前咁差喎、即係一啲平台股例如9988700都叫做弹返啲啦。咁但係呢都仲系好似头先个熱带气旋咁啊，即係松散少少，你最一个好热门嘅主题，冇一个 theme 咧就俾大家炒起。咁而最辛苦嘅系咩咧？就系、可能早几个礼拜你都见到嚟13479811咧系极度强势啦。咁啊，都叫做呢两只都曾经尝试过想破下顶咁啊。咁点知咧就系你一破顶之后咧就又一下炸翻落嚟，咁就变咗成个港股个格局咧，其实都比较叫做波幅 咁走動即係比較散亂少少啊，嗰啲主題。咁可能今日就炒平台咁樣，聽日又翻翻 AI 咁樣，跟住 AI 一唔掂咧，又可能去翻平台咁樣，就都係繼續搖搖板左右兩邊擺。咁但係咧，對於我自己嚟講，我覺得港股就叫做多咗少少選擇嘅，因為可能你見我七月頭都會覺得喂。港股好似都差差地喎，咁但而家至少有個盼望咧，就係睇下會唔會做第二隻

0: 腳咧，咁你就容易啲去入市啦。咁何解呢？因為首先就見到，首先八月份嗰個好淡倉比例咧，其實而家都去到25億嘅淡倉對15億嘅好倉，咁唔叫做好倉贏到嘅，咁仍然都仲係淡倉優秀少少，因為叫做硬淨少少。咁但係咧，你見到啲平台類型股份，例如700啊、阿里巴巴咧，你見到個 put call ratio 有冇早兩個月咁差啦？即係早兩個月個 put call ratio， 即係講緊轉咗做金碼之後咧，而家都係大概倍領到嘅啫，即係可能淡倉700係接近2.5億萬，咁你好倉咪2.1億萬咯。咁其實你見到差唔多叮噹碼頭啦。如果騰訊升多少少咧，咁好倉又再佔翻個優勢啊。咁而配合埋咧，即係嚟就講埋阿里巴巴先啦。sorry， 咁阿里巴巴其實個淡倉咧就多少少啦，有4億幾啦，咁啊好倉就2.1億萬啦。咁所以阿里巴巴就冇騰訊好似咁靚仔嘅個好淡倉比例。咁而你縱觀翻呢類嘅平台股份咧，大部分咧個 MACD 都去到一個階段一，或者叫做騰訊好少少啦，入咗階段二啦。咁阿里巴巴都仲喺階段一嘅一個局面，即係你見到個 MACD 頭先咪講緊9992，其實條紅色線即係個快線已經係喺綠色線樓下。就有機會擴闊嘅，咁但你見到阿里巴巴唔係喎，條紅色線，咦？喺雖然兩條線都仲喺零樓下，但係紅色線已經升穿咗條綠色線啦，即係個動能已經翻翻嚟，想打翻上去啦。咁但我哋成日都講啦 ，MACD 階段一咧就唔會一蹴而就嘅，就好似你啱啱走去識個女仔咁樣，你約咗佢出嚟，佢啱同你食飯，你冇理由嗱嗱聲就話喂我哋結婚啦，咁啊嚇親人噶嘛件事。咁我哋都要循序漸進，都要睇個戲先係咪？跟住就再 book 翻間 fine dining， 跟住食下 fine dining 先啦。咁所以你去到階段一嘅時候咧，咁你去約個睇戲咁，可能你又發覺咦點解你約完佢會遲到嘅咁啊？跟住佢又話哇做乜你睇戲連個你唔買？唔買個炮谷嘅咁啊，可能會有少少咁樣嘅嗌交啦，係咪先？咁所以咧，通常你去到呢啲階段一咧，就即係慢慢暖緊啦、熱緊身啦嘅局面之後咧，通常咧就要做多隻腳嘅。呢、這個就係點解我哋成日都話，你第一隻腳見底咧，你又唔使急住買，你可能要等第二隻腳啦。咁其實你見到 MACD 都係啦。咁如果例如你當阿里巴巴咁樣，其實三月份咧，佢個紅色線都升穿個綠色線嘅。你見到紅色線升穿綠色線之後，佢唔係即刻見底噶。佢係打翻多一次落嚟，個紅色線係打翻多一次落嚟，同條綠色線係掂埋一齊，之後仲要糾纏咗可能半個月，到真係四月份嘅時候先至再重展升浪嘅。咁呢個係三月嘅故事啦。咁我覺得係七月呢度會好啲嘅，可能七月尾嘅時候咧，其實你見到啦，而家整體個好淡倉比例咧，其實淡倉喺七月份咧，整體都仲係佔緊優嘅，淡倉都仲有30多億，好倉咧就只有20億左右。咁所以其實唔排除咧喺七月底，即係而家都七月半啦，咁七月底嘅時候，可能淡倉又攻一攻翻落嚟，令到個9988咧喺而家大概110蚊左右咧，打翻落去我上次講100蚊呢個位置。咁跟住呢，其實個 MACD 呢就會做到一個呢叫做紅色線收窄嘅一個局面。咁你收窄完啦，就即係好似咦原來約完睇戲之後兩個都有啲唔妥對方喎，但係鬧完交之後咦佢肯氹返我喎，諗諗下其實佢都係一個好人嚟㗎喎，跟住諗諗下其實佢都有啲原因㗎喎，咁跟住再重拾返個升軌呢，咁你嗰件事就實在啦，咁你就即係經歷過呢一個磨練同洗禮啦，咁你先至會升得硬淨啲㗎嘛件事。咁月份咧就可能會好啲，但係如果就咁睇落咧，我自己會覺得咧，係需要一個咁樣嘅叫做試盤啦，就即係試翻落去。咁點解要有呢個試盤呢？其實唔係啲咩好神化嘅嘢嚟，因為咧我哋其實通常買呢啲股票咧，我哋都計直博率嘅。我哋計直博率係咩咧？就即係例如我而家110蚊買，我阿里巴巴我上望望幾多，我俾你望到120蚊好未？係咪都有10蚊啦？但調翻轉，我下面個止蝕位係幾多？我個止蝕位係20天平均線，20天平均線而家101蚊，咁就即係我上面咧就最多博到82蚊，我下面咧止蝕就要落101蚊。咁你諗下，你如果做一個交易員啦，咁你贏5蚊輸5蚊，咁其實你咪同過大海賭大細差唔多係咪？係打和啦咁樣，跟住你仲要抽傭喎，我哋呢度仲要俾手續費喎，係咪？跟住我哋仲有劃價，仲有好多嘢，我哋唔係一下子買到貨。咁所以你自自然然就喺80蚊呢度咧，一啲會好著重一個直博率嘅人咧，就會開始少咗入場。咁所以一啲好似短線投機者啊咁樣呢啲咧，就會少咗入場，因為你個直博率唔靚啊嘛。咁調翻轉啦，你如果落到103、102，甚至乎你真係好聽話嘅，落翻100蚊。 咁呢個直播率咪出嚟咯，因為我上面都繼續睇緊120蚊，但係我下面我落到100蚊嘅時候，我下面落97蚊咧，我就止蝕嘅啦。因為97蚊係咩？97蚊係呢一浪嘅開起點啊嘛。咁你101蚊、102蚊買我97蚊，我都係擺低5蚊啫。調翻轉我上面望120蚊，我望10幾蚊喎。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計直播率嘅話，你就一定會等到102、103呢啲位，你先至會開始出手同埋會。比較大啲嘅購買力啊，咁你有呢班短線嘅人去幫你推翻上去咧，你個股份先至會升得硬淨同升得快咯。咁所以你其實見到9988有呢一個咁嘅狀況啦，咁都擺咗 watch list 啦，因為佢頭先咁計啦，都已經去到1.幾倍嘅 put call ratio， 開始靚仔咗啦，咁你要擺 watch list 啦。跟住另外啦，一啲咧叫做比較本身都多好倉嘅股份，例如我講咗好耐啦，今個月同下個月都係啦，網易9999。4.9，咁其實係好倉比較多嘅股份嚟喎。你見到而家都仲有5000多萬好倉，但淡倉得600多萬。跟住啲好倉咧，其實由180蚊去到205蚊排曬陣喺度喎。咁雖然又係我之前講過，你排曬陣喺度就即係唔係向上好勁啦。咁但係都至少睇好佢啦。咁220蚊、225蚊都有少少錢喺度搏緊佢上去啦。咁但係你見到咧，又係面對同9988同樣嘅問題，佢好勁啦。佢喺六月份、七月份，好似我咁講咁，佢真係快過恆指破頂啦！佢由199蚊衝到上210蚊啊，其實嗰度少少地都講緊5-6% 噶啦，已經。咁你個市跌緊去5-6%，我覺得交到功課靚仔啦。咁但係都係面對頭先個問題就係、是，我去到210蚊啦，上面頭先講過，我去到八月份，啲人都係睇220啫嘛。咁你去到210蚊，我上面咪得翻10蚊嘅直播空間，我下面跌到落去嗰、那個支持位就係200蚊。咁即係我上面睇10蚊，下面又睇10蚊，咁又即係50-50啦。咁所以你見到佢咪去到212、213咧，冇力再上咯。咁呢幾日個市好翻嘅時候咧，只反而就由210多蚊回翻落去202蚊，啱啱好。点解要回到202蚊之后，今日咧一开始202蚊咧就即刻开翻支阳烛啦。今日个市都唔好噶，你见到今日都系高开低走啊个市。调翻转呢只系低开高走，因为佢去到202蚊就出现咩啊？头先讲嗰个直播率嘅问题，就系开始啲人觉得我止蚀。都是摆低200蚊嘅位置做止蚀，咁而家202、203，即系我摆得2-3蚊搞掂啦。但我上面望到220蚊，我有10多蚊嘅上网空间啦，咁咪开始会有啲买盘出翻嚟啦。咁所以你就见到咧，其实 even 一啲叫做好仓比较多嘅股份9999，喺个股价上面都系会面对一个直博率欠奉嘅问题，就会有一个技术上嘅回调啦。咁所以9988啊、700啊呢啲，其实都系面对紧同样嘅问题，全部咧其实升到咁上下，除非你突然间。有个好利好嘅消息，例如阿爷有啲咩政策出嚟，就话喂平台我而家大力支持啊，点样？咁但系佢冇啊嘛，咁所以佢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大家只不过计数，咁所以只只去到咁上下，700、3690嗰啲就因为行先啦，所以你去到嗰个位咪俾人沽先咯，咁所以你见到呢几日咪弱啲，全部短期今个月唔系讲 fundamental 嘅月份，今个月比较多嘅反而系技术上面嘅一啲直。嘅問題，所以你就會見到呢類股份咧係會慢慢入 watch list 嘅。雖然 sorry 啊，我呢一節我都未講到我 watch list 有咩啊，咁但我要講呢個概念俾大家聽先。咁大家係之後聽我講 watch list 嘅時候咧，先至會知道，喂，我其實睇好呢只，我都仲要等某個價位到，我先至會做嘢咯。
1: 係，咁呢個都係即係講求嗰個紀律啦，即係唔係下下咧都出手嘅，我哋都要等一啲合適嘅價啦，即係計算後啦，又或者有一啲技術指標話俾大家知喺直播率最高嘅，又或者相宜嘅地方，我哋先出手去做一啲即係舒服啲嘅一個追 momentum 嘅一啲動作同策略啦，咁樣。所以事不宜遲，去咗廣告先，廣告翻嚟咧 ，Alan 就即刻同大家去分享。看看 watch list 的一个表现啦。散户
2: 奇兵，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季贷款计划啊！
4: 吓，9-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啦，迟啲啦嘛，迟啲啦，快啲
8: 借啦。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
8: 唔通佢係陳春春？唔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9: 借錢咗錢送，真係咁著數？
10: 冇錯。

0: 16,800，等你呢，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添。
1: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0: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投资涉及风险。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8: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9: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0: 好，翻嚟啦，咁啊嗱。Alan， 我哋咧事不宜迟，要同大家去讲 watch list 啦，概念上面同大家分享完啦 ，watch list 里面参考嘅股份，大家系喺呢个时候记住即刻开翻我哋 MBO TV 或者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啊，我哋画面上咧都会睇到即系一啲数据啦，一啲图表啦。
11: 系啊，嗱咁啊 ，watch list 啦，咁啊，首先嗰只唔系指数成分股啦，咁啊，爆菜图啦，都系啲生物科技啦，但系呢个就纯粹真系图靓嘅啫，我对佢本身 fundamental 就冇乜太大研究嘅。咁最近咧，其实2269啊、1801啊、1093呢堆医药咧，即系新药同旧药咧，喺八月份嗰个好淡仓比例都非常之靓仔嘅。你见到咧，都系好仓多过淡仓之余咧，都系喺。好倉嘅排名裏面咧都幾高嘅，即係可能2269啊、1801啊，你見到個好淡倉比例都去到6倍同3倍咁樣，跟住可能去到舊約1093都有2倍咁樣啦。咁所以你見到啲9995啊嗰啲叫做創新藥嗰類嘅一啲中小嘅股份咧，其實都比較強勢啲嘅，咁所以就擺咗喺度啦。跟住另外咧，其實你如果睇翻咧，如果你整體大市其實都講咗好多個月，就係個好倉比較多而有強勢嘅股份，就五毛仔就一定上榜嘅啦。你見到下個月都仲有6-7倍嘅好倉，好淡倉比例，而且佢都仲係繼續。momentum 又有 momentum， 跟住破頂又有破頂，咁所以我覺得五毛仔都係一個叫做穩定之選啦，咁我都繼續擺佢喺 watch list 啦。咁另外就頭先講嘅9919啦、網易啦，咁我覺得落到200元就有啲直博嘅，咁所以又再擺佢喺 watch list 附近啦。咁今日成交量就偏大，咁啊即管睇下聽日啦。咁如果聽日真係一支大陰燭殺翻落去穿200，咁就當我冇講過啦。咁調翻轉，如果喺200元邊，你見到佢 keep 住都有啲支持嘅時候，都可以考慮一下嘅，因為佢下個月個好倉都幾一面倒5,000+萬，但系就冇乜淡倉啦，就600萬淡倉啫。咁所以呢個都幾特別嘅，可以望下。咁另外咧，就其實我自己個揀股諗法最近咧，就都係揾翻啲價殘股啦。咁你見到快手咧，其實喺個好淡倉比例咧，就都麻麻地嘅，淡倉都5,000+萬，好倉都4,500+萬，都淡倉為主嘅。咁但係點解我都會揀佢咧？第一咧就係、佢出現咗我頭先講嗰種，就係你見到佢七月頭咧係有一支大陰燭係炸咗落去市前底嘅，咁但試完前底嘅時候咧，你見到成交量都極度巨大啦，咁但第二日就好快地出咗支大陽燭咧，就拉翻上去就食翻曬成支陰燭嘅，咁呢個都叫做一個試底之後確認唔係太差嘅局面啦，咁所以呢個我本身就已經加分㗎啦，咁加分完之後咧，你個好嘅地方。就係呢幾日咧，其實都冇離開嗰個區域，都仲係around43-44呢啲咁嘅水平度徘徊啦。咁變咗咧，其實如果我真係去計死數啦，即係用直播率計死數啦，咁我攞翻個前底，前底就around可能一四十。 蚊到咧做止蝕，咁我就擺低$3啦。咁我上面咧其實都可以望遠翻少少，即係可能望到$50咁樣，即係誇張啲去諗，$48咁樣都仲可以嘅。咁所以我覺得 around $43去做好倉啦。咁如果你話真係想揸到去$50，就攞$40做止蝕。如果唔係短身少少咧，我自己覺得$41即係都係放低$2嘅，咁變咗個直播率都計到數，而個淡倉同好倉比例就叮当码头啦，有机会会反吸到啊！咁呢啲我都觉得可以考虑下。咁另外就都系小米啊、9988嗰类啦。咁但系呢一个就同头先个概念一样咧，就系个直播率就麻麻地啊。咁而家计落咧个止蚀位有啲远噶嘛，希望去做多只脚，跟住个 MACD 可以喺快线度收窄一下再行啦。咁呢一个就会叫做稳阵啲咯。咁另外就都系啲车股啦。咁啊，车股其实如果冇記錯，應該175下個月都曾經係好倉係幾好嘅，不過啱啱今日就差咗啲，咁所以175就不我就冇擺到落去嘅。咁但係2015咧就一面倒幾多淡倉啦，個淡倉就2800多萬，好倉就100多萬啦。咁理論上應該淡倉比較多嘅，但係我擺咗去 watch list 嘅原因咧，就真係直播率啦。咁佢亦都極度貼近個底部啦。咁我可能就係博2-3% 攞嚟做個止蝕咧，就已經可以定到一個交易策略。咁如果真係向下衝2-3%，就無懸念斬咗佢啦。咁呢一隻就比較高風險少少嘅。咁所以但因為都個直播率幾高，咁所以我就都擺咗落去喺個watch list 里面咯。
10: 好啊，好咁啊，之后咧嗱，我见到观众们咧都有问一啲关于金价方面嘅问题啦，咁样咁啊，又睇下喺金之前咧讲一讲先，即系亦都你摆咗入 watch list 嘅呢一只汇丰啊，我都想探讨一下，即系佢已经喺153.8啦，佢距离咧呢一个高位历史高位154.6咧，其实都真系相差唔远啊吓，其实汇丰喺呢个时候咧高追。风险上面即是有没有大家参考的一个想法又或者价位呢？
11: 嗱咁講啦，即係我自己又覺得，如果你真係純粹長揸嘅呢一個位，又通常都唔會係加倉嘅位置啦。首先你見到個 PB 都2倍啦，嗰陣時話去買恒生買得貴啊嘛，話佢2倍 book 啊嘛，咁而家去買完之後自己都2倍 book value 啦，咁我覺得都非常之唔平啦，而家個價位，咁亦都。调返转嚟讲又好似冇乜银行股有佢咁高嘅股值嘅时候，你话长线嚟计呢，而家加仓就麻麻地。但如果纯粹以一个短线，即係我讲緊攞一个月嘅角度，你想坐得舒服啲嘅，偷多2-3%，即係偷鸡赚多3-4%，我觉得都仲有机会会去嘅。因为呢其实佢嗰个好倉呢真係其實咁多個月嚟佢都係 keep 住係好倉多過淡倉嘅。咁 even 去到8月份嘅时候呢，你都見到仲有啲好倉係博佢上157.5至160，咁以現價計，我覺得都仲有少少上升嘅空間咯。
10: 好啊，講到呢度，唔該曬 Alan， 下次再傾。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12: 黃昏六點，
13: 六點鐘新聞財經。
14: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次详尽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过去几个钟头仍然较为松散，预料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果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今晚至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在听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离岸仍然有强风。天文台话会密切监察该低压系统的发展和动向，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 美国凌晨发动过去一星期以来第四次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追究伊朗军

0: 军方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责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袭多个邻国的美方空军基地回应，并谴责美军攻击民用设施造成死伤，犯了最严重的战争罪行。梁雪莹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德克兰时间星期一凌晨12点半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猛烈空袭，是美军过去一个星期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强调今次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以及追究伊朗军方责任。去到清晨宣布结束打击任务。美军说今次使用了精准导弹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首次用单向攻击无人艇打击伊朗多个地点、几十个目标。伊朗证实凌晨南部阿巴斯港、石里克地区等多处遭到空袭爆炸，其中在胡齐斯坦省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表强烈声明，指控美军在过去24小时发动连场空袭之中，公然瞄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渔船、科船、气象设施和其他民用建筑，形容美方的行为已经犯下最严重的战争罪行。声明特别指出，美伊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至今只是25日，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几乎公然违反了协议全部内容，更加将矛头指向容许美军驻守的中东邻国作为攻击伊朗的基地，扬言任何有份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都将会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合法目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且按照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伊朗并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然正常进行，海峡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美国传媒引述一位美国官员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有几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那个海峡。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经进入危机阶段，只要美方继续违反承诺，伊朗就不会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持续违约的是美方，在谅解备忘录规定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一个月限期还未满，美方就开始发表挑衅言论。巴加埃又说，伊朗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和对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协商，建立一项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机制。巴加埃透露，由于亚曼受到压力未能够实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用于国际航行，尽早恢复海峡安全和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就有关问题和相关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保持沟通。外交部发言人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会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泰国总理阿鲁廷今个星期四至下星期一会到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会见阿鲁廷，今次是阿鲁廷就任总理之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林健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期待通过今次访问弘扬中泰传统情谊，

0: 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泰国曼谷一间酒吧深夜发生严重火灾，造成27人死亡，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灾中遇难。涉事酒吧位于泽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火警发生在接近午夜，当时酒吧入面大约有300人。当局初步调查相信是天花板的冷气机短路引发大火。泰国总理阿鲁廷凌晨到场视察，他说大部分遇难者是吸入浓烟致死，并引述酒吧乐手指出，事发时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其后停电并发生爆炸。救援人员在洗手间入面发现大量遇难者遗体。曼谷市长表示，初步推测火警产生大量有毒烟雾，令现场一片漆黑，顾客迷失方向，试图在洗手间躲避，最终吸入浓烟窒息死亡，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翻嚟本港，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以及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将分别在今个星期四和今个月30号届满之后如期结束。政府经济顾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而近月数据亦都反映车用石油气价格大致平稳。当局说，由于支援措施属于临时和限期性质，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两项支援措施预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结束。专责组会继续动态评估中东局势、燃料供应和价格，确保本港能源供应稳定。政府宣布10月开始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向从综援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发放最多三笔合共45,000元现金奖励，以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合资格住户需要在今年10月1号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提交职津申请，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获批最少连续两期职津申请，并在12个申领月份入面有最少10个月获批津贴。政府表示，试验计划由关爱基金资助，合资格住户连续获发两期职津之后会获得第一笔10,000元现金奖励。如果住户持续工作并继续符合要求，可以在之后两年分别获发15,000元和20,000元现金奖励。政府上个月发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出取消贫穷线，改为以精准扶贫策略代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好难精准咁对症弱势社群嘅痛点。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要持续扶贫，不是只是看经济，亦都不能够单靠公帑派钱，需要用普惠的兜底工作加上精准扶贫项目，达至相辅相成。有议员关注不再以贫穷线作为参考标准，未来怎样衡量贫穷人口的状态或者分布。孙玉涵说，贫穷线是利用相对收入计算定出，但香港的相对收入和生活水平高过其他贫穷地区，无法找到真正有困难的群组。
1: 如果用纯粹一个单一以相对收入作为这个量度贫穷的话，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是一个国际大都会，相对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其实跟其他很贫困地方比我们高很多。在我们来说，如果是 最困难的那组，其实通过我们譬如说他一些收入都没有或者很少收入的综援，每一年我们就已经照顾了20万左右的家庭。但其实在香港，在综援以上有很多家庭有林林种种不同的需要，那些预期用一个纯统计的数据而只是看相对收入，是帮不到我们去对焦帮他。
0: 容许狗只进入获发牌食肆的措施上星期四开始实施。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过去四日运作大致畅顺，有关店铺基本上都有守规矩，狗主的反应亦都普遍正面，形容整体气氛理性和配合。袁旭健在电台节目说，食环署的90人专队已经巡查2300次，当中包括400

0: 百间未获批的餐厅，在头一个月的适应期内，处方会先劝喻后执法，如果情况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和食物安全，将会果断执法。他又说，处方接获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狗带肠道、狗隻所坐的位置等轻微违规问题，将会跟进调查。而选择退出计划的餐厅数目不多，参与情况仍然稳定，如果运作理想，预计最快半年之后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
1: 毕竟这个安排是一个新措施，亦都改变了以往好耐较长一个时间的做法，无论业界定是市民都应该需要一个适应期的。如果有餐厅在运作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是未完全准备好，又或者选择暂时退出，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决定，有助确保整体的用餐经验和个营运质素的。我们的政策呢本身呢亦都是希望提供选择，无论餐厅和顾客都可以按自己的情况作出决定。其实社会上对于狗狗餐厅确实是有清晰的诉求，我们的政策重点不在于有多少间狗狗餐厅，而是在于尊重多元选择，建立一个规范的框架，提供了一个合法的选项，最终等个供求我们都是觉得是由市场去决定。
0: 运输署至今共发出7个自动驾驶先导牌照，共有63部自动车在全港7个地点进行测试，整体运作大致畅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在既有的自动驾驶测试之外，北大屿山的测试项目将为今个月更新牌照，容许项目在机场岛内只是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操作自动车，将为自2024年自动驾驶的新规管框架实施以来，首次在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的测试。陈美宝又说，局方计划在机铁九龙站和高铁西九龙站之间展开无人车测试，目标出年正式投入运作，加强便利航空和铁路乘客。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2031-32年度或之后落成的公营房屋项目会推出新措施，届时出租公屋或者资助出售单位楼面面积会全面增加10%，并且将居屋和六字居的大单位比例提升到25%。李佩斯在房委会公开例会上提到，北部都会区新发展区的首批出租公屋单位，包括古洞北古骏村第一期大约5000个单位，同埋粉岭凤凰岭村第一期大约3100个单位，将会今年第三季分阶段入伙。而未来5年，房委会同房协的出租以及资助出售房屋大约70,000伙位于北都，占预计总建屋量大约40%。西医大港盛在新冠疫情期间发出超过3700张免针纸，被控不诚实取用电脑以及洗黑钱罪，案件在区域法院续审。控方传召的专家证人指出，大港盛没有足够的理据向病人发出免针纸。控方以12份病人记录作为参考，其中一名病人说饮酒或者咖啡之后会感到心跳加快，在没有接受进一步检查下就获发免针纸。专家证人医管局家庭医学基层医疗顾问医生李艳珠表示，医生要先评估病人病历，确认病人本身的身体状况不适宜打针，才可以发出免针纸。他指出，一般人摄入酒精的时候都会出现心跳过快等嘅症状，但并唔属于禁忌症。大港盛嘅医疗记录对病人嘅症状描述过于空泛，无法证明对疫苗敏感，亦都未建议转介病人至专科，认为发出免针纸嘅理由唔成立。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转头翻嚟有财经新闻。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环。

0: 和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五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还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的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6点新闻财经，
8: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港股反复靠稳，大市早段一度升过274点，之后跟随区内股市向下，美市回稳，恒生指数收市报24213点，跌38点，成交3095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偏软，百度及美团跌近1%，京东升近3%。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近2%，华虹宏力跌7%， AI 硬件股急跌，建滔集团及建滔积层板跌19%，长飞光纤光缆跌3%，摩通一个星期两度上调至普目标价，股价上日急跌后今日回稳， Minimax 被下调目标价，股价急跌17%，汽车股受压，比亚迪跌1%，吉利跌2%，蔡力斯预料半年由盈转亏，股价急跌13%，国企指数收市报8065点，升26点。内地股市低开低走，医药板块受追捧，银行股普遍做好，存储晶片股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13点，跌82点，跌幅2.06%。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4522点，跌523点，跌幅3.48%。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695点，跌85点，跌幅1.79%。南韩股市急跌，一度触发熔断机制，收市跌近9%。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6806点，跌669点，跌幅8.95%。三星电子股价跌近11%，SK 海力士股价跌超过15%。南韩央行发表报告话，全球半导体市场仍然处于供不应求嘅状态，由 AI 驱动嘅超级周期预计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又唔认为目前行业已经见顶， 因为即使由于对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半导体需求大幅飙升，但是供应扩张的速度一直较慢。报告说，当前晶片周期和以往不同，因为推动力是来自企业竞争性投资，有关投资是为了应对 AI 普及带来的产业生态系统根本性变革。日本股市收市跌近 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242 点，跌1,315 点，跌幅 1.92%。 欧洲股市早段窄幅上落，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 10,490 点，跌7 点，跌幅 0.07%。 德国的指数报 25,126 点，升59 点，升幅 0.2%。 法国 K 指数报 8,344 点，升5 点，升幅 0.07%。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下昼接收发展意向书，港铁话共收到28份意向书，会在星期三起正式招标。项目规模庞大，单计住宅部分涉及5,500伙，是40年来规模最大的铁路项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大约80亿至136亿，每平方尺楼面地价最低2,700元。方永辉报道。
9: 40年来规模最大的铁路发展项目，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已经接收发展意向书，共收到28份意向书。港铁常务总监物业及国际业务邓志辉表示，项目星期三起正式招标，九月初接标，认为市场参与程度非常高。项目位于屯门，社区发展成熟，并享有铁路接驳优势，又设有大型商场，相信会受到业界欢迎。港铁曾就项目两度咨询业界意见，并到地产建设商会详细介绍，当时反应踊跃，而发展商可以选择将商场交给港铁发展，认为是提供最大空间给市场参与。中原测量师行执行董事张敬达认为，虽然项目规模大，但由于位处铁路总站上盖，未来售楼有保证，因此不担心地皮吸引力，加上现时市况转好，对项目招标感到乐观，预料最终会接获5至8份标书。
10: 虽然它火数多啫，但始终它是一个交通枢纽啦，对发展商将来卖楼来讲呢点都有保证嘅。咁所以我又唔系太过担心。争在只可以讲就话，因为个投入个银码大呢，变咗就唔系话好多发展商有咁嘅财力咁解啫。入标数目可能会有少咗啫。你通常如果咁大项目嘅，咁你都可能6至8份标到啊，呢啲5份6份都有可能。咁但好彩而家个市况相对比过往好，咁所以变咗我会睇得乐观少少嘅。
9: 张敬达预计，由于项目投资金额大，将吸引大型发展商或者是多间发展商合组财团，可能有内地资金和本地发展商拍住上入标，估计每尺楼面地价5,000至6,000元。奥雅纳认为项目可达度高，居民未来可经屯马线接驳港铁网络，并在锦上路站转乘北环线，估计最终入标数目约5份，项目估值约93亿至130亿，每尺楼面地价3,000至4,300元。项目占地超过6公顷，住宅总楼面面积最多约269万尺，涉及约5,510伙，商业总楼面面积最多近33万5千尺。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8: 国务院发布扩大消费15-5规划，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规划指出，要促进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 AI 加消费，提升数字服务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打造救在中国品牌，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进一步增开国际航线，重点增加欧美、 一带一路国家直航航班数量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举措。智普创办人唐杰话，未来坚持聚焦于通用人工智能的前沿研究，而并非追求短期的商业变现。

0: 前沿研究，而非追求短期的商业变现。唐杰指出 ，AGI 有四座必须翻越的山峰，是当前技术浪潮中最汹涌的核心领域，分别是长程任务、自治智能体系统、完全自我训练以及极致安全治理。他特别强调极致安全治理，计划投入百亿级的资源，全力攻坚机械可解释性，以彻底厘清 AI 模型决策背后的神经元逻辑，推动目前的黑盒系统向透明可解释系统转变，确保 AI 技术长远安全可控。智普获大行提高目标价，当中摩根大通在不够一星期内再次上调智普目标价，由2000元上调至2400元，维持增持评级，认为智普的需求已经超过服务产能。智普上星期宣布配股集资超过313亿，为明确可见的需求转为收入路径提速，缓解在需求极为强劲时的潜在服务产能限制，以及支援前沿模型的训练。在未来12个月内，推理产能的增加会进一步强化年度经常性收入 ARR 转换。摩通又说，基础模型产业正进入资本更加密集的阶段，今年以来内地大模型供应商已经通过首次公开发行、配售和私募发行等融资超过200亿美元。瑞银亦将智普目标价由1160元大幅上调至2200元，维持买入评级，认为 GLM5.2 模型的编码能力进一步缩细和全球顶尖模型的差距，并迅速获海外平台广泛集成。同时企业级 AI 需求旺盛，推动智普商业化进程显著加速，预计截至今年底的 ARR 可达15亿美元，远超10亿美元的内部目标。不过算力供给仍然是 ARR 增长的关键樽颈。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台积电公布六月营收报告，单月收入4400多亿新台币，按月增长6%，按年增长67%，刷新单月历史纪录。外电报道，日本政府无意立即改革政府养老投资基金资产配置比例，不过日本政府话会根据市场趋势进行例行投资组合审查。方永辉报道。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上星期五表示，将支持政府退休投资基金 GPIF 以及其他机构投资在日本资产，消息刺激日本股汇债齐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虽然政府正是研究怎样在指标投资组合现行允许范围内增加对日本资产的投资，但不会立即调整中期目标，认为市场对片山的言论反应远超预期，强调 GPIF 投资决策必须审慎，即使只是在允许的偏差范围内调整，都需要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另外，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提高 GPIF 投资组合中未上市股票、不动产及其他另类投资比重。目前另类投资占 GPIF 资产的 1.7%， 远低于 5% 的上限。政府的一个专家小组将会提出报告，建议将另类投资的比例提高至上限。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就说， GPIF 会例行审视投资组合，包括根据市场趋势进行适当风险管理以及进行审查，确定投资环境是否存在重大变化，如果认为有必要就会进行调整。历史经验表明，养老投资基金如果要调整投资方针，可能要几年时间。纽约梅隆银行表示，亚太地区没有一个经济体会采取任何措施危及美国国债市场。片山的言论应被视为是对国内机构投资者的温馨提示，旨在促使他们更关注日本市场。 高盛亦认为调整投资不太可能一蹴而就，但整体资金流动规模仍然显著，即使基金只在现有

0: 有目标区间内调整持仓，可能导致约800亿美元资金由外国债券转向日本国债。GPIF 是全球最大养老基金之一，资产规模达18100亿美元，当中有9300亿投资在海外资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本港正研究设立离岸人民币利率新基准。本地报章引述消息话，财资市场工会向业界展开咨询，就增设一个以实际交易为基础的离岸人民币隔夜平均指数作为利率基准，收集市场意见。指数类似港元隔夜平均指数，如果未来成功新增指数，相信会同港元隔夜平均指数一样，每日同步公布。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5: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6: 黄昏6:34，
7: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8: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9: 前四对决踢到虚脱，世界杯嚟到四强决战，何谓前四对决呢？当然系四队啱啱好系世界排名前四球队逐对厮杀，真系难得一见。四强之中，如果收窄到法定时间，实际上得法国系全胜。法国每一把都系尖刀，已经入八球嘅安巴比，金球奖得主奥士文迪比利，仲有巴高拿啦、杜尔啦同埋卓基，快速互传入射，个人突破同埋互换位置，令人防不胜防。外界普遍认为佢哋系今届嘅顶头大热。不过法国所面对的西班牙，今次是两军连续三年包括欧洲国家杯和欧洲国家联赛的赛事四强交手，你估不到的，最终都是西班牙赢波。莫非有暗涌？四强之中战斗力消耗最多的肯定是卫冕冠军阿根廷，晋级过程有两次需要加时，领先之下被扳平甚至落后的情况都不少。球王美斯头两场包办球队全部入球，但之后入球率稍稍下降，上场对瑞士终于首度无入波。阿根廷个别稍为年长的球员来到赛事后期 keep 不 keep 到体能状态，是他们可不可以卫冕的关键呢？西班牙由首场被弗德国闷和之后一直维持水准，整个感觉状态越来越好。亚马应该受到大赛前伤患影响，暂时未踢出最佳水准，但个人突破能力仲喺度。奥耶沙巴的埋门把握冇得同当年的韦纳或者弗兰道托里斯相比，但喺而家依然是迪拉方迪的外将。值得留意的是美连奴今届有个新角色，后备杀手啊！好啦，最后力争60年嚟首度再入决赛嘅英格兰水准就相对反复少少，有时可以踢到冠军级水平，但唔知点解有时整体水平会急堕。目前踢得最好嗰场系第一场对克罗地亚，英军胜在后备力量不足，加上信心同埋状态都 OK 嘅，前面有埋 Harry Kane 加比灵咸，确实今届系佢哋近年最好嘅一次机会啊！
3: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0: 事务所速报。
1: 又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今日有我 Barry 啦，同埋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嘅。Hello Andrew，Hello
2: 啊 Barry。
1: 系啊 ，Angel 啊，今日我哋去睇下咧呢个按揭市场嘅最新动态啊。上个星期市场传出咧有中小型银行加码按揭现金回赠、
2: 啊。冇错啊 ，Barry， 呢个咧最新消息就系话咧，中小型嗰啲银行咧，其实将现金回赠嘅额度咧加到1.5%。不过咧，但系有条件嘅，就系话按揭嗰个嘅银码咧要喺300万以上。即是话咧，银行如果你借钱嘅话咧，就即刻回赠翻你45000以上，力度咧系以前少见，非常之多，即系摆明系抢客啦。同一时间，好多大型银行咧，其实喺呢方面嘅话咧，都唔单止噶啦，就即使系抢呢个嘅按揭嘅业务，推出咗曾经推出过一啲嘅低息啊、定息嘅计划啊，而家就提高呢个现金回赠啦。当然啦，佢哋都为咗抢生意咧，亦都加快咗嗰个审批嘅流程，专攻一啲嘅优质嘅客户嘅。咁啊，数字显示啦，去到呢个六月份嘅时候咧，四大银行嗰个现金按揭市场占有率嘅话咧，已经去到78%啦，3年新高啊 ，Barry。
1: 哇，系啊，都唔怪得知咧，啲中小型银行要转阵加码抢翻啲客户啦。咁有业内人士就分析俾我听啦，其实个背后原因咧都好简单嘅啫，就系咧因为咧班中小型银行咧有少少放软手脚嘅，咁但系咧见到啦四大银行市占率咧去到呢个接近80%，但系咧又见到咧市场嗰个楼市嘅成交唔错，好似楼价又企得稳啦咁样。啱啱睇完咧六月底个半年结之后咧，咦原来发现咧自己个仓咧仲有啲银弹剩翻低，咁又计落咧其他生意又难做啊。

0: 咁咧或者就叫系风险高啦，咁不如将啲钱咧或者将啲银弹咧搬落去楼岸市场咧追下下半年嗰条数先咯。
1: 啊，咁啊呢、這个市况嘅话咧，其实都系好明显噶啦，因为而家个市比较旺嘛。啊，不过有一个几特别嘅情况咧，就同时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嘅话咧，就系话喺呢个外结市场嗰边嘅话咧，有一个消息话俾我哋听，就系话喺今年上半年喎。新造的按揭保险宗数呢反而是这十年的新低、哦、根据按揭保险公司的最新资料呢，他就说这个按揭保险、啊、即是说呢、如果你借钱超过了这个的按揭的上限的话呢，就需要买保险了。在今年的上半年新批出的金额的话呢，哇，已经跌到去这个的 388.8 亿、哦、而宗数的话呢跌到去这个7000头。咁啊，按年份咧，哇，亦都跌得好犀利，分別係跌咗 6.5% 啦，同埋 15%， 即係話價量齊跌啦 ，Barry。
0: 係啊，咁啊，今年上半年咧成交都暢旺嘅，對比翻啲數字咧，都可以理解為咧置業人士都幾有實力，咁啊唔需要用到嗰個按揭保險啦，大部分嘅朋友都借70%就可以啦。虽然话啦，今年上半年咧又有美伊战争啊，香港嘅实体经济啊，譬如好似零售咁样啊，又唔系特别之理想咁样啦，咁啊大家都好似好多忧虑咁，但系睇翻个楼市成交嘅时候咧，似乎又唔系已经置业嘅人士啦，又唔需要话太担心啦。咁今节嘅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又差唔多，大家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逢星期三8-9的砖头事务所啦。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很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的长者影响是可以好深远的。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了心脏的负荷，增加了住院和康复的时间，对家庭、照顾者和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而 RSV 在香港来讲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是不可以等的。做好预防其实就是为自己和家人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发表报告，由于上半年港股缺乏重磅新股上市，下调港交所目标价3.8%去到500元，但仍然维持买入的评级不变。报告话，港交所将会在8月中公布半年业绩，由于第二季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达到创纪录的2890亿元，较第一季的2770亿元提升了4.3%，加上上半年交易费和结算费的收入强劲增长，预期港交所上半年净利润有望达到103亿元，相当于按年增长21%。美银美林又指出，港股上半年新股集资额去到2100亿元，按年大升96.3%，但非新股集资额就倒退了21.8%到1740亿元。虽然话排队嚟香港上市的股份数量依然庞大，但系就缺乏大型兼具影响力的股份，例如 AI 硬件公司，令到投资者关注未来港交所在新股市场的增长，特别是面对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竞争问题。明日美林调低港交所的利息收入预测，亦都相应地将港交所2027-2028年的盈利预期下调2%以及10%。目标价由520元调降到去500元，相当于2026年预期市盈率的33倍。由于目前估值处于25倍的市盈率，即是目前仍然属于吸引水平，重新对港交所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99国药控股。国药2026年第一季盈利14亿1000万人民币，按年跌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6亿684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7.17%。预期每股盈利2.45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69元半，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35元人民币，按年上升6.52%，折算港币8.09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高位跌到上个月低位，已经有接近30%的跌幅。以6

0: 月低位15.17元入有效期至到8月12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5.6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3厘。由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2022年市盈率最低4.766倍，其他四年低就5.32倍至到6.67倍，高就8.49倍至到10.73倍。而2022年高都差少少先到7倍，呢五年股息率最低2020年2.84厘，最高2022年的6.16厘。以白天线水平18.3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6.7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42厘。以买入价跌 10%， 13.65元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是
3: 黄昏6:48。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6: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7: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8: 吓、啊，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啊，
9: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啦！
11: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12: 快啲借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4: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4: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5: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19: 湿重、
18: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一系上到去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幼好幼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20: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21: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2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23: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2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5: 一键理财、
26: 外汇、
25: Bitcoin、
26: 基金、
25: 黄金、
26: 强积金、
25: 楼市指标、
26: 港元拆息、
2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6: 密切锁定新城。

0: 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生成财经。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0: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3: 国家情理，
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合之美，道光对武将嘅期望白费。
5: 之前咧讲到鸦片战争要开始啦，咁道光都知道啦，之前嗰几个人佢信唔过啦，就揾佢。即是最好打的那個阿奕山封了他做这个正奕将军，就认为呢他就可以真的杀晒啲奕贼，真的讲緊啲英国人的军队。首先这个时候呢就英国人就开始侵略虎门，更加要找很多的军队去虎门的地方守住先。但事实上呢时间是不容许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日之内就已经输了。当时的虎门呢是有六座炮台那么多的 ,8500 人。但是呢都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就已经被英国的军舰呢就侵略了这个地方。而当时的虎门提督关天培60岁，年纪不小了，但是他到前线打仗的时候都还是用一些佩刀去跟人家对斩这样的，所以发觉是很难用这些这样的兵器跟人家去打，所以那件事非常惨烈。在关天培刚刚死的时候，奕山的其他军队才刚刚开始赶到来。其中一个呢就是他们也都非常出名的猛将，就叫做杨芳。但杨芳呢这个时候呢年纪都不小，72岁。咁佢虽然佢揸住个 title 呢就叫做果勇侯，因为之前呢喺好多场唔少嘅战役里面佢都好有战功嘅。咁但佢事实上都72岁啦嘛，所以佢嚟到嘅时候呢佢冇即刻去打仗，佢就要了解一啲敌人究竟有几劲先。咁行上个城头度睇啦，咁发觉呢即係对方打射过嚟嗰啲枪炮呢喺佢面前就咁经过嘅啫，即係啲非常之危险嘅。但係佢係完全係冇惧色嘅，因为佢睇住嗰啲枪炮喺佢身边经过，佢完全都唔驚嘅。咁但係其实呢佢身边嘅侍卫就知嘅，其实佢唔係唔驚嘅，但係佢去到72岁嘅时候呢佢已经聋咗㗎啦。所以呢嗰啲枪射过嚟佢根本就听唔到。咁所以对佢嚟讲呢就唔係佢自己喺呢方面嘅勇气，而係佢个年纪的而且确有返咁上下大。咁然之后呢他观察了很久之后呢他就跟他自己的手下讲，他就说敌人呢就在船上面开枪，对我们来讲呢他其实他企就企得不太稳的，我的炮呢就在陆地上打过去，照顾我那些是稳一点的，为什么我射他不中他射得我中呢？一定是有妖术了，他就认为这些是因为妖术的缘故，所以呢就希望他可以用一些道术呢去破人的妖法，当然这些就不太成功了。但是呢去到这个时候呢仍然有很多商船想来做生意嘛，所以呢英军呢就答应暂时不打住先，我们有没有机会继续通商呢？所以呢他就可以在这里呢就buy time赚到一些时间。
4: 那还有没有救兵呢？
5: 好彩这个时候呢杨芳呢在这个位置其实他做的事情不是很久，因为奕山很快就带着他的军队17000人来到了，加上本来的军队现在就成20000多人就可以进攻了，去打对方在海上面的军舰，他就想着就用火船阵，就是说将船撞下去然后就点火去烧人家的军舰。但是大家想想这条桥我们三国时代又用过，因为赤壁之战嘛，千几年后还用同一条桥不得啦。同埋人哋以前就喺个即系江河上面地方有限，而家喺海上面同埋人哋嗰啲船唔系用木做噶嘛，所以呢个方法咧到最后系唔成功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滇津市委员常委、组织部原部长周德瑞受贿案一审宣判有期徒刑14年，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罚周德瑞人民币400万，依法追缴受贿所得财物及知识，上缴国库。案情话，周德瑞喺2000年至2025年。利用担任湖南、天津等多个省市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间接非法收受财物一共4319万人民币。报道话，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4月17日开庭审理时，周德瑞在20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同各界群众旁听下，当庭认罪悔罪。外交部话，港口国监督检查系各国对到港外国籍船只进行安全管理嘅主要手段。中方依法依规对停靠船只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喺记者会回应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谴责中国对巴拿马旗船只采取惩罚措施时话，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旗船只在中国水域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为保障船只航行安全和水域环境清洁，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林剑进一步透露，今年一月至七月，巴拿马旗船只累计到港首次占外国船只近20%，船只

0: 事故同死亡失踪人数占比分别达到50%。电影《侏罗纪公园》男主角新西兰影星森尼尔在澳洲雪梨逝世，享年78岁。森尼尔1947年在北爱尔兰出生，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新西兰人。他的演艺生涯跨越几十年，最知名的角色是《侏罗纪公园》系列的葛兰特博士，其他代表作包括《钢琴别恋》。2022年他获得新西兰政府授勋。森尼尔在2023年出版回忆录，证实患上血癌。他的经理人团队发声明话，森尼尔上星期五安详离世。他以作品定义冒险故事时代，在观众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致哀，感谢森尼尔曾经出演很多深受外界喜爱的故事。他在澳洲人的心中占据了特殊地位，将会被长久铭记。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过去几个钟仍然较为松散，预料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才能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如果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晚至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话 ,2031-32年度或之后落成的公营房屋项目会推行新措施。届时出租公屋或资助出售单位楼面面积会全面增加10%，并将居屋及绿置居的大单位比例提升至25%。李佩斯在房委会公开例会上提到，北部都会区新发展区的首批出租公屋单位包括古洞北古骏村第一期大约5000个单位，以及粉岭凤凰岭村第一期大约3100个单位，将于今年第三季分阶段入伙。未来5年，房委会同房协的出租及资助出售房屋大约70000伙位于北都，占预计总建屋量大约40%。李佩斯又话，会继续适时研究并落实重建屋邨，同时推行各项保养措施以及改善现有楼宇状况，确保楼宇结构安全，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
6: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署。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署。
7: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还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的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8: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0: 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咧呼吸道感染咧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系唔可以等嘅。做好预防，其实就系为自己同屋企人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道指系新高嚟噶，
7: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6: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8: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6: 终于咧第十次
7: 爆炸啦，
6: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7: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继续开市，
10: 师傅讲港股。
13: 继续翻嚟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啊，咁啊师傅都继续喺度噶啦。头先咧有个观众咧朋友问就2888嘅时候咧就话啊师傅好似未讲个目标价，咁啊想追问翻嘅。咁即系2888咧，头先啊师傅就话咧可以 hold 呢个215蚊呢个位去买嘅。
14: 嗯，咁如果按照佢嗰、那个上升嘅个顶咁啊推上去咧。咁就下一个就係2336咁上下囉，下一个上望嘅顶嘅目标。咁如果你214215买去到236都有差唔多接近一成啦，21-22蚊21-22蚊嗰个嘅预期利润囉。咁而如果214215买到嘅话呢，咁就用呢一个50天线啦，喺206，咁你即系可以用205做止蚀啦，10蚊博22-22蚊咯。
13: 系好啊，咁啊，头先讲完啲上升嘅股票啦，好多朋友咧就开始问啲啊下跌紧嘅股票啊，就想请教阿师傅嘅。咁啊，另外一只咧就系、是、想问只6869啊，想请教师傅跌完未啊？咁样短暂啊弹上咩位？短暂有机会弹上咩位啦？咁啊，同埋啲下方嘅支持位咁样啦。
14: 嗱，如果我真係好大聲，如果你係揸咗貨冇走嘅，咁你希望有個逃生門，唔使輸咁多。啊，即係好似打麻雀咁樣，哇，輸咗十底咁，希望食翻兩三鋪三番咁補下身，咁啊輸少啲咁解咯。但係如果你未有貨咧，我就覺得即係你千祈唔好諗搏反彈咯。咁多股票，我只係咁啦，你話我即係冇膽匪女都係咁講啦。即係呢啲啱啱先開始個升咗咁耐嘅時間，開始下跌，你真係唔好睇

0: 小句以為即係為咗博反彈而買錯一隻弱勢股啊，即係落山股啊，為咗博嗰啲咁多反彈，但係一路俾佢綁住，一碌碌碌碌碌到好低嘅時候咧，你好似 Minimax 啊，過去一段時間啊，咩位買誒、都輸啦。頭先我講啊，自從上市第一日啊，博反彈唔走嘅走唔甩嘅時候咧，咁輸俾佢又唔抵咯。咁 OK 嗱又係啦，唔想做千古罪人。咁你要買咁啊，話俾聽咩位有支持啦。如果你話 RSI 佢都仲未出現底背持嘅，今日個 RSI 落到28就仲低過之前上個禮拜三最低咧就29.3，今日咧個 RSI 係率先破新低，即係仲有嗰個 RSI 都仲未背持，好大機會仲會繼續係下行探底啦。你話如果反彈到咩位嘅咧，我睇。之前上禮拜有兩日個腳啊，大概146、148咧，就係未來反彈嘅阻力位咯。啊，可能彈到嗰度上唔到啦，跟住又插落去一浪低一浪嘅走勢。咁如果下邊咧，今日最低1337，下邊就115咯，3月9日嘅低位咯。
1: 系115嘅，同埋咧反弹就睇146、148嘅，咁但系咧都系下跌紧。
0: 因为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博反弹，有啲人觉得系哇跌咁多好吸引，但系我会觉得就点解你想博反弹咧？因为佢跌得多嘛，跌得多即系话代表就好似头先我举例嗰把刀系啊急插悬空咁跌落嚟，你想用徒手去接佢啊，咁嗰个冲劲咧。即係衝落嚟嗰下嗰個估壓係好重嘅，就好似架火車啊！你而家去買博反彈，咪好似攔火車頭咁咯。俾你真係攔到嘅啊，好彩咯！攔到俾架車碌過嘅，俾架火車啊碌剪過嘅就危險咯。即係佢苦衝好多股份跌落嚟，都係積聚咗好大嘅好多嘅升幅，同埋嗰個估壓好大。咁你冒冒然去博反彈，好多時都係人肉嗰啲叫咩啊？人肉长城啊，
1: 人肉血肉长城，
0: 唔系血肉长城啊，
1: 系咁啊。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咧就问一个好大胆假设嘅问题啊，就系、是、想问阿师傅100、100会唔会见100蚊啊？咁我头先查咗Minimax 100嘅上市价咧就系呢个165蚊啊。
0: 嗱，咁啊，我谂佢而家破得220蚊嗰个就好大机会第一站就系试翻个招股价。如果招股價都穿咧，咁就又有一班人會起碼訂，咁你當10%，起碼都150先咯，係啊。咁啊，呢啲好難講會唔會100蚊嘅，即係我哋摸住石頭過河啦。但係起碼如果你知道咧個方向嚟講咧，佢係向緊。你問啦，佢由上邊就1330蚊，下邊咧個招股價就160蚊，咁你為而家距離邊近啲啊？邊頭近咧？
1: 係。
0: 嗰头近啦，系咪啊？即系行翻去招股价嗰边嗰个机率系高咯，即系你睇过。同埋即系669咧，大家唔好话冒泡。我一早已经同大家讲咗咧，就系佢嗰个顶背驰咧，已经系4个月噶啦。即系顶背驰咗4个月咧，一旦跌咗上嚟咧，可能唔止跌半个月或者1个月咁少咯。系啊，你谂下只 Minimax 跌咗几耐啊？1330蚊跌落嚟。由呢一个3月系啊，跌到而家4个几月啊，都仲未见底啊。
1: 嗯，好啊。咁咧，然之后另外一个观众咧就想请教师傅，只9969啊，就话冇货嘅，咁啊咩位入好咧？咁样
0: 哇，靓喎，9969咪骆成坚话我哋介绍过噶，你查翻
1: 好啊。
0: 嗰日仲话69两头勾介绍一只科伦博泰生物一只。9969，因為呢啲形成咗個上行趨勢咧，佢只要唔係個趨勢改變咧，咁你就贏多輸少咯。買啲形成咗個下行趨勢去搏反彈嗰啲咧，就輸多贏少咯。咁但係有人中意係即係嗰啲叫咩向高難度挑戰咯。咁咩位买佢？你睇翻我哋上次话咩位买？
1: 系上次系啊，12.7嘅目标价就系14蚊嘅，12蚊止蚀嘅。
0: 而家到咗啦，14蚊过咗添，
1: 过埋添。
0: 但系而家咧就要等佢13.5咯。如果你要买13.5，咁就博佢升穿14.5。

0: 佢而家仲未升穿嘅，就係上個禮拜一個高位，佢升穿14.5，上市14.9，咁你13.5、14.9都有個半銀錢，差唔多係啊，唔係個半啊，13.5、14.4銀錢，一成嘅利潤咯。咁13.5買到嘅話咧，就用佢而家100天線12.6做止蝕咯。
1: 好啊，12.6做止蝕嘅。咁就另外一個觀眾朋友咧，就想請教師傅，762咁啊，未有貨嘅，咁啊1378都未有貨，咁啊邊只位好，邊只股票好啲咁啊？咁啊可以咩價位入啊？上望止蝕，唔該師傅。
0: 嗯，1378咧同只中鋁咧，中國鋁業2600今日都發咗盈起嘅，咁就預計咧係講翻中鋁個營起先啦。
1: 好啊，
0: 中鋁個同埋中國宏橋，佢係講咗378就係中國宏橋啦。但兩隻鋁業股今日都雙雙發盈起。中國鋁業咧預計今年上半年咧，股東應佔淨利潤就係大概112億到122億人民幣，同比增長58%至73%。佢咧就因為公司全面貫徹極致嘅經營體系，生產管理穩健有序，產品產能穩產穩優產，持續強化成本管控和供應鏈全流程管理，實現經營業績大幅提升。如果分開上第一季和第二季去看呢，它的第二季那個的淨利潤呢預計呢是介乎56.7億到66.7億之間，比第一季淨利潤55.2700万呢預計是環比即係季與季比增長2%到20%，而中國宏橋咧就預計今年上半年度淨利潤同舊年同期比咧增加39%左右，主要就係因為集團鋁合金產品銷售價格比舊年同期上漲，直接增厚咗核心業務嘅毛利率，同時公司主動縮減借貸規模，令到財務利息開支大幅減少，進一步釋放利潤空間。同埋佢而家咧正積極將佢個電解鋁產能咧就由山東搬到去雲南。考下你啦，點解佢要咁遠？山東就喺差唔多北方，雲南就喺西部。咁點解要搬廠由山東搬去雲南
1: 咧？會唔會呢個西部大開發咧？
0: 咁佢唔使一定要響應㗎，做一啲嘢都係要對公司著數㗎，係咪先咧？有咩著數啊？如果由山東搬去雲南？
1: 成本有冇优势呢？
0: 有
1: 有啊，
0: 俾咗提示你啦。
1: 系咁啊，
0: 做呢个
1: 电力
0: ，O K， 咁啊，山东优势就系主要靠煤电嘅，嗰边呢个陕西、山西啊嗰啲多煤啊嘛，咁而云南啊多咩啊？
1: 云南系水电喎，系咪啊？
0: 冇错，咁所以咧，佢而家咧就将佢嘅電解鋁產能咧就由山東搬去雲南，就可以利用多啲水電，因為嚟緊咧歐盟嗰邊咧就行呢一個碳關税咧實施咧，咁你電解鋁係屬於高耗能、高污染嘅，即係如果你用煤去生產咧，咁都係即係嗰個污染環境好犀利咁樣，所以佢而家都做緊啲早著先邊啊，未雨綢繆，就向住綠鋁咧啊，綠色鋁業咁意思啊，用水電去生產。咁咧就大家可能話點解過去個股價跌咁多咧？由39.幾跌到19.幾，差唔多腰斬咗啦，冇咗一半。原因就係市場擔心鋁行業供過於求，供應過剩個憂慮。但係咧，就算你真係有呢個過剩咧，跌咗咁多，我覺得都已經係反映喺個股價。而且從呢個供應端同需求端嚟講咧，嗰、那個供應過剩嘅憂慮似乎有少少被誇大嘅。嗱，供應端嚟講咧，中國政府對電解鋁行業咧係有一個產能嘅天花板政策，就係限制佢，俾佢即係大幅擴大嘅產能，就係4500万吨。咁呢個政策咧就係不可動搖嘅硬性紅線嚟嘅。咁而家國內產能利用率咧都已經係逼近極限，未來喺中國境內幾乎咧就冇任何新增產能嘅空間。咁所以就

0: 咁樣做呢，就係避免行業唔會再回到過去盲目擴產、惡性削價競爭嘅一個周期嘅死循環。而從需求嚟睇呢，雖然傳統房地產用鋁量係持續下滑，咁但係新能源車啦同埋 AI 基礎設施兩大新興領域喺一定程度上都填補房地產用鋁嗰個嘅缺口。咁所以我覺得兩隻嚟講呢，我會揀只，因為跌得多啊，只中鋁同埋佢個業績出咗有盈起，咁RSI 又出已經底背持啦，咁我覺得呢只回升空間咧會大啲啦，因為個 beta 會高啲啊，你電信嗰啲嘅 beta 咧相對會低啲嘅，咁如果你博 beta 高啲嘅話咧，我會揀中國宏橋，咁就咩價買咧？落翻去十天線。20.8 啦，今日嘅低位咯，正正系，系啊，咁就第一目標先升穿20天線22蚊，如果升穿22蚊就可以睇再睇高1蚊23蚊啦。咁你如果20.8買去到23蚊，兩個二人錢有10%嘅利潤啦。咁20.8買到嘅，咪用呢一個我算啦，因為近期最低19.57。如果出完盈起都穿埋呢個底破底，咁我都認命啦。咁你19.5指示都係輸過三，過三大概就係6% 咁上下咯。
1: 好啊，咁你另外一個觀眾朋友想請教師傅只6699啊，時代天使，咁就話咧咩位買好，咁啊會上望幾多，同埋指示位幾多嘅？唔該師傅。
0: 呢排都有少少蠢蠢欲動嘅，咁啊當然冇嗰只3600咁強啦，咁但係都因為佢股價都見到係升翻穿十天、廿天、50同埋100天線，咁有個勢響上向上，咁我覺得都值得搏嘅。即係我表明咗立場先啦。嚇，呢啲股份我一睇覺得你慳翻啲好過，不過我又驚到時真係。戴眼鏡佢升嘅時候，你賴我嘛，我就俾個位你咯。但我表明咗我自己嘅睇法嘅立場。咁6699時代天使咧，我覺得都可以搏。咁就喺呢一個100天使72.5啦。咁如果見得翻上個禮拜五個高位78.7，你當78.5啦，咁都有6蚊嘅利潤啦。咁如果72.5買到嘅話咧，就用呢一個3蚊啦，69.5做止蝕咯。
1: 好，69.5做止蝕嘅。咁啊，都問多一隻咧，就係只981啦。咁啊，觀眾朋友好簡單嘅啫，就係想請教師傅幾錢入好。
0: 如果佢因為而家真係唔知道。會不會沙場滾滾殺咗梁文央及池魚啲 AI 啲晶片股俾人沽嘅時候咧，就沽埋佢一份。咁但係如果你話最重要個支持位就係近試過3次72蚊咯，咁你貴少少咧73蚊咯，
1: 係73蚊嘅。
0: 73蚊就睇下係咪可以執下平貨執死雞啦，咁。跌穿70蚊，輸3蚊咁上下，3%零錢，5% 咪止蝕咯。啊，咁如果73蚊買到上翻80蚊，咁已經有10%嘅利潤在手，到時再睇佢有冇能力上翻80蚊以上咯。
1: 好啊，咁跟住落嚟咧 ，FM 嗰边咧就要去新聞噶啦。咁但系 YouTube 咧同埋 Facebook 咧都會繼續搭股票嘅。
2: 继续开始。晚上7:2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在香港，超过80%的住户已经接达了光纤网络了。
5: 光纤网络支援高速、稳定和高容量的固网宽频服务，大厦可发展先进电信服务的应用，价值和形象都提升了。
4: 通讯局推行光纤接达楼宇。

0: 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2: 102.4-106.3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晚上7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唔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喺近期冲突中受损嘅伊朗核设施。格罗西上月话，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机构人员好快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佢话，美伊谅解备忘录第8段明确指出，伊朗嘅核材料设施同相关嘅核活动将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前提系德兰政府愿意遵守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曾经话，有关核查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讨论和定夺。泰国总理阿鲁廷本周四至下周一到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阿鲁廷，总理李强同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谈会见。今次是阿鲁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问，话充分体现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林健话，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在经贸投资、数字经济、航空航天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期待通过今次访问弘扬中泰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参议员沃伦去信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要求他澄清摩根大通同已故富豪任梅爱泼斯坦的关系。据报，在信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籍议员沃伦询问戴伦，他在游说反对英国对银行家奖金征税时，是否曾经向爱泼斯坦寻求建议，当中引用了爱泼斯坦档案中英国工党元老曼德尔森和爱泼斯坦之间的信息。他们讨论了戴蒙致电时任英国财相戴里德的可能性。沃伦说，这些电子邮

0: 件和相关报道，另外界对摩通与爱泼斯坦之间的关系以及大蒙对此的了解感到严重质疑。爱泼斯坦在1998年至2013年期间是摩通客户。摩通发声明说，大蒙从来未见过爱泼斯坦，并没有参与任何和爱泼斯坦账户相关的决策。又说大蒙经常和一些财长进行交流，任何关于他曾经接受爱泼斯坦建议的讲法都是不实。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以及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将分别在本周四及本月30号届满后如期结束。政府经济顾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近月数据亦反映车用石油气价格大致平稳。当局说，由于支援措施属临时及限制性质，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两项支援措施预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后结束。专责组会继续评估中东局势、燃油供应及价格，确保本港能源供应稳定。海关在机场拘捕两名英国籍旅客，涉嫌贩运大约值1180万的怀疑氯胺酮、摇头丸以及另类吸烟产品，案件仍在调查中。两名22岁及23岁被捕女子昨日从英国伦敦抵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们的机舱行李内发现一共28公斤伪装成衣服的怀疑氯胺酮、大约4公斤怀疑摇头丸以及两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随即拘捕两人。海关提醒市民切勿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6: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7: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4: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5: 快啲借啦！
16: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7: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6: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7: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8: 冇错。
17: 哇！
18: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7: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8: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9: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20: 投资涉及风险。
15: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味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咧？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19: something.最先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20: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19: 我用红色嘅。
20: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9: 5566829955668299。
21: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4: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节目重温。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6: FM 102.4至106.3，新城。

0: 股。
1: 分啊，继续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啊，咁啊事不宜迟啦，好多观众朋友咧都想啊师傅派贴士啦。
2: 嗯，不过今日咧就俾大家估啦，可能有啲人诶啲朋友已经偷睇到噶啦，但系未知道嗰个答案嘅朋友都可以估下嘅，四个字，阿 Barry 你都可以估埋一份，就系表彰弘扬。
1: 表彰弘扬。
2: 咁啊，大家谂下啦。就个恒指咧，呢两日都明显咧就升到去24,500点咧，就见到阻力嘅。上个礼拜五最高就24,499啦，争一点破唔到24,500。今日咧就最高见过24,449，上个礼拜五就499，今日就449，争一点咧就破唔到450。所以喺呢度咧，即系由22,500。22,518低位飙到上24,000，差唔多接近24,500咧，都升咗2,000点噶啦，咁所以都要喺度唞气。咁而家移动平均线跨栏嘅运动咧，就已经系收复咗10天、20天线，下一个栏就系50天线。因为50天线咧就比较高啊，可能喺度咧就喺度横行啊，即系盘整，就等条50天线降低啲啊，咁就到时候就可以容易啲去。升月咯，50天线而家喺24,872点，每日咧大概以30点嘅速度咧下降。咁同埋咧，除咗245呢个阻力位咧要留意之外咧，另外一个阻力位就系24,681啦，你当24,680啦。咁因为呢个就系由五月嘅高位26,844跌到去近期低位22,518，跌咗4,326点。如果反弹跌幅嘅一半嘅話咧，咁就係會見到24,681，咁所以咧就而家開始進入一啲阻力區咯。首先就係24,500，再上就係24,680，跟住就係條50天線，50天線而家就喺24,872咁上下，每日咧以30点嘅速度下降緊。嗱，咁呢個就係向好嗰邊睇法啦，即係話佢而家就喺呢啲位度消化，等條50天線低啲再。向上冲，但 what if 如果佢受制于24,500开始冲嚟冲去都屡冲不破就冇力啦，

0: 咧就要留意住回落嘅支持位啦。第一個支持位咧就係23910咯，就係、是、上個禮拜四嗰啲低位啦。咁就同埋再落廿天線就係23，如果跌穿23910咧，就係、是、第一個小心嘅信號啦。但係再穿埋23730廿天線咧，咁我諗就更加要小心啲添啦。
1: 嗯，咁啊，有啲观众我暂时未见到观众朋友啊。咁有观众朋友问咧，个谜面系乜嘢？咁就系表彰云阳嘅。咁啊，我暂时就真系未谂到系边只啦。有观众朋友咧就估系咪只有赞啊？咁样，但系我就咁睇又好似唔系。
0: 有赞 number 系几多八？我唔记得咗 number 添。睇个图字唔知先。
1: 唔系。真的不记得
0: 八零，你都不记得，
1: 是因为转主板之后已经是少留意了。上次睇
0: 系啊，佢转咗个
1: 系啊，上次睇已经系转主板个消息嗰阵时望一望，哇，咁肉酸嘅咁啊，诶，算啦算啦咁啊。
0: 咁啊 ，anyway 咧，如果从字面解释咧，都通嘅，即系话你去表彰啊宏扬啊，就系、是、有赞啊嘛，系咯，咁啊，但系。有赞就似乎是表彰多啲咯，弘扬就未就争少少咯。我拣呢只，我今日只股份，佢个名同表彰弘扬就近啲咯，都系嗱，俾多提示，都系医药股嚟嘅。
1: 系医药股啊，有冇观众朋友估到啊？又有另外一个观众又系估有赞、啊。
0: 俾咗
1: 又唔少啊！即刻有个观众课金啊，支持啊师傅啊，就冇问任何问题嘅。
0: 嗯，多谢佢啦，都请我哋饮咖啡吓。咁呢只咧就系6127。
1: 哦，6127系超恒新药。啊！表彰云阳，哎呀，死啦！我啲中文唔够师傅咁犀利啊，可唔可以师傅解签啊？
0: 呢个显就显生嘅显，
1: 显生嘅显。
0: 呢个同声个字就系显耀嘅显，显示嘅显啊。
1: 系，
0: 你去好多啲祠堂咧，都话咩超显，超显啊，就系咪表彰云阳咁嘅意思咯？
1: 哦。咦，少啦，我呢个好少机会去入祠堂添，所以就真系冇留意到啊。
0: 咁就系6127超显新药啦，超显新药主要从事提供全面嘅合同研究组织，即系 CRO 服务组合同药联生物、药明生物嗰啲业务都系即系同行嘅。咁啊，包括非临床研究服务、临床试验同埋相关服务，以及销售实验模型。集团拥有全方位的一站式新药开发解决方案，以药物发现和筛选平台为核心，主要包括药物发现平台、分子生物学、互作研究和筛选、体外生物学、药效验证和活性筛选、体内药理药效、体内外代谢分析、成药性评价以及毒性预测和筛选。集团同时具备中国 NMPA、 美国 FDA、经合组织 OECD、 韩国 MFDS、 日本 PMDA 等的 GLP 资质，为了拓展海外市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集团的苏州设施在去年7月呢顺利通过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机构的 CMA 认证评审，标志着集团已经正式具备开展医疗器械的生物相容性測試大動物即係 animal 試驗等嘅檢驗檢測項目同埋非臨床研究工作嘅專業資質，有望喺醫美啦、醫療器械、藥械組合產品加速發展嘅關鍵時期咧，進一步鞏固技術壁壘，顯著提升市場核心競爭力。集团持续深化特色非临床评价平台的战略建设，全面升级了眼科、耳科和中枢神经系统等复杂疾病领域的综合解决方案，在感官和神经领域集团进一步丰富了由这个口字做过牙齿的字，我 未查点读啊。
1: 系
0: 呢个系咪读齐子类定系都系读个齿字咧？一阵查下先。口字做个牙字啊，齿子类。第二个就真系牙齿个齿啦。到非人灵长类嘅多样化疾病模型库，佢用一啲即系动物去做嗰啲嘅疾病模型啦。突破了高难度吸药技术和精细化功能评价的关键瓶颈，有效满足了市场对难治性眼病、听力损伤和神经精神类药物研发的迫切需求。咪襟吸入动理评价领域集团紧跟新型靶点吸入制剂的研发趋势，打造了由化合物筛选、制剂处方优化、吸入装置匹配到非临床药效验证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为呼吸道疾病治疗新路径的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得益于创新药行业景气度回升和市场需求显著增加，集团今年首季实现了订单的强劲增长，新签订单金额大约是9亿1000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1.6%。 截至到2026年3月31日止，在手订单金额累计呢有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0.9%。 集团充足的在手订单储备，为未来经营业绩的持续释放奠定了坚实的保障。建议买入大概20元，目标22元，指示位19元。超显新药表彰或扬的股票代号就是6127。
1: 这个股票呢，我识它另一个名字叫猴卯啊，就是之前呢它说那些马骝就炒上去呢10几万人民币一只啊，咁然之后所以那时呢都几多新闻的。
0: 而家查一个字我都好有兴趣知道怎么读。
1: 系，我头先查一查过咧，嗰只字就啲同音字我都唔识读添。
0: 此类粤音睇下先啊，粤音点读？哇，嗰个契字做个仲难。
1: 系啊系啊，啲同音字我都唔识读啊，真系唔好意思。
0: 咬文，但系佢嗰个佢有几个成语噶，咬文，但唔系雀字，就系呢个口字做个齿嘅字啦，咬文乜字啦，同埋养虎字乜啦，都系口字做个齿字。鹰哦，叶啊，
1: 叶哦，
0: 作业嘅即系叶障嘅叶啊，
1: 叶障嘅叶个同音就系叶障嘅叶。好
0: 咁、
1: 啊、
0: 咧就第六声系几多？叶叶叶叶叶叶系咯，如果叶系第六声都系。叶咯，
1: 好，好，咁我哋咧把握少少，
0: 系 ，OK，
1: 我哋把握剩翻嘅少少几分钟时间咧，问多两条问题啊，师傅。咁咧，观众朋友咧就问只万国数据咧就9698啊，咁就话33蚊有货嘅，想问下师傅点操作嘅？
0: 9698
1: 系
0: 33蚊有货。
1: 系啊，但系如果之前好耐之前就成8蚊跌落嚟噶啦，咁啊都唔好睇啦，咁啊都系低位弹翻上嚟啦，10几蚊嗰阵时。
0: 哦，而家开始酝酿反弹，走势回暖翻啦，咁就都留意住两个阻力位啦。上个礼拜四佢最高见到33.44，即系当33.5啦。咁如果突破咗个位咧，就可以睇下嗰个跨栏。运动啊，就上边就系50天线，而家就系35蚊。咁如果佢突破33.5，上市35蚊，你应该可以有钱赚嘅。咁啊 ，RSI 而家都我谂有机会嘅。咁佢30几蚊买话，
1: 33蚊，
0: 33蚊买止蚀位就30蚊咯，用10%
1: 止蚀
0: 咯。系啊，因为佢而家。20天同10天线都喺30.2元、30.5元，跌穿30蚊就代表10天、20天线就全部失守翻。咁用30蚊止蚀，上面就先睇33.5，再睇35蚊，即系到时自己灵活去应对啦。
1: 嗯，好啊，咁啊，把握时间啊，问多一条啦，就系只2335啊，咁就系想问咩位入好嘅？
0: 麦科医药，但系呢只咧上市几耐啊？
1: 哇！真系10多日啦，
0: 六月14号上嘅， 又唔止，交

0: 日就十零日啦。但係calendar day 咧就差唔多6月24日上，咁就你都啱嘅，即係13個交易日接近20日啦。係啦，咁就條十天線先啱出嚟，咁但係呢啲新上時間太短嗰、那個啲股價數據太少咧，我覺得就係就算用技術分析咧，唔係太可靠。如果要買嘅話咧，就睇下$38先好考慮咯。
1: $38先好考慮，
0: 但都要用呢、這、一個5% 指示。如果$38指用$2指示，就$36指示咯。
1: 嗯，好。
0: 目標咧就如果$38買到嘅話咧，目標就睇$42咯。但
1: 係
0: 咧，係啊，上市嘅時間太短咧，就走勢嗰啲技術分析未必咁準確同可靠嘅。
1: 嗯，咁啊，把握時間最後一分鐘咧，問阿師傅最後一隻問題咧，就係1177啊，中新製藥啊。
0: 嗯，咁會有貨未咧？
1: 冇貨嘅，咁啊，想問阿師傅啊，買入價同埋估幾錢好咁樣嘅？
0: 我驚佢咧，佢而家跨欄就已經跨過咗三個欄嘅10天、20天、50天線，但係100天線咧個阻力都大嘅，100天線就喺5.45，咁所以你大概計一計，如果去到5.45係假設個目標，咁啊咩位買夠直博咯？而家佢嘅50天線就喺4.92，咁我諗你4.95買啦，睇5.45咯，咁4.95買到嘅話就用4.7，上個禮拜4.低位4.71、4.7做止蝕咯。
1: 好，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想问埋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咧，就系有冇持有上述股票嘅咧？
0: 都冇噶。
1: 好，咁呢个礼拜阿租放假嘅，听日同埋星期四咧都会继续由我 Barry 顶间嘅，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师傅讲港股嘅。拜拜大家。
0: 听日咧预告一下咧，因为7月咧我就礼拜二同上个礼拜已经影响咗我哋嘅直播啦，所以有啲网友就话系咪冇咗直播？唔系，咁因为礼拜二、礼拜四我都6:30开始开会，就啱啱撞正直播时间，所以只系可以咧就录定7:00就播出，咁所以听晚都一样咧系6:30做唔到直播咯。所以阿 Barry 你听日都要同我系录音嘅。
1: 冇问题，冇问题。好啦，咁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师傅讲港股嘅，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是注册中医师潘巧儿，好多家长咧误以为小儿湿疹咧系好难断尾嘅。其实中医是很多治疗湿疹的方法的，除了吃中药之外，还可以外洗、推拿，标本兼治的功效。有一条方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医治湿疹，这条是一条外洗方来的，刚刚初起很好用的，有金银花、野菊花、苦参、地夫子，可以帮助小朋友治疗湿疹。
4: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潘巧儿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湿疹的话题。

0: 晚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自俄罗斯2022年发动进攻乌克兰以来，遭西方国家驱逐的俄罗斯间谍转到日本作活动据点。报道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资深军官假扮为俄罗斯最大航空公司俄罗斯航空的职员，进驻俄航东京办事处活动，在日本购买高科技设备等物资，并在俄航合作企业的協助下走私至俄羅斯。紐約時報說，俄羅斯 90% 導彈和無人機使用日本的零部件，各國政府已經反覆向日本提出警告。報道說，由於日本和間諜活動相關的法律薄弱，一向被視為間諜天堂，加上高科技產業蓬勃，成為俄羅斯高科技間諜和走私活動的據點。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发盈警，预料上半年基础盈利较去年同期计2亿8500万倒退 45%-55%， 主要是国际燃油价格急剧飙升所导致。公司说，自2月底以来，燃油价格从每桶大约90美元大幅上升近两倍，至最高超过每桶250美元。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提供了短期燃油及隧道费补贴，公司亦都实施了不同的成本控制措施，以减轻对财务的不利影响，但公司的财务表现仍然无可避免受到不利影响。最近国际燃油价格已从高位回落，但是市场环境依然维持高度波动。两对男女日前在旺角一个商场怀疑因为碰撞发生争执，消防处证实其中一名涉事男子是休班消防员，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警方拘捕。消防处说，据了解，该名属员休班期间和妻子行经涉事地点，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同对方争执，事后属员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向警方交代事件以及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由于警方已对案件展开调查，处方没有其他资料补充。消防处重申，一直非常重视属员的个人操守及纪律，若果证实有属员涉嫌违反纪律或不当行为，定必严肃处理，并按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运输署先后发出7个自动车先导牌照，其中获批3张牌照的百度，目前有50架私家车在指定路段测试。百度旗下无人驾驶平台罗伯快跑在本港测试超过一年，累计行驶超过24万公里。测试最初在机场岛进行，逐渐扩展至北大屿山、九龙东及港岛南区，而家已经适应香港左上右落的道路设计，能够在繁忙回旋处以及必须让路的路口等多种复杂场景安全平稳运行。对于公司有自动车曾经在武汉出现故障，公司发言人说，在香港的所有测试至今运作大致畅顺，没有造成任何交通阻塞，强调运输处及公司对车辆驾驶、道路及技术安全有很严格的要求。西医带港性新冠疫情期间发出超过3700张免针纸，被控不诚实取用电脑以及洗黑钱罪，案件在区域法院续审。控方传召的专家证人说，带港性没有足够理据向病人发出免针纸。控方以12份病人记录作参考，其中一名病人说，饮酒或者咖啡之后会感到心跳加快，在没有接受进一步检查下就获发免针纸。专家证人、医管局家庭医学基层医疗顾问医生李艳珠说，医生要先评估病人病历，确认病人本身的身体状况不适宜接种疫苗，才可以发出免针纸。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体旅事务所，
1: 体育、
0: 旅游、
1: 盛事、
0: 跑夜马、
1: 演唱会、
0: 贺岁杯、
1: Art Gallery，
0: 共享城市脉动，
1: 唔使再发白日梦。
2: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7月13号嘅体旅事务所 ，Esther 陈依缇，
3: 我系 Terry，
2: 系啊，咁都想趁呢一集节目嘅开头嘅时间咧，提醒大家要注意呢个身体健康。
3: 嗯，
2: 因为我真系发现咧，身边好多人病，我净系讲我嘅主持朋友们啦吓，我自己本身而家就好似有啲小感冒啦 ，Terry 系啦，唔系作添啊，病啦，
3: 感紧啦已经，
2: 系啦，感紧啦，咁啊 ，Terry 又整亲眼啦，
3: 我整亲只眼啦，
2: 系咯，
3: 我无端，大家真系小心啊，即系我无。本来咧就好似有啲有沙入眼嘅感觉，咁我咧就谂住正常操作啦，即系合埋眼，等啲眼泪。
2: 正常操作。
3: 小学嗰阵时咧睇啊，唔知道有冇听众未睇过啦，教育电视啊。就是咧教我哋咧合埋对眼咁样咧，就等嗰啲眼泪咧就冲一冲，咁然后慢慢慢慢就会冲得走佢出嚟噶啦，咁样样。咁我咧都等啦，然后咧我都用只即系揿咗佢凉少少咧，好轻力咁样尝试等佢快啲可以出即系冲翻出嚟嗰粒尘。点知突然间就刺痛咯，成只眼好刺痛咯。
2: 其实系有机会刮损咗嗰个角膜，
3: 角膜嗰啲黏膜嗰啲应该
2: 系冇错。咁我又有。主持朋友或者其他节目的主持拍档，腰痛的腰痛啦，肠胃炎的肠胃炎啦，咁所以咧，即系健康的人咧变得好少，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喺呢个七月中的时候咧都注意一下呢个身体啊，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咁先至有机会咧可以去到我哋介绍嘅好多唔同的活动嘅。
3: 好啊，
0: 全城 hot gossip，top five，hot five，number five。
2: Top 5第五位劇場版《Chikawa人魚島》的秘密限定打卡體驗。咁話說咧，《Chikawa》咧好快就會有佢嘅第一部劇場版，亦即係呢個劇場版《Chikawa人魚島》的秘密嘅電影去公映嘅。咁到時咧，一定咧係有好多《Chikawa》迷咧都希望有更多沉浸式嘅體驗噶啦。咁所以咧，喺旺角啦，到時會有一啲嘅活動係俾大家咧全方位咁去沉浸喺呢個人魚島裡面，去解謎啦，去發掘啦，同埋咧。去打卡啦，仲有去发掘好多咧得意嘅周边嘅，咁并且咧除咗你会见到咧成个 Chikawa 系列最重要嘅三只公仔，即系 Chikawa 啦、小白同兔兔之外，仲会有咧喺呢一个电影里面新登场嘅，包括蔡莲啦，包括一叶啦、二叶啦、岛二郎呢啲嘅角色嘅，咁佢都分咗好几个步骤，等大家咧可以由浅入深咁样样去了解到人鱼岛嘅秘密嘅，咁我自己觉得如果系 Chikawa 嘅 fans 就不用错过啦。
0: Number four，
3: Top four， 第四位，城市大学游戏展览《游于艺乎》啊！喺城市大学咧有得疯狂打机，咁啊呢个咧就系为咗庆祝成立十周年咧，香港城市大学嘅呢个班歌展览馆啊，咁样咧佢由2016年开始咧，直到而家咧，一直都系非常之咧去支持咧好多唔同嘅多媒体嘅一啲艺术啦、学术啦嘅展览嘅。咁今次呢个展览咧好得意，系一个游戏展览嚟嘅，由7月4号至到10月25号咧，都可以喺城市大学里边咧就疯狂打机啊！里边咧有好多电子游戏。不同的游戏，亦都有一些沉浸式和一些 VR 的一些体验的一些游戏的展览给大家 去感受一下。今次展览就由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院长艾斯本阿尔萨斯教授就策展的，就会结合了艺术、科技和学术跨学科为基础，就透过六大展区来到去

0: 展示游戏唔同嘅可玩性同埋可能性啊！游戏咧千祈唔好睇小佢，其实咧系人类5000多年嚟咧都一直喺文化里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游戏啊！咁今次咧亦都会展出探索啊，流传咗5000年源自埃及已知最古老嘅一个桌上游戏，以为只 board game 吓、啊，究竟人类最早嘅 board game 系点样咧？今次就会展览出嚟啦，咁亦都咧会探讨咧。电子游戏啊，即系电竞嘅全球嘅散布咧，究竟系有害啊、有益啊，定系纯粹好玩咪得咯嘅一啲文化嘅探讨嘅。咁仲有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新媒体嘅一啲展示噶，例如系啲VR 啦，亦都有一个咧叫做咧 Minecraft 嘅独一无二游戏区啊。咁就会利用呢一个 Minecraft 嘅游戏咧，去展示唔同嘅一啲数码可能性嘅一啲空间嘅展示啊。咁亦都咧喂。如果大家中意夹公仔咧，有呢个叫 But Cats of Fun 嘅一个机械臂嘅游戏咧，俾大家亲身去体验嘅。咁啊，呢个展览咧，城市大学嘅师生免费参加，公众人士咧就需要预约啦。如果大家中意打机嘅话咧，或者中意咧去探索游戏嘅发展咧，一定要去睇下啦。
1: Number 3，第三位潮玩夏日祭三大主题玩乐活动。咁话说咧，喺将军澳咧会有分三个阶段嘅大型嘅夏日玩乐活动啦。咁就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分三个阶段咧去了解唔同嘅潮流玩意嘅。咁第一阶段咧系去到8月2号为止，会云集咧500部嘅数码扭蛋机，咁亦都咧会有一啲 Switch 嘅试玩区啦、Pokemon Card 嘅展览啦，同埋自动贩卖机咁嘅。咁就先俾大家咧尝鲜一下先，感受一下咧呢啲嘅潮玩嘅魅力。咁而第二阶段咧就会系联成到本地。一啲人气嘅市集品牌，俾大家咧可以感受到本地人气传统美食嘅嗰个魅力，同埋咧仲会有啲手作设计品牌咧俾大家咧一齐去玩嘅。咁到时咧仲会有呢个爆旋陀螺自由战斗区添嘅。咁最后咧一个部分咧，最后一个阶段咧就系9月4号去到27号呢个压轴推出。嘅大型玩具品牌展览，咁会有啲1:1嘅动漫打卡区啊，咁就等大家沉浸式咁样去还原，去感受翻人气动漫里面嘅经典场景，咁粉丝咧就可以好似置身咗喺动漫世界里面咁啊，咁并且咧可以咧喺呢啲嘅区域嗰度咧去同角色互动啦，打卡影相之外咧，仲可以揾到好多咧大家觉得好要珍藏嘅周边嘅，咁收藏嘅朋友咧亦都系不容错过。
0: Number 2，第二位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这个呢每年都会搞一次的一个活动，今年又来了，就是在一个7月至8月就会上演18场的不同的表演和活动，为大家呢送上丰富的亲子艺术体验。今次呢还首度推出这个家庭套票，就可以就是大家和小朋友呢就玩餐饱了。18场的活动呢真是目不暇给、啊、开幕的节目呢就是由这个英国动感舞蹈团的得奖创作，叫做出发星星太空人，是一个结合先进科技立体数码投影再加上反地心吸力的舞蹈空中杂技的一个表演来的，非常之精彩，我都应该会很喜欢，因为有跳舞和这个舞蹈的元素的。今次的活动非常之多的表演都是适合小朋友参加，包括是幼儿剧互动、幼儿互动剧场，1至3岁都可以参加的魔法小树窝，就是由这个魔动剧团加拿大的剧团带来香港的。也都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和一些多元化的一些的表演，包括音乐和电影、音乐剧场、儿童歌剧、杂技表演、舞蹈、音乐表演，还有一些呢就是男音剧场，有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参与的男音剧场。而且全部的一些表演都会去给大家提供就是适合多少岁的小朋友可以参加，大部分呢都是3岁啊、6岁啊已经可以参加的了。大家呢记得去留意一下啦，去返官网呢就会睇到晒所有嘅一啲嘅舞蹈嘅表演。咁除咗係现场表演之外呢，仲有一啲係网上同埋多媒体嘅表演㗎。大家呢就可以趁呢个夏日呢就唔咁怕暑假冇嘢做啦。记得7月至8月留意多啲唔同嘅综艺表演。
1: Number 1，Top 1第一位唐尼采蒂《爱情灵药歌剧2026》，香港歌剧院会在2026年的8月14到15号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呈现唐尼采蒂的经典喜歌剧《爱情灵药》的。今次是会由

0: 知名导演汤失身去操刀咧，已经系第三次同香港歌剧院去合作噶啦，会以一个沉浸式嘅半舞台形式去演绎嘅。咁其实咧，汤导咧三度同我哋香港歌剧院去合作咧，其实都系会加入一啲本地嘅元素落去嘅。咁亦都系集结咗多位优秀嘅本地歌唱家啦，将音乐同叙事融为一体，去结合翻咧又浪漫又幽默嘅情节，同埋一啲耳熟能详嘅经典咏叹调咁样样。咁就系无论系资深嘅剧迷啊，定系初入门者，都系好适合咧去睇呢一场嘅表演。咁呢个表演亦都系融合咗国际嘅艺术视野同埋在地嘅文化嘅演出嚟啦。咁我谂咧系大家去体验歌剧魅力嘅其中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噶。
1: 晚上8:18，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看一对耍把戏艺人。
8: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7: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8: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7: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2: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13: 赌钱啊！
12: 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10:00
13: 夜晚仲喺度跑步，
12: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10: 星期六早上8:00，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9: 体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我哋睇嚟事务所系 Esther 陈以缇，
14: 我系 Terry。
0: 先进入到呢个艺术嘅部分啦，想带大家咧了解一下歌剧嘅。咁我知道咧，歌剧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佢嗰个

0: 碟的程度是更甚于 musical 啦。咁可能有啲朋友会觉得如果要去接触音乐剧嘅话，那个门槛都唔系太高。
1: 你可以睇咗呢个 Phantom of the Opera 嘅音乐剧先。
0: 系，咁但系有好多人咧就对于歌剧咧嗰个脚步啊，系会明显一啲嘅。咁但系咧，其实我认为啦，有好多好易入口嘅歌剧咧，其实好值得大家去留意，同埋咧慢慢成为一个我哋去了解歌剧嘅契机啦。咁啊，讲紧喺8月14日到15日期间咧，睇下我做咗一个月通知大家今次啦。咁香港歌剧院咧就会有搞作啊，喺呢个大会堂音乐厅咧带嚟唐尼采蒂嘅经典喜歌剧《爱情灵药》。咁我觉得本身呢一套曲目啦，或者呢一套剧目啦，就系好入门版嘅，就男女老幼都好啱啦，因为佢系有啲轻喜剧嘅元素啦。咁如果系中意浪漫嘅元素嘅朋友，亦都啱嘅。咁今次呢个演出咧系由国际知名嘅导演执导，咁再以一个半舞台嘅形式去演绎啦。咁都希望咧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哋现场去感受到呢啲音乐嘅氛围究竟系有啲乜嘢魅力，而歌剧又系乜嘢嘅一回事。咁到时咧你会见到乐团啦、指挥啦同艺术家系同台嘅，即系全部都 live，
1: 好似打 band 咁样。摆喺同一个台嗰度，
0: 又或者好似头先 Terry 讲 musical 嗰边，即系你去英国咧去睇《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咧，都系佢哋系会有现场乐队啦，
1: 现场乐队啦，通常都会现场演奏啦，吓
0: 系啦。咁所以咧，你会听到一啲歌唱家佢哋好精妙嘅声乐嘅表演，咁亦都咧会感受到一啲现场管弦乐可以带嚟嘅震撼嘅气氛啊。
1: 系啊，
0: 咁其实咧呢一位嘅导演啦，世界知名嘅呢位导演汤新新咧，就已经唔系第一次咧同香港歌剧院合作噶啦，咁讲紧都已经是第三次合作，所以咧喺有经验嘅情况之下咧，彼此更有默契嘅情况之下咧，就应该咧可以将今次嘅剧目咧系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咁呢一套剧目咧，《爱情灵药》咧就系有浪漫啦，好明显啦，系咪因为爱情灵药啊？
1: 应该
0: 完全冇 romance 噶
1: ，romantic 啦，会唔会有啲魔幻嘅元素添啊？
0: 少少啦，咁但系最紧要咧都系佢系好笑嘅，佢系好幽默嘅。
1: OK，
0: 咁啊加上一啲好动人嘅旋律。咁应该都会俾大家感受到歌剧世界嘅嗰一个精彩嘅，
1: 即系啲轻喜剧嚟嘅，
0: 冇错。咁啱啱就有讲到话咧，汤新新已经系第三次咧同香港歌剧院去合作啦。咁之前咧就有做过呢个《风流寡妇》同埋《后宫有图》嘅。咁今次就出呢个嘅《爱情灵药》啦。咁其实咧佢有一啲嘅手法咧系为大众所熟知嘅，例如话佢有一啲好创新嘅视觉去睇作品啦。佢亦都好识得去融入一啲本地嘅文化元素啦，咁所以咧今次大家都可以咧去好期望或者去睇下佢系点样融入呢啲嘢。咁例如咧以前咧佢喺香港呢边去做嗰个《风流寡妇》嘅时候，加咗啲广东话嘅对白落去，就系佢会加好多好本地嘅嘢，令到本地嘅观众会觉得系 relate 到嘅。
1: 哦，咁得意啊！
0: 系啦，
1: 广东话佢会系加喺唱歌啊，定系加喺咏叹嗰啲位咧？唔知
0: 对白
1: 对白嗰啲位系嘛？
0: 咁所以咧，你就可以谂下啦，大家去睇一啲好经典嘅歌剧剧目，如果中途有一啲广东话嘅对白，咁系咪好得意先？
1: 得意啊！
0: 咁所以咧，当时咧就已经有好多香港嘅观众咧就好欢迎啦，亦都好喜欢啦，咁咁啊有
1: 亲切感啊嘛，
0: 系啦，有咁热烈嘅一啲回馈咧，所以今次咧亦都有机会会有更多在地嘅文化融入去，
1: 系
0: 咁就睇下可以有几咁别出生面啦，
1: 系啦，大家去欣赏下歌剧，
0: 咁啊介绍下《爱情灵药》啦，不如咁、
1: 啊、
0: 其实咧《爱情灵药》咧都系唐尼采蒂其中一出最成功嘅作品嚟嘅，亦都系呢个歌剧史上面好脍炙人口嘅作品啦。咁、佢有一啲嘅浪漫主义喺度，咁所以会令人觉得好憧憬。咁同时咧都讲一啲好真挚嘅情感嘅。咁佢就好希望咧可以透过呢一出嘅爱情灵药咧，俾大家睇到
1: 爱的真谛。
0: 是怎样
1: okay，
0: 即是戏剧里面的诙谐或者欢乐可以怎样的、另外本身它描述着、很热情的、很真挚的爱情故事嘛，它就讲说呢、男主角呢他为了可以取得女主角的那个欢心、他购买了一些爱情灵药，甚至呢就签了卖身契给这个的军队去服役、可以看看为爱情走得多近、
1: okay。
0: 我不知道算不算牺牲，但 是走得多近、而这些的爱爱情灵药又能不能够带到俾你真正嘅爱情呢？咁
1: ，OK， 即系系会有一剂灵药嘅，系咪会饮咗之后咧，就佢对方就会呢一个死心塌地地去爱上你咁样嘅设定咁样啊？
0: 系咁啊，关于呢一个嘅故事背景咧，有一首好经典嘅唱段叫《一滴美妙的情》。

0: 形式去表演呢，咁都会係应该係觉得开心嘅。
1: 冇错。咁其实香港歌剧院呢一直都好努力咁样去做唔同嘅歌剧。咁大家可能唔知道啦，香港本地都有好多歌剧人才嘅。咁、所以呢今次爱情灵药佢个阵容呢都係包含咗好多香港本地 local 嘅歌唱家。咁、有一啲嘅演员啦，佢係参加咗香港歌剧院嘅青年艺术家计划嘅。咁、即係都係希望呢可以等本地一啲有至于投身歌剧艺术嘅新星有更好嘅一啲平台，可以俾大家见到佢哋、可以让佢哋被看见，可以俾佢哋咧去展现佢哋对于歌剧嗰个热诚啦，同埋佢哋嘅日复一日去练习嘅嗰个技巧。咁亦都俾大家感受到咧，其实香港歌剧都系有未来，有好多人才咁样嘅。
0: 系，即系都系好好似戏曲咁样咯。我觉得系好值得去支持同埋去保育嘅。即系因为都系一啲好古老同埋好精彩嘅一啲好讲本身嗰个艺术家，佢用好长时间去训练去练习，先至会有上台嘅嗰刻个功力去俾人睇到先得。
1: 冇错，冇错啦。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八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自俄罗斯2022年发动进攻乌克兰以来，遭西方国家驱逐的俄罗斯间谍转到日本作活动据点。报道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资深军官假扮为俄罗斯最大航空公司俄罗斯航空的职员，进驻俄航东京办事处活动，在日本购买高科技设备等物资，并在俄航合作企业的协助下走私至俄罗斯。纽约时报说，俄罗斯 90% 导弹和无人机使用日本的零部件，各国政府已经反复向日本提出警告。报道说，由于日本和间谍活动相关的法律薄弱，一向被视为间谍天堂，加上高科技产业蓬勃，成为俄罗斯高科技间谍和走私活动的据点。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发盈警，预料上半年基础盈利较去年同期计2亿8500万倒退 45% 至 55%， 主要是国际燃油价格急剧飙升所导致。公司话，自2月底以来，燃油价格从每桶大约90美元大幅上升近两倍，至最高超过每桶250美元。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提供了短期燃油及隧道费补贴，公司亦都实施了不同的成本控制措施，以减轻对财务的不利影响，但公司的财务表现仍然无可避免受到不利影响。最近国际燃油价格已从高位回落，但是市场环境依然维持高度波动。两对男女日前在旺角一个商场怀疑因为碰撞发生争执，消防处证实其中一名涉事男子是休班消防员，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警方拘捕。消防处说，据了解，该名属员休班期间和妻子行经涉事地点，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和对方争执，事后属员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向警方交代事件以及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由于警方已对案件展开调查，处方没有其他资料补充。消防处重申，一直非常重视属员的个人操守及纪律，若果证实有属员涉嫌违反纪律或不当行为，定必严肃处理，并按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 运输署先后发出七个自动车先导牌照，其中获批三张牌照的百度，目前有50架私家车在指定路段测试。百度旗下无人驾驶平台罗伯快跑在本港测试超过一年，累计行驶超过24万公里，测试最初在机场到

0: 进行，逐渐扩展至北大屿山、九龙东及港岛南区。而家已经适应香港左上右落嘅道路设计，能够喺繁忙回旋处以及必须让路嘅路口等多种复杂场景，安全平稳运行。对于公司有自动车曾经在武汉出现故障，公司发言人说，在香港的所有测试至今运作大致畅顺，没有造成任何交通阻塞。强调运输署及公司对车辆驾驶、道路及技术安全有很严格的要求。西医大港性新冠疫情期间发出超过3700张免针纸，被控不诚实取用电脑以及洗黑钱罪，案件在区域法院续审。控方传召的专家证人说，大港性没有足够理据向病人发出免针纸。控方以12份病人记录作参考，其中一名病人说，饮酒或者咖啡之后会感到心跳加快，在没有接受进一步检查下就获发免针纸。专家证人、医管局家庭医学基层医疗顾问医生李艳珠说，医生要先评估病人病历，确认病人本身的身体状况不适宜接种疫苗，才可以发出免针纸。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8: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3: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4: 事务所 Esther 陈以缇，
15: 我是 Terry。
14: 是如果讲起这个国际众入合家欢的话，大家是会有些

0: 乜嘢印象呢？
1: 啊，国际综艺同埋合家欢咯。
0: 哦，你拆开佢句字面理解系嘛？
1: 得嘅咩？
0: 都冇话唔得嘅。咁但系我自己咧比较大嘅印象咧，就
1: 系
0: 以前小学嘅时候啦。咁每一年去到呢个国际综艺合家欢咧，要嚟新一届嘅时候咧，我哋啲老师咧都会叫我哋去参加佢嗰个绘画比赛噶。
1: 哦，即系原来系未开始之前已经系有一个全香港市嘅小朋友同埋学校可以参与嘅一个环节噶咯噃。
0: 冇错，咁佢会因应到嗰年嘅综艺合家欢。里面的一些的内容，就希望小朋友可以发挥他们的艺术潜力，就帮他们去画下一些海报，当然赢了的朋友就是会获奖啦，但是我就是参加足这么多年就没获过奖的但是不要紧，
1: 有获得的回忆啊，
0: 这个国际综艺合家欢都即系留低咗对我嚟讲咧，系好大嘅一个印象啦。因为我就非常之有呢个嘅印象咧，知道一路以嚟都有一个咁庞大嘅盛事啦，一个庞大嘅盛会啦，系俾年轻人去参与到艺术之中，系啦，咁就俾唔同嘅小朋友咧都可以感受到艺术嘅魅力嘅。
1: 咁你有冇去参加嘅过噶？即系嗰个真系嗰啲活动？
0: 我有去睇过一啲嘅舞台剧咯，嗰阵时系。咁因为当时我都系一个舞台剧人嚟嘅，非常之搞笑地系
1: 咁有咩睇咧？今年又有咩活动咧？有咩节目睇咧？
0: 都好多活动嘅。咁首先咧，如果大家去了解咧，你就会知道其实佢嘅活动啦、节目啦，都有分现场节目同网上节目嘅。
1: 哦，有网上节目
0: 系有啲系你唔需要出门口，你都可以直接喺网上观看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可以去睇佢哋现场嘅节目嘅话，那个气氛又会更加浓烈、更加好啦。
1: 梗系啦，咁趁咁好嘅机会就梗系现场欣赏咧，嗰个震撼同埋嗰个感染力系更加强啦。咁不过网上面嘅节目咧，都系可以俾大家感受住嗰个气氛先嘅，我觉得。
0: 冇错，咁首先咧，佢哋每一年咧都会做一个咧，所有年龄都可以参加。所有年龄嘅意思系即系零岁都可以参加，
1: 零岁都可以参加
0: 嘅展览嘅。年年都有嘅呢个国际综艺合家欢展览，
1: 零岁有啲咩参加呢？系一个咩活类型嘅活动嚟嘅？
0: 咁当然就有啲场景布置俾大家可以喺嗰度打卡影相啦。咁啊，宣传呢个艺术带俾大家嘅开心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仲有啲系电影节。佢就係揀咗一啲好適合親子去睇嘅電影，
1: 即係都係適合小朋友同埋媽爹哋媽咪都會係中間能夠感受到歡樂嘅一啲電影。
0: 冇錯，咁通常嚟講咧，亦都會有好多嘅舞台劇啦、音樂劇啦，可以俾大家去睇嘅。咁例如話有適合一至三歲嘅朋友去參與嘅幼兒互動劇場，叫做《魔法小樹窩》啦，
1: 《魔法小樹窩》係呢個名都好一至三歲
0: 嘅。咁而且呢、這個小樹窩咧，佢係加拿大帶嚟嘅活動嚟。
1: 哦，加拿大嚟嘅。
0: 係啦，加拿大過嚟嘅。咁希望咧，大家係可以感受一下，例如樹上面有啲咩生機勃勃嘅動物啊、毛毛蟲嘅係點啊，佢會鼓勵小朋友咧，真係去伸手啊，即係去觸摸，用我哋嘅觸覺去探索呢個世界咁樣。
1: O、okay, K， 即係睇完呢個劇咧，就會大家係多啲嘅一啲，即係小朋友啦，應該就會。比较喜爱多咗呢个大自然，咁就勇于咧就去郊外玩嘅时候咧，就去接触下啦，咁样啦，去接触下，去亲手去感受下呢个大自然嘅咁样。
0: 系，咁如果要再大过少少咧，即系例如三岁左右咧，你就更加多嘢玩。例如咧，佢有音乐剧场嘅，叫做《小小音乐家之破冰奇遇》，系由格兰迪剧场，即系韩国带过嚟嘅。咁另外仲有啊，即系 Terry 中意跳舞啊嘛，由英国嗰边带过嚟咧，有呢个动感舞蹈团带嚟嘅。出发星星太空人是一种竞技劇场来的，那什么叫竞技劇场呢？是不是大家会好奇先？
1: 我都好好奇、哦。我都好好奇究竟点样竞技法咧，系咪要喺度 battle 咧咁样？
0: 而且你谂下，俾啲小朋友佢哋去玩嘅活动咧，都已经系加入咗好多嘅科技，即系都用先进嘅技术，都用立体数码投影嘅，咁好犀利。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出发星星太空人咧，系2023年嘅时候喺英国嗰边系赢咗奖嘅，系喺嗰啲精彩演出大奖度攞咗最佳亲子艺术节目嘅。咁嗰阵时啲英国嘅观众就好中意啦，而家带到嚟香港，咁就令到香港嘅朋友。都有机会可以感受一下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嘅音乐啦，同电影嘅活动啦。咁例如话，我哋有时年长啲嘅朋友们咧，可能就会叫大家要去感受一下啲非遗嘅文化，当南音咁样先算啦。
1: 有个南音剧场喎，《小希的逍遥游》
0: 系啦。咁但系南音呢一啲嘅比较传统嘅本地艺术咧。就不一定要等我们大过了才可以去认识的，小朋友都可以认识的，所以三岁以上就已经可以去参加这个南音剧场。

0: 啡的小葉。
1: 好得意啊！如果一個小朋友去，或者聽一個小朋友嘅演繹嘅方式去演繹呢啲南音嘅呢啲咁傳統嘅藝術咧，一個好得意嘅體驗應該係。
0: 完全冇話唔得嘅。
1: 係。
0: 咁另外仲有啲雜技劇啦，
1: 雜技我都好中意睇啦。
0: 呢、這個銅鼓白戲啦，由新疆嗰邊嘅雜技團帶嚟嘅雜技劇啦。
1: 雜技劇啦。
0: 係啦，咁啊仲有舞蹈啊，香港舞蹈團有呢個嘅熊貓大同盟。个萌系可爱嗰个萌啊，
1: 可爱萌，
0: 可爱萌系啦。
1: OK，
0: 咁啊，当然咧，我哋每一次咧要讲话，即系俾小朋友去参与其中嘅活动咧，好多咧都会同童话有关嘅。
1: 系，
0: 咁所以咧有呢一个嘅《爱丽丝梦游仙境》镜中奇遇在最新篇，咁就叶氏儿童合唱团带嚟嘅一个儿童歌剧啦。咁我哋啱啱嗰次讲歌剧啊嘛，
1: 系
0: 儿童都有可以参加的歌劇，
1: 儿童嘅歌剧，仲有呢个萌。都简简单单音乐会就是、由香港小交响乐团的一个呢音乐表演嚟嘅，应该系好简单嘅，应该。
0: 但唔知点解嗰个好简单嘅呢个麦兜简简单单音乐会系要六岁先可以参与？
1: 可能就系因为咧麦兜简简单单嚟讲咧，又有啲深度嘅，唔系佢系咁样嘅，sorry 系简单音乐会啊，唔系简简单单系
0: 简单
1: 音乐会先。
0: 咁因为有小交喺度，可能你都要
1: 系唔简单嘅，其实
0: 唔系，即系你要遵守少少嗰个现场礼仪啊，所以要可以控制到自己嘅小朋友系啦，先至好参。所以同样小交亦都带来了钢琴协奏曲之多少的。咁啊，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啲 piano concertos 啦。咁啊，六岁以上的同学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其实今次都犀利，佢哋系揾咗三个本地嘅钢琴精英啊。咁啊，例如话有星级钢琴家李嘉玲，李嘉玲系我师姐嚟。
1: 系咩？
0: 系以前我中学嘅时候，都有邀请过佢翻嚟，即系师姐校友咁啊，翻嚟咧去同我哋演出咁。咁诶，佢会去演奏呢个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啦。咁同埋咧，仲会有人去演绎莫扎特嘅经典啦，等等啦，系啦。咁希望啲小朋友咧都可以由细细个开始就了解到 concerto 系啲咩嚟嘅。咁啊，除此之外咧，
1: 仲好多，仲有其他音乐嘅一啲表演啦。香港中乐团亦都有呢个 music magic 啦，一个神奇的五音魔法嘅表演啦。系啦，仲有其他多媒体表演啊，舞蹈表演啊，有呢个黄庭林同埋舞者嘅舞出成长的喜与乐嘅一个成果展啊。黄庭林老师咧，成日都会做好多咧共融啊，或者同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啊，例如同时综合症啊，或者系伤残人士啊，公公婆婆啊咁样咧，一起去做一啲跨界别嘅一啲表演，同时亦都系一个服即系社会服务嚟嘅，咁样亦都会将佢哋嘅成果咧展现俾大家睇，感受到中间嗰个温馨同埋温暖嘅。
0: 咁咧都想特别讲一讲头先 Terry 提到少少嘅呢个中乐团嘅表演啦。咁佢系两岁以上就已经可以参加啦。咁佢叫做 Music Magic 神奇的五音魔法。
1: 五音魔法。
0: 咁咩叫五音咧？
1: 宫商角徵羽。
0: 系啦，冇错。咁咧就系喺呢一个嘅中国嘅
1: 中国音乐啦，
0: 音乐里面咧佢哋嘅 scale 咧就 Do Re Mi So La 嘅。
1: Do Re Mi So La 就冇咗，就唔系 Do Re Mi Fa So La。
0: 是啦，没错，那是五音的。那么啱得咁巧呢，我之前呢去了解一些中医那些东西呢，他
1: 们
0: 说现在有一种疗法呢，是可以呢听多些某些音呢都对你的身体的共振是有用的。那么啱呢，我想都因为是中医啦，那些音呢全部都是五音的音阶里面的。
1: 是
0: 啊，那么所以呢大家如果去听这个神奇的五音魔法呢，可能身体有健康，打通任督二脉。那我觉得都得，
1: 可以参加，可以感受一下。
0: 冇错冇错，咁仲有啲音乐剧剧场啊，例如《仰望翱翔时》啊，又或者有一啲嘅喺英国带过嚟嘅啤啤熊音乐会啊呢啲，咁其实我觉得都系好有童趣，同埋咧好合家欢嘅节目嚟嘅。咁我就觉得艺术呢样嘢咧，我哋如果是成年之后先至去慢慢接触嘅话，开头嘅时候你就会经常有一种怯嘅感觉嘅，你就会觉得哦，其实我而家系咪闯入咗去一个唔系我嘅世界咧，
1: 因为太过多质问啊，即系好惊咧去我识唔识噶，我听唔听得明噶咁样，但系忘记咗咧，其实艺术咧系俾大家开心嘅，
0: 系俾大家感受嘅，都唔一定开心嘅，唔开心都可以有艺术嘅，
1: 唔开心都系一个感受嚟嘅。
0: 咁我就系觉得咧，如果我哋系由好细个嘅时候，细个嘅时候，我哋就已经同呢一个嘅艺术结缘，我哋就已经咧系同呢个艺术嘅距离好近嘅话，就可以免除咗嗰段咧觉得好陌生。觉得格格不入嘅
1: 分途嘅小朋友
0: 嘅时期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国际综艺合家欢咧，都好值得一众嘅爸爸妈妈带小朋友一齐去参加。
1: 唔单止小朋友啊，爸爸妈妈都其实好值得欣赏啊！
2: 新装修。 州集团驱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八点四十八分。
2: 三百几尺间三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违

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0: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2: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3: 咧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怡提，
4: 好啊，我系 Terry 啊，
3: 系啊，马上就会交俾谢拉去讲呢个 lineup 运动啦，
4: 交俾谢拉讲体育，
3: 系啦，仲唔系讲世界杯冇理由吧？
4: 肯定系啦，八强啦，
3: 系啦，唔系四啦咩要？
4: 踢完啦 ，I mean，
3: 咁啊，即管交俾阿谢拉睇下佢要讲咩啦。
4: 好啊
5: ，lineup 运动 ，line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
2: 星期一嘅体类事务所指定动作，睇睇世界杯以外嘅体坛新闻。今日主要关注嘅系 NBA 转会同埋温网决赛。交易字母哥究竟掂唔掂？公鹿 GM 表示双赢局面。密尔沃基公鹿早前将当家球星安达杜金普交易去到迈阿密热火。唔知睇紧世界杯嘅朋友啦，知唔知 NBA 呢单超级重磅交易啦？总经理何斯特表示，送走呢个两届 MVP 系一个极其艰难嘅决定，但深信今次系对球队同埋字母哥嚟讲最好嘅结局。公鹿喺两个星期前正式同热火达成协议，送走效力13年、曾经为球队带嚟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嘅安达杜金普，换嚟另外四个球员、三个首轮选秀权、一个选秀互换权同埋一个次轮签。呢个交易发生之后啦，好多人就质疑球会：喂，你送走字母哥，球队实力变强定变弱啊？咁何斯特都话啦，佢系历史上最伟大嘅球员之一，系公鹿嘅队史之星。但系今次交易对球队嚟讲系关乎重建嘅机会，关乎为未来打下基础。

0: 令到我哋喺新领队泰莱赞坚斯嘅带领之下，从头打造一支具备竞争力嘅球队啊！同时，佢认为选择热火提供嘅方案，无论对球队定系字母哥本人，都系双赢局面。就话字母哥而家去咗一个真正追求梦想嘅地方，而球队都得到重建嘅灵活弹性啊！嗱，睇翻公鹿上季成绩，滑铁卢一样，只系录得32胜50负，九年嚟第一次冇得打季后赛。可能因为咁嘅成绩啦，令到字母哥又想走啦，咁啊球队又想重建啦，大家都觉得意兴阑珊，所以促成和平分手啊。里奥拿德爱回家，先过 NBA 调查。多伦多速龙正式暂停重磅交易，本身计划重新换翻超级前锋里奥拿德翻嚟嘅，但系 NBA 联盟办公室通知球队，如果交易完成，球队必须承担调查之后可能嘅处分风险。咁速龙喺收到 NBA 联盟办公室嘅正式指示之后就褪啦，决定暂停呢个交易。呢支加拿大球队表示啦，呢种备受关注嘅重磅交易将会一直搁置去到联盟对洛杉矶快艇财务合作关系嘅调查正式告一段落为止，到时先睇下重启与否啊！咖喱仔对住尖屎抛咗条好大嘅橄榄枝。勒邦詹姆斯宣布离开效力了8个球季的洛杉矶湖人之后，他的去向成为全美焦点，而今周勇士当家球星史蒂芬居里就公开向这个历史得分王招手，就说任何球队为了得到大帝都不惜移山倒海去配合。睇返史蒂芬居里同勒邦詹姆斯曾经喺2015年去到2018年连续4届喺 NBA 总决赛对冚，堪称死对头，但两个又在巴黎奥运会并肩作战，帮梦幻队拿到金牌。讲到是不是想和难为知己难为敌的大帝合作，咖喱仔出席名人高尔夫球记者会的时候就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你想不想是一起打最精彩的篮球，想不想同一班知道怎样赢波的人并肩作战。当然啦，最终决定权在詹姆斯手上，我们勇士经历过大风大浪，是建立过王朝的球队，他都心知肚明啊。根据詹姆斯的经理人保罗透露，目前有多达10支球队对这个41岁球星感到兴趣，外界传得最劲的选项就是重返家乡球会克里夫兰骑士，尤其克里夫兰骑士已经同当奴云米曹续约，加上夏登亦都预计会留队，对詹姆斯来讲可能会比勇士更加有吸引力啊。好啦，睇睇温网消息，卢斯高娃首夺温网冠军。21岁捷克球手卢斯高娃在温布顿网球赛女单决赛以盘数2-1击败同胞梅高娃，赢了这场捷克内讧。首夺大满贯的卢斯高娃特别感谢爸爸远道而来支持，讲到已故妈妈忍不住爆喊，多谢天上的妈妈，没有她就没有可能企到在这里。睇翻卢斯高娃先赢首盘6-2，第二盘俾梅高娃赢翻7-5，决胜盘赢6-3。但系卢斯高娃就话，决胜盘第一局拯救到3个破发点，系今场嘅胜负关键。去到最后佢就话，当我入场嘅时候见到女单嘅奖牌，我就立决定一定要赢到大嗰、那个，唔要细嗰、那个。我觉得呢个系关键所在。决胜盘第一局冇俾人破发，都证明我勇气可嘉。卢斯高娃偶像是捷克名将基维杜娃，他都好像偶像一样，第一次跻身温网决赛就成功赢波啊，恭喜晒！冼拿越打越放，成功卫冕温网。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冼拿在先落后一盘之下反胜斯华利夫，盘数3-1成功卫冕，亦都是他职业生涯第5座大满贯锦标。睇返呢场决战打咗3小时46分钟，冼拿首盘打到去 tie break 先输细返7-9，去到第二盘两个人依然打得难分难解，同样要进入抢七战，但今次冼拿争气扳回一城，以细返7-2胜出。比赛转折点出现喺第三盘第7局，斯华利夫手上有两个人喺今场赛事第一个破发点，但去到紧张关头唔小心跣低，见佢非常痛苦咁揞住个膝头哥，冼拿当时仲揽过球网上前慰问。虽然斯华利夫之后冇大碍可以继续比赛，但对方唔单止成功化解危机保住发球局， 亦都系之后一个破咗斯华里夫嘅发球局，占得上风。其实呢一线都真系好左右大局。展拿最终以一球 ace ball 连攞四分，以6-3胜出，反先盘数去到2-1。去到第四盘乘胜追击，在第七局再度破发之下，第十局迎来首个冠军点，用一个体力正手致胜，以6-4的局数赢出这一盘之后，盘数反击3-1，成功卫冕这项大满贯赛事。看回少少数据，虽然头两盘陷入苦战，但展拿最终封王是合理的，全场打得好放，轰出58个致胜球，并且得25次非压力下失误，整体发挥都是好过斯华利夫，与此同时都是对斯华利夫的十连胜。这座冠军亦都是这个现役世界一哥今年第6个锦标，战绩是非常之惊人的44胜3负，一扫上个月在法网第二圈爆冷出局的阴霾。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晚上9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言储备增量政策，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找好服务业确能提质政策落实，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着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强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李强又话，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要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积极拓展新职业、新岗位，确保就业大局稳定。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持续造强实体经济，为稳就业、促发展多作贡献。港铁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接获28份意向书，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话，项目坐拥屯门南延线优势，同时亦结合大型商场及公共交通交汇处一并发展，交通及生活配套齐备，发展潜力优厚。林子斌话，本港拥有铁路沿线及上盖发展嘅项目一向较受市场欢迎，楼盘销售亦更具保证。屯门南延线第16区站竣工目标2030年，第二期项目落成时可享有交通便利优势，而且区内已有不少发展成熟的屋苑，预料对大型商场有一定需求及支持，商场部分价值亦不容忽视。项目的入标反映要视乎招标章程的条件，预料可供应单位数目高达大约5510伙，若果以每尺楼面地价大约3300元计算，项目初步估值大约99.8亿。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月5至12号期间录得4宗退伍军人病个案，患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66至89岁，各有长期病患，当中包括日前公布1宗住院期间感染以及3宗社区感染的个案，三人分别居于北区、深水埗及元朗。初步调查显示，3宗社区感染属散发个案，

0: 冇资料显示有关个案同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截至本月11号，今年录得93宗退伍军人病个案。中心话，男士、50岁以上人士、吸烟人士、酗酒人士同埋免疫力弱嘅人士较易感染退伍军人病。房屋局发言人话，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有关讲法绝非事实，不排除有人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政府必须严正澄清。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提供全面支持，绝不会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除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作为收购 AGG7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智阁总收购成本大约10亿，政府会在今个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额外拨款。现时政府正陆续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截至本月10号已经同超过550位宏福苑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7: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8: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9: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4: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15: 9:07啊，我嚟到道子立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李浩然 Eric 嘅 ，Eric 你好
16: ，Hello 大家好啊。
15: 嗱，咁啊，首先咧，我哋睇一睇亚洲先啦，因为点解咧？亚洲咧今日咧都几即系几痛苦可以话，因为即系譬如啲SK 海力士啊、三星电子啊、香港呢边嘅148啦、1888啦、建滔系啦，咁咧呢啲咧就全部都大幅下挫啊！咁所以咧，市場咧都擔心啦，即係今晚美國股市嗰個情況啊咁樣。你點樣睇啊？即係首先就係亞洲區咁樣跌法，美國方面會唔會有影響啦？或者亞洲區嘅即係今次嘅跌市，咁有啲咩因素影響咧？真係啊！
16: 我諗其實我哋之前做節目都一直有講過啦，就話其實即係你睇返韓國嘅股市本身係一個即係非常之靠 trade 啦，咁同埋即係個吩咐，我記得之前都我哋有喺度分享過嘅，就係話即係其實見到啲外資基本上喺上半年就不停係咁食股啦，咁所以

0: 我自己觉得就其实喺呢段时间有个回吐亦都一啲都唔意外啦。咁上半年其实讲緊你就 SK Hynix 係讲緊2倍计嘅一个升幅。咁其实你即係话回返即係有啲上半年即係有一个 rebalance, 咁即係回吐返一啲咁样，其实我觉得亦都好正常啦。咁同埋头先讲啦，即係其实之前大家都系即係大家知道睇返韩国股市呢，好多人都系用一个高杠杆嘅情况去即係操作呢啲咁嘅即係 SK Hynix 三星啊等等啦。咁同埋即係成个指数呢都系比较集中咗喺呢两隻股份入面。咁相对嚟讲就即係呢两隻股份一出现一个咁大嘅波动嘅时候呢，就好容易触发即係一个熔断或者人踩人嘅情况啦。咁所以即係种种嘅原因叠加之后咧，其实你见到成个韩国股市咧，每日嗰个嘅波幅咧，其实都已经系出现一个唔系太正常嘅现象啦。咁所以就我觉得喺呢段时间就即系会造成一个即系比较大嘅心理影响啦。咁啲人即系跌嘅时候，就当然就即刻炒翻晒啲新闻出嚟，就话诶系咪即系成个记忆体就玩完啦？系咪即系成个 AI 个泡沫都玩完啦？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就有少少即系自己吓自己啦。咁当然你话即系问到话咁，其实会唔会传到去到即系美股？咁其实因为见到今日港股，你都话即系我都有睇你同阿 Ricky 做节目啦。咁似乎大家都喺度哭緊股喪啦，因为即係今日即係港股嗰边啲即係 AI 硬件股嘅表现亦都好曳下啦。咁我觉得即係呢个都正常嘅。咁其实睇返即係你话传导到去美股嘅话呢，其实呢个我觉得亦都有咁嘅可能。因为我记得好似上个礼拜有讲过，其实七月份嗰、那个即係seasonality 呢，其实本身嘅股市呢其实表现就唔差嘅。而 in fact 其实你睇返七月咧头两个礼拜啦，我哋讲过，我哋分翻开成个七月上下两个节噶嘛，上半节其实做得好啊嘛，咁你见到其实标普五百指数佢哋个高位其实讲紧大概唔够1%啦，道指更加系即系高过，都系距离都系 within 1% 内，咁啊纳指叫差啲啦，咁但系都系 within 3%，即系佢哋个即系历史新高。咁所以其实你见到成个七月份咧，其实如果你纯粹睇个指数计咧，其实就一啲都唔算差嘅。咁最差嘅地方就系反而系啲 semiconductor 啦，即系头嗰两个礼拜其实就嗰、那个即系啲半导体嘅股份表现得好差啦。咁我哋讲过就系话，其实个指数唔差，但系咧，其实我哋见到啲 risk factor 即系 momentum factor， 即系一啲动能型嘅因子嘅股份咧，即系所谓啲动能股啦，即系大家炒啲 momentum 嘅股份咧，其实喺七月份嚟讲咧，个 seasonality 咧，其实一直都唔理呢堆股份嘅。咁所以呢，其实我记得我上次嚟做节目嘅时候，我哋都有讲过，就话即係大家七月份嘅时候呢，其实就尽量唔即係打返散少少嘅组合啦，就唔好话过度集中喺啲 momentum stock 嗰度囉。咁因为呢个其实即係我哋睇返过去嘅历史表现呢，其实本身就唔系太利好呢一堆股份。咁加上头先讲过啦，上半年呢一堆股份实在 semiconductor 实在成个板块计啦，即係由上游到下游到等等 whatever 啦，你其实你会见到都系已经系即係升得太多，同埋即系太靠得 trade， 咁所以其实就有个回吐，我觉得正常咯。
1: 嗱，仲有咧就系今个礼拜咧，就当然啦，每一个礼拜都会有数据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美股进入业绩期噶啦，
0: 系
1: 听日咧就有应该五间系金融企业公布业绩先嘅。
0: 系啊，好罕见啊，五间银行一齐同一日即系出业绩都
1: 唔使间噶，间间都巨无霸噶，真系。
0: 系啊。咁有呢、這個即係 JP Morgan 啦，有呢、這個我記得係 City 啦、美銀啦、Goldman Sachs 啦，仲有冇數漏啊？仲有Wells Fargo 啦，咁所以就即係同一日之間有五間銀行即係出業績都叫做比較少見啲啊。
1: 嗱，除咗銀行之外咧，咁當然啦，陸續後邊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行業板塊嘅企業咧都會公布業績啊嗰啲啦。咁点样预期呢？会唔会对美股甚至有一个刺激作用，甚至就係推高佢啊，甚至即係嗱，即係今日唔知会点啊，期货就已经纳指嗰边都跌唔少㗎啦，跌300多点㗎啦，一阵再同大家睇啦。咁会唔会有帮助即係我諗会唔会有机会升高啦，或者机会 推高个市呢？
0: 嗱，礼拜三就本身有 ASML 啦，盘前就会出业绩㗎啦。咁另外呢，星期四呢亦都系盘前亦都会出 TSMC， 即系台积电嘅业绩。 盤後咧就有 Netflix 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比較大啲嘅科技股，咁同即係半導體相關啦，比較重啲嘅，咁當然大家會即係好關注 ASML 同埋呢個嘅台積電啦。咁但係都要明白咧，就係話其實你話如果成個 overall 業績期嘅話咧，其實就我會覺得今個呢一個嘅第二季嘅業績期咧，其實個風險係比較高啊，因為咧如果大家記得啦，第一季嘅時候咧，本來咧市場嗰個對於標普500指數嗰個嘅即係盈利增長嘅 consensus 開頭唔係預咁高啊，大概講緊係12% 咗緊啦，咁結果出嚟係20%。咁而由於第一季嗰個盈利增長咁勁啦，咁市場就好快即係啲投行嘅分析師啦，咁啊將第二季度嗰個嘅業績嗰個盈利嗰個嘅即係共識咧就提高到20%嘅，即係呢一個季度。咁換言之咧，就話如果今個季度出嚟即係標普500指數咧嗰啲公司咧，如果個業績咧係僅僅符合預期嘅話咧，已經係可能好大機會會當係一個即係 bad news 咁去炒咯。咁所以就你會覺預期咧今個季度咧，其實由於市場嗰個共識拉到咁高嘅話咧，其實稍稍有咩差池嘅話咧，可能市場對於個股份嘅懲罰咧，可能個懲戒可能真係鐵拳啦、啊，鐵拳教育啊，就即係可能會係比較嚴重噶啦。咁所以大家要小心一啲啦。咁尤其是即係今個禮拜，我覺得即係 ASML 大家知道啦，即係 EUV 嘅即係獨家嘅即係一個供應商啦。咁啊加埋星期四嘅台積電，咁亦都不過呢兩間公司就即係尤其是台積電啦，因為每個月其實都會公布嗰個嘅營收數字啊嘛。我相信其實市場對於嗰啲業績嗰個嘅即係睇法咧，其實個共識就應該都好清晰、好清晰噶啦。唯一個變化就係嚟緊個指引咯。咁而 ASM 方面咧，即係 ASML 方面咧，大家可能要留意就係話我見到一啲投行嘅報告咧，就講話即係今個即係最上一個季度啦，即係話即係出貨量嗰方面咧，其實而家市場預期咧，其實佢未必會交到咁多台嘅即係 EUV 機啊，因為咧就講緊嗰個嘅 EUV 機咧，其實即係要做一部 EUV 機出嚟咧，即係嗰個光刻機咧，其實咧就需要好多啲零部件嘅。咁究竟能唔能夠交付到130台 EUV 機咧？其實市場係有一個即係問號喺度，咁所以就到陣時，我覺得要睇下究竟佢實際交付嘅數字啦，同埋講緊嚟緊嗰個即係嚟緊之後個 booking 啦，即係嗰個訂單嗰個情況究竟會點？我覺得會比本身出嚟個數字再要更加關鍵咯。
1: 嗯，嗱咁啊，其實咧 ASM 呢個 TSM 啦，即係台積電啦，已經公布咗咧佢嗰啲季度嗰啲即係營運數據噶啦，就業績又未出㗎，業績咧就要應該禮拜四啊，我記得。咁咧就台積電咧就公布咗六月底嘅收入數據啦。咁第二季咧嗰個收入咧係1.27万亿新台幣啦。咁啊按年增加36%，創歷史新高嘅。如果淨係計六月份咧，就收入咧係4426.8亿新台幣啦。咁啊按年增加67.9%，按月咧就增加6.2%，同樣都係創歷史新高嘅。咁以半年去計啦，就收入咧達到2.4万亿新台幣啦，按年增長35.6% 嘅啊。咁所以咧，如果你睇數字嚟計咧，就真係一啲問題都冇啊嚇。
0: 個 top line 冇問題㗎啦，因為我相信即係因為每個月都有公布嘅數字啦。咁唯一個變化其實就可能喺個毛利率上面咯，因為嗱 Q1 咧而家講緊個出嚟嗰個實際毛利率就66.2% 啦。咁呢个呢本身就好过本身原先公司嘅指引㗎啦。咁而家 Q2 即係第二季度啦，官方嘅指引呢就係 65.5% 到 67.5%。咁能唔能够再超出即係之前官方自己定嘅 guidance， 呢个我觉得会比较关键囉。咁呢个就会直接影响咗个 bottom line 嘅数字囉。
1: 因为今年第一季都太靓仔啦。
0: 係啊。
1: 即係如果你第二季唔够靓仔呢，咁就已经柴台㗎啦随时。
0: 就係頭先我講嗰樣嘢咯，就係話本身而家市場拉到整體嗰個標普500指數嗰個 consensus 已經係個增長係好高嘅，咁所以出嚟我覺得你純粹搣到市場嗰個嘅即係數字咧，嗰個預期咧，我覺得未必係一個即係未必係一個足夠令到個股價繼續向上嘅數字咯。
1: 咁啊係啊，總言之咧就係預期得太高咧就。 即係令到市場咧就有一個無限憧憬。其實股價就當然啦，已經係升咗先啊嘛。
0: 係啊，因為已經好多時即係市場預期咁高嘅時候咧，個股價已經升到咁高咧，都好多時已經係 very fat 咗一啲即係利好嘅因素或者一個完美嘅情景咯。咁如果出嚟，無論係嗰、那個一啲個別嘅 margin 又好啦，甚至乎嚟緊個 guidance 即係令到個市場覺得有啲失望嘅話，都可能會令到個股價會有一個比較大嘅波動咯。
1: 嗯，我哋休息一陣。
2: 晚上九点十八分，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十八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1: 九点二十分啊，咁啊翻翻嚟到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咧就首先睇一睇咧，就美股未开市啦，当然吓，咁啊期货嘅表现先。道指期货52859点，跌47点，跌幅0.09%。纳指就较为跌得多啲，好多吓，29719点，跌313点，跌幅1.04%。S&P 嘅期貨7595點，跌25點，跌幅0.33% 嘅。咁啊，歐洲方面咧，就得倫敦咧係跌嘅。咁啊，倫敦富時10485點啦，咁啊跌咗12點，咁啊跌幅有0.11% 嘅。法蘭克福 DAX 咧25121點，升54點嘅嚇，升幅0.22% 啦。巴黎 CAC 8352點，咁啊升咗13點，升幅0.16% 嘅。咁啊，再可以睇埋咧就係油價啦。咁啊，油價咧就因為中東嗰個局勢緊張啦，咁啊美國啦同伊朗咧都互相轟炸啊。咁啊，報有78.78，依家跳一跳啦，78.8美元一桶，升咗3.67%。紐油73.94美元一桶，升咗3.54%。咁啊 ，bond yield 咧都應該會上升啦。當然就十年期美國國庫券孳息率4.581%嘅。咁啊，另外可以睇下金价啦，咁啊金价咧又跌翻落嚟啦，当然4067.4美元一安士，跌咗1.13%，银价58.76美元一安士，跌咗2.34% 嘅。嗱，咁啊今个礼拜啦，咁啊头先都讲啦，每一个礼拜一定有数据噶啦，咁啊再加埋咧，今个礼拜咧都会有好多嘅业绩出笼噶啦。咁另外仲有嘅咧就系联储局嘅即系新主席啦，沃什。咁咧就会首次以主席身份咧就出席国会半年度嘅货币政策听证会。咁啊，即系市场咧就会关注佢嘅发言啦，咁样啦。咁市场点预期咧？你嘅睇法点样咧？
0: 我觉得就即系其实佢嘅发言咧，我觉得咁佢因为佢之前都讲过啦，佢唔会俾个即系 forward guidance 嘛。咁所以我预计咧，其实佢都未必会即系话发表一啲咩特别嘅措辞，就令到市场可以猜测到嚟紧嗰个联储局嗰个嘅即系 加息又好減息又好，或者嗰、那個即係利率嗰個嘅步伐啦，究竟會係點啦。咁同埋呢，其實關於即係 Kevin Walsh 講開一樣嘢呢，其實都有一個即係上個禮拜嘅幾比較重要嘅新聞，即係唔係一個唔係咁重要嘅新聞，但係其實我覺得出嚟嗰個意義就好重要。因为呢，其实上个礼拜呢，其实佢就即係宣布咗呢一个五大任务小组嘅成员名单。咁就分别呢，就有包括一个叫做沟通政策小组啦。

0: communication 啦，另外一個咧就係資產負債表嘅即係政策小組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生產力就業小組啦，咁另外就係一個通脹框架小組，咁啊入邊咧其實委任咗好多啲知名嘅一啲學者又好啦，或者一啲前央行嘅行長啦，或者係一啲即係都係研究相關嘅政策嗰啲嘅官員咁樣，咁其實咧入邊咧。如果大家有跟開嗰、那個即係華爾街嗰個嘅即係記者啦，那個好資深嘅記者啦，同埋亦都有即係聯儲局線人之稱嗰個 Nick Timiraos 啦，咁其實咧佢有講到咧，其實咧喺呢個嘅即係尤其是資產負債表個小組入邊咧，其實今次咧就委任咗咧一個叫做 Rudra 一個印度央行前嘅行長啊，咁啊做呢個共同嘅主持。咁呢個人咧有咩咁特別咧？因為咧。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呢的 Jackson Hole 因为他以前是印度央行行长嘛。咁他有一篇论文呢就讲这个关于量化宽松和量化紧缩存在的一个严重不对称的所谓的勒轮效应。咁呢就银行呢通常会在 QE 期间呢养成一个即是流动性的囤积的习惯啦。咁但是在 QT 的时候即是量化紧缩的时候呢就难以逆转。咁就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呢对于储备的依赖性是被低估。咁大家知道啦，其实沃泽呢其实即是 Kevin Walsh 啦，好多年前呢都讲过呢联储局是应该要缩表的。咁所以今次委任呢个专家即是话呢个即是前印度央行行长的一个学术论文即是专系研究呢一方面的呢，其实某程度上呢我哋应该要预计呢未来嗰几年咧，可能我哋会见到联储局个资产负债表咧系一个趋向一个正常化嘅现象咯。咁即系话，先撇开即系究竟嗰个通胀或者加唔加息、减唔减息嗰样嘢啦。因为嗰样嘢我哋阵间都可以再花啲时间讨论。因为咧，其实沃泽就讲一个即系所谓 trimmed 面嘅 PE 啦。咁我哋阵间都可以再讲下。咁但系先撇开嗰、那个即系加息、减息或者个通胀嘅走向，因为头先讲过啦，嗰、那个地缘政治嘅局势即系成日都变来变去啦，都大家都冇谂过突然间又开翻线，即系经过一个礼拜六日之后，咁所以就。再讲返啦，个资产负债表嗰度呢其实就好大机会呢就会有机会会进行一个紧缩。咁所以就撇除就算唔加息都好啦，如果联储局系真係有序咁样去慢慢去即係 QT， 即係所谓量化紧缩，将个资产负债表个规模收缩嘅话呢，其实即係变相呢就向市场呢收紧嗰个流动性。咁所以本身呢样一样嘢呢就已经系对于资产市场嚟讲呢都唔系一个太好嘅现象嚟嘅。
1: 但系会唔会真系有机会？嗱，其实佢收缩啦，叫做啊，咁理论上咧就令到市场嘅资金流动性系减少咗嘅，
0: 系冇错。
1: 咁会唔会推高咗个息口咧？
0: 呢样嘢就唔一定嘅，究竟睇下究竟佢嗰、那个即系收即系收水个速度究竟有几快咯？因为其实如果前几年咧，我哋都见过咧，即系联储局咧系将一啲即系。債券咧就等佢到期就唔再撥落去，咁就由得佢到期就收翻去就算數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我要睇翻嚟緊究竟聯儲局究竟喺個 QT 個步伐究竟係會有幾快咯？會唔會影響到嗰個債券市場個流動性？因為大家知道啦，曾經都有一段時間，即係因為個債市個流動性好差啦，個 ripple 咁樣，咁所以就令到即係市場個銀根過緊，咁啊搞到聯儲局咧又急急又要即係再喺個市場度放翻水。咁所以其實今次我觉得他找个专家回来，其实我觉得他的用意呢就是研究究竟怎样令到美国联储局呢是有有效的慢慢去收水，而亦都不会说过度影响到个市场咯。但是这样东西无论如何，如果联储局资产负债表由讲一百万几亿、九万几亿慢慢收缩去回疫情前，其实都不要讲话08年 QE 之后的情况，而只是纯粹去返疫情前的状况的话呢，其实都要收缩差不多三分一至一半咁滞。咁所以其实这样东西呢，其实我相信今次 Kevin Walsh 是有心去研究怎样做。他未必是即刻会做，但是我觉得他会是在未来，因为你见到他其实今次委任这五个的即是组织啦，包括嗰个咩沟通小组，其实嗰入边都有专家咧讲紧，其实都系讲紧佢嗰样嘢，就系话我哋唔应该要俾啲前瞻指引个市场，我哋应该咧系保持政策个灵活性，我哋唔应该，因为如果你讲咗嘅话咧，你就即系好难落到台，所以咧我哋就唔应该俾一个咁 concrete

0: 或者叫点样修法咧，先至即系一个几关键啦。因为对个市场一定有影响噶啦，只不过就系话点样可以减到最低影响。因为影响如果你话大嘅时候咧，咁甚至你话会唔会出现一啲？即係動盪啦，金融動盪。
1: 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咧，2008年咧，當陣時委任呢個 Bernanke 嘅時候咧，其實貝蘭克本身就係一個 QE 嘅專家。咁即係話，其實咧美國政府咧基本上就已經有心係想 QE， 所以專登揾一個 QE 嘅專家嚟當聯儲局主席去進行 QE。咁所以我覺得今次揾 Kevin Walsh 翻嚟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意義咯。
0: 嗯，好，咁我哋休息一陣。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九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言储备增量政策，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找好服务业确能提质政策落实，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着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强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李强又话，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要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积极拓展新职业、新岗位，确保就业大局稳定。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持续造强实体经济，为稳就业、促发展多作贡献。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接获28份意向书，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话，项目坐拥屯门南延线优势，同时亦结合大型商场及公共交通交汇处一并发展，交通及生活配套齐备，发展潜力优厚。林子斌话，本港拥有铁路沿线及上盖发展嘅项目一向较受市场欢迎，楼盘销售亦更具保证。屯门南延线第十六区站竣工目标2030年，第二期项目落成时可享有交通便利优势，而且区内已有不少发展成熟的屋苑，预料对大型商场有一定需求及支持，商场部分价值亦不容忽视。项目的入标反应要视乎招标章程的条件，预料可供应单位数目高达大约5510伙，若果以每尺楼面地价大约3300元计算，项目初步估值大约99亿8000万。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月5号至12号期间录得4宗退伍军人病个案，患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66至89岁，各有长期病患，当中包括日前公布一宗住院期间感染以及3宗社区感染的个案，3人分别居于北区、深水埗及元朗。初步调查显示，3宗社区感染属散发个案，没有资料显示有关个案同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截至本月11号，今年录得93宗退伍军人病个案。中心话，男士、50岁以上人士、吸烟人士、酗酒人士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较易感染退伍军人病。 房屋局发言人话，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有关讲法绝非事实，不排除有人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政府必须严正澄清。发言人强

0: 夺，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提供全面支持，绝不会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除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作为收购 AG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智各种收购成本大约10亿。政府会在今个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额外拨款。现时政府正陆续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截至本月10号已经和超过550位宏福苑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9: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10: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1: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12: 30厘啫，好抵噶啦！
13: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4: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5: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6: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7: 借钱唔使咁高息。
16: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7: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8: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7: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8: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0: 投资涉及风险。
2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2: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23: 爸爸媽媽，
2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5: 每天愛你多一點。
2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2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23: 爸爸媽媽你好嗎？
26: 道指納指。

0: 话你知，朱家明。
1: 9:39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即刻咧就睇一睇啦。美股开市嘅情形啦，咁其实比想象之中或者喺期货嘅时候咧系好噶，因为至少道指系升嘅，52,718点，升81点，升咗0.15%。纳指咧期货嘅时候跌300点以上噶嘛，依家26,094点，只系跌187点，跌幅0.71% 嘅啫。S&P 500 7,558点，跌16点，跌幅0.22%。欧洲方面咧就只系得伦敦系跌嘅啫，10,484点啊，咁啊呢个系富时100指数跌12点，跌幅0.12%。法兰克福 DAX 25,092点，升25点，升幅0.1%。巴黎 CAC 8,345点，升6点，升幅0.08%嘅。咁我哋望埋去咧，今日咧美国股市咧，其实同亚洲区有少少类似嘅，都系啲晶片相关嘅股份咧。是较为跌得多啲，尤其是记忆储存体啦。咁美光呢就跌咗超过 7% 嘅。SanDisk 呢就跌咗 10% 到啦。咁其余嘅都有啲相关性啊，或者叫都系嗰类啦，叫做啊。咁比如啲光纤类嘅股份呢都系有啲跌㗎啦，因为始终都系有关联性㗎嘛。
2: 是
1: 啊。咁比如好似康宁咁啦，180蚊都跌穿埋啦，依家跌 6% 嘅。咁Coherence 呢就跌 3%。咁Eric, 点样睇呢？
2: 就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啦，即系我哋觉得就系话，即系呢段时间就系上半年嗰啲即系硬件 AI 硬件相关嘅嘢，实在即系抽得太行啦。咁所以就而家我觉得就进入一个即系唞气嘅阶段咯。其实你话系咪即系同个基本面有一个即系好直接嘅关系咧？其实就我就自己觉得冇嘅。咁實際上你會見到即係之前出三星嘅業績，其實都已經響起咗警號啦。咁即係三星嘅業績都靚到爆炸啦，靚到震啦。但你記得即係如果大家都記得啦，即係三星出現業績嘅時候嗰日都係大跌噶嘛。咁即係話你見到即係其實當陣時已經有少少個情況，就係好消息唔升咁嘅情況出現咗。咁同埋即係無論個階段就好啦，無論出嚟即係個數字又好啦，其實都完全超出曬市場預期，根本就都你都完全揾唔到一個真係好值得可以去挑剔嘅地方。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嗰陣時嗰刻已經其實都係話咗俾市場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其實就上半年實在呢一堆股份，即係講真已經係升得太多，尤其是即係如果你睇話納指100嘅話咧。头十只表现最好的股份咧，基本上全部清一色都是同半导体或者是一啲存储啊、机体相关的股份。咁所以你话即系你问我就话即系其实去到七月份咧，呢一堆股份咧，其实要唞气或者回落咧，我觉得就好正常啦。咁甚至乎其实如果你睇翻六月份咧单月呢个表现嘅话咧，其实你会见到咧已经唔系嗰堆科技股系行先嘅，因为咧你见到六月份咧，其实如果你睇翻个表现，即系 SETA 表现嘅话咧，其实 healthcare 系做得最好啊，即系升咗成差唔多接近8%，industrial 都升咗差唔多。接近6%，咁即系话其实咧六月份嘅时候咧，啲资金咧已经其实开始一啲 set up hold 嘅情况出现咗，咁只系去到七月嘅时候咧，大家就开始即系跌得咁上下嘅时候咧，就大家开始有啲惊啦，咁当然系，咁同埋越跌就通常都越跌越急噶嘛，咁所以就大家开始即系对于呢一方面就会即系个担心或者个忧虑就加剧咗咯，
1: 嗯。咁啊，仲有咧，就系今日咧，就当然啦，道指升啦，我哋见到好多股份都升得好好嘅。咁咧，尤其是咧，就系咩咧，又系啲软件股啦。咁啊，通常嚟讲咧，硬件股一弱咧，啲软件股啊特别好嘅。啊，譬如好似 Microsoft 啦，有超过1% 嘅上升嘅 ，Salesforce 啦，升咗成3% 添啊，吓。咁呢一扎你又点睇咧？即系我哋见到经常都出现咁嘅情形嘅，就系、是、嗱。当然啦，你话软件股系咪好靓仔咧？咁样你 Salesforce 反弹到200蚊跌翻落嚟，依家167个几啦，咁其实都系差嘅。只不过咧就话有阵时我哋见到硬件股跌咧，就硬系攞啲软件股嚟顶下嘅就。
2: 其实如果你睇即系譬如 CRM 啦，如果你话纯粹以图论图嘅话咧，基本上你见到即系最上一次即系啱啱六月嗰下，七月九号嗰下回落嚟，其实都冇创新，冇再创新低啦。咁即系话其实你会见到即系已经。某程度上即係如果純粹以 technical 睇你都會見到即係高低腳出現咗。咁所以即係話我會覺得就係話其實再有壞消息呢，其實你見到個股價已經唔再創新低呢，某程度都預示咗呢其實呢一堆股份呢，我覺得都有機會係 bottom 咗囉，即係話已經見

0: 咗短期个低位。咁而家个问题就係话究竟市场几时先开始对于呢一堆股份即係重新建立返个信任。因为即係之前我諗大家即係呢啲鬼故听咗好多啦，即係话软件会被 AI 取代啦，咁甚至乎呢一堆所谓 SaaS 嘅公司即係会因为即係个商业模式会一个，我哋都喺个节目度分析咗好多次啦。即係講話嗰個商業模式由呢個 seat base 即係一個即係席位式或者一個人頭計算嘅模式，咁變成一個即係 result base 或者一個即係用量嘅形式，即係話究竟你用幾多 AI 嘅算力啊，幾多 token 啊咁樣去計價。咁呢個我諗市場之前就一直都係會比較擔心啦。咁但係其實我記得我哋上次即係佢啱啱出嚟呢堆軟件股出嚟业绩嘅时候呢，其实都有一段反弹得几劲嘅，因为其实好多软件公司出嚟嗰个业绩其实都唔差，甚至乎其实讲真呢一堆软件公司好多公司其实喺呢段时间其实系比较，我哋会见到有咩情况呢，一就系佢哋愿意去回购返公司嘅股份，因为大家知道啦，呢段时间呢啲 hyperscaler， 我记得对上一两次嚟嘅时候我哋都有讲啲 hyperscaler 咧喺呢段时间咧，其实系完全冇能力去再做 buyback 回购。咁呢个本身就已经对于呢一堆即系hyperscaler 即系超大云端嘅公司咧，其实就冇乜能力去进行一个股份嘅回购啦 ，buyback 啦。咁但系相反嚟讲咧，呢段时间其实我哋会见到咧，无论系自己即系软件公司嘅企业高管啦，同埋本身自己公司咧都进行一啲回购，或者自己都会增持翻公司自己嘅股份。咁我觉得呢个本身亦都系一个好 positive 嘅一个信号啦。咁同埋就系话，我哋会见到就系呢段时间咧，其实散户投资者咧，由于大部分嘅即系筹码都拨晒去玩呢啲咁嘅即系 semiconductor 啦，或者啲硬件类股份啦，我哋会见到一个好得意嘅现象咧，就系Mac 7嘅成交量咧，喺散户嘅占比入边咧系急跌嘅。咁虽然佢哋日均嘅成交量咧，其实冇乜点样大变化，但我哋见到即系一啲 book 卡嘅一啲统计咧，佢哋会见到咧，散户喺Mac 7嘅日均成交量咧，其实个即系买卖股份嘅数量咧，其实跌咗好多。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好事咯，因为咧筹码就由呢个弱者去咗一啲比较有 conviction 或者嘅一啲strong hand 啦，你成日讲话即系一啲
1: 强者
0: 手上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话，结合种种嘅原因，我会觉得其实软件股其实佢系反弹嘅时候系 OK 区，但系我觉得见咗底嘅机会会比较高咯。
1: 嗯，咁但系就大家要守咯，我相信，因为通常见咗底都唔系代表听日佢就弹到，或者
0: 佢系会好难 re 弹，
1: 系啦，
0: 因为佢始终商业模式大家都系受到挑战啊嘛，即系我觉得佢鬼股上面咧系有对于某部分嘅软件公司嚟讲咧系成立嘅，咁但系你系话系咪即系全部一下子就会好短期内就会被 AI 打冧晒？我亦都唔相信系呢个咁嘅情况，甚至乎即系大家睇下嗰啲咩网络安全股份嘅软件公司咧，其实嗰堆股份即系大家知啦 ，Palo Alto 啊、CrowdStrike 啊嗰啲，其实本身个股价表现其实一早就已经上翻去差唔多接近高位啊，或者曾经都上过去翻之前啲横行嘅高位嘅位置。咁所以其实就我唔相信系所有软件股都会即系因为 AI 而即系打瓜晒，而大家我觉得好多时都会低估咗啲公司求生嘅意志，或者其实一啲好多年历史好有 track record 嘅公司，其实呢一堆软件公司其实都经过好多竞争啊，见过好多风浪，其实佢哋都唔会话翘埋双手得哦，等 AI 嚟打瓜我哋啦，嚟颠覆咗我哋啦，佢哋都会求变㗎嘛。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咧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是不可以等的，做好预防其实就是为自己和家人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 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1: 9:49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好，咁我哋就睇一睇啦，美国股市现时嘅情形啦。咁啊，道指咧就升大咗少少啦，头先都系100点到，依家升127点，升大啲咁多啦，52,751点，升0.22%。纳指咧就跌大咗少少啊，26,051点，跌230点，跌幅0.88%。S&P 500 7,554点，跌咗21点，跌幅0.28%。咁啊，欧洲方面咧就都可以话升大啲咁多啦，但系就唔算话太多啊。咁啊，伦敦富时10,483点，咁啊一路都系跌紧嘅，跌14点，咁啊又唔系跌好多，跌幅0.13%啦。法兰克福 DAX 25,107点，升41点，升幅0.16%。巴黎 CAC 8,349点。升11点，升幅0.13% 嘅。咁啊 ，Eric 啊，咁啊，近排咧，我哋见到咧，反而 Mac Seven 咧，好似做得几好嘅喎，属于即系嗱，譬如好简单啦，你 Nvidia 至少一样嘢啦，就系上个交易日啦，唔系讲今日啦，上个交易日，喂，佢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升得最多啊，4%几，重上210蚊楼上噶。咁啊，今日咧就依家跌咗1.27%。咁啊，仲有咧，其实苹果都唔差，苹果系咪新高啊？好似系，等下先，应该未新高，争少少。
0: 系啊，新高啊，
1: 新高啊，
0: 系啊，322蚊，
1: 系咯，好犀利。咁嗱 ，Meta 啦，呢啲系咪？咁啊，仲有间 Meta 啦 ，Meta 都唔错啊，嘭嘭声上翻嚟，即系当然佢系未新高嘅 Meta 就，咁但系至少一样嘢就系佢比。即系譬如好似六月尾嘅时候500几蚊，喂争100蚊楼上噶，争100蚊以上噶啦已经。咁头先我讲啦 ，Microsoft 啦，属于软件类嘅股份啦，佢咁都弹翻唔少啦，或者叫弹翻一浸上嚟啦吓。咁、啊、嗱，如果计嘅好似啊今日啊嗱今日咧，苹果就升2%啦，亚马逊啊微升0.2%啦。Meta 依家跌嘅，跌1.23%。Microsoft 升0.29%，即系大概有三只升啦。
0: 嗯，
1: 啊，咁好似 Mac Seven 做翻好啲、啊。
0: 其实呢个就呼应咗我头先讲嗰样嘢咯，就系话我头先讲话，即系啲散户就唔玩 Mac Seven。咁但系实际上咧，我觉得呢个好事嘅，因为咧佢哋唔玩咧，咁啲货去咗边咧？咁其实就去咗啲即系有
1: 强者手、
0: 强者手上啦。咁当然啦，呢度都可以再仔细少少分析嘅，因为即系大家听完我咁讲都觉得哇，你即系太过武断啦，系咪咁样讲？咁但系实际上咧，如果我哋睇翻 Mac Seven 个估值咧，其实相对于标普五百指数咯，我哋见到呢段时间咧，即系如果整体 Mac Seven 嗰个 P E 嚟讲咧，那个 4 P 大概系22.7倍啦。咁而即系标普百指数大概20倍啦，咁其实你见到咧两者相距咧都系讲紧即系两倍多啲嘅啫，咁但系其实咧呢个 gap 咧，其实或者呢个差距咧，其实喺前嗰两三年咧系可以相差好远嘅，因为 Mac Seven 咧曾经嗰啲 P/E 咧讲紧系几十倍，咁30-40倍都有嘅，咁而相对于即系标普百指数，我谂长期大概平均大概系19到21倍附近啦，咁相对嚟讲咧，你见到咧两者嗰个估值咧，其实就拉近咗好多，咁从个估值嘅角度嚟睇咧，咁其实就已经系有一定嘅吸引嘅水平啦，咁头先你讲到啦，苹果创紧新高啦，咁呢样嘢就唔难解释啦，因为即系大家知道苹果喺 AI 嗰个嘅科技军事竞赛入边咧，其实佢就一直都 唔係太參與嘅，因為其實大家喺度搶購緊啲 GPU 啊，起緊啲數據中心嘅時候咧，蘋果咧就攞緊啲錢咧就去回購股份咧，咁所以咧你會見到蘋果喺呢段時間咧反而就冇。

0: 冇乜點樣受到即係影響啦，或者話佢個自由現金流咧，其實就冇話即係大肆去投資咗喺呢啲咁嘅即係數據中心上邊，咁所以就好多錢就攞翻嚟做回購啦。咁甚至乎你即係香港大家見到只小米跌到7.1元嘅時候咧，反而只蘋果好似明明大家都做手機啫，咁你都受到零部件加價影響㗎，咁但係你見到蘋果股價就係咁勁，就係因為其實即係個回購影響亦都有好大嘅幫助啦。咁另外就 Meta 啦，咁 Meta 都係一個比較有趣啲嘅故事啦。咁長話短說啦，其實 Meta 大家知道之前咪出個新聞就講話佢會出售呢個算力嘅，就因為即係一啲剩餘嘅算力。咁
1: 當時就好驚噶。
0: 當時嗰刻咧，其實市場嘅解讀就好驚嘅。咁但係咧，其實咧，我哋睇翻一份唐嘅報告咯，我覺得佢都寫得幾有啱，即係幾有論點，同埋亦都呢個亦都改變咗市場一個睇法。因為咧，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即係無論 Alphabet 又好啦，AWS 即係呢個嘅亞馬遜又好啦，其實佢哋幾間公司咧都有自己嘅即係算力啦嘅激激鍋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再睇埋微軟嘅話咧，咁其實呢四間公司咧嗰個算力其實嗰個情況咧都係差唔多，不過我哋會見到咧市場比於 Meta 嗰個估值咧其實就非常之低，咁低成點咧？咁其實而家市場講緊咧 ，Alphabet 咧會個 Gigawatt 嘅 AI 產能嗰個隱含個價值咧，講緊1100億 ，AWS 咧590億，咁而 Meta 咧即係40億嘅啫。咁相距 Google 嚟講咧，折讓成96%噶。咁但係咧，其實 Meta 嗰個算力咧，其實絕對唔低嘅。咁究竟生幾遠咧？我哋係咪要聽埋歌？轉頭翻嚟，我再講俾大家聽。
1: 好，休息一陣。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泰国总理阿鲁廷本周四至下周一到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阿鲁廷，总理李强同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谈会见。今次是阿鲁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林健话，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在经贸投资、数字经济、航空航天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期待通过今次访问弘扬中泰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西医大港城新冠疫情期间发出超过3700张免针纸，被控不诚实取用电脑以及洗黑钱罪，案件在区域法院续审。控方传召的专家证人说，大港城没有足够理据向病人发出免针纸。控方以12份病人记录作参考，其中一名病人说，饮酒或咖啡后会感到心跳加快，在没有接受进一步检查下就获发免针纸。专家证人、医管局家庭医学基层医疗顾问医生李艳珠话，医生要先评估病人病历，确认病人本身的身体状况不适宜接种疫苗，才可以发出免针纸。他说，一般人摄入酒精时会出现心跳过快等症状，但并不属于禁忌症。而大港城的医疗记录对病人的症状描述过于空泛，无法证明对疫苗敏感，亦未建议转介病人至专科，认为发出免针纸的理由不成立。综合文凭试星期三放榜，香港大学为本地生预留一共8000万入学奖学金。在文凭试考获7科5星星或以上的考生入读港大可获颁100万，其他成绩优异并符合指定条件的学生亦有机会获得5万至50万不等的奖学金。今届文凭试有大约58000人报考，按年增加大约5.2%。港大话已经将大学联招学额增加至60%，呼吁考生无需过分忧虑竞争加剧。对于有考生担心成绩未达标而不敢报读港大，校方话已经公布各个课程的预计收生分数以及推出联招分数计算机，建议达到预计分数的考生将课程纳入选择。今年有115人透过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入读港大，校方强调透过计划入学的学生不会占用联招计名额。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今日到访重建后的葵涌医院，了解医院新大楼的设施和运作情况。他说，重建后的葵涌医院会为全香港大约1/4精神科病人提供全方位治疗，

0: 大大提升服务水平，亦标志着香港精神健康服务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卢颂茂说，新大楼以建立治疗村为服务概念，除了为病人提供住院服务外，更提供复原与社区支援服务，让康复者可以在医院接受各种日间复原服务，模拟真实生活情况，协助他们重新投入家庭、工作和生活角色。他期待医院的治疗村协助减少病人的住院需要，同时成为病人逐步融入社区的重要中转站，与病人及康复者在复原路上并肩同行。葵涌医院在2019年原址动工重建，专科门诊服务在今年3月底迁入新大楼，分阶段投入服务。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7: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10: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9: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10: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9: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10: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9: 清楚晒，
10: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1: 我是注册中医师潘巧业，很多家长误以为小儿湿疹是很难断尾的，其实中医是很多治疗湿疹的方法的，除了食中药之外，还可以外洗、推拿，标本兼治的功效。有一条方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医治湿疹，这条是他外洗方来的，刚刚初起很好用的，有金银花、野菊花、苦参、地肤子，可以帮助小朋友治疗湿疹。
1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潘巧儿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湿疹的话题。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3: 外汇、
1: Bitcoin、
13: 基金、
1: 黄金、
13: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5: 上次讲了欲界六道之中的地狱道、饿鬼道同埋畜生道，现在继续讲人道。众生投生喺人道之中，系有苦有乐嘅，但系苦多过乐。根据佛经讲，一个小世界以一日、一月、一须弥山作为空间单位，咁人类所居住嘅范围有四大部洲嘅。第一系北区庐州，喺须弥山北边。

形是四方的，第二是犀牛贺州，在须弥山的西面，地形是圆的，第三是南禅部洲，在须弥山的南边，地形是上宽下窄的，第四是东胜神洲，在须弥山的东边，地形是半月形的。北区庐州是梵文，意译为圣处、高尚处，即是说在这里的人类比我们所住的部洲人类的福乐是更加优胜的。根据《区社论》第十一卷讲，北区庐州黄金为地，昼夜常明，其地具有平等、寂静、洁净、无刺等四德。这里的人民面形正方形，人人面上一样，身高约50尺的，生活平等安乐，一切食物用品都是现成而有，不用为生活忙碌的。在这里因为资源具足，亦无盗贼，无恶人，无斗争，亦都无天灾人祸，是无痛苦，只有快乐的。人民住在树林之间，悠游快乐，比我们南禅部洲是快乐很多的。这一州人民寿命每人都能够活到1000年，是无中途夭折的，命中之后投生六欲天，享受更优胜的福乐。所以这一州是没有佛法存在的，因为绝无人间的痛苦，所以是不相信佛教的。第二州是南禅部洲，即是我们人类所居住的范围，亦名阎浮提。阎浮提是树名，这一州有树叫做阎浮提，是处于流金的河沙旁边，所以阎浮提亦叫做圣金。这里的人间苦乐参差不齐，因为各人的业力、福报都不同，寿命亦都不定的，平均来讲大概是80岁，身高5-6尺。在这一州是有佛出世，可以学习佛法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2: 10:11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睇一睇啦，美股现时嘅情形系点样啦？咁咧就道指就将个升幅收窄啦，纳指咧就将个跌幅扩大啦，吓咁啊唔系太好嘅吓，咁啊但系咧就都即系唔算话真系太差，因为扩大都好啦，其实都系喺即系头先期货市场嗰个水位嘅啫。咁啊道指52709点，升73点，升幅0.14%。纳指26034点，升跌嘅系跌247点，跌幅0.92%。咁啊 ,S&P500 呢就7555点，跌20点，跌幅0.26%。咁啊欧洲方面呢就反而三个指数呢依家全部都升咗上嚟啦，即係三个市场啦都升咗上嚟啦。咁啊伦敦富时10515点，升18点，升幅0.17%。法兰克福 DAX 25094点，咁啊升咗27点，升幅0.11%。巴黎 CAC 8366点，升27点，升幅0.33%嘅。咁啊 ，Eric 啊，咁啊，头先我哋都讲紧 Mac 7啦。
3: 嗯。
2: 咁近期真系譬如好似 Meta 啊、Apple 啊嗰啲，真系做得几好嘅。
3: 嗯。
2: 系啦，咁啊，苹果我哋讲过啦 ，Meta 都讲咗少少，咁啊，继续讲埋佢先。
3: 哦，好嘅。咁啊，头先讲紧啦，咁啊，其实即系Meta 又好啦 ，Alphabet 又好啦，亚马逊又好啦。咁虽然大家都系兴建呢个嘅数据中心啦，又采购 GPU 啦，又要消耗电力啦，又要做训练啦，又要做推理 AI 模型啦。咁但系其实咧，市场俾呢几间公司嘅估值咧，其实都相差都几远下嘅。咁譬如头先我哋讲过啦 ，Alphabet 咧，其实每个 Gigawatt 嘅 AI 嘅产能咧，其实市场俾佢嘅估值咧，大概系1100亿美元。咁而亚马逊云咧，大概系590亿。咁而 Meta 咧，就只系得40亿嘅啫。咁换言之咧，其实 Meta 嗰个 AI 嘅产能嘅估值咧，其实就较 Google 折让咗96% 嘅。咁如果我哋睇翻2026年嗰个嘅数字啦 ，so far。咁而家亞馬遜咧，大概啦嗰個嘅即係有嘅

0: capacity 啦，即係嗰個嘅即係數據中心個 gigawatt 佢計嘅話咧，就大概係22.6個 gigawatt。咁而Google Cloud 咧大概係8.9個 gigawatt， 咁而咧 Meta 咧都有7.6個 gigawatt。咁所以你會見到咧，除咗呢個嘅亞馬遜係即係一枝獨秀係特別多數據中心之外咧，咁其實咧你見到 Google Cloud 同 Meta 咧，其實如果以 gigawatt 去計嘅話咧，其實就即係大概 Google Cloud 都係贏大概一個馬幣多啲嘅啫。咁但係你又會問啦，咁點解市場會比呢幾間公司嗰個嘅即係估值會相差咁遠呢？咁既然都大家都係嗰啲數據中心嘅話，咁其實最主要原因呢就因為呢 Google Cloud 同埋 AWS 啦，即係亞馬遜雲呢本身呢就有一個好明確嘅一個合約嘅收入啦。因為我哋大家會可以喺佢個業績入面呢見到佢每個 gigawatt 產能可以有幾多雲服務相關嘅現金流係可以睇得到嘅，咁但係 Meta 咧就有啲唔同啦，因為咧佢嘅 AI 算力咧主要係用喺內部嘅廣告推薦啦、內容嘅分發啦，同埋一啲模型嘅訓練，咁就冇直接對外咧去銷售呢啲所謂嘅雲業務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外界嚟講咧就見唔到 Meta 喺佢嗰個嘅 income statement 入邊咧，其實你見唔到任何一啲關於雲嘅相關嘅收入。咁所以對於 Meta 嚟講咧，市場對於喺個 Meta 嘅即係成個即係financial 嘅 report 入邊咧，其實只能夠將佢嘅 AI 嘅開支或者個 capex 視為一個即係吞噬現金嘅一個即係開支咯。咁所以咧，點解 so far Meta 喺市場嘅印象咧，都只係喺佢個 AI 資本上面咧，係一直係燒錢。但係直至到咧最近，大家知道啦，Meta 咧而家咧願意將佢嘅一啲剩餘嘅算力咧攞出嚟去銷售啦。咁而由於Meta 自己本身嗰、那個頭先講過啦，佢嗰個嘅 gigawatt 嘅算力咧，其實亦都唔少啊。咁估計咧，去到咧出年計嘅話咧，後年啦，2028年嘅話咧，其實就會有去到14個 gigawatt。咁如果只要有40%咧係可以商業化出租嘅話咧，每個 gigawatt 咧預計咧嗰、那個年收入咧可能係講緊120億，咁相當於咧就接近咧有成1000億級別嘅一個新嘅收入。咁所以咧而家市場俾40億 gigawatt 嘅即係每 gigawatt 40億嘅估值 Meta 嘅話咧，其實相對於嚟講咧，市場個會覺得咧就一個好大嘅折讓。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Meta 本身喺9月份咧都會推出自己自然嘅晶片，咁叫 Iris 啦。咁就會喺9月就會量產一啦。咁而新嘅晶即係呢個嘅 AI 嘅晶片咧，咁就可以當然節省咗好多嘅成本啦，因為呢、這個 Iris 嘅晶片就即係大家熟悉嘅所謂嘅 ASIC 嘅芯片啦，咁就同平時大家即係知道 Nvidia 出嗰啲 GPU 係有啲唔同嘅，咁 ASIC 嘅芯片咧就即係成本就相對嚟講就會平好多啦，咁但係針對性啦，咁就而呢一樣嘢咧亦都會喺9月量產，咁所以咧預計咧，嚟緊市場對於 Meta 嗰個嘅資本開支咧，其實可能亦都會有機會咧係冇咁誇張啦，咁可能亦都會相對嚟講會更加 efficient 啲啦，那個 capex 上面。咁所以咧，依、這個亦都係即係點解最近出完嗰、那個即係驚完嗰下話出售剩餘嘅算力，大家驚哇死啦，係咪 AI 啲算力多得滯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咧Meta 其實佢本身自己咧，即係朱克伯格咧都可以咁講啦，非常之聰明啦，因為即係見到之前嗰個 capex 咧就實在燒錢燒得太過快太過急，咁而家都諗到一個新嘅方法咧，就係、是、一邊去賺錢，一邊去繼續研究佢啲 AI 模型，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都係點解市場喺呢段時間有個 re-rating 出現咯。
1: 嗯。好啊，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三个指数咧都系跌咗落嚟嘅，而且咧就纳指嗰边咧就跌大咗啲啦。道指52610点系跌26点噶，咁啊跌幅0.05%。纳指咧跌到超过300点啦，25984点，跌296点，啱啱跳一跳啊，咁啊跌咗1.13%，都跌穿咗26000啦。S&P5007541点，跌34点，咁啊跌幅0.45%嘅。但系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咧仍然系上升噶吓，伦敦。

0: 富士10507点，升10点，升幅0.1%。法兰福 DAX 25110点，升43点，升幅0.17%。百利 cat 8368点，升29点，升幅0.35%嘅。我哋休息一阵。
1: 晚上10:19。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返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3: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我是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8: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9: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0: 10:21回来到此立此话你知的时间啦。咁啊，美股呢又开始将个跌幅收窄咗啲咁多啦。咁道指呢就轻微升啲咁多啦。52,649点，升12点，升幅0.02%。咁啊，立指呢就将个跌幅呢收窄到286点。咁啊，其实都唔明显㗎。咁啊，依家跳一跳啦，25,993点。咁啊，跌288点，跌幅 1.1%。S&P 57,541点跌33点，跌幅0.43%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三个指数咧都仍然能够保持住即系升市啦。伦敦富时10,505点，升8点，升幅0.08%。法兰福 DAX 25,096点，升28点，升幅0.11%。巴黎 CAC 8,364点，升25点，升幅0.3%嘅。咁啊 ，Eric 啊，咁啊，硬系个跌市嘅时候咧。咁啊，自然大家就会见到一个人跳出嚟同你讲噶啦。咁咧就系 Michael Berry。
10: 嗯。
0: 咁啊，逢系跌市嗰日啦，或者叫通常讲都有佢嘅出现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就会话俾你听啊，我沽空咗啲乜嘢啊咁样。今次咧，其实咧都冇乜改变到噶啦。咁啊，佢又话咧就沽空咗 Nvidia 啦、Tesla 啦。咁啊，仲有个费城半导体个 ETF 噶，个指数 ETF 嚟嘅。咁啊，你点样睇咧？
10: 其实就我觉得就一啲都唔意外啦，因为其实佢都唔系今日开始讲话沽空紧呢一堆股份啦。咁就我觉得佢其实今次嘅理据都冇乜话即系太大嘅新意啦，因为即系其实佢都系讲紧就系话佢认为即系嗰啲即系 hyperscaler 对于呢啲咁嘅即系半导体嘅需求就唔会永远长存喺度嘅，咁即系最多都系维持咗几年嘅啫。咁几年货仔之后咧，咁其实呢啲咁嘅即係晶片嘅需求啊，或者嗰啲咁嘅即係所謂晶片公司享有嘅日價咧，其實慢慢就會消失啦。咁同埋即係話，亦都係啦，嗰啲折舊嘅原因啦，而家就拉長咗啦。咁所以實際上咧，亦都唔係好似大家想象之中咧，其實嗰啲 hyperscaler 嗰個盈利咧，係咪好似帳面咁樂觀咧？其實佢覺得唔係。咁不過其實之前其實都好，即係因為佢第一次講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多人去即係還。激佢嗰啲論點啦，尤其是關於折舊方面啦，因為我哋睇翻即係無論去到而家 H100嘅即係上一兩代嘅晶片嚟講都好啦，其實我哋見到嗰個嘅租賃市場咧，嗰個嘅價格咧，其實都冇乜點樣回落

0: 过嘅，咁所以就嗰个嘅晶片嗰个嘅寿命啦，或者嗰、那个即系、就是、持续嗰个嘅经济效益咧，其实就冇好似即系平时我哋一般即系会计上嘅处理上啦，譬如即系可能讲紧四年或者五年或者甚至多两年嘅折旧咁就完结，咁其实就似乎都唔系啦。咁同埋就究竟即系晶片嗰个嘅需求咧，其实呢个咧本身亦都系即系。见仁见智啦，本身呢个 cycle 究竟可以维持几长？因为其实即系我会觉得就系话，而家我哋讲紧嗰个嘅即系晶片，可能主要都系取代一啲可能大家觉得系取代白领嘅工作啦。咁但系会唔会有一刻就系话过多两三年之后，其实如果真系嗰个机械人出现一个好大规模嘅量产嘅话，咁其实市场对于譬如机体又好啦，晶片嘅需求又好啦，其实会唔会有一个即系爆发性嘅下一个阶段嘅第二次增长呢？咁其实呢个亦都唔能够完全排除，因为其实呢几年入面，其实我哋会见到嗰个科技嘅发展其实都去得好快啦，咁亦都开始越嚟越见到好多即系机械人嘅一啲即系初步嘅一啲。產品雖然就唔係話大規模咁量產啦，咁但係都見到越嚟越多一啲仿人嘅一啲機械人出現咗啦。咁同埋就係話，越當嗰個嘅即係晶片成本或者個算力個嗰個嘅成本越嚟越低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我哋成日講話嗰個 driver paradox 啊嘛，即係嗰個傑文斯即係謬論。咁即係話成本越低，應用嘅場景就越豐富。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話，其實係咪我哋已經嚟緊會見到嗰個嘅算力見頂呢？其實呢個本身亦都好值得斟酌嘅地方咯。
1: 嗯，咁啊係，因為算力理論上即係到唔到頂呢，依家就當然啦，好難攞個判斷啦。因為將來你個用量會好，即係多好多係唔出奇嘅，真係。
0: 係
1: 啊，所以咧就即係真係唔敢講啦，叫做咁。所以咧，暫時望埋去，咁大家有睇好，亦都有睇淡啦。咁睇好嘅就當然亦都有，即係真係叫充分嘅理由；睇淡亦都有充分嘅理由啦。當然好，我哋休息一陣。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泰国总理阿鲁廷本周四至下周一到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阿鲁廷，总理李强同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谈会见。今次是阿鲁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林健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在经贸投资、数字经济、航空航天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期待通过今次访问弘扬中泰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西医大港城新冠疫情期间发出超过3700张免针纸，被控不诚实取用电脑以及洗黑钱罪，案件在区域法院续审。控方传召的专家证人说，大港城没有足够理据向病人发出免针纸。控方以12份病人记录作参考，其中一名病人说，饮酒或咖啡后会感到心跳加快，在没有接受进一步检查下就获发免针纸。专家证人、医管局家庭医学基层医疗顾问医生李艳珠话：，医生要先评估病人病历，确认病人本身的身体状况不适宜接种疫苗，才可以发出免针纸。他说，一般人摄入酒精时会出现心跳过快等症状，但并不属于禁忌症。而大港城的医疗记录对病人的症状描述过于空泛，无法证明对疫苗敏感，亦未建议转介病人至专科，认为发出免针纸的理由不成立。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香港大学为本地生预留一共8000万入学奖学金。在文凭试考获7科5星星或以上的考生，入读港大可获颁100万。其他成绩优异并符合指定条件的学生，亦有机会获得5万至50万不等的奖学金。今届文凭试有大约58000人报考，按年增加大约5.2%。港大话已经将大学联招学额增加至60%，呼吁考生无需过分忧虑竞争加剧。对于有考生担心成绩未达标而不敢报读港大，校方话已经公布各个课程的预计收生分数以及推出联招分数计算机，建议达到预计分数的考生将课程纳入选择。今年有115人透过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入读港大，校方强调透过计划入学的学生不会占用联招的名额。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今日到访重建后的葵涌医院，了解医院新大楼的设施和运作情况。他说，重建后的葵涌医院会为全香港大约1/4精神科病人提供全方位治疗，大大提升服务水平，亦标志着香港精神健康服务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卢颂茂说，新大楼以建立治疗村为服务概念，除了为病人提供住院服务外，更提供复原与社区支援服务，让康复者可以在医院接受各种日间复原服务，模拟真实生活情况，协助他们重新投入家庭、工作和生活角色。他期待医院的治疗村协助减少病人的住院需要，同时成为病人逐步融入社区的重要中转。

0: 站与病人及康复者在复原路上并肩同行。葵涌医院在2019年原址动工重建，专科门诊服务在今年3月底迁入新大楼，分阶段投入服务。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10: 10:37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三个指数咧都系维持住跌嘅吓。咁啊，道指52572点，跌65点，跌幅0.12%。纳指上翻26,000啦，26,049点，升跌嘅，跌232点，跌幅0.88%。S&P 5007,548点，跌27点，跌幅0.35%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咧就依家咧就有两个指数已经转跌啦。伦敦富时10,477点，跌19点，跌幅0.18%。法兰克福 DAX 25,013点，跌54点，跌幅0.22%。巴黎 CAC 8,336点，咁啊大概跌咗3点唔够嘅，依家跌2点，咁啊跌幅0.03%嘅。咁啊，跟住我哋可以睇埋咧，就系美元嗰、那个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都强嘅，属于吓101.12，咁啊升咗0.17%嘅。咁啊，美元汇价欧罗咧就系报紧1.1402，日元162.35，英镑1.3374，瑞士法郎0.8121，加元1.4142，澳元0.6935，新西兰元0.5770，人民币咧就系6.7803噶吓。咁啊 ，Eric 啊，我哋见到啦，市况咧就今日啊，即系譬如道指都曾经升过啦，咁后来咧都被拉咗落去啊，咁样。咁啊，但系咧，我哋又见到啦。有啲股份咧，其實咧就唔算話太差嘅，尤其是 Mac 7裏邊咧都有三隻上升嘅依家，咁啊蘋果啦、亞馬遜啦，仲有 Microsoft 啦，

0: 咁其余嗰啲咧，暂时都系跌嘅。咁以即系阿 Michael Berry 话沽空嗰两只咧，喺 Mass7 里边咧较为做得差啲嘅。Tesla 要跌 2.18% 啦，咁Nvidia 咧就跌 1.25% 啦，咁Google 咧就跌 0.7% 唔够嘅。咁Meta 咧都系差噶，咁大概跌咗 1.56% 度啦。咁仲有只 SpaceX 啦，咁跌咗 4.4% 嘅吓。咁哇，即系想问下你 SpaceX 点睇咧？咁硬系佢好似冲击紧啲上市低位。
1: 我觉得好正常啦，因为即系大家都预咗八月即系出业绩之后，又有一大堆即系lock up 嗰个嘅就会解压
0: 解禁
1: 解禁啦嘛。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呢段时间去到年底之前，我谂都系相对嚟讲市场都会比较大个戒心，就系话即系有一大堆 lock up 就会出嚟咯。咁同埋即系呢段时间，我谂都真系要消化咁大量嘅供应啦。咁因为即系同啱啱上市嗰下有少少唔同啦，因为上市嘅时候个 free flow 又比较少啦，咁啊好多机构投资者都需要即系追货啦，咁或者一啲纳入咗即系。纳指100之后呢 QQQ 之后呢，咁其实就有一堆被动资金要追㗎嘛。咁而家即係当嗰个情况开始冷却返之后呢，咁其实而家缓缓咁样即係慢慢咁样跌返落去，即係去返一个得相对嚟讲合适啲嘅估值水平，即係慢慢去搵返一个即係估值水平一个即係平衡点，我觉得会系一个好正常嘅反应囉。咁同埋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即係即係大多数嘅一啲即係巨型嘅IPO 都好啦，其实佢哋好多时都系早段嗰个嘅表现，其实都未必系话真系咁好，通常都会有一段时间慢慢冷却啦，即系整固啦，消化咗嗰个供应之后咧，先会慢慢即系 pick up 翻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 SpaceX 都会系一个咁嘅情况啦。咁同埋我觉得就SpaceX 我自己睇法就一直都唔系太悲观啦。咁甚至乎我会觉得就系话嚟緊大家要留意住就系即系会唔会真系应验即系市场一直嘅憧憬，就系话佢会同 Tesla 会合并啦。咁因为即系毕竟两间公司即系有好多嘅合作嘅一啲关联啦，亦都好多生意来往啦，亦都有部分嘅地方即系譬如 XAI 啊，一啲地方可能系即系其实都系有交接喺入边。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话，嚟紧两间公司如果真系合并埋一齐嘅话咧，咁可能即系成为一间即系40,000亿市值嘅公司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呢个可能系会系一个更加大嘅憧憬啦。咁但系短期嚟讲就好似我讲咯，即系要消化翻个即系供应咯。
0: 嗯，嗱咁啊，你讲开头先讲啲新啲上市啊，其实 SK 海力士咧就啱啱上个礼拜五啦，先至喺美国裕拓证券上市嘅。
1: 嗯，
0: 咁咧咁啱咧就预正咧亚洲区咧。SK 海力士咧就大跌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美国裕拓证券，喂，其实唔算跌得多嘅、啊，但系大家要记住啊，未计今日喺韩国 SK 海力士跌嘅时候咧，其实美国嘅裕拓证券同埋啊，都系上个礼拜五啦，就韩国嗰个 SK 海力士收市用即系兑换翻，即系无论你用美金兑换又好，或者兑换咗系韩元都好啦，其实。在美国上市的 ADR 呢是高 15% 到的。
1: 是啊，其实本身 IPO 的时候呢本身就已经是有 3% 的
0: 日价
1: 去定价的，就是本身的 IPO price。其实那时已经是获得超额认购7倍，其实都反映到呢啲資金咧，其實係願意去付呢個日價嘅，因為畢竟咧就大家知道啦，韓國股市本身就係有一啲 restriction 啦，咁即係一啲資金嘅 restriction 啦，即係限制啦，咁所以就其實就我覺得有一個日價就正常啦，因為即係其實都反映到有咁強嘅超額認購，其實都係反映到是即係嗰個機構投資者對於呢個股份嘅需求好大啦。咁同埋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呢段時間亦都會有啲即係以往冇配置過 SK Hynix 嘅公司，可能就會呢段時間即係譬如可能減持部分美光啦，或者減持翻同類型嘅股份去買入翻 SK Hynix。咁所以就你見到其他股份咧都相對嚟講呢段時間亦都會相對弱勢。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正常啦。咁同埋就而家其实公司嗰、那个即系整体市值都讲緊系即系超过10,000亿啦，咁其实都已经系喺韩国都算系其中一间即系比较大啲嘅企业啦，即系仅次三星啦。咁头先你讲过关于Michael Burry 嗰样嘢啦，我都觉得都仲

有一點想補充，因為咧，其實佢講到咧就係關於嗰、那個即係晶片嗰個需求嗰樣嘢啦。其實咧，我會覺得咧，就係大家可能咧太過着重咧，即係仲係用一個比較傳統嘅方式咧去睇 SK Hynix 或者三星或者 Micron， 因為咧大家都仲會係覺得咧，HBM 點都講嚟講去，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標準化產品啦，即係話邊個接到張單。就用嗰個 HBM 咧，其實就都係一樣嘅，因為呢個係商品化，即係好似我哋買 DRAM 咁樣啫嘛，即係個電腦其實插邊條邊間公司嘅 RAM 其實都一樣嘅，插得落個槽係嗰個 pin 咁個數量啱就插到落去咯咁樣。咁 HBM 都可以話係咁樣嘅，不過咧其實咧。大家知道咧，嚟緊下一代嘅 HBM 咧，其實去到即係大家知道第四代啦。咁之後咧，其實而家咧亦都有一啲即係包括咗 Micron 又好啦 ，Marvell 又好啦，其實佢哋都有一啲所謂叫做 CHBM， 咁係咩嚟嘅咧？就係 custom make 一啲 HBM 嘅一啲模組俾一啲GPU 去應用。咁其實就無論譬如好似 Google 又好啦嘅 TPU 又好啦，或者下一代嘅即係 Nvidia 都好啦，其實。当佢哋将个 HBM 整合落去嗰个佢哋嘅即系AI 嘅芯片入边之后咧，其实嗰个嘅 HBM 咧就已经唔系一个标准化嘅产品嚟噶啦，因为咧呢度入边牵涉好多即系啲technical 嘅 terms， 我费事再重复啦。简单啲嚟讲就系话无论三星又好，或者系 SK Hynix 又好，或者 Micron 都好啦，佢哋都需要去为佢哋客户咧去 tailor make 一啲佢哋专属嘅 HBM 产品。因为咧，譬如 TPU 如果想整合个 HBM 连埋佢嘅原先嘅 TPU 整合埋一齐，令到嗰个嘅算力更加优化嘅话咧，咁嗰个 HBM 咧其实就只能够买俾 Google， 即系话Google 幫襯你，你嗰粒 GP 嗰個 HBM 只能夠買翻俾 Google， 因為咧嗰個設計咧係專係為 TPU 而設嘅，咁嗰個 HBM 咧就唔能夠再轉售俾Meta 嘅，因為就好似 ASIC 芯片咁樣 ，TPU 就基本上就係 Google 用得到，即係嗰個本身嘅設計用得到，而譬如其他公司基本上就用唔著，咁所以咧喺我哋會嚟緊見到一個情況咧，就係話個 HBM 咧就已經唔再係一個標準化嘅產品，咁所以換言之咧，下一代其實咧我哋睇呢啲公司咧，其實唔係純粹睇究竟。需求嘅問題，而係我哋會睇佢嘅 business model 都有改變，因為咧，如果佢唔係純粹一間硬件嘅公司，即係生產一啲標準化嘅產品嘅話咧，我哋就要睇佢一個即係你為客户 tailor make 做晶片設計嗰樣嘢咧，其實都要收錢嘅，就好似一啲即係輕資產類嘅公司，譬如 AMD 又好啦，或者係 Marvell 又好啦，佢哋都係會做一啲晶片邏輯嘅設計。咁呢一樣嘢亦都會帶嚟一個新嘅 revenue 嘅一個收入。咁所以咧，換言之咧，其實咧睇未來睇呢啲咁嘅新即係呢啲咁嘅記憶體公司咧，其實我哋要反而更加要留意咧，就係佢哋喺嗰個為客户端一啲 tailor make 嘅一啲合作咧，其實反而係要更加留意。而呢一樣嘢咧，亦都會改變我哋以往睇傳統一啲記憶體公司嗰個估值，因為我哋平時好多時都會因為佢哋太 cyclical 啦，所以我哋用 price to book 去睇呢啲公司。但係如果佢將佢個 revenue stream 變成除咗生產一啲硬，即係真係 deliver 一嚿 HBM 一個記憶體俾你之外，而係會為客户 tailor make 去設計一啲特別嘅記憶體晶片嘅話咧，咁嗰個設計亦都係會有一個新嘅收入嘛。咁嗰方面咧就會變成好似我哋而家估一啲即係輕資產一啲嘅，即係所謂fabless 嘅一啲即係 semiconductor 嘅公司咁樣，我哋會俾一個 PE 嘅估值佢。咁所以嚟緊我哋睇啲公司咧，就唔應該用純粹一個即係舊有嘅模式去睇呢啲公司。咁呢個咧其實某程度上咧，我覺得 Michael Burry 咧。其实就未完全考虑到呢一样嘢啦。咁当然，即系我见到好多投行都有讲啦，即系话，其实咧，嗰啲公司咧，未来嗰两三年咧，都签咗嗰啲 LTA， 即系一啲长期嘅合约，咁供货合约，咁嗰啲咧又冇得反悔噶啦。咁，嗰啲单咧就去到2027、2028，咁系啱嘅，但系前提都系佢都会有一个月限期啦，即系。未来嗰两三年可能都会消化完，咁呢个就好似 Michael Burry 咁讲，但系头先我讲嗰样嘢 ，CHBM 即系话一啲 custom make 嘅 HBM 嘅 product 咧，其实嗰样嘢咧就市场而家系未完全去 price in 喺呢啲公司入边咯，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要留意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个 factor 要留意就系、是、除咗我头先讲个 robotics 或者头先我讲话 CHBM。

0: 即系依样即系 custom make 嘅依样嘢之外咧，其实另外一个 factor 大家都可能要留意咧，就系中国呢个 factor， 因为咧大家知道啦，今个礼拜咧就会系中国嘅产权处就会filing IPO 啦，咁啊预计一至两个礼拜之后就会上市，而我觉得咧真正影响成个机体个格局咧，反而就系中国 factor， 因为咧中国嘅供应咧绝对系有机会咧反转。本身而家市場短期嗰個嘅供需嗰個嘅格局，因為頭先我雖然講過啦，DRAM 或者一啲記憶體，佢永遠都會有一啲係商品化嘅產品，呢樣嘢咧永遠都會有周期嘅，就算佢 super cycle 都好，都會有一個周期。但係中國嘅 factor 咧就會影響咗呢個周期咧，究竟會幾快去出現，即係有幾息力窮，咁所以咧，大家反而咧要更加留意翻咧，就係中國究竟喺個技術追上嚟嗰個速度究竟有幾快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10:50。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3: 10:53啊，咁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嘅情形啦，三个指数都系下跌啦。道指52516点，跌120点，跌幅0.23%。纳指26034点，跌246点，跌幅0.94%。S&P 57543点，跌32点，跌幅0.43%。咁欧洲方面咧，依家系剩翻得伦敦富时100。指数跌嘅啫，10490点，跌6点，跌幅0.06%。法兰克福 DAX 25077点，升1点，升幅0.01%。巴黎 CAC 8347点，跌升嘅，升接近9点，升接近9点，升幅0.1%嘅。咁啊 ，Eric 啊，咁啊，上个礼拜都仲有一个消息嘅，咁我谂呢个咧会唔会影响咗一啲即系 AI 相关嘅即系股份嗰个情况咧？就係、是、內地政府啦，啊，即係中國政府啦，咁啊，暫時禁止咗或者叫暫時停止咗啦，氦氣嗰個出口
4: 啊，係啊，因為嗰、那個卡塔爾啦，本身嗰、那個有一個 LNG 個出口基地咧，就佢嘅副產品主要就係生產氦氣啦，咁就因為啱啱之前嗰個無人機襲擊之後咧，就停咗產嘅，咁所以就令到即係而家暫時嗰個供應咧就減少咗好多，因為咧卡塔爾咧，即係如果以全球嘅產量計啦，第一咧就係、是、美國啦，就42.6%啦，第二就係卡塔爾就33.2%咁啊。

0: 兩個國家計埋加埋咧，就如果卡塔爾一旦有問題嘅話咧，咁就全球咧就有成即係超過三成嘅即係出口咧就會突然間即係減少咗。咁而事實上咧，氦氣嗰個生產咧主要係經天然氣嘅副產品啦，頭先講過，咁主要就係經透過咧。LNG 个处理嘅时候咧，用一个低温蒸馏而产生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氦气咧本身咧就只系得35至48日嘅即系保质期啫。咁所以咧，如果好似而家咁样啦，地缘政局又再紧张嘅话咧，其实啲船咧如果拖住嘅话咧，拖得一头半个月之后咧。装住嗰啲气体咧就
1: 会坏晒，
0: 就会坏晒，
1: 冇用噶啦，冇用噶啦。
0: 系啊，咁同埋本身氦气就系本身系半导体其中一个即系最大嘅用户啦，因为即系大多数嘅晶片咧，其实都需要用到氦气嘅。咁所以咧喺呢段时间咧，其实我哋会见到咧，即系包括中国在内咧，其实可能都会有机会咧，即系为咗自保嗰个嘅即系半导体生产啦，令到佢。斷裂嘅話咧，咁都可能有機會令到即係呢段時間可能會暫停出口咯。咁但係咧，其實咧，你話係咪真係會影響到即係半導體公司嘅估值咧？由於嗰個氦氣嗰個價值咧，其實就唔高嘅，佔整個即係生產入邊嘅成本，其實佔個比例就唔高。咁但係佢好重要，咁所以咧就大家會寧願保障個生產。就唔會太 care 佢個 price， 咁所以咧，你話直接嘅影響就冇，但係對成個供應鏈個產業鏈咧就好重要。
1: 嗯，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计划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从守护呢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话，美国好可能会掌控海峡，成为海峡嘅守护者，并因此而获得补偿。因为其他国家都好富有，美国不能只做事而分文不取。佢又话，美国同伊朗嘅协议已经生效，但系被伊朗撕毁，美国只能狠狠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又喺社交平台发文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无论伊朗系咪参与，海峡都会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封锁，针对伊朗的船只或客户，限制他们进出海峡，而其他国家可以公平公开地使用海峡。美国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发言人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天星小轮申请尖沙咀来往中环及湾仔两条航线加价，加幅三成。据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两条航线成人平日票价上层由5元增至6.5元，下层由4元加至5.2元。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上层票价由6.5元增至8.5元，下层由5.6元增加至7.3元。为开拓新客源，天星小轮建议在尖沙咀来往湾仔航线推出宠物共乘服务，容许乘客购买25元宠物通行证，携带宠物乘搭，必须乘坐下层。文件提及，天星小轮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亏损，虽然近两年收入增加，但是员工成本及营运开支不断上升，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预计未来几年将持续面对沉重的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有见及此，天星小轮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港铁及机管局筹备在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之间安排自动驾驶车辆接驳服务，并于高铁西九龙站为转乘飞机的旅客提供预办登机、行李托运等服务。据运输署近日向油尖旺区议会提交的文件显示，计划安排四架可运载乘客及行李的自动车在指定路线上进行测试，包括汇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以及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有一名后备操作员全程监控，自动车常态营运后可以为高铁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之间提供点对点交通接驳，视乎路面状况，车程预计大约7至8分钟，预计下半年进行路面测试，明年第二季推出服务。运输署话，大约5%高铁抵港旅客在入境后再经机场离境，转乘客量去年增加超过20%，当中大约40%是同日转乘，反映香港发展空铁联运的潜力。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有长期病患及免疫力弱的7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他上星期四因为自身疾病到玛丽医院复诊，被发现肝功能异常，血液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

0: 阳性反应，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冇出现病征，亦无需入院。病人居于深水埗区，日常主要喺该区同埋尖沙咀一带活动。佢曾经喺五月底至六月初嘅潜伏期内与家人外游。中心不排除佢喺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嘅地方或食物。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7: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子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歷史流行咧 ，Esther 陳以睇。
3: 大家好，我係王長。
2: 係啦，咁啊，同大家講下點樣睇我哋節目啦。星期一夜晚十一點鐘係首播嘅時間。無論咧大家係想睇有影像嘅 MBO TV 咧，定係齋聽電台聲咧，都係呢個時間首播嘅。咁如果之後大家有興趣係追重温嘅話咧，電台就隨時上網啦，去 App 咧睇呢個嘅 Archive。咁裏面咧就會有翻我哋咧每一集節目嘅一啲重温嘅。咁如果大家係想睇翻有影像嘅重温版本咧，就要留意翻 MBO TV 嘅嗰個 timetable 啦。
3: 睇重播，咁重播就星期四朝早、星期日晏晝四點。同埋半夜都有嘅，大家 check 一 check 個時間表。
2: 冇錯，咁我哋今集咧講嘅呢一個嘅主題咧，其實都係同我哋上一集係有啲關係嘅，所以要特別同大家講可以點樣重温。即係萬一大家聽完我哋今集之後都想要重温翻上集內容，當然都係無任歡迎啦。咁我哋嘅主題咧就係講緊朋友嘅呢回事。係
3: 啊。
2: 咁我哋上集咧就係開咗一個大 topic 啦，話我哋如果喺呢個歷史嘅洪流當中，我哋可以揀翻一啲人嚟做我哋嘅朋友，我哋想同咩人做朋友咧？咁如果咧我哋要咧。再好詳細咁講翻上集內容咧，就係好重複嘅，
3: 唔緊要啊。總之我哋翻去歷史嘅某一點揾翻佢哋。
2: 係啦，咁我哋上集又舉咗一啲例啦，例如咩周瑜啊，我呢邊係有舉周瑜啊，有講呢一個嘅千年萬歲朝花眾星，即係上官婉兒同太平公主啦，亦都講咗話我想加入呢一個嘅衛青啊、衛子夫同霍去病家族。
3: 系
2: 一个朋友嘅身份，成为佢哋自己选择的家人。朋友系自己选择的家人咁样样。
3: 同意。
2: 咁然后王长嗰边又举咗几个你想做

0: 揀咗幾個啦，但我哋今次講新嗰啲先啦。其實我突然一諗咧，我揀一個朋友咧，可能佢唔係咁以前嘅啫，
1: 咩意思？
0: 即係近期啲。
1: 我都想講啲近期啲嘅，你講啊，你講。
0: 係我第一個諗，我梗係揀趙元任啦。可能我哋有啲朋友聽過，我哋之前做過趙元任。
1: 你好似真係想同佢做 friend， 唔係講笑，我感受到。
0: 係咪啊？真係好似啊！大家諗中意嘅嘢係啊，即係都係大家中意變。當然我係會跟佢去。去學下
1: 查下趙元任嘅 MBTI 先，
0: 嚇冇查到嘅咩？
1: 有機會會查到嘅。
0: 哦 ，OK， 咁但係佢一個好玩得嘅人，係啊，即係佢有啲咩嘢有興趣，佢撩出嚟，佢會玩落去咯。咁但係事實上佢又唔係走咗好耐，即係如果佢走嘅時候，其實我都
1: 網上大家覺得係疑似 ENFP 或者 ENTP 嘅，所以如果係 ENFP 嘅話咧，就係揾緊同你似嘅人嚟。
0: 哦，係啦 ，OK。
1: 所以你在呢個歷史之中，你都 spot 到同自己
0: 感覺上係
1: 係啦係啦同頻嘅人咁，
0: 係咁都好合理嘅，我覺得係啊，即係佢都係嗰啲想玩就玩，唔會計劃好多嘢，係啊，咁然之後嗰種情況啦，
1: 嗯，
0: 同埋佢都係咯，我都估佢醫嘅咧，冇理由唔醫，係啊，
1: N 同 F 同 P， 我覺得。點講啦？我覺得係咯，係咯，可能係咯，
0: 可能似啦，
1: 係一個逍遙快活嘅人咯。
0: 係啊，即係佢嗰種逍遙快活就係、是、即係如果我想揀同佢做朋友，某程度上就係想同佢一齊玩。
1: 嗯，
0: 係啊，即係有一啲
1: 想要換伴。
0: 係啊，佢即係我相信就係做唔到一世嘅朋友嘅，
1: 都可以嘅，
0: 一陣嘅啫。
1: 點解唔相信有一輩子友誼？穿越唔一定會翻到嚟，所以要謹慎交友啊！
0: 萬一翻唔到嚟，佢嗰個都係現代
1: 嘅可能啊？咩意思啊？我
0: 係佢走嘅時候都1980几年嘅啫，
1: 有冷氣味㗎。
0: 有，我細個嘅時候都有㗎。即係我細個時1960几年
1: 即係生活也唔係太難過。
0: 係啊，即係仲可以過。
1: 只不過係你可能就會唔習慣冇咁多網絡嘢可以使用咯。
0: 係啊，即係當然我也少咗網絡，但係就要喺嗰陣時 develop 嗰個人際網絡。
1: 嗯，
0: 即係我幾覺得佢玩嘅嘢，
1: 嗯、
0: 即係佢譬如佢有啲好細微嘅嘢，佢冇諗住嗰件事會傳世嘅。
1: 嗯，
0: 即係你可能有朋友仲記得我哋嗰陣時講佢嗰個即係喂激雞技嗰啲咁嘅，喂雞激雞技好難讀。
1: 嗯，
0: 嗰啲咁樣嘅詩咧，
1: 嗯，
0: 嗰啲個文咧，我相信佢係冇諗住呢件事會變成一個大家記得嘅作品。
1: 其實咧，佢可能就係無聊嘅時候咧，去做啲其他人眼中嘅無聊事，但係佢自己樂在其中，跟住於是結果件事就變得比較有趣。
0: 係啊，
1: 其實好多嘢都
0: 係嗰時就係咁啦。
1: 係啊，
0: 係啊，咁所以我就會即係希望可以揾佢玩啦，同埋我都成日做好多無聊嘢噶嘛，即係我可以分享啊！即係我覺得我而家做好多無聊嘢咧，其實啲人真係覺得我無聊嘅，我想揾一啲人覺得啊啲無聊嘢幾有趣喎咁，
1: 可能
0: 嗰件事係會開心啲。
1: 嗯，
0: 咁所以嗰個係一首，我覺得而家諗翻轉頭，嗰個先至係首選。
1: 嗯，咁仲有咧，就係我都想講一個。更近代的例子，因為我上一集的時候我有提出過一個理論嘅，
0: 嗯、
1: 就一個人咧，佢有幾好或者你有幾崇拜都好，佢未必是最適合做朋友的人的、
0: 啊啊、
1: 你要看看他點樣對朋友，
0: 嗯、
1: 你先知道做他的朋友是不是好啊嘛，係咪、
0: 啊？
1: 即係一個很好人，但原來他不 care 朋友嘅，咁也不是很有位
0: 置。或者那些男主角咧，很有光環，但身邊啲 friend 死曬嗰啲。
1: 哦，即係嗰啲咩話天煞孤星體質。
0: 係
1: 咯。我今次要分享的呢個 friend group 咧，係我自己覺得我睇得到佢哋之間係有非常之深厚嘅呢個友誼嘅 bonding。
0: 嗯。
1: 而咧佢哋係非常之喜歡寫嘢，都係寫嘢嘅呢個巨匠啦嚇。
0: 嗯。
1: 我覺得咧，我喺佢哋嘅圈子當中咧，如果可以默默地存在咧，也是即係作為一個旁觀者，我都幾開心。因為其實我而家已經喺一個更遠嘅距離旁觀緊嘅。
0: 嗯。
1: 咁佢哋係現在進行式嘅，就係我想講呢一個嘅餘華。
0: 嗯，
1: 莫言 and 史铁生的友谊，大家可能不知道，他哋是很好朋友的、
0: 嗯、
1: 然后一度是住同个宿舍，
0: 系
1: 系咁啊，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咁呢一班人咧，我谂啦吓，系文坛上今时今日我哋可以找到其中一种比较灵魂共振的例子。咁、
0: 嗯、
1: 其中呢个史铁生咧，佢其实是自认为是靠友谊活下来嘅，因为史铁生咧，佢系腿脚不便。 咁咧佢就曾經講過話咧，廿一歲嘅時候咧，佢嘅雙腿就已經係徹底背叛佢啦、而佢冇死就係全靠佢身邊嘅呢啲朋友。咁因為佢喺最絕望嘅時候咧，喺呢班 friend 咧，令到佢覺得佢依然仲有好多生活嘅希望啦，同埋佢依然仲可以做好多事，即係 it's not like

0: 我就残废了，我的生活就没有东西可以做到。因为例如他身边的这些朋友是会当他一个正常人，而不会说特别特别小心翼翼地觉得他是只能够被呵护。这件事令到他那一刻有觉得自己被 empowered。 因为例如说呢，当时有很多人愿意请这些文坛的新星，当时可能是新星，因为未有现在那么厉害，去一些的大学里面去做分享。咁啲人咧提到史铁生嘅名字就会觉得啊，都系唔好揾佢啦。虽然佢好好咁，但系咁啊，唔好即系烦到佢啦。系啊，好唔方便啊。但系咧，余华咧就会话啊，我唔会将佢当系残疾人睇嘅、最多即系我就要带埋佢噶啦。即系最多我咪即系抬佢上去。
1: 系啊，
0: 系啊，即系上火车嗰时我咪抬佢上去咯。而家我抬唔到咩咁。咁但系咧，史铁生咧即系同余华佢哋因为玩得埋啊嘛，都会有好多咧即系互相陷害嘅时候，即系所谓陷害啦。所以咧佢就曾经有讲过话，余华唔单止唔当我系残疾人，佢直头唔当我系人咁。我就觉得好搞笑，佢哋仲一齐去偷瓜啊！虽然呢件事都非常之唔鼓吹啊。
1: 系，当然亦都有啲历史因素啦。系嗰阵时讲1960几年嘛。
0: 咁然后咧，佢哋亦都有一啲嘅故事咧，系讲佢哋点样样有啲互相嘅刺激嘅。我觉得，即系佢哋会用一啲好嬲嘅语气去讲话，我呢个咁嘅，即系例如莫言啦，佢会讲呢个咁嘅余华，即系好烦啊，写得咁鬼好。余华又会话有冇搞错啊？即系我写书咁辛苦吓，要用好多时间
1: 就搞掂。
0: 系啊，佢都闭关半个月，点解写咗啲咁长篇嘅巨著，仲要系嗰个好似系生死疲劳吧？嗰本系有写咗啲生死疲劳咁好嘅作品出嚟，真系
1: 而佢唔疲劳噶
0: 喎，佢唔疲劳啊，又要咁容易嘅。咁佢哋都会讲好多以前嘅趣事，有时喺佢哋文章度会讲佢哋以前宿舍嘅生活啦。莫言咧就有讲过话咧，佢人生之中啦，从来冇遇过写作低谷嘅。佢话写作对佢嚟讲好轻易，但佢话佢唯一有遇过嘅一个 obstacle 一个障碍咧，就系、是、宿舍嘅时候咧，佢写晒系一见到余华个样佢就写唔到。我覺得都幾
1: 分，有個好苦人喺隔離。
0: 到到今時今日，網友就將佢哋湊成什麼潦草小狗，咁佢哋都知嘅。歷史也流
2: 行。晚上11:17，
3: 中銀人壽，香港網上人壽保險銷量連續6年市場第一，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手機投保3年期滿，鎖定保證回報，未來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曾经以为爱是无底线的退让，后来自知爱不应该。

0: 好，歡迎歷史流行嘅 Esther 陳怡婷。
1: 大家好，我係王長。
0: 咁啱啱就講咗話，我想喺一個近啲嘅距離去觀察余華啦、莫言啦同史鐵生嘅呢個友誼啦。雖然史鐵生已經走咗啦，觀察唔到。但其實咧，我對於史鐵生寫嘢嘅文字係好有共鳴，個共鳴感係大過、即係當然余華同埋莫言嘅都係好好嘅作品。但我睇史鐵生嘅嘢，我會喊嘅。
1: 啊，係咩？
0: 嗯。
1: 我冇留心，因為我睇余華嘅嘢都好喊噶啦，我覺得。
0: 余華嘅嘢都好喊，確實係。
1: 佢確實係。
0: 但係余華係有啲俯視，
1: 係啦。
0: 但係史鐵生唔係一種俯視嘅眼光去寫文咯，我覺得，我覺得啊。
1: 係誒，詳細睇啦。我冇乜點睇過，因為所以我對我嚟講，余華我就某程度上係叫做熟悉啲。
0: 嗯。
1: 係啊，咁啊。
0: 我覺得點解會三個咁勁嘅人，然後佢哋會係咁好朋友㗎？
1: 係咪㗎？係咪有呢個咁嘅？的功能，即是我成日覺得那些勁劇或者他們本身是否真的會這麼勁，不知道，但是因為他們走埋在一起，所以大家對大家是有一些的刺激，
0: 嗯，
1: 還有有一些的滋養，
0: 嗯，
1: 即是一些 是自然是這樣的，即是那班人是要一起 出現，他們個別都會勁了的，
0: 即是好的人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時候
1: 是
0: 會刺激到對方的成長，可能也都會互相引導這樣。其實呢，我想講一個非常之不關事的一個案例，就我最近呢，因為王長都知道我最近是非常之受各種的情意感動的，就我覺得，嗯，哇，人間有情的友誼萬歲，自從我去巴黎回來都 keep 住在這個狀態，
1: 這個，
0: 有些情況是因為，就是，我見到的我自己的朋友有多好，就是我自己貼身感受到的，又有些是因為我見到人哋嘅情感有幾好，即係例如話，我都係最近啦喺度見到咧，余華咧進駐咗小紅書，
1: 嗯，
0: 所以我就更加近距離咁樣見到佢同其他人嘅嗰啲相處，咁我就開始感嘆，哇！佢哋三個好 friend 咁啦。咁另外咧，我仲有睇綜藝咧，有一個叫《快樂的大人》綜藝，哇！我係覺得神仙友誼，即係嗰個 friend group 咧，我真係好想加入嘅都，而我覺得我係會 perfect match 到入去。即我而家咧係喺一個單方面嘅好遠距離地咧，覺得我已經 befriend 咗啦。
1: 係
0: 一種神交，
1: 係
0: 咁樣嘅一個狀態。咁，但係我哋頭先講嘅好多係真實人物嚟噶嘛，即係唔同年代嘅真實人物啦。之前我哋有講過一啲好古嘅，
1: 係啊，同意。咁，有啲係成半現代啦，
0: 係啦，有啲係今時今日同我哋現在進行式嘅人啦，甚至同輩嘅都有。咁有冇啲咩人係唔存在呢個世間，但係你會不好想佢真正存在，所以可以同佢做朋友？
1: 即係好想同阿令狐沖飲酒嗰啲。
0: 你真係想同令狐沖飲酒咩？
1: 唔想，梗係唔想啦，特殊嘅。嘥氣，
0: 飲酒呢樣嘢都要計輸嘅。
1: 喂，佢醉，我醉咗，佢坐喺度玩噶嘛，
0: 咪由佢玩咯。你諗下，你醉咗，佢要照顧你，
1: 佢又梗唔會啦。
0: 唔做得朋友，唔做得朋友。
1: 咁樣照顧啫，飲醉酒咪飲醉酒咯，點解要照顧？
0: 嗯，係咁嘅，因為咧，我自己有感受到好強烈 bonding， 或者嗰個所謂情義嘅故事係《盜墓筆記》啊嘛。係
1: 啊，《
0: 盜墓筆記》嘅五大主角群啦，即當然最主角是吳邪吧。咁，但係佢身邊仲有張起靈啦，有黃半子啦，有夏雨辰啦，同埋有呢個嘅眼鏡咧，我哋可以咁講啊。咁咧，佢哋五個裡面咧，係真係有一個人咧，係被作者本人稱為佢係如果大家一起飲酒，飲到全場醉曬啦。然後佢仲係會清醒咁樣樣去 check 煤氣有冇事，
1: 嗯，
0: 跟住然後閂翻曬啲窗，然後將全部人送翻屋企嘅人嚟嘅。
1: 我會 check
0: 煤氣，所以是可以照顧的飲醉。
1: 我會 check 煤氣，會關窗，
0: 嗯，
1: 通常我都不是醉了過來的，同埋會 make sure 個地方安全，
0: 嗯，
1: 但我一定不會送人回家，
0: 嗯，我剛才講的這個角色就是夏雨辰，
1: 嗯，
0: 是我整個《盜墓筆記》裡面最愛國吧，因為他是在第七集才出現的角色的，在第七集之前我一直都是喜歡張起靈的罪，去到第七集就開始，他就彈了出來，他是很後才出場，但是他一出場就很出彩的，我覺得他是一個我會很想交朋友的人，但我覺得呢不易，因為他的防備心是很強的，而他是由細當家在一個故事裡面，所以他是那些謀算式的人物來的。曾經有一段橋段呢，就是說他，如果在一個他身處的空間，他有時會用黑布去封殺所有窗，令到外面的人看不到裡面的來龍去脈的，一個這樣的人呢，加上他的生活環境，我覺得我是跟不到他做朋友，甚至我覺得為什麼這個五人組跟他 friend 到，是因為他們剛巧遇到很多出生入死，
1: 是因為是劇情令到他們不做朋友不行，

0: 係啊，如果
1: 唔係唔做朋友唔得，係嗰個情感已經自然產生咗。
0: 係咯，即係佢唔係佢揀呢啲人做朋友。
1: 嗯，
0: 係咧，嗰個處境之下已經成為咗，佢唔係一個選擇。
1: 嗯，
0: 係咁啊，除非你話突然間個感情喺度阻啦，
1: 嗯，
0: 我要特登抽翻出嚟嗰個另一個問題啦。
1: 係咁，而喺個故事裡面咧，阿吳邪曾經對夏雨辰咧係有過一句感嘆，因為夏雨辰對佢好好啊嘛，而且咧佢係全世界嘅金主嚟嘅，佢有一種感覺咧係嗰啲咧一人工作啊嚇，即係雖然佢工作係真係賺好多，
0: 係
1: 一人工作五人使咁樣。
0: 但通常呢啲角色咧。好難寫得佢係一個好朋友，即係另外我哋經常會見到嗰啲係咩咧？就係啲 Tony Stark 啊、Bruce Wayne 啊。
1: 哦，但係佢係真係係人哋嘅債主，但係佢可以唔追債。
0: 誒，佢都唔追債㗎呢班人，係使錢㗎。
1: 唔係，
0: 但係你同佢相處唔開心啊嘛。
1: 唔係，同夏雨辰相處真係好開心。如果你係佢朋友，係
0: 啊。
1: 咁所以咧，有一次咧，吳邪佢就忽然之間喺度感慨啦。佢就話咧，夏雨辰呢個人咧，即係 as friend 咁 friend 啦嚇。
0: 嗯。
1: 但如果佢係一個唔 friend 人，可能都幾難相處。即係佢係一個咧，如果佢願意會讓所有人都覺得很如沐春風的人，
0: 嗯，
1: 佢為咗降低佢嘅嗰個殺氣咧，令到大家覺得佢有親和力咧，佢仲會笑住同人講嘢啦，佢會著粉紅色嘅衫啦咁嘅，咁但係咧，佢只要一沉落嚟咧，就都好恐怖下，然後咧，佢亦都係極其，佢可能係。我認為啦，喺呢個故事裡面嘅其中一個頭腦天花板，吳邪都係，但係佢哋嘅計謀係唔一樣嘅，兩個路數，咁就同呢啲人咧，如果為敵嘅話，就好恐怖嘅。
0: 是但是你不會 expect 他跟你為敵的嘛，因為你起步的時候你的想法就是一個朋友的想法。
1: 但是呢因為在個故事裡面是有講以他們平時家族的行動，嗯，很多時候他們是會覺得你是需要學識自救，因為如果一個團隊裡面有人是落單的話，哦，他們是不會專門去救那個落單的人的，是要落單的人去自救的。當然夏雨辰會這樣對所謂團隊，但他對朋友就不是這樣，所以你就會見到那個親疏有別好明顯，
0: 對佢對個劇情嘅處理嚟講咧，大家會睇得再開心啲係咩咧？就係，是，你會睇到團隊同朋友嘅分別。
1: 嗯，
0: 咁而你就會覺得大部分嘅讀者啦，嗯，就會代入做咗朋友啊嘛。你唔知道自己其實如果我喺嗰個世界裏邊，我係佢嘅團隊嚟嘅啫。
1: 咁我就好記得咧，嗰陣時作者本人係有講過啦，佢覺得咧。張起靈是一個很強大的依靠，因為他能力真的很強，但夏雨辰是一個比較人性化的依靠的，
0: 嗯，
1: 是在常人的層面的一種依靠，
0: 嗯，
1: 而對於他和吳邪即正主角之間的關係，就是夏雨辰有在吳邪身上見到一個如果不是身處在這個環境裡面的自己，
0: 啊，
1: 他其實是有曾經想著力保護他可以不受個環境所污染的，
0: 嗯，
1: 但是是不行的，
0: 明白
1: 是不行的。歷史也流行。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计划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从守护呢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话，美国好可能会掌控海峡，成为海峡嘅守护者，并因此而获得补偿。因为其他国家都好富有，美国不能只做事而分文不取。佢又话，美国同伊朗嘅协议已经生效，但系被伊朗撕毁，美国只能狠狠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又喺社交平台发文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无论伊朗系咪参与，海峡都会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封锁，针对伊朗的船只或客户，限制他们进出海峡，而其他国家可以公平公开地使用海峡。美国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话，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发言人话，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天星小轮申请尖沙咀来往中环及湾仔两条航线加价，加幅三成。据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两条航线成人平日票价上层由5元增至6.5元，下层由4元加至5.2元。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上层票价由6.5元增至8.5元，下层由5.6元增加至7.3元。为开拓新客源，天星小轮建议在尖沙咀来往湾仔航线推出宠物共乘服务，容许乘客购买25元宠物通行证，携带宠物乘搭，必须乘坐下层。文件提及，天星小轮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亏损，虽然近两年收入增加，但是员工成本及营运开支不断上升，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预计未来几年将持续面对沉重的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有见及此，天星小轮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港铁及机管局筹备在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之间安排自动驾驶车辆接驳服务，并于高铁西九龙站为转乘飞机的旅客提供预办登机、行李托运等服务。据运输署近日向油尖旺区议会提交的文件显示，计划安排4架可运载乘客及行李的自动车在指定路线上进行测试，包括汇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以及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有一名后备操作员全程监控，自动车常态营运后可以为高铁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之间提供点对点交通接驳，视乎路面状况，车程预计大约7至8分钟，预计下半年进行路面测试，明年第二季推出服务。运输署话，大约5%高铁抵港旅客在入境后再经机场离境，转乘客量去年增加超过20%，当中大约40%是同日转乘，反映香港发展空铁联运的潜力。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有长期病患及免疫力弱的7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他上星期四因为自身疾病到玛丽医院复诊，被发现肝功能异常，血液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情况一直稳定，没有出现病征，亦无需入院。病人居于深水埗区，日常主要在该区和尖沙咀一带活动。他曾经在5月底至6月初的潜伏期内与家人外游，中心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

0: 远嘅地方或食物。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看一对耍把戏艺人。
12: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11: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2: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1: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长。
2: 历史也流行，一齐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长。
2: 讲紧呢个嘅朋友，亦都讲紧《盗墓笔记》嘅例子。啱啱就讲咗夏雨辰啦。咁其实我觉得咧，个五人组咧，各自都有啲好值得做朋友嘅位，因为佢哋嘅义啊、情义啊，就系其中一个褒奖嘅部分嚟嘅。咁如果唔邪嘅话咧，你会见到佢对朋友真系好执着嘅，系好执着嘅，系有执念嗰种。即系如果佢系喺咩佛学嗰啲修行，啲人要叫佢放下嗰啲咧，即系执着到咧，佢会令到自己性情改变添嘅。但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庆幸的是，当他帮他的朋友渡过了某些难关，或者他做了太多事情，他可以是他可以返回本真的自己。然后因为他叫吴邪嘛，其实如果你用普通话读的话，就是跟吴邪是谐音啦。所以其实暗马底他是一个比较天真的品质，他是一个吴邪的人。一个这样的人，他是极其强烈地相信情和相信義的，

0: 但是就為了這件事他曾經不天真過了。
1: 哦，咁冇辦法啦，因為有你個對手係啲咩嚟？即係你可能你係要保護朋友而要變成咗一啲其他嘅角色啊嘛。
0: 嗯，跟住我就好記得咧，吳邪咧，佢俾我一個好重要嘅感覺咧，係你會覺得佢永遠唔會放棄任何一個人，即係夏雨辰，你會覺得佢係對唔同人嘅對待係會唔同，但吳邪你會感到佢嗰個善咧，幾乎係佢唔會放棄任何佢識嘅人。
1: 嗯，
0: 而后来呢，即经过了很多事，你觉得他可能性情有很多的转变，他也有很有手腕的一面，诸如此类。跟着呢，但是到最后呢，有一些句子是会写说，即经历了这么多事，他都是一开始那个想所有人都好的小三爷。即是你那刻就会忽然很感动，他就是一个希望所有人都好的人。
1: 是，因为 他本身有些执着嘛，件事，即如果我们看美漫就是 Superman， 他不就是那种所有东西他都要保住的。
0: 他是不是 Superman 呢？
1: Superman 的 case 就是，因為如果你看 Superman 呢，他是會面對更強的對手的，即是他不是真的那麼 super 的，我想說，
0: 當然，
1: 但他仍然就是，我任何一個同伴未必是朋友，但是那個說Superman 最好的朋友的 Jimmy Olsen 呢，其實都不是真的很 friend 的。
0: 他的那個善呢，不是 Superman 那種那麼直不甩的東西，即他不是那么死固固的一个人，他很有弹性的，所以他是fun啲嘅。
1: 是
0: ，他都不是 Captain America。
1: Superman 是 Superman 啲嘅，Captain America 是另一件事嚟
0: 嘅。所以他会是一个他可以算计，但他会尝试去相信可以大家都可以不算计。所以呢，他是一个我觉得做朋友的话会觉得很快乐的人。
1: Superman 嗰個 case 就係有陣時佢連對手佢都要保護噶嘛，所以佢嗰種情況係好得意嘅，即係佢嗰種，即係所以美漫成日都會話 Superman 係一個大同軍啊嘛，即係佢嗰種善係冇得商量嘅，即係佢冇一個位話俾你聽啊，我呢樣可以善少啲咁樣咯，咁所以呢種執著係讀者嚟講有時會覺得悶。
0: 喺網民嘅世界，呢一種特質叫做聖母。
1: 聖母無敵，
0: 叫做聖母，係啦。咁我會覺得成個故事都是在吳邪的視角開展的，盜墓筆記。所以如果你可以咁感受到情義的力量嘅話，係因為吳邪感受緊，佢感受 bonding 嘅能力好強。咁我覺得都係因為佢有呢個感受性，所以佢先至可以俾到咁多。
1: 所以你先至喺由佢嘅角度去睇到件事咯。
0: 咁呢個其一啦，咁然後張起靈咧就係一個你諗嘅係。超越人的人，即是他是
1: 麒麟嘛，麒麟
0: 是他麒麟是一个象征，但他不是真的是什么麒麟转世妹这样的，但
1: 他的名字叫麒麟
0: 麒麟不是他的本名的，麒麟只是一个职位，张家的族长都叫麒麟，每一任都叫
1: 麒麟，即是他那份工叫做麒麟，
0: 是啦他身上都身负麒麟，因为他们的血脉呢，是只要呢你是最正的那支血脉的话，你身上面的纹身是麒麟型的，你只要血脉很劲的时候，即例如你体温上升的时候，你就会显
1: 就有一个麒麟的纹身，
0: 是啦，没错。咁咧，佢係體質好特殊啦，最好打啦，天花板式嘅好打啦，連嗰啲邪物咧都跪佢嘅，即係所以喺個故事裏面佢，但係佢唔係麒麟轉世，
1: 佢唔係嗰個，但係佢係有嗰個血脈啊嘛。
0: 咁佢係背負住好多嘅秘密啦，亦都因為背負住好多秘密咧，能力太高咧，佢哋家族嘅呢啲勁人咧，經常都會受到天授嘅，即係呢個係一個佢哋裏面好難輕易解釋嘅。一個 concept， 咁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咧，佢個宿命
1: 喺美漫嘅世界裏邊就叫 reboot，
0: 裂盤
1: reboot，
0: 我嚇死我聽到裂盤啊，係
1: 因為佢叫做 reboot， 點解叫做 reboot 咧？就係個古仔講到某個時候咧，佢想由頭講過，reboot 過佢啦，咁佢就會經常會 reboot 啲古仔。
0: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係佢嘅記憶會有事嘅，佢會收到上天俾佢一個任務，就會令到佢忘記其他嘢，淨係去做嗰個任務。做完之後佢又忘記咗呢一段時間，
1: 佢就忘記咗個任務嘛。
0: 系啦，咁所以其实人系会好惊嘅，因为你经常你都会唔知道自己系边个，由边度嚟，要去边度呢啲问题。咁佢又会忽然之间见到某啲嘢嘅时候，佢觉得佢嚟过嘅。佢就一世都喺度揾紧以前自己嘅踪迹。咁所以咧，佢嘅人生系被斩到变成好多一节节。 好似全部都係一啲獨立嘅人，又好似呢啲人之間冇關係，你唔知自己做過啲咩咁啦。
1: 所以美漫咪有好多嗰啲 mini series 咯。呢啲四集就讲呢段嘅，之后同之后前嗰啲唔关事嘅。
0: O K，
1: 创作有阵时就要用呢个方法令自己可以写多啲故仔嘛。
0: 咁但系即系 Black 咧，大家可以谂一谂啊吓，佢同佢 suppose 应该系爷爷辈嘅人咧，
1: 嗯，
0: 系同时存在过啦吓。
1: 系啊。
0: 然后爷爷已经变成爷爷辈嘅人咧，
1: 佢仲喺度咯。
0: 佢依然都系咁年轻嘅，佢系有啲长生嘅意思嘅。
1: 系啊。
0: 咁长生带嚟好多问题。即例如说你有永恒的时间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会有永恒的孤独，尤其是他可能会失忆的，他就忘记了跟这个世界所有的关联和基本。
1: 嗯，
0: 他曾经有说就是说他觉得如果他有一天在这个世界消失都没有人会发现的。
1: 啊，是的，
0: 因为他以前是这样的，即他觉得根据他以前的经历，
1: 他试过，因为
0: 没有人找他的，
1: 因为有一段时间他天寿了，
0: 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人产生那么强的帮定。跟住，但系吳邪就同佢講話，如果你消失咗嘅話，我就會發現啦。咁佢嘅其中一個代友之道咧，我覺得都係好善，因為佢相對嚟講係有啲神性在身上嘅，即係神性唔係即係話 secret 嗰個神性，個性係講性情嗰個性。咁所以咧，佢嗰個純善就係咧，只要喺佢嘅目光之下，哪怕係第一次見面嘅人咧，佢可以救佢都會救嘅。
1: 系啊，
0: 嗯，咁佢喺朋友之间系一个比较沉默嘅存在，但系佢有佢喺度就会有嗰个安心感，你会觉得有一个好沉默嘅守护。咁我都好愿意喺我身边有一个强大如神佛嘅人加入嘅朋友圈，
1: 有个靠山啊嘛。
0: 同埋仲有一样嘢，佢好掂噶，佢嗰个血脉咧驱蚊虫啊，好好用。
1: 你求其揾支分派水咪搞掂啦！你
0: 差勁遠，差勁遠啊！
1: 冇得比較嘅，佢都用文字解釋俾你聽。但係其實我哋真係可以有現實人類嘅方法噶嘛？
0: 差太遠啦！
1: 嗯，歷史也流行。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A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自愈人生。
5: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长。
0: 好，歷史下流行 Esther 陳怡婷，
1: 大家好，我是王長。
0: 咁如果講呢個《盜墓筆記》，我快講埋另外嗰幾位啊。黃半子咧，佢係相對嚟講，你覺得佢係一個好貼地嘅人。佢係好有江湖氣息嘅一個人嚟嘅。佢經常咧都會覺得咧，佢個人非常不拘小節，所以你就好驚佢喺關鍵嘅時候出事。但係佢關鍵嘅時候其實從來都唔出事。
1: 係啊，
0: 佢其實係好穩嘅。
1: 是很幫到手的嘛，
0: 是，而且呢他是可以用最直接的方法解決問題，
1: 是扔個炸彈的，
0: 是啦，就是啦即當大家在想、啊、現在忽然之間在霧中有些例如鬼怪出現了，那你就覺得、啊、張起靈就打咯，是不是、啊啊、雖然有些故事我看其他小說就說你之所以要動腦的那批都是因為你、身體不夠強壯，你打不贏，所以你才開始動腦，但是吳邪和夏雨辰可能就是動腦派的，相對謹慎或者聰明的方式啦、黑眼鏡咧太勁啦，都應該都係直接動手噶啦。咁所以咧，黃半子做咩咧？黃半子就覺得你無論遇到機關又好啦，遇到鬼怪又好啦，最直接嘅方法都係炸鬼咗佢。
1: 我哋現代人嚟噶嘛，我哋可以用科技噶嘛。嗱，其實《盜墓筆記》咧，我睇咗頭嗰幾集嘅，唔知兩三集。
0: 嗯，
1: 我就已經對黃半子呢件事
0: 印象好深，
1: 佢會掟炸彈都唔好諗。係、其實因為我哋已經去到現代啦嘛。
0: 嗯，
1: 我哋對啲古代嘅巫穴裏邊嗰啲咒術與呢個機關、其實我都用現代人的方法處理了它，但是當然就會帶來 太大的破壞啦。
0: 是啊，沒錯，因為炸毀了它。跟住它的其中一個我覺得很需要存在的原因，就是它可以在很危險的時候，只要它講一兩句說話，你傷即只要是那一刻啊，馬上你就覺得不緊張。你看書咧，讀者都會感受到呢樣嘢嘅，即係你每次覺得個氣氛一開始好恐怖啊，你毛管凍曬，跟住佢一講嘢就覺得哇好好笑啊，冇嘢好驚。即係如果喺人生之中有一啲人， 它的存在是可以令你无论是惊的时候慌张的时候焦急

0: 嘅时候咧，都瞬间觉得一切大事也不是大事咧，其实是一个好劲嘅能力嚟。
1: 是
0: 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容易想太多啊的人来说，一良药
1: 是很有帮助的。
0: 是啊，没错，而且有它就一定不会闷。
1: 是、
0: 而这个黑眼镜它有一种愿意放低很多东西去成全其他人的感觉的、虽然它平时看下来是极其不羁浪子这样的 feel、但其实我觉得它是很明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核心是什么，即是他是有些你斋看他的內浪子的外观你不能够想象的内涵的。
1: 是。嗯。好，有一班 friend 在这
0: 里。是啊，所以啊，同埋他有时候会讲一些关于即是类似有些哲学性的说话，由他一把很骑呢的口里面讲出来呢，都别有一番风味的。即是他有时候会叫大家要知道要先对自己负责到，你才可以对其他人负责、即是他有时候会讲一些这样的东西，但他会和一些很骑呢的句子一起弹出来，
1: 那就啱他。
0: 都是。
1: 即是他和黄满子一起倾偈是很开心的。
0: 嗯， 是很有趣的件事、他和任何人一起倾偈都很好笑。
1: 是。
0: 嗯。所以就是这五个人，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成为到他们任意一个人的朋友、都已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如果你可以直接打入他们的朋友圈，更开心的一件事。
1: 即一个就好咯，打入他的圈你就要去盗墓笔记那些活动那里出现，其实真的不包的。
0: 好好。因为他们其中一个 main point 是他们有其他人会羡艳的情谊，他们都有全世界的人都见不到的绝顶的风景。即那个风景的意思当然不是真的只是讲一个
1: feel 啦、但是当然他有那些经历、但是那些经历其实很危险，其实从来我不想见到僵尸。
0: 他们都全身而退到现在。
1: 他们有几个光环而已。我经常都说做男主角的 friend 很多事都危险。
0: 因为他们互相救。所以才可以去到現在、我打入個 friend group 他們都會來救我。
1: 但是你以為你入了 friend group 其實你是團隊 group 嘛？
0: 不會的。
1: 是同意的，你一讀無筆記的女仔。喂，那說完如果去這個穿越古代，我都要見到女仔的，我覺得。
0: 什麼意思啊？
1: 即是除了我們選了很多男仔現在，但是我
0: 有選上官婉儀和
1: 但是我就會覺得、都要見一下一些即是歷史中出名的女性的，
0: 例如
1: 薛涛，我有想过，
0: 你想跟薛涛做朋友啊？
1: 是啊，是啊，因为我有想过佢原来咧，即系我初初有谂啊，就系、哇，即系古代好多靓女，望下有几靓都好啊，穿越过。其实我谂完一转之后咧，
0: 我同我话，我哋要望下高长恭系点样，睇睇周瑜究竟咩样。
1: 但结论系，我觉得原来个个都唔系几好交朋友。
0: 系咩？
1: 系啊，你谂下，原来做朋友嗰啲所谓四大美人咧、其实应该唔系一个好嘅朋友嚟。
0: 是啊，所以我觉得你看他是不是一个好的朋友，比你看他究竟有没有一些令到你很欣赏的地方，可能是，即当然你都要欣赏他才可以做朋友。
1: 欣赏是第一件事
0: 是的。但是即例如如果他这个人是一个你自己觉得他很厉害的人物，很崇拜，但他不是一个好的朋友。
1: 是啊，他不一定
0: 是你都只适合仰望，不适合埋身。
1: 同意啊，是啊，所以结论就是，咦，那个似乎薛涛好玩，当然薛涛就同时还有一个愚园机的。但是愚园机会杀人，这些不好玩。
0: 但我喜欢愚园机多，我喜欢舌头。
1: 但是愚园机会杀人的，我对一个
0: 他不杀我的，
1: 即是他不是杀你的，但是 他一个会杀人的人，我不想跟他做朋友。
0: 是的，我没办法将他拉回做一个现实人。即我知道愚园机是一个真人，但 是我常常觉得他好像二次元人物。
1: 哦，因为打机我用过他。
0: 因为我其中一个 game 的主打角色。
1: 但不关事，即系如果佢系真人嘅时候，因为佢有呢件事，我唔系好想见到佢。但薛涛咧，我觉得佢系一个几中意玩嘅人咯。同埋咧，我又觉得薛涛先可以再做得好玩啲。
0: 你真系一路都玩紧，搵紧换伴。
1: 系，梗系啦，梗系啦，系啊，即系有啲嘢大家可以一齐再做得精彩啲。因为咧，其实薛涛先咧系被誉为中国嘅十大奇技。佢系同杜甫嘅诗啊，王维嘅画啊。司马迁的历史、是同级的、而这件事是去到嘉庆的时候还是这样讲的、即你想想即 他理论上是一件很厉害的事，但是去到今天呢，我们就觉得、只是一种工艺，还有都还是过了时的工艺。那我们可不可以玩到他没有可以再 last 久一点呢？即我不知道 last 到多久，但是其实可以再度到件事再好玩一点。
0: 即你的意思是你 用現代嘅現代嘅眼光、現代人嘅眼光翻翻去古代，幫佢喺古代嘅時候咧，
1: 又唔使幫嘅，即係但話俾你聽，仲可以變啲乜嘢出嚟？你咪即係自己去變咯。係啊，即係佢變到㗎，佢有咁大咁多嘅時間。
0: 嗯，系啊，咁多嘅时间，
1: 佢其实佢唔短命噶，佢都几长命。但系佢一段好长嘅时间咧，我觉得就系因为元贞嘅缘故咧，佢无端白事喺度玩失恋玩咗好耐。
0: 嗯，
1: 系啊，咁唔玩失恋咯，玩下呢啲嘢几开心。
0: 元贞我又见到网上有啲人都话想同佢做朋友。
1: 同佢做朋友都好嘅，但系就真系做一阵咯。
0: 嗯，
1: 会唔会
0: 走肉朋友？
1: 系啦，同佢做走肉朋友都开心嘅，同埋佢可以。呃人話嗰啲詩係白居易寫，然之後攞去換錢咯。佢攞走白居易嘅詩俾人，跟住換三百兩黃金翻嚟。咁、我哋又可以試下寫話係就得噶啦，因為古代冇啲認證
0: 嘅。啊，其實咁嘅，因為元真佢有做過呢件事啊嘛。
1: 係啊。
0: 所以咧，我哋就寫啲嘢，又話呢個係元真寫。
1: 唔係元真唔好咁值錢啊！
0: 元真唔值錢啊，係咪啊？哎呀！
1: 你可以自己寫一首話係白居易嘅，差唔多嘅，我睇下啲人認唔認得。
0: 咁但係唔得啊！我哋係現代人，我哋有呢一個嘅知識版權嘅意識噶嘛。
1: 我完全寫自己嘢啊！
0: 但係你
1: 送俾佢。
2: 歷史也流行。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午夜十二点。
1: 新食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计划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从守护呢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话，美国好可能会掌控海峡，成为海峡嘅守护者，并因此而获得补偿。因为其他国家都好富有，美国不能只做事而分文不取。佢又话，美国同伊朗嘅协议已经生效，但是被伊朗撕毀，美国只能狠狠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无论伊朗是否参与，海峡都会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封锁，限制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海峡，而其他国家可以公平公开地使用海峡。美国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相关流程和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逝世，享年75岁。电影工作室发声明话，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晚上8:51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他的亲友家人随时在侧，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相关追思及告别息资讯容后公布。施南生曾经在无线电视、香港电台、佳艺电视和丽的电视担任制作及行政工作。80年代香港电影蓬勃发展，他加入新艺城，其后与前夫徐克成立电影工作室，制作多部经典电影，包括《倩女幽魂》和《黄飞鸿》。2002年他在华亚电影任职期间，参与制作卖座电影《无间道》。去年他和徐克共同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两对男女日前在旺角一个商场怀疑因为碰撞发生争执，警方前日拘捕一名48岁本地男子后，昨日再在旺角拘捕一名34岁男子，两人涉嫌普通袭击。消防处较早前证实，其中一名涉事男子是休班消防员，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警方拘捕。消防处说，据了解，这名属员在休班期间同妻子行经涉事地点，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与对方争执。事后属员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向警方交代事件以及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后，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由于警方已经对案件展开调查，处方没有其他资料补充。消防处重申，一直非常重视属员的个人操守及纪律，若果证实有属员涉嫌违反纪律或不当行为，定必严肃处理，并按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月5号至12号期间录得4宗退伍军人病个案，患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66至89岁，各有长期病患。当中包括日前公布一宗住院期间感染和3宗社区感染的个案，三人分别居于北区、深水埗和元朗。初步调查显示，三宗社区感染属散发个案，没有资料显示有关个案和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至于一宗上月公布在玛加烈医院感染的个案，中心在病房消毒前采集的水样本中发现退伍军人肝菌。玛加烈医院说，正配合中心调查感染源头，院方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病人及员工的健康，包括彻底消毒相关病房的供水系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4: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件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9: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9: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
10: 新城财经台。
1: 魏思培，诗情24美。
11: 今日咧就一个月一次，大家又见到 Emana 啦，系啦，我哋而家因为公司嘅 Facebook 咧系我哋技术上有啲问题，所以而家咧我哋暂时系用咗 Emana 嘅 Facebook 做紧 live 嘅，
12: 咁系 Sammy 嗰边影响到啊，都系技术上嘅问题啊，
11: 所以咧我哋而家用紧啦 Emana 嗰个做 live 先吓，冇办法啊，咁所以今日可能有啲留言未必即刻可以覆到你，因为我哋而家电话太远啦。系咁，我哋今日咧一个月一次，我哋系陪你讲戏嘅。咁啊，今日嘅有啲咩话题咧？咁啊，讲下咧，即系其实咧有好多电影史上好多超级巨星啦。因为譬如话档期冲突啊，剧本唔啱啊，或者估错咗，呢套戏都可能唔收得噶啦之类嗰啲咁样样嘅。但系套戏系劲收啊，而系错过咗呢啲即系咁好嘅机会，即系呢啲而且本身佢哋亦都系大咖嚟嘅，已经系嘛。咁我哋有边个咧？咁我揾咗就系有哈利波特，系啦，即系Emmy Watson， 即系哈利波特里面做妙丽嗰个啦。咁佢亦都系做美女与野兽里面嗰个 Belle 啦。咁佢系因为咧，即系咧失咗呢个机会。你记唔记得有套嘢嗰阵时系叫《La La Land》啊，《星星梦女人》，好似提名咗奥斯卡定唔知咩嗰个女主角，唔知提名咩奖噶啦，攞咗女主角。

0: 角添嘅。
1: OK，
0: 系嘛？咁佢就错失咗呢一个呢一套戏嘅机会。
1: 嗯，
0: 咁啊，仲有 Bruce Willis 啦。咁你知啦，佢嗰阵时候虎胆龙威啊，又绝世天劫啊，即系鬼眼好多电影啊。咁其实嗰阵时候人鬼情未了高啊。嗰套电影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
1: 系
0: 喺度 Jabby Moore 嗰个，
1: 系
0: 嗰阵时你知唔知嗰套戏上完之后几多人去学嗰个套
1: 词？系啊
0: ，系嘛？佢就系又刷新咗，即系其实呢套戏系揾佢做的，
1: 原本揾佢做的，
0: 系啦，原本揾佢做嘅。
1: 点解佢唔接咧？
0: 唔知道，因为佢可能系觉得即系可能系自己，譬如话有啲佢哋觉得系即系个故仔唔啱佢，
1: 睇唔起个剧本啊，
0: 个剧本唔啱啊。唔系讲真，佢唔接唔出奇，因为人鬼情未了，如果系男主角，佢唔系主角嘛，
1: 嗯、
0: 一出嚟就死咗噶啦嘛、
1: 嗯，
0: 可能嘅气氛佢觉得唔系咁多咧，系嘛，咁、
1: 嗯、
0: 你讲下仲有边个？
1: 哦，仲有呢一个叫威尔史密斯
0: Will Smith 啊，
1: 系 Will Smith， 咁啊错过咗。二十二世纪杀人
0: 王，哇！呢、這个惨啊 ，Matrix 呢套戏系咪先啊？
1: 系啊，咁佢当年因为冇理解导演嘅创新嘅概念啊、嗯，所以咧就迟演咗嘅救世主利奥，咁啊，然后咧就接咗一个另一套戏就叫做飙，呢、這个我都未听过。
0: Wild West 我有睇，系咪
1: 飙风战警？
0: 吓，佢哋个中文译法可能系唔一样嘅。
1: 嗯，
0: 喂，大佬 Matrix 即系等于奇洛里维斯嗰套嘛？
1: 你咁样讲两套争天拱地啦，
0: 大佬嗰套戏 miss 咗系咪先啊？抌心口啦，系咪先啊？
1: 系啊，
0: 仲有边个？你又讲下啦。
1: 跟住有麦迪文啦，就错过咗阿凡达，
0: 佢仲惨添呢套戏。
1: 阿凡达，我谂话如果收花红都收唔少啦。
0: 喂，点解会错过咧吓？
1: 因为呢个系导演咧就亲自邀请佢演阿凡达嘅男主角嘅。咁咧，咁佢就承诺仲要俾几多钱几多钱嘅分红咁样啦吓、啊，全球嘅几多个 percent 咁，几多个 percent 都劲啊真系。但系咧，佢因为当时要拍另一套戏啊，就拍 Green Zone 啊，咁啊，所以咧就话啊唔拍啦咁啊，错失咗呢一套阿凡达啦。
0: 几多亿啊吓？呢套戏嗰阵时候系咪
1: 真系见
0: 系啊？咁啊，仲有咧，就即系我又讲下啦。咁啊 ，Tom Selleck 咧，佢其实一个比较老牌啲嘅明星，好即系好有型啊，有撇须喺度嗰个嚟嘅。其实嗰阵即系佢仲有一套电视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啦，《Friends》啦，
1: 《
0: 老友记》里面，
1: 嗯，
0: 佢就系做即系其中啊 Monica 嘅男朋友。
1: 嗯，
0: 咁即系咧，佢咧系仲有拍过好多电影啦。咁但系比较出名啲就系《三个男人一个婴儿》，你有冇睇过？讲三个男人，跟住咧就无啦啦有一日有个 B B 挤咗佢哋门口嘅，嗰三个都系即系啲钻石王老五嚟嘅，唔结婚嘅，咁、然后唔知个 B B 系属于边个嘅，咁、跟住就夹硬就要自己焗住凑个 B B， 呢套戏就比较出名啲嘅，咁咧佢嗰阵时曾经错过哇阴公咯，夺宝奇兵啊，夺宝奇兵即系阿 Harrison Ford 嗰个角色啦，系咪先啊？你阴公啦，系咪先啊 ？Indiana Jones 其实佢系首选嚟啊，讲真。如果个样佢几似嘅，个型同埋咩，除咗多撇须，所以系其实佢呢个真系抌抌心口嘅又系。咁啊，仲有Julie Roberts 啦，咁佢知啦，佢拍 Pretty Woman 啊，拆星奇缘啊，真的想嫁你啊，好多戏嘅。
1: 但佢都好多戏啦，佢已经
0: 系，但系佢错过咗呢部嘛，《沙翁情史》嘛，《Shakespeare in Love》嘛，呢部戏都有提名噶，系咪先啊？其实女主角咧系即系揾佢。佢又答應咗，但男主角嘅人選就遲遲未即係未曾決定，後尾咧可能係時間問題，咁佢退出咗，後尾咪又係貴婦連柏德魯做咗咯，即係Iron Man 裡面嗰個小辣椒啊。其實你知唔知呢個貴婦連柏德魯佢係邊個嘅未婚妻嚟㗎？之前
1: 唔知啊
0: ，Brad Pitt 啊。
1: Oh yeah，
0: 不比特啊，佢都退婚啊，阴公嗰时我都 question mark 啊，点解啊，系咪先啊？系啦，真系唔明啊。咁你又讲下仲有啲边个？
1: 呢个 OK， 仲有叫约翰特拉华达
0: John Travolta 哇。
1: 好啦，咁佢啦，凭住呢个周末狂热 Saturday Night Fever 啦，咁啊，仲有呢个飞越童真啊、危险人物呢啲电影嘅。
0: 大佬佢梗系大明星嚟啦。
1: 系啊，咁都系错过啲边套啊？错
0: 呢套真系呢套我又真系
1: 啊，要错过呢个阿金正传咯，原来。
0: 喂，但系好老实啊 ，Forrest Gump， 如果揾佢做，我觉得。应该是 Tom Hanks 比较似啲咯，个角色系咪先啊？
1: 咁你睇个，其实我觉得你外国电影佢哋最叻就咩？做造型嘅啫，
0: 嗯，
1: 做造型嘅啫，
0: 系咪先啊 ？Tom Hanks 仲赢埋奥斯卡影

0: 系添，佢都
1: 咁佢又真系做得好好噶，
0: 系啊，真系好似咯，系啊，里面系咪先啊？
1: 佢你逢系咩戏咧，做啲弱智低能嗰啲咧，系最出位嘅，其实可以。
0: 诶、哎，仲有呢、這个，你快啲讲下先。
1: 仲有呢一个系艾蜜莉布朗
0: ，Emily Blunt
1: 系啦。咁我去演出，佢演出嗰、那个哦，叫做 Prada 恶魔嗰个咧，
0: 嗯，
1: 系啦。咁咧佢就因啊，另外咧就有咩铁甲奇侠二复仇者联盟。咁因为原本已经同漫威签咗约饰演黑寡妇
0: 阴公嘅又系，
1: 系啊，
0: 即系最近嗰套咩解密嗰套你有冇睇啊？即系讲史提芬史巴普拍嗰套讲外星人嗰套咧，
1: 冇啊？
0: 咩解密嗰套咪又系佢做咯？喂，佢好犀利 ，Emily Blunt 佢又系做好多戏嘅，系咪先？佢本应系做黑寡妇嘅阴公啊，跟住个合约系咪先啊？做拍嗰套，你有冇睇过呢套啊？
1: 冇喎，反而
0: 小人国大
1: 小人国大历险冇喎。
0: 系啦，档期可能即系前后后屘又即系 delay 咗，冲突咗，咁跟住咧呢、這个黑寡妇角色先落咗喺 Scarlett Johnson 嗰度啊！你明唔明？
1: 咁有时我又觉得真系冇办法。喂，你成日啲戏嚟，可能个演员啊预咗呢一个呢一年咁啊，就呢一套咁啊、嗯。喂，你突然间有啲咩事，你哋成个剧组又要褪，咁人哋冇理由睇。
0: 所以有时咪你睇你个机会咯，即系错失咗咁嘅机会。大佬嗰、那个角色咁型，你谂下啦，边个唔想做黑寡妇呢个角色系咪先啊？
1: 系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嘅，唔系你就唔系你，应该咁讲。
0: 系啦，好啦，我哋而家休息阵先，转头翻嚟。
2: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3: 湿重、
2: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
3: 嗯嗯，
2: 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4: 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8: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7: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7: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7: 新城财经台。
9: 艺师培，诗情24美。
0: 好啦，咁今日因为呢、這个即系故障嘅问题，我哋吓有少少呢个接唔到上公司个 Facebook， 但系咧用紧阿 Emana 嘅 Facebook 咧做紧《诗情24美》，我哋今晚陪你讲戏嘅呢个主题啦。咁头先讲咗好多啦，哇！即系唔讲你都唔知，原来呢啲大卡士嘅明星错过咗啲咁大卡士嘅片，我都系咪先？
1: 系啊，
0: 咁心口真系。咁好啦，咁啊陪你讲下，我今次我拣咗一部戏介绍俾大家睇嘅，呢一套戏咧就叫做 Not。听晓咁啊，中文叫做《摘星奇缘》嘅。咁、我话 Emana， 你有冇睇过？
1: 有，细个睇。
0: 呢套戏而家喺平台，男主角就 Hugh Grant 啦，我都好中意佢嘅。咁、女主角就系Julia Roberts 啦。咁、个古仔系讲咩咧？就系话咧，佢哋间屋咧就喺即系男主角间屋就系喺即系英国嘅 Notting Hill 嗰度嘅。咁、咧就个故事咧就发生咗喺一道蓝色嘅门。因为嗰个男主角咧间屋咧，你知英国啲屋系咁嗰啲，好似house一栋嗰啲啦，两三层，但系又即系旧旧地嗰啲，但系细细间咁逼住，咁佢嗰道门咧就系、是彩蓝色咁嘅。咁咧电影系讲咩咧？就系、是、话一个荷里活嘅大明星，即系 Julia Roberts 啦。某一日咧，佢就去咗呢一个 Notting Hill 嘅一间书店嗰度、就行入去，而系遇到咗男主角，吓、一个爱情故仔嚟嘅。咁啊。个男仔遇到个女主角嗰时，梗系有啲惊为天人啦。跟住咪，咦，系咪眼花咧？点解我见到啊？呢个系咪梁海婷咧？
1: 有个女明星喺度。
0: 系啊，呢、這个故事就系咁样发

0: 但系，唉，呢个系咪哇？即系好熟面口啊，咁样样。咁跟住咧，唔知系咪天注定咁样样。跟住佢就去买嘢饮嗰阵时候，就喺街嗰度咧，唔小心啊，将自己手揸住嗰杯果汁就倒咗喺 Julie Roberts 个女主角个身度。咁个女仔梗系好嬲啦，有冇搞错啊？你倒到我成身都系咁样样。咁跟住咧，就你继续落去啦，吓。
1: 跟住咧呢一次咧，佢啱啱讲过咧就系第一次嘅邂逅啦。咁咧呢个男主角咧就冇唔记得嘅，佢哋咧两个，佢冇唔记得佢哋两个系根本两个世界嘅人啦，因为佢话超级明星啊嘛。咁咧咁咧然后咧女主角咧再出现嘅时候咧就系陪佢妹妹嘅 birthday party。
0: 系啦，因为佢去揾佢而嚟约咗嘛，话想约佢出街，系嘛。咁嗰日就咁啱佢妹生日，咁佢话好咯，咁我做你 partner 去啦咁。所以去佢阿妹嗰度啦，
1: 系啦。咁啊又陪睇电影啊、食饭啊咁样啦，二人世界发展落去啦。咁女主角嘅男朋友突然又出现喎、
0: 哦，个男主角系边个做咧？我都唔记得咗，都出名嘅，好似系系啊，即系做佢个即系。男主角里面系即系佢都系男明星嚟噶啦，即系咁样样啊，
1: 都系 artist 啊
0: ，Elwin Bowick 啊，系啊，应该系佢，我觉得，
1: 嗯，
0: 系啦，咁啊，跟住点啊，散咗啊，
1: 跟住就女主角啊受系啦，散冇系咪散咗噶呢度？
0: 咁应该系啦，佢即系见到个男主角嘛，即系知道自己冇行啦，系咪先啊？咁呢个系佢哋第二次嘅邂逅嚟啦，咁啊到咗。之后第三次就系一个女主角就有啲新闻出咗嚟好唔好之后咧，咁佢就周围即系俾啲记者包围，咁佢唔知去边度，佢就去咗 Notting Hill 度揾呢个男仔，就揾阿 Hugh Grant。咁跟住就男仔就请佢入去，话唔紧要啦，你喺我屋企度住先啦，即系咁样样，
1: 即系避一避风头啦，
0: 即系避风头嘅。咁佢哋当时喺度住咗几日咧，跟住就发生咗关系啦，咁啊好好嘅。点知到第二朝早有人拍门嘅男主角咪即系去开门咯？点知开门有成百几个记者喺佢门口度，咁跟住女主角就嬲啦，即系佢怀疑佢放料，系咪你即系报料俾啲记者先，然后企晒喺门口等我咁样样？所以咧，跟住咧个女主角就嬲咗佢，咁跟住咧就走咗，咁啊到再一次咧，就系佢即系差唔多 ending 嗰时候啦，咁佢就知道佢有即系翻嚟英国度拍戏嘅，咁佢就去个现场度揾佢男主角，咁啊希望即系同即系同佢解释或者见面点啊，咁咁咧个女主角见到佢都 OK 嘅，嗰时讲啊，咁你入嚟坐啦，睇我拍戏先啦，我都有嘢同你讲咁讲，咁点知到最后就系因为咧佢拍紧戏嗰阵时候，咁你知啦，佢哋喺远景，咁嗰个收音师咧就俾咗个 headphone 佢，啊你可以收音听到佢讲嘢，佢就咁啱听到即系女主角同隔篱个男仔讲，跟住佢咦有条仔嚟揾你，系咪你即系你啲 friend 定系咩嚟啊？咁跟住佢就唔系啊，啲普通朋友嚟啫嘛，我都唔想佢嚟揾我，即系咁讲。
1: 即系俾个男仔听到
0: 啦。系啦，俾个男仔听到，咁佢即刻呆咗，跟住就好伤心，咁就除低个 headphone 就走咗。系啦，咁到最后你有冇记得佢去书店度揾佢啊嘛？咁佢去书店度揾佢，佢话咦，你嗰日你都唔话等我，跟住你就走咗啦。佢话其实我咪话我有嘢想同你讲嘅，我想同你讲嘅嘢就系话我想你即系俾翻一次机会我，因为上次佢有男朋友嘛，嗰阵时候即系佢又想俾翻一次机会我，即系大家喺埋一齐。咁个男主角就谂咗阵，佢话I have to say no， 即系唔爱，即系佢惊啊，即系受咗好多痛苦啊，即系咁多嘢，佢即系觉得自己即系冇办法。同佢一齐啦，咁当时 Julia Roberts 咧就讲咗呢个经典对白啦。
1: I am just a girl standing in front of boy asking him to love her。
0: 哇，几鬼甜啊！即系系嘛，即系话我净系一个女孩，而家企喺呢个男孩面前，请佢爱我。咁讲完之后，咁佢咪即系走咯，因为佢唔接受佢啊嘛。咁啊，结局咧就系佢班 friend 载佢去。找他，他当时就开紧记者会，就话拍埋呢部戏嘅就翻去美国噶啦。
1: OK，
0: 系啦，咁个 last ending 就系个男主角问佢话俾多次机会，佢喺当中就系咁。后屘就喺埋一齐咁啊，好说噶个 ending 系结婚咯，即系结婚，跟住佢哋就即系喺个公园度做 ending 嘅，慢慢 fade out 嘅。佢戴咗套，跟住瞓喺个老公篮

0: 主角个脚嗰度咁样样，咁就完咗。
1: 即系甜蜜浪漫结 ending 嚟嘅。
0: 系啊，个里面嗰啲插曲都好好听嘅呢套戏，系啊。
1: 呢套戏你《摘星奇缘》其实都好出名嘅，我细个嗰时呢套。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系未睇过或者以前睇过唔记得咗咧，其实你都可以再睇翻咯。即系因为我觉得佢即系。里面一啲配曲咧，样样嘢都好好咯，即系做得，咁所以我觉得系一个值得睇嘅戏嚟嘅，系嘛？好啦，而家我哋休息阵先。

0: 中午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同企业

0: 着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强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计划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从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士新闻访问时说，美国好可能会掌控海峡，成为海峡的守护者，并因此而获得补偿，因为其他国家都好富有，美国不能够只做事而分文不取。他又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已经生效，但被伊朗撕毁，美国只能够狠狠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无论伊朗是否参与，海峡都会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封锁，限制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海峡，而其他国家可以公平公开地使用海峡。美国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相关流程和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泰国总理阿鲁廷这个星期四至到下个星期一到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阿鲁廷，总理李强同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谈会见。今次是阿鲁廷就任总理之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林健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在经贸、投资、数字经济、航空航天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期待通过今次访问弘扬中泰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面对两对男女日前在旺角一个商场怀疑因为碰撞发生争执，警方前日拘捕一名48岁本地男子之后，昨日再在旺角拘捕一名34岁男子，两人涉嫌普通袭击。消防处较早前证实，其中一名涉事男子是休班消防员，并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警方拘捕。消防处表示，据了解，该名属员休班期间同妻子行经涉事地点，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同对方争执。事后属员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向警方交代事件以及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由于警方已经对案件展开调查，处方无其他资料补充。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逝世，享年75岁。电影工作室发声明说，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晚上8:51在洋和医院安详辞世。他的亲友家人随侍在侧，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相关追思和告别式资讯容后公布。施南生曾经在无线电视、香港电台、嘉义电视和丽的电视担任制作和行政工作。80年代香港电影蓬勃发展，他加入新丽城，其后同前夫徐克成立电影工作室，制作多部经典电影。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6: 公营医疗首

0: 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3: 午夜12:36，
4: 魏思培诗情廿四美
5: 有翻嚟，我哋今日有 Emana， 我哋陪你讲戏。咁啊，头先讲咗，我介绍咗呢一部 Notting Hill 啦。咁啊，大家如果未睇过或者以前睇过，可能都唔记得咗啦。嗱，《摘星奇缘》，大家可以睇下一套非常之浪漫嘅爱情电影，我觉得几好睇啊。咁啊，呢段不如你讲下你最近睇咗咩戏，你觉得系值得去睇嘅咧？
6: 啊，睇咗一套你，因为佢好犀利嘅，佢咧就成日咧一出啲戏咧就嘭嘭声去睇晒咁滞。
5: 因为我中意睇戏啊嘛。
6: 系啦，咁我就近排先至追翻睇，仲要飞机睇添，仲要分两段机，仲要。
5: 我 Michael Jackson 做嗰阵时，我就骂叫问你睇咗未啊？
6: 冇人冇时间睇啊。
5: Michael 系啦，嗰套戏叫 Michael
6: 系啦 ，Michael 咁啊，哇，都发觉原来睇完之后，我发觉原来有续集。
5: 我估都有咯，因为佢仲有咁多嘢未拍，
6: 未拍佢做咗一半啫嘛。
5: 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啦，因为其实你话要 casting， 当时个电影公司系讲佢哋 cast 咗成两年，你要揾一个人去做 Michael Jackson 真系唔系咁容易。
6: 系啊，
5: 你肯定俾人闹到落台，或者你系做得唔够好。咁我点解咁有兴趣睇咧？因为当时嘅预告片打出嚟，当然佢预告片 cut 得好好啦。咁同埋我觉得，咦，即系嗰个角色。是即几次佢嘅，因为佢系 Jaffa Jackson 啊嘛，
6: 都系 Jackson Family 啦，
5: 系啦，即系佢阿哥个仔啊嘛。咁其实本身佢都系歌手嚟嘅，出过歌嘅。咁但系因为佢同埋你都睇到啦，把声似唔似先？
6: 似啊，好温柔啊，同埋咧，你都知啦，你去咧。除了 casting cast 咗咁耐之后，佢自己 training 都 train 咗好耐，
5: 系啊，
6: 咁大必须嘅呢啲讲真。
5: 啱啊，咁你觉得佢跳嗰啲，譬如话里面嗰啲即系歌掂唔掂啊 ？Billie Jean 啊，成嗰啲
6: OK 啊，掂啊，都系嗰啲动作啊。
5: 点知我成套
6: thriller 嗰啲好睇啊！
5: 我成套里面最想睇就系 thriller。我都话、啊，因为呢啲嘢你唔明嘅咧，你仲细。
6: 我有睇嘅，
5: 我知道你有睇过 MV， 但系我哋嘅年代嗰时就有 disco 啊嘛。
6: 系，
5: 我哋仲有 disco 嗰阵时，我哋系有段时间落到去。头先你咪有讲到 John Travolta 嘅《周末狂热》嘅呢套戏都其实好睇 ，Saturday Night Fever。咁嗰阵时呢啲戏里面咧，系啲人唔兴一个两个跳舞，系成班人一出去就系、是。跳动作，
6: 即系总之音乐起就知道出去要跳咩噶啦。
5: 咁嗰阵时，因为我哋成日去嗰阵时啲中环有间叫 DD 啊 ，disco disco 或者系广东嗰阵时有间叫广东道有间叫 Canton 咁、你根本咧就系一播 Gila 呢只歌咧，根本就自己出去跳噶啦。但系你屋企当然系练晒先啦，噔噔噔噔噔，跟住即系咧你哇，你会见到成排啲人喺度啊，即系你嗰阵时噏得出。当时嘅音乐里面啲歌手啊，都差唔多系喺晒个 disco 里面噶啦。
6: 哦，
5: 即系每逢你即系你讲话我唔知道，即系当时你唔好讲话梅艳芳啊、哥哥张国荣啊、刘文啊，或者 Danny Chan 啊、关之琳啊，总之你噏得出当时嘅嗰啲幕前或者幕后嘅人都喺晒度，咁系。啲人係成排咁，
6: 即係 hit 到咁樣，連啲 artist
5: 企曬喺度就跳緊呢啲舞噶啦、所以即係好有情意結去睇呢套戲咯。咁我覺得真係拍得好好咯，真係
6: 佢拍得好好，佢裡面佢每一首歌佢都練得好純熟
5: 嚇，
6: 係因為直頭係 copy Michael Jackson 出嚟嘅嚇，係啊，佢啲動作啊、跳舞啊、嗌啊，边个高音啊，点样唱啊，其实 exactly copy。我谂即系你个样真系唔系一样啦，但我谂真系九成噶啦，已经
5: 系啊。但系佢都似佢，因为佢为咗扮佢咧，即系个样啊，同埋始终 好多人都会讲，或者个导演啊，你始终系流住 Jackson 嘅血啊嘛，
6: 一定系，
5: 即系有嗰啲，
6: 你冇人似得过佢
5: 嘅，系啦，即系有嗰啲即系好似有嗰种力量喺度
6: ，DNA
5: 系有嗰种力量喺度。同埋我哋睇片头嗰阵时介绍，系即系用佢嗰阵时，佢讲咗佢 train 到脚都流血啊，即系因为为咗去练啦，咁同埋佢仲特登翻去。Michael Jackson 嗰间屋，即系电影里面佢咪有间屋嘅，佢咪喺间屋嗰度住咗几个月，佢为咗吸收啲灵气或者喺嗰度，即系然后喺嗰度练舞啊，即系种种嘅嘢。里面你记唔记得咪 Michael Jackson 咪有只养嗰只系咪星星仔啊？星星咧，
6: 系啊系啊，小星星。
5: 我睇咗嗰个。我睇个段广告拍完呢对出嚟之后咧，只星星仲喺度噶。唔知即系送咗去某个地方养定唔知咩咧。跟住 Jaffa Jackson 仲系拍呢套戏，跟住佢仲去探嗰只探啊 Michael Jackson 只星星，即系佢哋有人收养咗佢咁样样嗰度。系啊，咁我觉得呢套戏唔知大家有冇睇？如果尤其是中意 Michael Jackson 嘅歌或者朋友啊，又想认识究竟 Michael Jackson 点可以去睇？
6: 其实呢套戏都好好，因为点解咧？因为Michael Jackson 系都知边个啦，系好红啦。咁但系净系识佢嘅歌，因为啲歌好睇 ，MV 好睇嘛。咁但系咧，即系限于呢一个咯。因为我哋可能以前我哋香港可能啲英文水平冇咁高啦。咁又未必会知道佢哋嗰啲新闻啊，或者系咪真系咁样啊？咁样即系冇中文版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咁但系咧，反而呢一套戏出咗之后咧，有好多哦，原来背后嘅事原来系咁样，嗰单新闻原来系咁嘅。
5: 点样即系俾爸爸 train 到佢，即系
6: 啦，
5: 要做歌星，咁可以即系值得睇啦。同埋系应，我都真系冇冷场哦。同埋 friend 去睇系两个咧，由头睇到落尾嘅。
6: 我阿妈唔识听英文啊，净系我话阿妈你睇啊，同我一齐睇啊，同我飞机嘛。唔好睇，我唔系咧，真系睇咧，你睇真系睇啦咁样，佢就睇睇睇，同我一齐睇晒。
5: 系啊，即系因为你好开心一路睇嗰啲剧情，跟住哇啲歌嚟啦，跟住咧我见到戏院度啲人咧，跟住轰轰轰，个个喺度即系摁身摁势咁，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好有代入感咯。咁我唔知佢又冇宣布话有冇第二套啦，当然
6: 一定有啊，因为佢咁样 ending 咧，
5: 希望有啦吓，即系我觉得呢套戏唔错咯。咁因为真系好难嘅，如果你即系嗱，假使间等于以前。做梅话香港要拍梅艳芳嗰时，
6: 系啊，
5: 其实都我都去去睇啊，或者系大家都好期待，即系里面会播翻一啲嘅当时佐敦道嗰啲嘅大招牌啊，即系嗰啲即系喺
6: 情景
5: 系、
6: 啊、
5: 啦，星光大道嗰阵时候都未有星光大道，即系嗰阵时候即系星光大道嗰个位置，其实就系、是。而家开咗系咩？而家开咗系妙思啊嘛，梅丽酒店啊。其实以前嗰个位系新世界酒店同埋新世界中心。
6: 我知道，我有喺新世界中心唱过歌嘅。
5: 系咩？海即系嗰阵时，我因为嗰阵时好出名，请好多歌星去嘅海城啊，即系所以我哋睇翻嗰阵时候就会有啲代入感喺度，因为嗰啲场景啊，样样嘢啊咁样样。但是拍咗出嚟，我自己睇完咗之后是当然是拍得景色嘅样样嘢唔错啦，咁啊但始终系个仔细系冇咁多咯个嘢，因为我系諗住带咗一包即系一盒纸巾落去呢，諗住睇完之后可能会喊到啤啤声，但系就冇咯。
6: 你讲梅艳芳
5: 係啊，
6: 咁你相比啦，两套都系睇人哋即系做翻啲一啲好好劲嘅 artist 啦，咁当然人哋 Michael 嗰个制作系劲好多嘅，
5: 即系唔系话我哋拍得唔好，而系可能唔知系咪我识啊梅，即系
6: 唔关事。我觉得系个制作费啦，首先个制作费啦，同埋即系佢唔同啦，外国荷里活片同即系。香港產片咁，其實兩個拍嘅概念手法完全都唔同。
5: 係啊，但係呢啲，
6: 但係都係講緊一個好勁嘅 artist
5: 呢啲，我覺得真係可以去睇一睇啦。即係就算你如果你係識 Michael Jackson 嘅，知道曬啲歌，你一定係好有興趣去睇呢部戲咯。係
6: 啊，我好期待睇啊！
5: 係啦，好啦，而家休息一陣先。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6: 好啦，又翻嚟啦。咁啊，今日陪你讲戏，介绍咗呢两部戏推介俾大家。咁啊，又到咗呢个轻松下嘅时间啦。每次咧，咁啊，网友咧好好分享好多嘅心理测验游戏啊，同大家嗱纯粹娱乐嘅啫。今日问题问咩咧？就系话你系一个爱做梦嘅人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系嘛？每次起咗床，你都会谂翻，咦，琴晚发过个梦系点点点咁。其实咧呢啲嘅细小嘅线索咧，可以透过咧呢啲小测验解读下你自己内心的世界啊嗱，咁咧，而家有几张牌，咁咧你就直觉咧抽一拣一张你自己中意嘅，
7: 好
6: A 一张系鲸鱼嘅图片，B 一个数字嘅七，
7: 系
6: 七号啦，系嘛 ？C 系一个彩虹嘅卡，D 系有一只泰国嘅大象喺度，有呢四样嘢 A 鲸鱼 B。七数字嘅七啦 ，C 彩虹同埋 D 泰国大象，你会拣边张卡？
7: 七，
6: 即系数字七啊 ，Lucky Seven 系嘛？
7: 系啦。
6: 好啦，咁啊讲下鲸鱼先啊，咁不如你讲下啦。如果拣咗鲸鱼嘅朋友，
7: 哦，拣啲鲸鱼朋友咧，你不为人知一面咧，就系好性好强啊，有啲爱面子嘅个性啦，让你跌。到人生嘅谷底咧，都会想尽办法维持正常嘅，身边好多朋友察觉唔到嘅，但系咧你将计就计咧，就唔想解释咁多。事实上咧，内心深处咧，一个渴望俾人理解，又怕俾人睇穿。咁你天生咧就系、并非系天乐观坚强嘅，你只不过你唔想示弱，选择了坚强。
6: 好啦，咁我讲下数字七啦，即系阿 Emily 讲过啦。
7: Okay.
6: 你不为人知嘅一面系爱冷内热。
7: 啊，呢个人都知
6: 道，好似啊，期待出众嘅你，生活咧最高指数就系努力。你生来咧就系呢个闪光灯存在咁啊，骨子里面带点骄傲啊，但系有时都会怀疑下自己嘅。虽然咧就活得不是那么适应，但对你嚟讲咧，最重要系最后能站喺属于自己高度上啊，即系系嘛，咁啊，即系向往平静嘅你咧，亦都早已做好退路，即系你比较系有 planning 嘅人，你觉得似唔似你啊？呢个
7: 而家都系嘅，系啊，都似噶。
6: 系啊，
7: 都似嘅。
6: 第一个肯定唔似你啦，头先讲。
7: 第一个唔系。
6: 好啦，你讲下啦。如果拣咗彩虹嘅人系即系点咧
7: ？OK， 控制欲强。现在咧，你比起发白日梦咧，就会倾向会外外制制多啲啦吓。主要因为咧，中意一切咧自己掌控之中啊，无法接受意外嘅发生，造成乜嘢都要解决决定不了焦虑感啊！不过咧，你变相咧都系一个优势嚟嘅，因为咧你会比外边人咧相处嘅时候咧，你比较随和啦，咁做事相对咧就沉稳又周全啦，咁啊亲近啲朋友咧就会好易理解到你嘅。
6: 啊，好啦，咁我又讲下啦，如果系你拣咗呢一张系泰国大象嘅牌，你不为人知嘅一面咧就系固执，你唔中意咧即系咧兜路行嘅，虽然会做好本分，但更倾向用简单嘅方式解决难题。外表坚强嘅你，有时会希望改变自己，例如放下某啲藏喺心里面嘅痛。然咧，就系、是、通常都系觉得麻烦，你就系能避就避啊。另外几个讲真，我真系觉得唔系似你，系头先嗰个七字咯。
7: 因为嗱，我真系冇睇过你今日份稿啊吓。 咁但系咧，头先我讲喺度谂个牌咧，讲张牌好，咁啊谂四张牌，嗯，你讲到七，我未讲后面，我谂一定系七咁样咧，
6: 系咪因为 lucky seven？
7: 系因为我本身中意，我系 lucky seven 嘅，我系中意七号嘅，
6: 同埋即系头先听落去，其他嗰个都唔系太似咯。咁我唔知今日朋友你拣咗你想拣嗰张卡咧，又似唔似你咧？咁我觉得啲朋友都多谢你吓。如果你知道我哋有呢一个环节喺度咧，咁有啲譬如你觉得自己玩过心理测验系好准咁，可以咧同我哋分享下咁啊，下次又可以攞出嚟同大家一齐玩啦。因为我唔知道，因为我哋嗰啲年代嗰时咧，啲杂志系咩成，后边好多呢啲咩玩星座啊，
7: uh-huh.
6: 心理测验啲好兴嘅嗰阵时候，
7: 哦系咩？
6: 系啊，所以我先会拣翻呢一个单元。点解每一次有个 last part， 我哋同大家玩下呢、這个，我觉得有时都几准咯，即系开心下啫嘛，系咪先啦？
7: 喂，而家好似冇晒呢啲杂志，以前好兴咪姊妹啊、yes 啊嗰啲系嘛，冇晒。
6: 所以而家拣翻呢啲，每一次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嘛。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咧，我哋又到啦，咁啊，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先啦。
7: 好啦 ，good night，
6: 诗晴阿四美，下星期五再见，拜
7: 拜。Bye-by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鉴于面临的弹道导弹威胁日益加剧，欧洲九国联同乌克兰在巴黎峰会宣布成立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共同研发防御能力以保护欧洲大陆。参与国包括英、法、德、意等十国，声明指出保护欧洲需要依赖整合导弹防御架构。这次承诺建立在早前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成果之上，盟国已经同意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援。主办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此举旨在加强集

0: 体安全和建立欧洲防务，并指欧洲正面临战略觉醒，成为准备好自卫的强权，为捍卫自由不惜代价。乌兰总统泽连斯基和马克龙会晤时亦都促请各方加快研发反弹道能力并巩固乌方防空系统。这次峰会由法英主导，旨在加强挺乌的团结，推动停火和重启和谈。克里姆林宫就对此表示不屑，炮轰该联盟为好战者联盟，批评与会领袖根本不想要和平。黎巴嫩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晚上同总理萨拉姆讨论即将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巴嫩美国以色列三方谈判，要求黎方代表团坚持在讨论任何其他议题之前，首先要求以军立即从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两人认为因应以色列持续采取敌对行动，全面商讨黎巴嫩 全国整体局势，并重点讨论南部地区形势。此外，会上亦都提及奥恩即将出访美国，届时将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计划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从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很可能会掌控海峡，成为海峡的守护者，并因此而获得补偿。因为其他国家都很富有，美国不能够只做事而分文不取。他又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已经生效，但被伊朗撕毁，美国只能够狠狠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无论伊朗是否参与，海峡都会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封锁，限制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海峡，而其他国家可以公平公开地使用海峡。美国将会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相关流程和部署工作将会立即启动。在本港，天星小轮申请尖沙咀来往中环和湾仔两条航线加价，加幅三成。据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两条航线承认平日票价上层由5元增加至到6个半，下层由4元加至5个2。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上层票价由6个半增至8个半，下层由5个6增加至到7个3。为了开拓新客源，天星小轮建议在尖沙咀来往湾仔航线推出宠物共乘服务，容许乘客购买25元宠物通行证，携带宠物乘搭必须乘坐下层。文件提及天星小轮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亏损，虽然近两年收入增加，但员工成本和营运开支不断上升，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预计未来几年将会持续面对沉重的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有见及此，天星小轮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卫生防护中心公布，这个月5号至12号期间录得4宗退伍军人病个案，患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66至89岁，各有长期病患。当中包括日前公布的一宗住院期间感染和3宗社区感染的个案，3个人分别居住在北区、深水埗和元朗。初步调查显示，3宗社区感染属于散发个案，没有资料显示有关个案和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呢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

0: 够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得问下先啦。
1: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点解又系我？呢个系经历咗多场人生过山车嘅单亲妈妈 Yuki 嘅真实独白。Yuki 出身基层，几岁大已经要帮手照顾又聋又智障嘅细佬。中学考试早放学翻到屋企，撞破爸爸出轨，爸爸及后带走埋细佬，从此失散。当年以嚟一直靠妈妈辛苦养家，佢谂住出嚟做嘢之后，妈妈就可以冇咁辛苦。不过妈妈来不及享清福，就患癌离世，临终前都未能够为佢安稳地吃上一口热饭。呢根刺一直深深插喺佢心入边。20多岁佢都成为单亲妈咪，同仔仔伊人相依为命。3年前19岁嘅伊人报读护理系，立志投身医护，点知啱啱开始读 Year One。噩梦都同时开始，由最初的头痛，眼有少少突埋痘鸡，医生本来话冇乜嘢，但都唔够10分钟，突然急 call 佢，话佢严重脑积水，要即刻做开脑手术，否则有可能几个钟会死。之后伊人确诊极罕见嘅非生殖性生殖细胞肿瘤 NGGCT， 生长喺脑部嘅松果体位置。咁就开始咗伊人同妈妈多场同死神搏斗嘅人生过山车。几年间，佢经历咗无数次嘅脑部手术、电疗、高剂量化疗同埋干细胞移植。去年9月已经被评定为寿命只系得翻几个礼拜。公立医院医生话伊人身体太弱，所以再冇办法进行任何嘅治疗。戏剧性嘅一幕，妈妈踎喺医院门外，彷徨无助之际，身上跌出一张伽马刀放射治疗嘅卡片。再戏剧性的是，当全世界都认为不乐观之际，本身已经无力近乎瘫痪的伊人竟然用力捉实医生双手，令到对方感受到他超强的求生意志，而决定一试。更加奇迹的是，脑肿瘤在3个星期之内由 46.5cc 即是大概一个高尔夫球大缩减到 3cc 即是大概一粒黄豆。妈妈说这种是非手术介入的情况之下，是医学史上的首例，亦都将会被洗入去文献。呢一年以嚟，妈妈每日都睇住佢同死神对抗。虽然伊人呢刻长卧病床，只眼唔能够合埋，瞳孔长期放大，但系佢一度由全身瘫痪到呢刻可以再打机，重新开口讲到少少嘢，甚至瞓喺病床可以用双手撑起做引体上升。不过上天对呢对母子考验似乎特别多。当伊人已经申请咗医生批准，准备再翻学之际，

佢嘅脑部甚至脊椎都出现肿瘤。不过伊人几年以嚟奇迹过度，医生团队都为佢锁定咗一套精准嘅标靶治疗方案，但系每个月十几万嘅疗程，对于攞综援嘅佢哋完全系天文数字。妈妈因为全天候照顾伊人，已经无办法做嘢，甚至将所有最值钱嘅嘢都变卖晒，都无法应付。两母子靠住永不放弃嘅意志互撑到今日。呢刻佢哋只系希望标靶药能够纳入资助，伊人能够完成学业，将来为受苦嘅病人服务，更加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创造奇迹，再见曙光。

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今天呢请位朋友上来倾偈啦，咁主要都是讲返佢同仔仔之间嘅一啲故事嘅，咁不如你打个招呼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0: 咁其实 Yuki 点解会上嚟同我哋倾偈呢，事源就是因为佢仔仔咁咪有个情况都危急嘅，咁需要大家帮忙啦，起码大家会认知到有呢个情况发生，多多关注哦，原来有唔同嘅朋友仔佢都面对緊一啲好个状况都危急嘅咁样。咁 Yuki 可唔可以讲一讲，因为近排都喺啲媒体都有见到你哋嘅报道啦，同个阿仔嘅故事咁样，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其实 Ian 点解你哋会揾媒体去报道，其实同 Ian 即系仔仔 Ian 发生咩事呢？
1: 咁其实Ian 啦，咁系我仔啦，咁发病嗰阵时19岁，咁因为佢系有一个好罕见嘅病。咁以我所知，醫生透露咧就話佢基本上係全港第一個，有依個病而咁樣復發嘅一個 case 啦。咁所以有好多嘢係幫唔到咯。公立醫院方面，因為佢哋個制度上面有限，係啦。咁基本上是逢是罕见病都困难的啦，找资金找人帮，或者是会不会有政府有什么 support 到，是基本上都没有的。是啦，因为他们会觉得你罕见病，尤其是第一个，全部都是当研究式这样去行，那没有数据他们就什么都做不到咯。
0: 刚才你讲到呢，他是有个很罕见的病，那是19岁的时候发生的。那现在Ian几多岁啊？
1: 刚刚好6月24号他生日，那就22岁。
0: 22岁了。
1: 是
0: 啦。即是这3年期间就一路做着治疗啊这样啦。
1: 是啦。
0: 那讲多少少啦，他罕见病，他那个是一个什么名的罕见病啊？
1: 这个是正确的名称是 NGGCT， 非生殖性生殖细胞瘤。是啦。
0: 听个名都有啲棘棘地喎。听个名都棘喎。是喎。咁其实可唔可以讲多少少，是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1: 这个呢是一个亚洲区来讲呢，都是一个罕见的一个肿瘤来的。它有分生殖性细胞瘤和非生殖性的细胞瘤。是啦，两者呢就很大分别。一个就是偏向良性 的瘤，一个就是嚴重惡性的瘤。它是亞洲人居多啦，但是大部分復發呢都是小朋友復發的。小朋友已經是確診的了，知道這件這樣的事。很多時候都是講緊，尤其是那個他們的青春期，是啦。或者一開始有青春期的時候 會知道有這個病，就有小部分就好像兒子那樣18至20歲才知道的。完全都沒有什麼先兆啊、症狀啊，都不是很關遺傳啊那些事的。都是講緊細胞突變啊、DNA 突變啊，這些東西會多咯。亞洲區來說，尤其是日本啊、中國啊、台灣呢，都多人有，可能他們人口多一點啦，所以多人有的機會率大一點，但是在他們說，他們都是覺得是一個很罕見的病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好罕見嘅嗱，個名叫 NGGCT 啦。咁睇翻啲網上咧，其實都唔多資料嘅。咁頭先你提及過啦，就係非生殖性生殖細胞腫瘤咁樣咯。咁你就話喺亞洲區比較多啲，但係咧通常小朋友去發現嗰時比較多嘅。咁但係阿仔咧19歲先至有呢個症狀去出現啊嘛。咁最初係點樣發現到？即係一嚟唔會突然間就知道係腫瘤㗎。咁最初係其實發生咩事令你哋知道呢樣嘢呢？
3: 其實好慶幸呢，就係我都係半隻腳係係醫護嘅行業嘅人士。咁呢個係令到我好快咁發現佢有好急切性嘅問題，同埋有機會有生命危險嘅問題，係啦。咁其實冇嘅，Day One開始咧就係試完。他問我攞止痛藥，啊媽咪啊頭痛啊，俾啲止痛藥我咁樣。咁之後我話哦好啊咁樣，咁我俾咗一排一盒啊，唔係一排成盒俾佢啦。咁大個仔啊，你自己食完你又放翻低啦，諗住咁樣。俾完一盒，咁我依稀記得兩三個禮拜到啦。咁佢又問我攞，媽咪頭痛啊，俾止痛藥我啊咁樣。咁我話什麼止痛藥，我上次就給了一盒你咯，你又問我拿，我不見了那盒，我不是又吃完了，我說兩三個星期吃完整盒止痛藥，我說你怎麼吃法，我說都是四個小時一次，之後我心知不妙了。是啦，其實普通問題你沒理由吃那麼久止痛藥的嘛。我說你為什麼不出聲啊，咁我就嗰陣時喺醫管局嗰度做嘢嘅，係啦。咁嗰刻我就話，不如我幫你 book

员工医生睇啦，咁我帮佢 book， 咁佢去到睇，咁自己去睇啦，因为我要翻工，咁佢去到睇，睇完翻嚟，我话咁点啊？医生讲咩？我冇啊，俾一个好大个樽，我叫我留小便，留好多日嘅小便咁样。我话咁之后咧，冇叫我交翻个樽去，有事就打嚟，冇事咪冇噶啦，有佢噶啦咁样。咁俾咗少少止痛药我咯，都系咁样。我话吓，哦，咁之后过咗我谂四日到，我就觉得眼系觉得望住只眼咧有啲唔妥嘅。咁我未喺医管局做咧，我其实都做过好多唔同嘅医院啊，同埋唔同嘅科。系啦。手術室有做過啦，眼科有做過啦，眼科裡面手術室嘅又做過啦，咁有好多唔同嘅部門都知知地嘅嘢啦。咁我就見到佢啊隻眼有啲問題，一時間又講唔出，咁就好似有少少輕微痘痣，但係咧又唔係好肯定，因為好輕微嘅啫。咁之後就我話啊你。望一望我，咁我就同佢做一啲基本嘅 test 啦，即系攞支笔上下左右咁样，跟住支笔咁样去活动啦，去睇住支笔个眼球嘅活动。咁之后佢就话：点啊？冇乜嘢啊，妈咪，你唔使担心啊。咁样，都望下，哦，唔系、啊，你好似睄唔到上面，向上望唔到。个眼珠好似唔识向上望，你再你唔好喐个头，你再望下咁样，都好似系争少少嘅，系啦，之后再望一望，都系唔好啦。你我打翻去俾以前啲同事，我睇下 book 个眼科医生俾你望啦。因为我开头谂住，同埋佢个眼球比较突，我就估佢嗰刻估佢系眼压过高，眼压会可能有问题，咁之后我就 book 啦，咁个旧同事就好快咁样 book， 但系都系 book 到三日后，咁之后咧未到睇嗰位三日后嗰位眼科医生咧，即系可能系一两日咁样咧，佢就突然系直情严重痘痣啦，系啦，咁同埋我睇佢个瞳孔系放得。收放的时候呢是比较慢的、个反应。是啦 check 他的瞳孔。咁我说喂不得、啊、有问题、啊。同埋他那几天是睡觉是搏命睡觉。好累好累，累到点呢？一日24小时啊。我计你平常人可能懒啲嘅小朋友可能九个钟十个钟好未。他调返转。他可能起身的时间是讲三四个钟，是啦，是突然之间这样。我说喂你做什么那么晚睡、啊、即简单点讲句，他只是去厕所和吃东西才起一起身之后都是睡的，是啦，我说不得，即我就熬他，我说你几累都好，我要跟你去急症室，他说你都 book 了眼科啦，你看眼科，我说不得，我说你有事，我说你去急症室。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嗰陣時我知道啦，就唔係間間急症室嘅醫院都有依個硬額去檢查嘅，
1: 嗯，
0: 係啦。咁我知道新界區有一間係有啦，咁，嗯，我哋就去咗嗰間。
1: 嗯，
0: 咁去到急症室嗰阵时候，我就同医生讲，哦，佢有啲咁嘅问题。之后医生话，冇乜嘢啊，翻屋企观察下啦。佢而家又唔系头痛。
1: 嗯，
0: 之后我就佢讲话，唔好意思，医生，其实虽然我唔系依间院，但系我都系同事。咁我之前都有问嗰啲医生，同埋以我嘅经验，我觉得佢好似真系有啲咩问题，啊。你可唔可以麻烦医生你同佢 check check 眼压啊？咁样，咁 check 完冇事，啊，
1: 嗯，
0: 咁冇事啦。咁佢话冇事，啊，妈咪眼压正常，啊。我话唔系你，我话医生你睇下佢碌唔到上上面个眼球。佢话一系你翻屋企观察一下先啦。之后我就掠个医生，我话可唔可以帮我check 个 CT 或者 MRI 睇一睇啊，嗯，或者抽同血去望一望，睇下啲咩事。咁好啦，咁啊，终于俾我挨到个医生啦，咁啊做晒所有嘢啦。咁我嗰刻我唔记得咗系佢同佢做咗个 MRI 或 CT。但系佢嗰刻就出咗个片，之后话睇完啲片就话，冇嘢啊，你翻屋企观察，所有嘢都冇问题啊，你安心啦，仔而家又冇事。之后我话，唔系喎，真系好唔舒服喎，咁可能我太扯个医生关系啦，咁佢就话，咁啊，咁你上病房留一晚啊，观察一晚。咁之后好啦，咁咪上咗病房。咁啊，因为过咗探病时间啦，我只能够 settle down 晒佢所有嘢，之后我就翻屋企啦。
1: 嗯，
0: 咁其实我哋屋企距离医院如果搭的士咧，唔超过20分钟车程。
1: 嗯，
0: 系啦，点塞都唔会超过依一个车程。咁就一半都未去到。
1: 嗯，
0: 讲紧可能10分钟都冇。咁病房姑娘即刻打嚟。
1: 嗯，
0: 咁就话我哋要同阿仔做个紧急嘅手术。
1: 嗯。
0: 这个手术非常紧急。
1: 嗯，
0: 我说我说为什么啊？我说转头医生会打给你的。之后我就慌晒啦，我已经叫定司机翻转头。之后都不够3分钟，医生又打来。咁之后就说你有定心理准备，我哋要即刻同去做手术。如果唔做嘅话咧，好大机会几个钟头内会死亡。
1: 嗯，
0: 我说医生，我想知道发生咩事咯。佢话我讲唔到你听咁多住噶啦，净系话俾你听，我哋睇咗嗰张片，
1: 嗯，
0: 系啦，唔记得咗系 MRI 或 CT，嗯，我哋睇咗张片，见到佢严重脑积水，
1: 嗯，
0: 同埋就系有个肿瘤，有个阴影，
1: 嗯，
0: 系啦，佢话有个阴影影啫，就未去到话有个肿瘤，总之而家要即刻解决，我哋俾佢签紧 consent， 签紧同意书噶啦，咁样。咁之后，我话吓，我话佢啱啱先19岁，
1: 嗯，
0: 因为嗰阵时佢8月份发生嘅依件事，20多号我记得系，佢6月生日，啱啱先19岁，佢，
1: 嗯，
0: 就怼晒啲所有啲文件俾佢，同埋个问题，我唔知道各位觉得19岁算唔算系一个小朋友啦？
1: 嗯，
0: 个思维正话10多20分钟前喺急症室，医生都话张片冇事，推到上嚟，阿妈啱啱走咗啦，
1: 嗯，
0: 你就同佢讲要即刻做个开脑嘅手术，啊。
1: 嗯嗯，
0: 虽然阿仔系一个护士学生，
1: 嗯，
0: 佢亦都完成咗 E1 嘅课程。在暑假期间发生件这样的事，但是个问题我相信接受不到，很难接受，
1: 嗯嗯，
0: 我不知道他会放到多大，
1: 嗯，
0: 那我就跟医生说，你点你都等我过来先，我翻紧转头很快到，不得，很紧急，我们一路推他下去，一路跟他见麻醉师，你赶到来就赶，
1: 嗯嗯，
0: 就周围去到医院就周围找仔，
1: 嗯，
0: 咁 之后一去到就见到麻醉师同佢倾紧嘢啦，已经即系讲紧麻醉嘅嘢。咁差唔多讲完添啦，就准备拱翻佢上手术室。
2: 我记得伴着你追赶心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 莉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咁去到手術室，我一路跟住佢，我就出嚟問麻醉師啊，問醫生啊，總之陪喺佢隔離嘅人啦。咁啊冇醫生喺度嘅，得個麻醉師同埋啲姑娘添。咁話我想知發生咩事，我想知道點樣或者你俾個醫生名我都好啊，我完全都唔知佢做啲咩，又話要推去手術室，又話要做腦手術，已經係亂曬龍噶啦。
4: 嗯，
3: 系啦，咁又话唔做会即刻死啊，几个钟头内死啊，咁即系点咁样？咁完全冇人答到我咯，嗰下就手术室门口等咯。
4: 嗯，
3: 系啦，阿仔已经入咗去。
4: 嗯，
3: 咁我就唯有上翻病房问啦，咁睇下问唔问到啲咩啦。冇一个答到我。
4: 嗯，
3: 系啦，冇一个答到我。咁我谂住问到个医生名都好啊，你其实。妈咪问个仔手术系边个同佢做，主刀又好，副刀又好，你求其你俾个医生名我都好。点解我会咁样谂呢？我想尽量，因为嗰一刻我已经好乱。
4: 嗯，
3: 我想尽量问一下身边我识嘅人，睇下知唔知道发生紧啲咩事。
4: 嗯，
3: 可唔可以问到啲乜嘢翻嚟？
4: 嗯，
3: 咁姑娘话唔知噶，我哋唔知边个医生同佢做。
4: 嗯，
3: 我吓。唔知道，我話其實一開就睇到噶咯喎，我哋唔知啊，我哋唔知咁樣，咁啊，終於都又係攞唔到啲資料啦。咁之後就，我記得係好似加加埋埋喺手術室門口等咗4-5个钟，類似咁上下，係啦，因為太耐 ，exactly 幾個鐘頭，我已經唔係好記得。咁我嗰一刻我就慌曬啦，周圍打俾咩人呢？打俾佢护士学校嘅班主任，
4: 嗯嗯，
3: 打俾佢护士嘅同学，中学同学，直情系谂住系见佢最后一面嗰啲，
4: 嗯嗯，
3: 我话我唔知道，我净系知道咁多，我话你哋快嚟，我话我处理唔到，
4: 嗯，
3: 我话你哋嚟到你就嚟啦，
4: 嗯。
3: 系啦，我唔知道会唔会系最后一面。
4: 嗯，
3: 咁佢好多我一 call 嗰啲好多都即刻赶嚟。
4: 嗯，
3: 包括佢嘅班主任。
4: 嗯，
3: 同埋仲有一个老师都过咗嚟。
4: 嗯，
3: 系啦，咁我就即刻讲啦，因为都知道，喂，你护士学校班主任你都识啲人啦，咁你睇下会唔会问到啲咩资料？
4: 嗯，
3: 但系都系问唔到。
4: 嗯，即系咁个情况就系突然间就。急 call 你，话俾你知阿仔要做手术啦。咁、那个情况就系你只可以喺个手术室门口等，又 call 齐佢啲朋友啊、班主任啊，就希望俾佢哋知有件啱嘅事。亦都有可能系今次你都唔知道会唔会系最后一次见面，即系就做定一个心理准备咁。咁我谂个情况都好危急，不如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继续。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欧盟外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举行闭门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后证实，在欧洲委员会上个星期提出的一系列限制定居点贸易方案中，全面禁止欧盟进口以色列定居点商品的方案获得最多外长支持。目前欧盟对定居点商品实施区别对待政策，即有关商品无法享受欧盟以色列联合协定下的关税优惠。不过随着西岸局势恶化，加上国际法院2024年发表致信意见，认定定居点非法，并且呼吁各国停止助长该状况的经济往来，要求欧盟实施全面贸易禁令的法律和政治压力正日益高涨。尽管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早前被指刻意拖延，并坚称禁令需要获得全体一致通过，但是卡拉斯说成员国在特定多数支持下，绝对有权限制或禁止定居点商品的贸易。不过多个外交官亦都担忧，由于下一轮正式外长会议定于10月举行，正值以色列大选前夕，敏感的

0: 嘅时间点可能会令到谈判再生变数。鉴于面临嘅弹道导弹威胁日益加剧，欧洲九国联同乌克兰喺巴黎峰会宣布成立防御性质嘅反弹道导弹联盟，共同研发防御能力以保护欧洲大陆。参与国包括英、法、德、意等十国。声明指出，保护欧洲需要依赖整合导弹防御架构。呢次承诺建立喺早前七国集团同北约峰会成果之上。盟国已经同意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援。目前该自愿联盟已经扩大至到37国，摩尔多瓦同北马其顿亦都首度参与。主办峰会嘅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此举旨在加强集体安全同建立欧洲防务，并指欧洲正面临战略觉醒，成为准备好自卫嘅强权，为捍卫自由不惜代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马克龙会晤时，亦都促请各方加快研发反弹道能力，并巩固乌方防空系统。呢次峰会由法英主导，旨在加强停乌团结，推动停火同重启和谈。克里姆林宫就对此表示不屑，炮轰该联盟系好战者联盟，批评与会领袖根本唔想要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计划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从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很可能会掌握海峡，成为海峡的守护者，并因此而获得补偿。因为其他国家都很富有，美国不能够只做事而分文不取。他又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已经生效，但被伊朗撕毁，美国只能够狠狠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无论伊朗是否参与，海峡都会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封锁，限制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海峡，而其他国家可以公平、公开地使用海峡。美国将会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相关流程和部署工作将会立即启动。在本港，两对男女日前在旺角一个商场怀疑因为碰撞发生争执，警方前日拘捕一个48岁本地男子之后，昨日再在旺角拘捕一个34岁男子，两人涉嫌普通袭击。消防处较早前证实，其中一名涉事男子是休班消防员，并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警方拘捕。消防处表示，据了解，该名属员休班期间同妻子行经涉事地点，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碰触，继而同对方争执。事后属员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向警方交代事件以及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后，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由于警方已经对案件展开调查，处方无其他资料补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

0: 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Food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1: Music on board。
2: 2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理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2: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2: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

0: 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是子叔佢是咁，我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
1: 燃起在心内头。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爸爸
3: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美军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二的下午四点起正式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官方声明指出，这次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不论它悬挂任何国旗，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各个港口和石油码头。不过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的过境通行。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船只亦都准予通行，但必须接受美军检查。美军中央司令部亦都发表声明，证实遵照总司令指令，部队将会在德克兰时间星期二晚上11点半恢复对进出伊朗港口海上航运的封锁管控。中央司令部强调，部队将会对往返伊朗各港口和沿岸区域的船舶实施严格管控，但会持续保障其他未有违反封锁规定的船舶在相关海域正常通航。美方之前曾经在今年4月13号至6月18号实施首轮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国计划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从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很可能会掌控海峡，成为海峡的守护者，并因此而获得补偿。因为其他国家都很富有，美国不能够只做事而分文不取。他又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已经生效，但被伊朗撕毁，美国只能够狠狠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无论伊朗是否参与，海峡都会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封锁，限制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海峡，而其他国家可以公平公开地使用海峡。美国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相关流程和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以色列警方表示，四个犹太定居点居民因为涉嫌上个星期六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袭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多名记者而被捕。事发时记者团队正前往拉姆安拉以北的新吉尔村，据报该批袭击者手持木棍、铁通和石头，其中一个人更挥舞刀具企图吉穿 CNN 采访车的车胎。警方和以色列国防军之后赶到，当场拘捕四人，并在他们的座驾入面搜出木棍和道具。记者团当时正计划前往当地采访美籍巴勒斯坦人穆萨利特遭犹太定居点居民殴打致死事件一周年。尽管穆萨利特在去年七月遇害之后，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合卡比曾经敦促当局彻查，但穆萨利特的父亲向 CNN 透露，至今仍然未有任何涉案人士因而被捕归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接受 CNN 访问时回应说，定居点居民的暴力问题被夸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强调警方和军队都有采取行动，但以色列法院对被裁定干犯定居点暴力的罪犯判刑过于宽松。在本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资深电影人施南生离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屋企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下宝贵的光影回忆，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乳癌系香港女性最常见嘅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嘅生活习惯，体重同腰围要保持喺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嘅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

0: 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3: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2: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3: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2: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3: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 account

0: 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美军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四点起正式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官方声明指出，这次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不论它悬挂任何国旗，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各个港口和石油码头。不过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的过境通行，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船只亦都准予通行，但必须接受美军检查。美军中央司令部亦都发表声明，证实遵照总司令指令，部队将会在德克兰时间星期一晚上11:30恢复对进出伊朗港口海上航运的封锁管控。中央司令部强调，部队将会对往返伊朗各港口及沿岸区域的船舶实施严格管控，但会持续保障其他未有违反封锁规定的船舶在相关海域正常通航。美方之前曾经在今年4月13日至6月18日实施首轮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公布，他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9点，即本港时间星期五早上9点，向全国发表讲话。他并未透露这次预定演讲的具体主题。也门局势再度急剧恶化，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军星期一轰炸首都萨那机场的跑道，以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飞机降落。也门政府发声明指出，由伊朗政权支持的胡塞恐怖民兵阻止也门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首都萨那机场降落，并坚持要被伊朗飞机侵犯也门领空，因此政府军对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在发动袭击之前，也门国防部已经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平民、机场员工、外交使团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撤离机场和周边地区。胡塞武装之后证实，该架由德克兰起飞的客机最终改降在荷台达。也门国防部长早前曾经表示，政府已经耗尽所有外交手段，以劝阻伊朗和胡塞武装停止让伊朗飞机侵犯也门领空，并强调将采取一切可用手段应对，而伊朗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外界忧虑这次最新一轮的冲突升级，可能会令到联合国支持的全面停火协议名存实亡，令也门重新陷入战火。在本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资深电影人施南生离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下宝贵的光影回忆，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电影工作室发声明说，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安详辞世，享年75岁。相关追思及告别式资讯容后公布。施南生曾经在无线电视、香港电台、嘉艺电视和丽的电视担任制作和行政工作。80年代香港电影蓬勃发展，他加入新丽城，其后和前夫徐克成立电影工作室，制作多部经典电影，包括《倩女幽魂》和《黄飞鸿》等。2002年他在华纳电影任职期间参与制作卖座电影《无间道》。去年他和徐克共同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天星小轮申请尖沙咀来往中环和湾仔两条航线加价，加幅30%。据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两条航线成人的平日票价上层由5元增加至6.5元，下层由4元加至5.2元。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3: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4: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5: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6: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7: 我准备点唱啊？
8: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9: 我听啤梨咯。
2: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0: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2: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股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恢复对伊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导致油价上涨，三大指数应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98点，跌138点，标普500指数收报7,515点，跌6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73点，跌408点。标指的11个板块中，绿升五跌，信息技术科技板块跌2.07%，电信板块跌0.98%，能源板块升3.16%，创2月3日以来最佳单日表现。七巨头方面，微软升1%，亚马逊同苹果靠稳，谷歌同 Meta 跌1%，Tesla 同辉达跌3%。热门中概股中，日月光半导体跌50%，百度跌3%，阿里偏软，网易升2%，未来升3%。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美军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4点起正式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官方声明指出，这次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不论其悬挂任何国旗，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各个港口和石油码头。不过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的过境通行，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船只亦都准予通行，但必须接受美军检查。美军中央司令部亦都发表声明，证实遵照总司令指令，部队将会在德克兰时间星期二晚上的11:30恢复对进出伊朗港口海上航运的封锁管控。中央司令部强调，部队将会对往返伊朗各港口及沿岸区域的船舶实施严格管控，但会持续保障其他未有违反封锁规定的船舶在相关海域正常通航。美方之前曾经在今年的4月13日至6月18日实施首轮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公布，他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9点，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五早上9点，向全国发表讲话。他并未透露这次预定演讲的具体主题。也门局势再度急剧恶化，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军星期一轰炸首都萨那机场的跑道，以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飞机降落。胡塞武装随即将矛头指向沙特阿拉伯，声称袭击沙特机场。胡塞武装表示，为了回应他所称沙特对萨那国际机场发动的空袭，已经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卜哈国际机场实施了一次军事行动，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并敦促各方认真对待这个警告，直至他所称的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被解除为止。由沙特领导的联军证实，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弹道导弹。由这个月初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一架在萨那降落的伊朗飞机以来，双方紧张局势一直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早前曾经警告，若果利雅德方面再次侵犯他领空或发动袭击，将会对沙特的机场和关键资产发动打击。外界忧虑这次最新一轮的冲突升级将会令到联合国支持的全面停火协议名存实亡，令到也门重新陷入战火。在本港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天文台表示该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其中心附近风力及对流较弱，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依家的预测，该低压区会在今早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当该低压区靠近本港时，本地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略为增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发展和动向，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13号晚上8点，会展 HOFI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件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搵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搵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嗯，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中东战火急剧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在德克兰时间星期二零时十五分起，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特朗普同日更加发表极度强硬言论，扬言美军正密切监视伊朗防御极严密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他在电台节目中透露，美军可能很快就会对浩山采取行动。据悉，浩山位于早前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纳坦兹铀浓缩厂附近，拥有多组深埋地下的隧道网络。军事专家普遍认为该处防御极其严密，即使是美军武器库中威力最强的钻地炸弹亦都难以彻底破坏。面对美军连夜轰炸，伊朗军队发表声明反击，指控美国持续挑衅和侵略作为报复。伊朗几小时之前出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猛烈轰炸驻科威特美军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和弹药库。同时为了报复美军，日前以导弹袭击伊朗军事设施，伊朗海军亦都发射了巡航导弹反击美军舰艇。另外，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美军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四点钟起正式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官方声明指出，这次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不论他们悬挂任何国旗，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各个港口和石油码头。不过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的过境通行。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船只亦都准予通行，但必须接受美军检查。美军中央司令部亦都发表声明，证实遵照总司令指令，部队将会在德克兰时间星期二晚11:30恢复对进出伊朗港口海上航运的封锁管控。中央司令部强调，部队将会对往返伊朗各港口和沿岸区域的船舶实施严格管控，但会持续保障其他未有违反封锁规定的船舶在相关海域正常通航。美方之前曾经在今年4月13号至6月18号实施首轮封锁。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进入第二日，前戴曼切斯特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已经获得403个工党国会议员中的349人提名，实际上已经确定将会接替早前辞职的司纪彦成为新任工党党魁，并预计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出任英国首相。根据工党选举规则，党魁参选人需要获得至少两成，即403个工党议员中的81人提名才可以入閘。由于剩余的议员人数已经不足以让任何潜在对手达到入閘门槛，贝安德在没有对手情况下自动当选。虽然他仍然需要按照程序取得工党三个附属组织，其中至少两个需要是工会的支持，但外界普遍预期这个只是例行公事。56岁的贝安德曾经在2010和2015年两度角逐工党党魁，分别输了给文纳宾和霍尔宾。他在2017年离开国会参选大曼切斯特市长，并三度当选，直至早前补选才重返中央。在本港，天星小轮申请尖沙咀来往中环和湾仔两条航线加价，加幅三成。据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两条航线成人平日票价上层由5元增加至6.5元，下层由4元加至5.2元。星期六日公众假期上层票价由6.5元加至8.5元，下层由5.6元加到7.3元。为了开拓新客源，天星小轮建议在尖沙咀来往湾仔航线推出宠物共乘服务，容许乘客购买25元的宠物通行证，携带宠物乘搭，但必须乘坐下层。这节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电商物流指数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上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突破了1000亿件。国铁集团宣布，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熊猫债半年发行超1600亿，外资抢滩中国债市，融资成本低至1.7%。今年 A 股最大 IPO 来了，长鑫科技本周申购。从赛场到市场，张雪机车赢得了英国消费者关注。张雪透露，最晚明年在台湾开店。国际方面，美众议院本周将表决永久行使夏令时法案。泰国曼谷的酒吧深夜火灾导致27人遇难，暂无中国公民遇难。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弱，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600日。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反弹，金价显著下行，美元指数目前翻绿。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明天白天呢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将逐渐变为温带气旋。今天早间中央气象台拉响了台风强对流蓝色和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安徽中部和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的局地将有特大暴雨，东北地区局地呢还将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已经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相对较大，需要做好实时监测、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自然资源部提醒防范海水倒灌等风险，国家防总将于7月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加派三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的防汛工作。那么巴威带来的这轮风雨影响何时才能停歇？气温又会出现哪些变化呢？以下来听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2: 本周一强降雨集中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的中东部以及辽宁、吉林中东部等地，上述地区将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周二，安徽、江苏、山东的降雨将会趋于减弱结束，但随着巴威的环流继续东移北上，并且和冷空气相结合，在辽宁的中东部、吉林的中东部仍然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在辽宁、吉林交界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再叠加前期降水偏多的影响，在山区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要格外注意防范。那此外呢，在本周一周二，西北地区受到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在甘肃、宁夏、陕西北部等地呢，也有较强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周三，巴威的影响基本结束，但随着巴威的离开，预计本周从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大部又将被副热带高压所笼罩，高温天气将会迅速的发展增多，而且呢，因为湿度大，体感温度更高。那像是长沙、重庆、福州在本周的高温日数都能达到六天左右，而且呢，不仅白天热，夜间也很热。那未来几天，从华北到华南多地的最低气温将达到25度以上，甚至是达到30度上下，全天候的闷热。那尽管

0: 但7月15日才会进入三伏，23日才进入到大暑，但未来不少地方可能会提前感受堪比常年大暑甚至三伏的暑热。
1: 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到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个地方，个别网民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的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处置。继续来聚焦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6月份的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从上半年的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超过了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了 20% 以上的水平。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较上月上升 0.4 点，九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在解读数据时指出，
2: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而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行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企业之间的竞争重点逐渐从过去依赖恶性价格战，转向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降本增效。目前，智能客服、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已经开始在电商物流领域广泛应用。刘宇航指出，智能技术已经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关键服务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的整体服务品质正在不断提升。分地区来看，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受高温暴雨天气影响，中部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环比回落 0.3 点，成为唯一出现回落的地区。而其他地区则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环比回升 1.3 点，涨幅最为明显。刘宇航指出，
2: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1: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3个月保持回升态势。
3: 中国财经60分，
4: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5: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4: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一路噶啦。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5: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我冇望过面，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谂到佢哋会唔会唔中意，但系我觉得呢个钱都系我其中一张成绩表嚟，所以我都系会愿意交俾佢哋坐喺我后面睇，带到俾我嘅系多啲人识同埋工作机会，而唔系大红大紫呢样嘢咧。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心态未 ready，即系如果嗰阵时俾我大红大紫咗，咁就玩完。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莉揾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边揾嚟唔同音乐路上面嘅好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3: 中国财 财经六十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综合来看，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商物流行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快递业务量半年破千亿，不仅是数字上的突破，更是消费结构升级、技术深度应用、区域均衡发展以及服务品质提升的综合体现。从依赖价格竞争到依靠技术和服务竞争，电商物流行业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未来，随着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和下沉市场的持续深耕，电商物流有望继续为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了 5%， 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了 5.8%。 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创出了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此外，铁路部门还针对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定制化开行了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激活文旅消费的新动能。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列车1797列，其中旅客专列呢达到了967列，旅游专列830列。铁路部门同时加强了跨境客运组织，在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 123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6%。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及境内市场融资成本优势凸显，熊猫债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规模突破了1600亿元，同比增长 6%， 市场上存量规模首次卖到了5000亿元。未来中国发债为什么会成为国际机构热门的选择？以下来听听详细的报道。
3: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保持高景气度。数据显示，目前熊猫债发行总规模已经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占比超过 50%。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阵容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6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同时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介绍，
4: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3: 国际机构为何青睐来中国发债？答案或许可以从融资成本中找到。数据显示，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熊猫债的平均利率低至 1.85%， 部分债券的发行利率甚至下探至 1.7%。 这一利率水平在全球主要债券市场中有显著竞争力，尤其是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持续加息的背景之下，境内市场的低利率环境或成为吸引境外机构的核心因素。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进一步深入解读，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的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5: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3: 熊猫债市场的

0: 蓬勃发展不仅为境外机构提供了低成本融资渠道，更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助推器。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认为，
1: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啊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0: 不过，从稳健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仍然需要防范潜在风险。后续该如何优化规则、规范市场，实现扩容与风控双向平衡？田立辉教授建议，应进一步健全发行监管制度，放宽跨境资金使用限制，引导中长期品种供给，完善信息披露，助力合理定价，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控，推动投资者结构多元化，引入更多境外机构。在规模扩容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与市场规模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实现稳健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双向平衡。
2: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继续刷新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了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塔里木油田所在的塔里木盆地呢，是我国陆上最大含油气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近年来呢，塔里木油田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超深地层推进，先后发现了克拉克申、博兹、大北两个1万亿立方米的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产气量达到了310亿立方米以上的高效稳产。目前每一小时就超过200万立方米来自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直抵我国的东北、长三角等地区。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油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为今后成品油管道常态化、规模化输送甲醇，为未来建设西醇东送规模化运输通道筑牢了技术的根基。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7月11号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妈仙》在四川成都举行了首映礼，7月24号将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部影片不仅在内容上推陈出新，更在 IP 衍生品开发上做足了文章，通过电影加文创的模式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活力。
3: 我现在呢是在电影《八仙》的首映礼的现场，那这部成都造的国产动漫电影也是聚焦了家喻户晓都了解的八仙神话。那这次呢是拍这个八仙们成仙之前的凡人故事，那相信随着影片的上映，很多的亲子消费又多了一个理由走进影院。
4: 首映礼上，主创团队集体亮相，推荐这部创新演绎的动画电影。这部影片是以年轻化喜剧重构经典 IP， 影片画面融入东方青绿山水与传统年画美学，是一部面向全年龄段的合家欢作品。
2: 电影总监制出品人英旭俊，
5: 八仙它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题材，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叫神仙喜剧动画大片，是从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灵感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它是一个对于年轻人也好，还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对于传统文化有兴趣有了解的人的话，他天然会被这个题材所吸引。
4: 除了给首批观众带来2个多小时的欢声笑语，八仙首映礼也实现了内容上映与衍生品发售的同步启动。随着观影结束，一场关于 IP 价值的延伸在影院的多元消费空间中展开。
3: 看完首映礼之后，观众没有立马的离开，而是一步来到了影院的文创区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电影当中的鲜活角色走出了大荧幕，变身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衍生品，比如这里有和蜀锦、蜀绣，包括还有我们的竹编等等的联动。
6: 看完了八仙，我非常喜欢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来到了文创店，这里的所有文创我都很喜欢，尤其 其是这个尺子，它还可以动，我要让爸爸妈妈给我买。
4: 中国财经六十分。就是我们前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我们的运动代表吴颖蓝，你回内地去到训练的时间都几多？
7: 是成绩是的，会很显下，不是的话我们其实都真的一路都只是三个人练，其实真的不够。所以我们有时就可能去不同的省，是的，即其实都真的很多谢有这个训练，还有他们肯去收留我们。
4: Okay. 是
7: 的，广东又有北京啊，或者江苏啊，我们都即所以你说叫我们听啲语言呢，我们的普通话可能变咗系夹杂咗成个唔同嘅省，系多省嘅普通话咯。
4: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8: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9: 早上六点半，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中东战火急剧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在德克兰时间星期二零时15分起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特朗普同日更加发表极度强硬言论，扬言美军正密切监视伊朗防御极严密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他在电台节目中透露，美军可能很快就会对浩山采取行动。据悉，浩山位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纳坦兹有浓缩厂附近，拥有多组深埋地下的隧道网络。军事专家普遍认为，该处防御极其严密，即使是美军武器库中威力最强的钻地炸弹，恐怕亦都难以彻底破坏。面对美军连夜轰炸，伊朗军队发表声明反击，指控美国持续挑衅和侵略作为报复。伊朗几小时之前出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猛烈轰炸住科威特美军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和弹药库。同时，为了报复美军日前以导弹袭击伊朗军事设施，伊朗海军亦都发射了巡航导弹反击美军舰艇。也门局势再度急剧恶化，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军星期一轰炸首都萨那机场的跑道，以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飞机降落。胡塞武装随即将矛头指向沙特阿拉伯，声称袭击沙特机场。胡塞武装表示，为了回应他所称沙特对萨那国际机场发动的空袭，已经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布哈国际机场实施了一次军事行动，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并敦促各方认真对待这个警告，直至他所称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被解除为止。由沙特领导的联军证实，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弹道导弹。由这个月初，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一架在萨那降落的伊朗飞机以来，双方紧张局势一直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早前曾经警告，若果利雅得方面再次侵犯他领空或发动袭击，将会对沙特的机场和关键资产发动打击。外界忧虑这次最新一轮的冲突升级，恐怕令到联合国支持的全面停火协议名存实亡，令到也门重新陷入战火。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日前突然离世，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宣布委任格雷厄姆的胞妹达林接替他兄长留低的参议员空缺，直至明年一月任期届满。麦克马斯特同达林一同出席记者会时透露，在星期日凌晨接获噩耗之后，达林在悲痛中含泪答应临危受命。61岁的达林比格雷厄姆年轻9岁，之前从未担任过民选公职。在本港，港铁和机管局筹备在高铁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之间安排自动驾驶车辆接 博服务，并在高铁西九龙站为转乘飞机的旅客提供预

0: 光影回忆，将永远怀念佢对香港影视界嘅超凡贡献。电影工作室发声明话，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安详辞世，享年75岁。相关追思和告别式资讯容后公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博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电影八仙文创产品组工作人员谭雨希：
3: 我们这次围绕电影八仙主要规划了四大类，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四大类，共计200余个 SKU。 但是后续呢，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在现场的产品当中优中选优，最终上线数十款。
4: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尝试通过衍生产品开发、跨界品牌合作延长价值链，影文旅商深度融合，在为观众留住观影记忆的同时，也为提振暑期文化消费注入新动力。
2: 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第二回合正式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了第十名，并且跑出了全场最快的圈速。通过在赛事车迷区的展示，张雪机车吸引来了更多的消费者。
5: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

0: 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
1: Recently, I wanted a new bike.
2: 最近我想买辆新车，可以骑着它去更远的地方旅行，所以我一直在看各种中国品牌摩托车。有人向我推荐了张雪机车，主要是因为这辆车的技术水平以及它卖的价格简直不可思议。
0: 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今年夏季在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经销商至20到30家。品牌负责人表示，随着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公司希望以性能和价格优势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在中高端摩托车市场争取更多份额。
2: 张雪机车英国品牌经理罗伯特·武利，产品线包括 500RR 型号等，预计将于8月在英国上市。我们已经接到了一些预订，经销商也已经签约，经销商网络将在未来6个月内不断扩大。
0: 国际赛事是摩托车品牌展示技术实力的重要平台，车手在赛道上的优异成绩不仅验证了车辆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随着张雪机车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赛场上的结果正逐渐转化为市场关注度，为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3: 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最近在接受台媒专访时表示，最晚明年将在台湾开店，并且承诺台湾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此前台湾首位 820RR 车主克服了政策限制，将整台拆解运回台湾组装，引发了当地车迷的围观。当车主赞叹你们的技术真先进的时候，张雪脱口而出，不是你们而是我们，迅速引发两岸网友情感共鸣。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撰文称，张雪机车的亮眼成绩收获了台湾车迷发自内心的追捧，这背后是大陆不服技术垄断的勇气和骨气。两岸本是一家，中华民族每一步崛起，台湾同胞从来都不该是旁观者。在人工智能产业从上游算力中心建设到下游终端硬件全面爆发的浪潮之下，中国制造企业订单激增，广东深圳等地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正在加速出海。那么这股强劲的出口势头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航空货运货物品类结构，更是在传统淡季当中撬动了整个行业的增长引擎。最近记者调查发现，高价值高时效的人工智能设备正在成为航空货运企业业绩增长的压舱石。
4: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存储产品生产企业仓库内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快速清点着即将发往欧洲的货物。公司负责人赵旭介绍，
5: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4: 赵旭透露，今年以来该公司的 AI 固态硬盘出口量同比增加了近 180%。尽管空运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三倍，但在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行业背景下，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空运能保证更快的交付速度，这成为企业不惜成本的首选。在 AI 产业更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环节，客户对物流效率的要求更为苛刻。百威国际科技物流集团空运副总裁金瑞讲述了一个典型案例。
6: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4: 从去年开始，金瑞所在的货代公司就承运了不少 AI 相关产品订单，今年相关产业进一步爆发，半年的时间 AI 产品的物流订单量就超过了去年全年，最近几乎每周都有新客户来拜访。
6: 像光模块呀、这个 PCB 以及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半导体啊，它的出口基本上一次要求出50个托盘、60个托盘，对，甚至90个托盘这种。
4: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在宏观数据上得到了充分印证。今年1至5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 114.4%、91.5%。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 长江证券交运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鲁思佳分析指出，
7: 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货量的上涨，而且从整个 AI 设备的运输的这个结构上来讲，随着集成化比例越来越高，有像服务器的整机和机柜，它的体积要更大。第一呢，在货量上，有明显的这个增量；第二个呢，在整个货物的体积啊，包括载运率上，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
4: 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科技货类已成为近一年来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每年七月通常是全球空运的传统淡季，但今年从月初至今，中国至欧洲、美洲等货运航线整体表现淡季不淡。多家头部货代和货运航司向记者透露，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航空运价韧性十足，近期 AI 产品运输量仍在大幅上涨。国际航协的数据揭示了 AI 货物在航空货运中的含金量。2025年 AI 相关货物虽然仅占空运总货量的 7%， 但其货值却占空运总货值的 50% 以上。这意味着这些高价值的 AI 设备为航司带来了巨大的业绩增长空间。7月10日凌晨，随着一架货运班机降落，一批半导体被空运至湖北鄂州机场，并即将交付给生产企业。顺丰航空运行标准部总经理向西文细数了该公司的业务增长。
5: 今年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在 AI 相关的货物上边看到，同比去年的话，我们是增长超了130%，是增长130%，都不止是翻倍嘛。能够很明显的发现 AI 相关的货物的运输量有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货物上面。
4: 以往空运货物多是高附加值的小件产品，运费按体积或重量计算，均摊成本较低。但随着 AI 基础设施设备贸易量增加，许多大件设备也开始走空运。像西文举例道，
5: 这个产品本身非常大，超尺寸，再加上有一些元件它可能会要求不能够堆叠，所以会涉及到包仓包板会比较多。
4: 对于服务器机柜等大件 AI 设备来说，包机的运输成本可能会增加 20% 至 30% 甚至更高，但时效和运输稳定性始终是企业最关心的问题。而对于航司而言，包机包仓的利润更高，溢价空间也更大。鲁思佳指出，
7: 我们也大概做过一个测算，整个物流费用占 AI 相关的这个货值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不到1%。那么这意味着 AI 上游的客户在整个物流费用方面的付费能力，应该说是要显著高于跨境电商的这类客户。
4: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算力基建、芯片运输需求持续爆发。2026年上半年，该品类已带动航空货运大盘增速超 4%。成为行业核心增长基本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尽管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 0.7%， 但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的支撑，全年货运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 6.5%。 广东省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朱庆峰对行业前景表示乐观。
8: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是吧，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呢，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眼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沈阳赛区凭借19.9块的平均球价吸引了大量的客流，场场是一票难求。
9: 中国财经60分。
10: 三省更大
11: 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劲爆外语榜的 Top 3。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沈阳的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此刻我们能够看到4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场上正在激烈的交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2: 作为沈阳人，这个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3: 来到沈阳，感觉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1: 这场比赛呢，也是创下了沈阳队主场以来预约的最高的一个人数，达到了15万人。那这张19.9块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体育场之外，我们也可以拿着它继续逛。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沈阳故宫，漫步在红墙和琉璃瓦之间，感受圣经古韵。那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通道呢，也是东北超球迷的专属通道，大家只要拿上这样一张东北超的票根，就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
4: 免票引流带来客流增量的同时，也带动景区内讲解、文创售卖等二次消费，收入增长超过10%，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化。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达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沈阳市接待游客数量超过380万人次。
5: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1: 感觉怎么样？
5: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
1: 逛完了故宫，我们还可以来这个网红咖啡厅打卡。
6: 你好，我们店持东北超的票根可以享受整单8折优惠。
1: 您看，这一张小小的票根又帮我省下了12块钱。
7: 沈阳 High Warm 咖啡店负责人洛丽亚，
8: 最近生意非常好，在咱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然后我们整个街区的客流量都有很大的增加。然后对于我们店来说呢，这个收益也达到了一个差不多10%的一个增长。
1: 如果您逛累了呢，咱们就可以来茶社坐一坐，歇歇脚，在这里听一场具有东北特色的相声。重点是咱手中这个票根还能发挥作用。老板您好。
5: 您好。
1: 哎，我想问问您哈，我手中这个东北超的票根咱们还有什么折扣吗？
5: 通过东北超这个票根啊，我们这个剧场5折。
4: 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余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程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超24%。
7: 暑期档院线热度持续的走高，坐落于宁夏石嘴山市的大武口区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呢，迎来了暑期的客流高峰。作为《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等40余部影视作品的核心取景地，小镇凭借完整的工业旧址和独特的戈壁风貌，吸引了游客前往打卡。
9: 走进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浓厚的年代氛围感扑面而来。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1000余人来到石炭井实地参观工业遗存。小镇的影视取景资源也成为一大亮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寻访电影拍摄点位，打卡取景地。
10: 刚刚去那边有那个万里归途那个取景的地方，然后我们去拍照，拍照然后上片，很好看，很有感觉。
11: 我之前不知道这块地方，但是我到这边来了之后，走了一路，我发现这边保留着以前的一些历史风貌。其实我之前压根不知道在这边拍过电影，对，直到来了之后才发现这边还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这让我比较惊喜。
9: 石炭井地处贺兰山腹地，但完整留存上世纪60至90年代的老工业城区遗址。近年来，当地活化既有资源，利用工矿老街区、废弃矿井、铁路与老式公共建筑形成的实景拍摄资源，打造了独具风格的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吸引了众多影视作品在此拍摄取景。
12: 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工作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曾经在矿上，从2017年开始，我就跟着剧组看我们石炭井的景。现在游客

0: 来最吸引他们的呢，就是我们的拍摄。好多游客呢，他就是说没有见过，来了就要去来看一看咋拍的呀。
1: 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在持续引进影视剧组取景拍摄的同时，规划打造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游客漫步老矿区老街，便能实地打卡影片同款取景地。今年上半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承接研学团队40余支。
2: 一方面呢，主要是我们辖区的一些工业遗从，吸来了很多剧组的拍摄。另一方面呢，我们保留下来这些剧组的这些制景点呢，吸来了众多的游客的这个打卡。我们现在呢，也是将这个《山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包括《万里归途》呢这些影视剧组的制景点呢，串联成了一条线，同步呢举办了很多这个文旅活动。
3: 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今天三大指数集体收跌。从下午收盘上的指数来看，上证指数今天收报于 3913.79 点，收跌 2.06%， 深成指报 14582.85 点，收跌了 3.48%， 创业板指收报于 3723.52 点，收跌 3.1%， 科创50指数下挫了 3.42%。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8347亿，相较上周五缩量了5760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6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下来听听申万宏源前期敏的点评。
4: 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单边震荡下跌，我们看到跌幅是比较大的，是吧？上创公司是领跌了，创业板、科创五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看到周一当然外盘也是有调整了，然后内外联动，然后大家觉得，这个是吧？这个哪怕是有一些半导体芯片公司公布了这个半年报业绩啊，这个预告也相当不错，但是呢，似乎还是一个兑现收益啊，持续下跌。然后呢，这个双创板块的这个下跌更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市场预期，影响到大家会对于这个板块是吧，是否出现这个价格的高估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分歧。因此呢，由于这个原先赛道啊比较拥挤啊，机构抱团比较紧密，因此呢，一旦出现啊这种筹码的松动呢，它的连锁反应是这样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双创股票是吧继续领跌，进而呢这个大盘也是震荡下行。那么上证指数呢今天是失守了这个年线啊，深成指呢是半年线。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经过了前一阶段啊在科技股引领的这个带领下面大盘震荡向上，实际上近阶段呢这个海外市场的科技股也是出现震荡，包括韩国市场多次出现向下的熔断啊，所以实际上还是一个共振啊。大家担心啊，这个业绩的兑现可能会比较慢啊。那么股价呢，这个过度拥挤之后呢，出现了这个一定的泡沫，再加上中报啊即将兑现，好的可能也是高开低走，更不用说如果不达预期啊，在这种情况下面，实际上对整个市场它是一个调整的引领的作用。所以呢，短期啊，我们认为这个调整进一步的啊这个显性化，那也是对今年二季度那整个市场向上，尤其是科技股啊持续拉升以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整啊。那么这个调整恐怕呢是第一要震荡探底，第二要企稳，那这需要一个周期，然后又是临近一个中报。那么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些一下这个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也将在本周陆续的出台啊，等到这个中报业绩兑现之后啊，再看内外联动有没有新的市场机会。
3: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 4695.38 点，下跌了 1.79%， 上证50指数报 2913.19 点，下跌 1.43%。 港股恒指今天收报在 24198.11 点，收涨了 0.1%。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17个基点，报在 6.7972 元，在人民币16:30的时候收报在了 6.7817 元。今天央行开展了224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2170亿。根据发行安排，7月16号就是本周四，国产存储芯片巨头长兴科技 IPO 将迎来网上申购，此次科创板上市融资金额高达295亿，将会成为今年 A 股市场规模最大的 IPO， 也是科创板史上的第二大 IPO， 仅次于中芯国际的532亿。中联重科公告称，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获得了股东会的审议通过，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

0: 利两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东战火急剧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在德克兰时间星期二零时15分起，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特朗普同日更加发表极度强硬言论，扬言美军正密切监视伊朗防御极严密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他在电台节目中透露，美军可能很快就会对浩山采取行动。据悉，浩山位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纳坦兹铀浓缩厂附近，拥有多组深埋地下的隧道网络。军事专家普遍认为，该处防御极其严密，即使是美军武器库中威力最强的钻地炸弹，恐怕亦都难以彻底破坏。面对美军连夜轰炸，伊朗军队发表声明反击，指控美国持续挑衅和侵略作为报复。伊朗几个钟头之前出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猛烈轰炸驻科威特美军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和弹药库。同时，为了报复美军日前以导弹袭击伊朗军事设施，伊朗海军亦都发射了巡航导弹反击美军舰艇。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证实两艘隶属阿联酋的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遭到伊朗军方袭击，两艘船都被巡航导弹击中。据了解，袭击发生在亚曼领海入面。事件中，其中一艘邮轮上的一个印度籍船员不幸遇难，另外有八人受伤。阿联酋当局表示，两艘邮轮遇袭之后引发的大火目前都已经被扑灭并受到控制。阿联酋政府强烈谴责袭击，并强调将保留对局势升级作出回应的全部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传媒透露，他仍然认为美国和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并声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而且已经重新和美方接触。不过特朗普同时强调，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大幅削弱德克兰当局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能力。与此同时，特朗普宣布美国正恢复对伊朗实施针对性海上封锁。他指出，任何和伊朗开展业务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该区，但其他国家和船只就可以正常通行。特朗普进一步表示，美国将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作为美军提供保护的补偿。他直言，美国目前正保护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并为此投入大量资金，因此理应获得相关费用的偿还。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进入第二日，前大曼彻斯特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已经获得403个工党国会议员中的349人提名，实际上已经确定将接替早前辞职的司纪贤，成为新任工党党魁，并预计在下个星期一正式出任英国首相。根据工党选举规则，党魁参选人需要获得至少两成，即403个工党议员中的81人提名才可以入閘。由于剩余的议员人数已经不足以让任何潜在对手达到入閘门槛，贝安德在没有对手情况下自动当选，虽然他仍然需要按照程序取得工党三个附属组织，其中至少两个需要是工会的支持，但外界普遍预期这个只是例行公事。鉴于面临的弹道导弹威胁日益加剧，欧洲九国联同 乌克兰在巴黎峰会宣布成立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共同研发防御能力以保护欧洲大陆。参与国包括英法、德意等10国。声明指出，保护欧洲需要依赖

0: 整合导弹防御架构，呢次承诺建立在早前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成果之上。盟国已经同意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军援。主办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此举旨在加强集体安全和建立欧洲防务，并指欧洲正面临战略觉醒，成为准备好自卫的强权，为捍卫自由不惜代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4: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6: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早晨啊，新城嘅各位听众，时间嚟到7:07啦吓。咁啊，而家咧呢、這个天气咧唔好咧就 OK 啦，搭埋遮就得啦。但系咧，如果呢个卫生环境啊，同埋呢个疫情各方面咧又转坏咧，都几头痛。虽然咧而家就大部分学校啊，学生都放紧暑假啦，就即系少咗一重接触啦，喺班房或者学校。但系咧又睇翻啲数字咧。呢、这個新冠啊，大家可能都已經唔係太著意啦，已經口罩都冇搣甩咗好耐嘅情況下咧，嗰、那個新冠咧又好似即係上升翻好多，嗰、那個病例啊各方面咁啊，私家症啊都急升咗三成，咁呢樣嘢就不得不防。而家我哋最驚咧就係啲新冠咧唔係以前嗰只，即係唔係幾年前嗰種款啊，咁佢又唔知變咗皺啊，變咗腫啊，又甚至乎大家即係如果即係領咗中咗之後咧，有冇一啲後遺症啊？因為以往就嚟講咧，就新冠又有長新冠啦，又有老母啦，又有一啲即係譬如你失咗呢個味覺啊，舌头又冇咗一个品味嘅感觉，一段时间啦，样样都有啊，非常头痛嘅又有。咁但系而家咧，反而就好关心咧，呢对于呢啲呼吸道嘅病咧，会唔会又种下另一啲嘅后遗症？
2: 咁啊，其实病毒啊，好都系生命体嚟嘅，佢嘅目的都要生存啊嘛吓。如果佢个寄生主咧，佢太毒得滞咧，佢就其实就繁殖唔到啊吓。咁啊，慢慢变咧，变种咧，佢就会弱化啦吓。弱化意思即系佢唔系佢自己生殖能力弱咗啊，复制能力弱，而系佢未必去令到个宿主啊，即系人类啦吓。新冠就系咁啊，真系要死噶嘛，死咗传播唔到啦。咁啊，所以啊，慢慢咧呢啲病毒咧，其实你就算真系冇疫苗啦吓，佢始终都系喺人类历史里边啲记录咧，久不久都有啲好劲嘅病毒出现，但系慢慢咧佢又会弱化到
3: 咁啊。
2: 头先
3: 咧你提到疫苗啦，咁加上咧就系因为咧好多人咧打咗疫苗之后咧，其实咧嗰个咧免疫期都过咗，好多时候疫苗咧都系6个月有效噶嘛。而家讲紧点咧？近排咧睇到咧个新冠个案急升咧，加上咧就系因为咧医生话咧个群体免疫咧减弱咗，加上市民嗰个警觉性亦都唔系话真系高咗咁多。以往其实新冠疫情咧，大家知道一出去咧户外地方咧，一上车咧你都会戴翻个口罩，但系你而家咧你见到咧，譬如你搭地铁啦、搭巴士咧，其实戴口罩嘅人都唔系冇，但系咧就唔系话真系咁多吓。
1: 咁而家内地咧就比较紧张啲啦，咁啊上个月咧增加咗接近80,000个病例啊，咁嗱，内地同香港而家就非常之紧密往来啦。咁如果你话啊上个月即系已经多咗80,000。差唔多80,000-79,000，咁你嗰五月嘅时候得20,000+，即系话咧，嘣一声咧就多咗2倍+，咁大家就会讲啦，冇强制都好啦，你系咪自己防下、保护下自己，都戴口罩咧，尤其是出街咁，咁就喺香港嚟讲咧，医学会咧就即系正话都讲咧，私家证嗰度咧嗰个新冠嗰个案例咧就急升咗30%啦，咁群体个免疫力咧。我唔知系强咗定弱咗，因为你以往咧就试过打个针啊，我哋都被强制打过3针。如果唔系咧，你就嗰、那个安心出行啊，你都入唔到去餐厅噶嘛？你记唔记啊？呢啲日子大家都上过啦。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如果你真系有咗新冠咧，你如果冇乜事，又唔系大发烧瘫咗喺度咧，其实你可以如常翻工、如常活动。而你同你接触嘅人咧，嗱，讲真。就睇下你個免疫力點啦。如果分分鐘你可能控過或者同人哋即係傾過偈啊，近距離接觸過嘅話咧，你又會惹到人。咁究竟係咪有個廣泛性咧？呢、這個我哋唔知道，因為呢個留翻俾醫療專家講啦，或者留翻俾阿盧寵茂局長講啦。咁但係希望咧政府咧就即係喺衡量呢個醫療成本嘅情況下，就考慮咧對全部嘅市民或者部分嘅市民，即係高風險嘅群組咧，就提供呢個疫苗資助。因為有啲咧真係如果你叫佢自己去打針咧，或許佢都覺得有個負擔嘅問題。
2: 咁啊，當然啦嚇，即係嗰個成本，香港好富裕嘅嚇，特區政府啊對於錢啊，即係唔會慳嘅。咁但係你嗰個疫苗係由世衛去即係批准啊，跟住又生產啊，咁即係亦都新冠都有好多唔同變種啊嘛嚇，佢都要調節嘅嘛。咁你打翻啲舊針啊，冇乜用嘅。咁而家嚇，即係內地都爆發咗，
1: 舊針都可能過期啦。
2: 係啊，新冠喺內地都爆緊嘅。咁但係即係 統計數字出嚟咧，就係、是、真係死亡嘅就好少嘅啫嚇，即係咁。但係你話會有啲身體弱啲嘅、老啲嘅嚇，即係中咗之後就有啲症狀反應嘅，咁都係冇以前咁嚴重嘅。咁內地都呼籲嘅嚇、啊，即係要打針咁，但係就唔係話好似全民打針嗰個世代咁啦嚇。咁、啊、當然就每個人要判斷自己個身體狀況同埋個風險承擔能力嚇、啊。譬如你屋企有老有嫩嘅，咁你咪打個支針咯，咁你。以免自己惹咗翻嚟即系吓，我即系会惹到其他人。
3: 又或者你屋企咧有咧，即系可能六个月以下嘅婴幼儿啦，咁其实嗰啲咧，佢哋唔会出街，应该 suppose 唔会感染啊。咁但系咧，你大人咧又出去嘅时候咧，亦都可能有机会咧，将个病毒咧带翻到屋企。
2: 譬如你幼儿工作者咁咧，系嘛？你做玩呢个游戏班嘅，咁你嗰啲工作人员，咁你咪即係自我去提升下啲防御力，咁以免又惹到啲小朋友啊或者老人院啲工作人员啊，咁呢啲其实针对性去做推广嘅就好过话你全民咁去系咁叫人打，咁即係每个人嘅状况情况唔同㗎嘛，咁你除咗諗下自己之外有咩他人囉，即係琴日我哋有个会嘅，咁有个其中一个人就话啊嚟唔到开会啦，咁做咩呀，咁中个新冠咁。咁就唔理啦，咁但係再交到要做嘅嘢嘅，咁但係就见就唔好见住啦，咁佢大大隻隻㗎，咁即係佢都驚惹到其他人啫，咁所以就可以话每个人判断唔同，咁你交返俾大家自己去判断。
1: 而家呢新一批嘅疫苗呢估计都係今年第四季呢就会陆续运到抵港啦，咁咩叫做符合资格嘅人士应该及早接种呢，就是医疗界的提出的，那符合资格那些是不是老弱一点、又或者孕妇啊那类啦，那总之呢是不是打了

0: 就比较安全呢，其实打咗呢只係有一个少少个保护，同埋呢减少你喺即係中咗招之后个重症呢，即係个风险啦。因为你以往都系有打针同冇打针呢，嗰个重症嗰个承受嗰个程度，譬如辛苦啊，又或者系 last 几耐啊，呢啲呢都会同个疫苗有关。不过我又觉得而家个情况系未至于好似前几年嗰种叫做社区爆发啦。但係如果你已经有咗几年前嘅经验，大家都记忆犹新咧，咁真系不如做多啲防御啦。咁口罩呢样嘢最简单啦，咁啊又唔系未戴过，嗰阵时由朝到晚，仲要系强制嘅，咁都搞咗咁长嘅时间。咁另外咧就系、是、我反而觉得有时咧，有人有啲病征系感冒啊、头痛啊、鼻水啊。嗰啲咧，似乎就同新冠咧係似嘅，咁亦都可能係流感，咁啊不妨咧就多啲咧去 check 下自己啦。而家咧嗰啲測試劑咧都好犀利噶，有幾行咁樣俾你一次過咧就見曬你係有邊款嘅唔妥。如果你全部都係冇問題嘅咧，咁就 OK 啦。咁啊即係代表你只係一個普通嘅傷風咳或者感冒。咁呢樣嘢都係要做嘅。咁而家啲試劑咧，一般我就試過買過就喺药房啦，咁但系而家就冇一批大批咧咁样即系送俾大家噶啦，咁或者系提供啊。以前咧就有噶嘛，政府系俾个包你，咁啊包入边就有齐几样三保四保咁样，咁呢啲就靠自己啦。咁或者社区唔知会唔会啲关爱队啊，或者啲区议会啊，会有少少即系帮老人家做呢啲资助啊，诸如此类啦，咁等佢哋安心啲。因为老人家领咗嘢就有时会引发其他嘅病啊，如果佢有即系长期病患啦，又或者有啲隐性病咧，就真系唔多盏鬼嘅。
1: 尤其是咧七八月咧，其实已经咧系咧旅游嘅高峰期啦，特别系头先 A 姐都讲啦，学校开始放假啦，家长会带小朋友咧出外啦，去内地或者去东南亚，甚至去欧洲当地旅行啦。咁而家欧洲方面咧，天气咧相当之热嘅，外围方面吓，咁亦都咧讲紧咧高温嘅天气咧，亦都有机会咧可能咧令到病毒方面咧活跃嘅程度咧会高咗噶。咁另一方面咧，头先讲除咗新冠嘅疫苗之外咧，咁啊都讲啦，新冠可能病征系啲伤风啊、流鼻水啊、咳啊咁。咁其实呢啲都系同流感咧，大约即系相类似嘅呢啲嘅病征啦。咁其实咧流感方面咧，香港原来已经踏入咗个夏季嘅流感嘅高峰期啦。而接种疫苗咧，其实每一年咧都讲紧流感疫苗咧，政府都多番呼吁咧，大家系接种啦，就可以咧防止呢个流感咧系发生啊，又或者系即系就算唔系咧，可能嗰个病征都冇咁重啦。咁而家咧即系一般打咗个流感针咧，都要成咧两个礼拜先能够咧产生个抗体嘅。所以如果谂住外游嘅朋友，其实可能呢段时间咧，除咗要谂下，应唔应该打新冠疫苗之外咧，仲要谂下咧，使唔使打流感疫苗啊？
2: 咁流感你睇下外游边度嘅啫，吓唔同区地域嗰啲流感嘅种类又唔同嘅，你打咗可能你去嗰地方未必有用。
1: 咁好多时候都系世卫有统一嘅一种，即系大致
2: 唔系全球噶，系啊，唔同区域个地域又会有啲分别噶嗰种种。咁但系不过就即系你去旅行都唔想自己病嘅，因为你病咧，就算小感冒咧，去搭飞机咧，其实个风险好大啊。有一次我喺北京搭飞机翻嚟，咁啊啲感冒咧照去啦，咁样翻到嚟即刻睇医生噶啦，佢就哇你咁搭飞机。知唔知你会冇命啊？咁样，
0: 咁严重，
2: 系啊！如果你感冒系搭飞机系风险好高啊，系啊，即系你唔知个情况会点样恶化啊嘛。咁你几个钟啦，叫做又唔系好长途咁啊，俾下客啦吓，咁啊，下次你感冒啊，迟多两日先翻嚟啦，咁啊，吓咁啊，但系其实呢个就我的经历啫吓，唔知系咪个个人都系咁啊？咁啊，但系不过就其实重点咧就系你要关顾好个身体先啦噶吓，咁你疫苗呢样嘢咧就唔好千祈唔好发生嗰种疫苗恐惧啊，即系一讲疫苗咧你就即系问疫苗色变啊，有好多网上嗰啲虚虚假假啊嗰啲咁嘅留言啊。嗰啲讲法啊，咁香港人均寿命咁高啊，其实好大程度咧就系我哋个疫苗嘅接种咧系好全面，
0: 即系细细个已经打定晒，细细个
2: 已经有你乜都打齐噶啦，系好早已经有呢个安全网啊，令到我哋个寿命去延长咗啊，即系好多地方咧，即系讲得唔好听就系话细路都好难养大嘅，咁就原因其中一个就系佢哋对疫苗嗰个接受程度啦，有啲就穷啦，啲国家就冇得话接种啦，全民接种啦，咁我哋就应该善用呢个体制啊，等啊，即系我哋健康可以多啲保障啊。
0: 嗯。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 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

0: Station。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知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3: 好啦，咁我哋呢个社评时间就睇睇明报今日写啲咩啦。明报嘅社评就话，乘客个人私隐妥保护，提防网络公审堕法网。最近咧就有疑似艺人嘅乘客咧，就同网约车司机争执。相关的车厢里面拍到的片段在网上一度流传，惹来私隐公署介入。社交平台又已经因应署方的要求将片段下架。虽然本港是没有姓名或者是肖像权，但是在公众地方拍摄到其他人亦都是未必是会构成这个私隐的侵犯，但是呢刻意拍到某人并且是公开他的容貌、身份等等个人资料呢，就随时会惹上官非。车厢是属于半私人的空间，更加不能够随便将车 cam 画面呢作这个网络公审或者是满足公众好奇心这些用途。网上世界并非是法外之地，有一些人认为呢就网络公审是伸张正义，然而呢稍一不慎就可能误堕法网。今次事件呢就突显部分人对私隐概念仍然是有偏差，当局有必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对于保障私隐的意义。私隐公署昨日就表示，今次他们是主动出击，并且收到一宗投诉，已经向相关社交平台发出停止披露通知，有关片段已经下架了。署方还提醒网民不要转发有关的片段，否则可能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这次事件令到人联想起几年前一名的士司机公开一对乘客在车厢亲热的车 cam 片段，当年由于涉事司机的身份未明，当事人亦都未有正式投诉，私隐公署虽然在这里但是难以介入。不过呢就署方当时已经明确指出，司机在车厢拍摄并且是外泄影片呢，本质上已经是侵犯了乘客的个人私隐。起底罪是2021年刑事化之后呢未获当事人同意披露个人资料造成滋扰等伤害呢，一经定罪就可以是判罚款和监禁的。咁啊，简言之咧，法律规管重点通常就唔在于拍摄行为嘅本身，而系有关影像系咪构成个人资料，以及拍摄者点样使用有关嘅片段。的士等等公共交通工具安装车 cam， 佢哋嘅目的咧在于防止罪案，以及喺发生交通意外或者司机乘客起争执嘅时候咧作调查之用，不能擅作其他用途。今次网约车口角风波，涉事的司机公开的车厢入面的片段呢，既没有打格仔模糊这个乘客的面貌，片中是更加指名道姓讲出乘客的名字，有理由相信司机希望是让网民清楚知道男乘客是谁。社交媒体时代呢，网络公审成风，有一些人就认为这个是伸张正义的方式，好多键盘战士呢亦都乐于参与其中，有时是甚至未睇清楚全盘的事态，未充分了解不同观点和角度呢就急于表态。近年不少人都喜欢将现场拍摄片段放在社交平台，就一些睇不过眼的人同事就发起一场道德公审。然而稍一不慎其实有可能是构成侵犯私隐，甚至是触犯起底罪。这一次网约车口角事件正是一次重要的提醒，公众上载片段之前应该是深思熟虑，以免误堕法网。业界预计明年初全港的士就将会强制安装三宝监督的士司机的服务，三宝包括车厢入面的摄录镜头、车 cam 和卫星导航系统。因应这个车厢监控问题，的士司机行业就认为日后将会全面落实云端集中管理，

0: 所以单一司机是完全没法子拿到这个录影的资料，杜绝私自发布车厢里面的画面，侵犯乘客私隐的问题。网约车私家车网约私家车服务合法化就来会成事了，当局应该责成网约车的平台做好相关管理，保障乘客的私隐。
1: 同大家睇咧，就系信报嘅社评讲啊，推动无牌旅行经济咧，可发大湾区宠物护照嘅食肆禁止狗只入内嘅法例咧，实施咗30多年，如今咧终于系因应社会嘅情况而放宽啦，容许主人咧携带住外犬咧进入去特定嘅食肆嘅措施，日前咧正式生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话，逐步系迈向人宠共融，系现代社会前进嘅其中一个方向。然而，人宠共融嘅政策实施初期咧，存在住摩擦嘅。部分获批牌照的食肆是打退堂鼓，有人爱犬有人怕狗的，人宠共融政策刚刚才起步没耐，出现摩擦不足为奇的。至于部分的餐厅退出宠物友善食肆计划，原因是店面的空间有限，餐桌的距离较为近，或者会影响到他人用餐和现场的秩序等等，可以理解为事前是欠缺周详的考虑。其他领取了许可牌照的食肆，只要准备妥当又循规道矩的话，提供合理的空间和卫生环境招呼携狗入内的顾客，相信开门迎狗不会产生严重的矛盾的。毕竟怕狗人士有权选择光顾不参与人宠共融政策的食肆的。正常去推测，人宠共融经过了一段时间磨合，不久之后就能够是适应的了，因为政策不涉及强制性的法律要求，食肆和顾客都是有权自行决定何去何从，各取所需的。值得思考的是怎样呢，是如果宠物友善食肆计划证实是对于经济带来裨益的话，日后是不是可以应该进一步去推动宠物旅行经济呢？带住宠物去旅行在欧洲都是十分普遍的消闲活动来的。欧盟采用了统一的宠物旅行的规则，俗称无牌的猫猫狗狗啊等等，是发放了这个宠物的护照的，记载着植入去的晶片的号码，以及是狂犬病疫苗接种记录啊，同埋兽医的联系方式等等。相关的措施实施了多年，拥有护照的宠物就可以跟住个主人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是通行无阻的，连瑞士和罗挪威等等非欧盟的国家亦都有这个便利的措施的。欧洲和英国之所以是能够人宠同行成风，为无牌发放这个护照即是其中一项的要素。另外更加重要的是交通工具方面普遍都是宠物友善的，容许住搭火车或者 是搭飞机，欢迎猫猫狗狗的旅馆比例亦都是甚高的，有些酒店甚至提供了代客是留狗服务的。全球的宠物旅行正是市场正是快速地增长当中，若果要在香港推行宠物旅行经济，可以考虑的方案是跟内地的城市商讨合作发放是互相承认的大湾区宠物护照，并且鼓励就是交通机构提供宠物友善的服务。内地的宠物消费市场潜力是庞大的，假如香港跟大湾区合作发放宠物护照的话，共同推动宠物旅行经济，相信可以是皆大欢喜之效。
2: 东方日报的社评标题是高薪利诱派私烟，误堕陷阱的毁前途。每逢暑假呢，就私烟集团都会用高薪暑期工为名，利诱青少年和学生呢，就协助派发宣传品啊，或者运送私烟，甚至用1000元一日的日薪呢，就利诱 DSE 的考生啊派传单啦。根据海关的数字，去年涉及非法私烟而被检控的人士当中，有18人是未满21岁的，当中有3人更加不够16岁。香港非法私烟的活动日趋严重，海关公布的2025年的工作报告，去年执法案件38,000多宗当中，有75%涉及私烟的，总共侦破29,000宗这个私烟的案件，拘捕了28,000多人的，较2024年分别上升了36%和39%。咁有一政党咧，就喺个社区调查里面发现咧，60%嘅受访者咧表示咧，社区里面有青少年被利诱参与私烟嘅罪行啊。咁有立法会议员指出啦，青少年而家咧透过公屋嘅点心纸啊、社交平台啊，去网购呢啲私烟咧。买家又不查年龄啦，甚至提供免费试食添嘅，送货上门，咁啊势必加剧青少年吸烟嘅问题。

0: 咁我亦都有深度嘅访谈，里面有应届嘅 DSE 考生就分享啦被招揽嘅亲身经历，就提到啊用呢个宣传推广员做名义啊隐瞒咗实质咧系涉及私烟嘅性质，咁话一日咧派几个钟头有几百蚊啊，工作时间弹性啊，性质可以商量啊，咁游说去加入啊，咁啊而家呢个世界有所谓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噶吓，做人始终要务实，切勿心存侥幸贪便宜啊，以免咧一错就令到自己后悔落级。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传媒透露，他仍然认为美国和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并声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而且已经重新和美方接触。不过特朗普同时强调，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大幅削弱德克兰当局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能力。与此同时，特朗普宣布美国正恢复对伊朗实施针对性海上封锁。他指出，任何同伊朗开展业务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该区，但其他国家的船只就可以正常通行。特朗普进一步表示，美国将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作为美军提供保护的补偿。他直言美国目前正在保护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并为此投入大量资金，因此理应获得相关费用的偿还。也门局势再度急剧恶化，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军星期一轰炸首都萨那机场的跑道，以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飞机降落。胡塞武装随即将矛头指向沙特阿拉伯，声称袭击沙特机场。胡塞武装表示，为了回应他所称沙特对萨那国际机场发动的空袭，已经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哈卜国际机场实施了一次军事行动，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由沙特领导的联军证实，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弹道导弹。自从这个月初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一架在萨那降落的伊朗飞机以来，双方紧张局势一直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早前曾经警告，若果利雅德方面再次侵犯他领空或发动袭击，将会对沙特的机场和关键资产发动打击。外界忧虑这次最新一轮的冲突升级，恐怕会令到联合国支持的全面停火协议命存失望，令到也门重新陷入战火。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日前突然离世，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宣布委任格雷厄姆的巴妹达林接替他兄长留下的参议员空缺，直到明年一月任期届满。麦克马斯特和达林一同出席记者会时透露，在星期日凌晨接获噩耗之后，达林在悲痛中含泪答应临危受命。61岁的达林比格雷厄姆年轻9岁，之前从未担任过民选公职。两个人的父母在达林年仅14岁之前就相继过世，格雷厄姆随后成为胞妹的法定监护人，长兄如父，两个人感情极为深厚。达林在特殊教育和社会福利领域深耕多年，目前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盲人委员会专员近7年，同时兼任该州劳动力发展委员会委员，并即将出任全美州立盲人机构理事会后任主席。匈牙利国会在星期一正式通过宪法修正案，总理毛昭尔形容这个是替换欧尔班政治傀儡的关键一步。修正案生效之后，就可以即时终止现任总统舒若克的任期。舒若克退任之后，国会将会选出新元首，任期不超过5年，直至到新宪法生效。加拿大前联邦国会议员麦鼎雄因为涉嫌贩运枪械，日前遭到当地警方拘捕，被控以贩运枪械、管有未经授权装置和不安全储存枪械等10多项罪名。案件提堂之后，他目前获准有条件保释。王家骑警在上个星期

0: 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早上时间7:35，小摩莫翠华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先睇睇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窝打老道附近噶，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咧收费广场建德道有少少车龙啊。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屯门市中心一路咧塞到过去福亨村附近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天雨路滑嘅关系啊，白石角同埋科学园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噶，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新城劲爆，落榜！
5: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Eden 吕爵安、Ryan 蔡俊贤，1206。

0: 实物落差协会啊！真力数随时能反配。男人怎可以拥有？虽然咧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好啦，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睇睇美股啦。咁啊，地缘政治局势又紧张翻啦。油价方面咧就升咗1%，但系金价咧就跌穿咗$4,000一安士嘅。咁啊，美国股市方面咧，三个主要指数都下跌。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就系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一齐同我哋倾下咧个投资方向。早晨，温港成。
4: 早晨，
5: 早晨啊 ，Grace， 早晨啊 ，Raymond， 早晨啊，你
3: 系啦，早晨啊，咁啊嗱，睇到咧，即系咧，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咧，其实咧有翻紧张嘅情况，因为美国总统咧特朗普就宣布咧恢复对伊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封锁啦，令到油价方面啊升翻咧超过1%，咁啊金方面咧就跌穿翻$4,000一安士啦，咁啊三大主要指数美股都跌咗落嚟嘅，投资方向系咪又变翻差咧？
5: 大家都担心緊个通胀问题啦，咁因为本身无端端又打过咁样，咁最主要就今次伊朗绝对系佢唔啱啦，咁因为讲緊佢首先对于啲航行过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唔跟佢要求嘅，咁进行攻击咁样，咁有三艘船只咁其实都证实咗咁被攻击，咁同埋有个别甚至乎都要即系讲緊抛锚咗喺个海中心咁样。咁所以结果就美国方面嚟讲报复啦，咁跟住讲緊系即系袭击返伊朗咁样，咁跟住咁就系依家个情况啦。咁油价方面升咗，跟住讲緊系股市方面跌咗咁样，咁再加埋呢南韩嗰边嚟讲呢又喺树震荡緊。

0: 样，咁佢哋嗰边啲散户咧，俾人夹爆仓咁样吓，一阵间有时间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我意见咁样。咁本身嚟讲，导致到咩咧？导致到讲紧个标普方面嚟讲，琴晚都要跌一跌啦。咁其实本身嚟讲咧，就收翻喺呢个嘅。7515点嗰啲位啦，跌咗60.079% 咁样。未来方面嚟讲，我谂睇住两个位啦，咁啊两个位方面分别系7620啦个历史高位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就系本身之前个低位7300嗰个位置咁样。exactly 就系7298吓，咁讲紧嗰个位置方面嚟讲睇一睇。如果你话即系向上突破咁7620嘅咁样，咁个股市梗系开心啦，即系创新高啦，又吓。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向下跌嘅话，如果真系7300系跌穿咗嘅话咧，咁就大家留意一下，咁睇下再下一个支持位方面嚟讲，就大概7000点边嗰啲位置咁样。咁对比翻港股，今个礼拜我都系睇翻高位方面嚟讲系大概24500啦。咁呢两日其实都一路喺试紧嘅，其实吓。咁今日我相信都随住翻外围咁跌嘅话咧。咁都幾難有一個好好嘅表現啦，十下。咁下邊方面嚟講，就23500点到嗰啲位置咁樣，收市位大概我估24000左右啦。
1: 你刚才讲到咧，呢个美伊咧就住霍尔木兹海峡，亦都系我哋一向以嚟咧就觉得嗰啲有冇拥核啊，有几多核原料嗰啲已经系其次啦。因为咧而家咧双方咧就有少少似喺尖东咧争呢个陀地收，即系泊车咁样啦。边个系收啊？边个话事啊？边个自投咁？即系难听啲讲咧，其实系几肉酸下嘅。就系、是、呢个美国同一个伊朗咁样嘅 size 嗰度咧，就争喺霍尔木兹海峡咧就收呢一个买路钱咁。大家咧就话翁呢一个咩管理者啊、守护者啊，随佢噏个名啦吓，海峡嘅守护者咁，其实就系、是你交保护费或者你过要俾钱。咁而家咧就有部分咧就系、是、美国咧就针对伊朗或者佢其好友啦吓嘅船就唔觉得，其他咧。都放行，即系玩呢一种咧，就已经系漠视晒一切国际，即系海洋法啊，或者呢个自由航行啊，嗰啲咁啊，即系抌抛诸脑后噶啦咁。如果大家玩到一个即系尖东争泊车权嗰样咁嘅嘢嘅时候咧，我觉得一来咧已经好低装、好低手啦；二来咧就呢一个泥浆式嘅争拗咧，系更加会即系唔知几时停。咁所以咧，如果你嗰个油价咧，就真系会俾佢扯住咧。其实而家全人类都会觉得，唔系全人类嘅，讲得夸大咗啲，大部分都觉得咧呢个加息咧，今年咧系已经免不了噶啦。咁但系特朗普做咁多嘢咧，似乎系有违佢自己嘅个人意愿噶，就系佢唔中意加息噶，中意减息噶咁。咁佢自己究竟左手绑住嘅右手，定系左脚踢自己嘅右脚咧？
0: 依家都真係的而且確，特朗普就少少讓大家摸不着頭腦。咁因為本身就的而且確，佢又講緊係唔需要加息。咁但係佢又揾咗英派嘅聯儲局嗰個嘅主席出嚟咁樣。咁啊，依家已經講到最新啦。咁啊，九月中方面嚟講，已經可能要加息噶啦。其實咁啊，但係好啲嘅邏輯或者好啲嘅劇本就係話咧，九月中之後加息，咁可以觀望一陣間，咁睇到明年三月先再加第二次息咁樣。咁其實呢個就係好啲嘅劇本啦嚇。咁因為本身。横掂即系好似打针一样啦，横掂都要打噶啦，其实早啲打好啊，迟啲打咁解啫。喺你眼前，要不痒痒，撩嚟撩去，咁反而仲麻烦咁样。咁但当然啦，其实讲紧就本身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呢单嘢，咁其实可唔可以有一个好啲嘅下台阶咧？咁样，咁我谂其实讲紧真系的而且确依家有少少困难，因为本身嚟讲，伊朗就要收买路钱，咁啊美国依家仲狼，其实讲紧就要收两成买路钱咁样吓，你货价嘅两成咁样，咁真系的而且确。都大家谂下，其实吓咁啊，如果你话买嘢出去买嘢加两成价嘅，咁你会有啲咩感觉咧？其实吓仲狼过呢个伊朗咁样，咁即系简单啲讲啦，前边有狼，后边有虎咁样，咁你都唔知点搞咁样。对于全世界经济嚟讲，依家系的而且确，加息其实系一件好严重嘅问题嚟嘅。今日根本上嚟讲咧，本身嚟讲一加息嘅话，你美国方面嚟讲嗰个嘅净系利息开支啊，佢嘅国债嗰39万亿嘅利息开支啊。咁其實已經係多咗成800多亿噶啦，其實講緊係咁調翻轉頭，咁你加一次有100多亿，即係加兩次1600噶啦。其實嚇佢依家條數根本上仲係擴大緊，都未有機會可以收縮翻咁樣。咁再加埋咧，其實講啲 AI 方面嚟講，喺過去呢段時間，今年到依家已經即係其實講 raise 咗10000多亿嗰個嘅資金翻嚟噶啦。其實嚇咁變咗市場方面嚟講，依家係開始緊張嘅。其實嚇咁頭先講到韓國直頭係依家話明講緊係冇錢再借孖展啦，已經係連孖展都已經爆埋，即係其實中央銀行嗰個孖展都唔俾你再借啦，基本上其實嚇。咁你基本如果喺咁樣樣嘅結局嚟講咧，咁可能即係會即係最壞打算啦。 咁可以係即係比2000年嘅時候更嚴重嘅一個股災咯，其實嚇。咁依家最關鍵就係大家識即係識收手咯。咁大家如果你話即係開心心嘅，樂也融融嘅，咁大家繼續炒住先嘅。咁你最好就係講一路打橫行，咁跟住講緊咧，最好嘅劇本就係嗰啲人工智能方面可以提供到一個嘅真係講緊嗰個嘅辨認能力。即係簡單啲講，好多人真係訂閱啊，講緊係啲人工智能方面嘅服務咁樣。咁跟住人頂。咁就講緊係呢個油價方面嚟講，繼續可以維持翻喺一個較低嘅水平，例如60多蚊咁樣，咁開始前嗰啲水平咁樣。咁呢個係最好嘅劇本咯。但係暫時嚟講，好似向住緊個相反方向行緊咁樣。咁要睇翻嚇呢啲領導人、so-called 領導人嘅智慧啦。其實嚇，唔好搞到自己變咗嚇，即係個霍爾木斯海峽之虎咁樣，咁啊麻煩啦，係嘛？
2: 啊，咁啊，而家似乎大勢都係伊朗啊，唔會放手噶啦嚇。究竟美國啊，即係又肯唔肯啊，將佢凍結咗嗰啲錢咧？即係開頭話要俾翻佢噶嘛，咁你又唔執行咁啊，激到佢即係佢又梗係要做下啲壞孩子動作啊，等你承諾個講過嘅嘢你做先啦，唔係呢60日都嚇、即係都未到數啊，都已經即係又就鬧翻翻係嘛？
0: 翻台啦，
2: 係、咁即係似乎又打又傾都係一個常態噶啦。不過頭先你提到話韓國嗰個股市都震得好緊要啊，即係兩隻大股啦嚇、即係海力士同埋呢個三星啊，都跌幅咧都係雙位數，咁啊引發到韓國咧就要今年啊第七度觸動呢個熔斷機制，淨係買慣港股嘅朋友咧就冇留意啊嘛，好多地方嗰啲股市咧都係有熔斷機制嘅，跌得太多啊，或者係升得太快，咁你所以係話設定啲價格咧，諗住走咧走唔到嘅，因為已經熔斷咗，唔俾你走啊。咁但係咁大隻股啊，兩隻啊大，原本就帶動成個亞洲市都升嘅。咁但係而家佢大跌，咁係咪即係大家都醒覺呢個人工智能嗰個概念唔係真係喺個實際業務上面要可以承接到咁嘅估值嘅咧？
0: 嗱，我俾啲數據大家，咁大家就講緊係攞好張紙巾出嚟咁樣，咁啊，依家韓國有130萬個股票户口被人 call 緊孖展咁樣，咁啊，大概有超過32萬個嘅股票户口已經歸零或者已經係負數咁樣嚇，咁講緊就大家如果你話上即係網上邊睇咧。咁啊，韓國其實有個風氣就講緊係即係大家一齊嚇，咁啊一齊炒股咁樣。咁好多時啲 KOL 咧就會同埋啲股民一齊開住個 cam， 咁啊講緊就嚇，咁啊佢買乜買物咁樣，咁啊佢啊喺 show 出嚟咁樣，咁嗰只，咁啊個炒風方面嚟講，好多 KOL 個倉已經爆咗㗎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即係已經冇錢去頂呢個嘅即係海力士啊，或者講係Samsung 嗰啲股價咁樣。咁所以係韓國嗰邊反而調翻轉頭咧，個跌幅係嚴重係高過美國嗰邊嘅。咁如果你睇美國方面嚟講，咁琴晚咁啊 SKHY 嗰邊個走勢咧，咁其實講緊咧就本身嗰、個跌幅方面啊，咁其實就只係咁得呢個嘅佢係跌咗嘅，其實但係講緊就個跌幅方面嚟講，相對係比較少啦。其實下跌得幾個 percent 咁樣，咁但係韓國你好多時見佢10%percent 咁跌落嚟嘅，其實咁跌到大家都好似。有少少即係講少咁講啊，懷疑人生咁樣嚇，咁啊，但係 anyway 未來方面嚟講，仲跌完未咧咁樣，咁其實就本身依家大家市場方面嚟講都懷疑緊嚇呢個嘅 AI 泡沫，其實係咪已經俾韓國方面嚟講去觸動咗，跟住引爆咗全世界咁樣，咁因為其實如果你又油價要加息，講下其實都唔係咁好噶啦，已經係調翻轉頭，如果你真係行動嘅話，個銀根真係收緊嘅話咧。咁的而且確呢場 AI 盛宴方面嚟講係延續唔到落去咯，同埋本身嚟講咧，市場係需要見到一啲嘅可以用 AI 方面嚟講代幣化到嘅一啲嘅蛛絲馬跡咁樣情況，等於好似咩咧？等於好似 Google 咁啊！之前嚟講咧 ，Google 其實就本身嚟講佢嗰個年報對上一份咧，就話俾大家聽咧，咁佢喺 AI 上邊，因為佢有個 Gemini 好勁，當其時咧都差唔多好多人都有訂閱咁樣，如果可以訂閱到嘅話，咁因為香港啊，講緊係內地有啲嗰陣時係唔俾訂閱嘅，咁依家開始開放翻啦，其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咁計嘅話，係得佢一間可以賺得到錢，咁調翻轉頭，其他都賺唔到錢，甚至乎點解朱克伯格咁早前我哋上一個禮拜都提到，咁啊講緊就突然間開放租借翻啲嘅算力出嚟咁樣。咁市場關注佢係咪到底嚇，即係講緊係即係個算力過剩咧咁樣。咁最近都有兩則新聞，咁一則就係佢同呢個 Samsung 方面嚟講加大買呢個嘅HBM 嗰啲嘅機體咁樣。 咁另一方面嚟講，佢亦都加碼咗去搞嗰個嘅 data center 嗰處，亦都有單新嘅新聞啦。咁未來方面嚟講，得唔得咧？咁樣咁嚟緊呢份業績喺月尾嘅時候咧，27、28號就會出街。如果唔得嘅話，甚或乎講緊係呢個嘅資本開支萎縮嘅話咧，咁呢個嘅科技泡沫可能爆嘅，其實咁我懷疑一點啦。我懷疑就係上一次朱克伯格方面嚟講，佢突然間將個算力出租之後咧，個股市冧咗咧。可能佢俾即係啲投行啦，其實嚇，因為投行同佢哋嘅溝通都好密嘅，基本上咁啊，可能都即係同佢哋講聲咁啊，講緊係即係如果咁樣再係繼續嘅話，可能個泡沫會 burst 嘅，咁其實對大家冇著數，所以佢突然之間咧喺嗰單新聞之後咧，連續三單新聞咧都係講到佢好似好睇好啊，又要加碼又成咁樣，全部都係佢出嚟嘅，其他都反而冇咁高調咁樣，咁所以未來方面嚟講，我諗。依家喺個 critical moment 啦，咁正如頭先我講到，如果個標普嚟講7300都守唔到嘅，咁其實講緊就本身即係要有個比較深度少少嘅調整啦。咁啊，7000係一個考量點啦，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如果你話講緊係守到嘅咁樣，咁可能會再上，咁都係即係我之前個目標8000啦。咁但係關鍵就係即係講緊個貨幣政策方面嚟講，唔好收緊啦。咁南韓方面嚟講，可以止得到跌啦。其實嚇，南韓止唔到跌嘅話，對於好多市場嚟講都可能。由佢引爆咗個市場咁樣，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依家Kevin Walsh 其實同以往即係好似
1: 鮑威爾
0: 啊，或者講係耶倫啊嗰啲有少少唔同，佢哋其實講好央媽央巴嘅，其實嚇個市有咩唔妥咧，佢即刻講緊係會出嚟調停嘅，其實嚇，例如好似上一次直谷銀行爆煲咧，佢即刻聯儲局咧嚇咁同埋財政部就揾人去收咗呢啲咁嘅銀行咁樣，咁變咗嚟講。即係喺爆煲初期已經馬上解決咗個問題咧，咁就爆唔出咁樣。咁但係 Kelvin Walsh 嘅 style 咧，俾我感覺佢似 Alan Greenspan 多啲，其實嚇，咁佢會係由得佢爆嗰種咁樣。係真唔係咧？咁未來方面嚟講，幾下增張咧，其實咁。但係琴晚佢講出嚟嘅言論都係比較 hawkish 嘅，咁所以投資者都留意翻咯。
3: 咁另外你自己點樣睇 AI 板塊方面咧？係咪仍然都要調整咧？個趨勢會點樣走咧？
0: 如果海力士係咁冧嘅話咧，咁其實講緊都係麻煩啲嘅，其實嚇，咁因為本身海力士其實都佢係記憶體芯片嗰方面嚟講個龍頭，咁龍頭都搞唔掂嘅，你龍尾嗰啲咁，其實講緊就好似我哋呢邊咁樣咧，咁其實都比較麻煩咁樣嚇，咁暫時嚟講都密切留意翻啦，咁一陣開市嘅時候，咁韓國股市方面嚟講，佢嘅海力士仲可唔可以叫做好似琴日咁又跌15% 咁樣啦？其實如果又係咁跌嘅話，因為其實佢哋依家洗緊倉啊。咁講緊啲孖展俾人 call 爆咗，其實嚇，咁變咗嚟講俾夾嘅，其實嚇，咁好多嘅倉位方面嚟講啦嚇，咁跌多少少已經爆噶啦，根本上依家係爆煲邊緣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如果佢嗰邊嚟講可以停得到落嚟嘅，咁呢個會好啲咯。其實嚇，如果即係海力士方面喺韓國嗰邊跌唔到停嘅話咧，咁調翻轉頭咧，咁其實就係啦，這個就會麻煩少少。咁啲我哋嗰邊嗰啲嘅人工智能股份。大家需要記住我哋呢邊嗰啲嘅人工智能股份咧，係個 P E 方面嚟講係過百倍嘅。海力士個 P E 方面嚟講係20倍嘅啫，其實嚇一個20倍，其實講緊同一個100-200倍嘅 P E。咁如果爆起上嚟咧，我相信我哋都不能幸免嘅啦。基本上，雖然我哋叫做因為嚇借山埋門咁樣咁一家人，咁但係個問題即係如果外邊嚇即係講緊係地震打風嘅咁樣，個玻璃都爆嘅咁樣，調翻轉頭咁你喺入屋入邊打麻雀，其實都會受影響嘅。咁嘅上其實嚇。所以變咗嚟講，就我諗短期大家密切留意翻啦。最緊要嗰句啦，短期方面首先嚇唔好借孖展先啦。大家如果有孖展嘅要留意一下啦。咁如果你話講緊係用緊啲即係有槓桿嘅產品嘅，都要留意一下啦。其實係因為有槓桿產品嘅話咧，咁本身嚟講個發行商其實都有壓力嘅。其實嚇咁唔係話個發行商會有啲咩事，但係講緊係啲嘅嗰啲嘅 premium 同埋嗰啲嘅即係講緊係嗰個嘅。個 gap 即係簡單啲講，同實物個 gap 方面嚟講，可能會擴大咗。其實可能你輸嘅話，會輸得比實物方面嚟講要多好多咁樣。咁呢啲都會留意翻咁樣咯。其實
1: 我而家咧就睇到呢、這個落緊嚟嗰把刀咧，其實仲好難咧用一個 technical 啊，即係跌夠尾啊嚟，因為佢已經上緊落嚟，所以咧我就唔覺得喺呢個就要睇位啊，又睇幾時吸納啊，反而就係呢一把刀劈落嚟之後咧，佢將嗰啲之前嘅日價又好、泡沫又好，即係唔合理嘅 bubble 咧，就將佢撳扁咗之後咧，反而仲有冇股仔講？因為其實成個 AI 或者科網或者係半導體呢一 呢一潮啊，即係牛得咁交關，令到個韓國股市可以話全球數一數二咁大嘅升幅，冇即係不外乎都係三星同埋海力士咧，因為咁高咁多高嘅成分咧，就稱咗個指數上去，

0: 咁而家咧，即係成也呢個兩隻股份幣啊，兩隻股份咧，咁樣插落嚟咧，我就會覺得會唔會就係連累到話有啲少少正常或者叫 late comer 啦，即係你前仆後繼噶嘛，你知科網 AI 咁後來者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哇！即系我读书嘅时候咧，形势大好；到我毕业嘅时候咧，哇！即系天昏地暗。咁会唔会就系有少少呢一种咁样嘅效应咧？就即系骨牌式咁样。
1: 嗱 ，Alice， 你同我谂都其实经历咗二千年噶啦。其实当年咧，九几年、九八、九九年，好多人都去读 computer science 嘅，毕咗业之后变咗失业咁样。其实啦，唔好介意我拖埋你落水啦。其实吓，
0: 唔紧要。嗰阵时我毕咗业好耐噶啦，
1: 系、所以大家都毕咗业啊，所以我就咁讲。其实啦。咁依家就係驚呢樣嘢咯，其實嚇。咁因為講緊就坦白講，實際上依家個問題就係我頭先所講個問題，點樣將 AI 變現，變唔變到現，定係講緊只不過係嚇，即係一啲嘅科技企業方面嚟講一個即係一個噱頭，一個賣點咁樣嚇，咁而炒起咗。因為其實如果你幾好算力都冇用嘅，其實個幾好算力你都變唔到錢嘅話。咁你就唔會投資㗎啦嘛，你投資就係因為你想預期佢其實嗰陣他日會有一啲嘅收入會提供到俾大家嘛。嗱的而且確嘅，如果你話對比翻一啲嘅 labor force 嘅話咧，咁尤其是講緊係啲 technical 嘅一啲工作咧，咁你好似 anthropic 啊呢啲咁樣，其實真係可以取代到一部分嘅。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你話講緊係即係原依家就算以 even 咁樣去取代都好啦。都賺唔夠你搞 data center 嘅錢嘅話，都唔可以帶動到個盈利嘅話咧，大家就可能山水喉噶啦。如果山水喉嘅話，就你踩我，我踩你咁樣，咁好似二千年嗰陣時咁樣。咁希望咧，其實嗰陣就冇一啲嘅我哋叫做系統性風險，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嚇借錢借到爆，咁跟住嗰陣係要嚇即係問下咩申請分手嗰啲咁樣，希望冇呢啲嘢咯。咁但係如果你話韓國依家嘅情況咧，的而且確係有啲危嘅，其實嚇你諗下。炒股票炒到連國家方面嚟講撥俾股票孖展嗰個數其實都已經爆埋咁樣，即係成個國家已經係全部崩潰咁樣，咁其實變咗調翻轉頭咧，依家有某程度上咧就即係叫做望住隔離，好似可恨我哋好似冇乜點升過咁樣，咁但係其實講緊就本身投資者方面嚟講，我自己覺得都係小心翻啲嚇，咁記得嚴守止蝕咁樣，呢個好關鍵啦。
2: 嗯，好啊，咁今朝咧同阿温鋼城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9: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